0: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点到9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今天是5月27号，礼拜三咯。时序啊，来到5月底哦，越来越热。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 SHE 的歌曲 Ring Ring

早上的8:04、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回到节目当中，我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尤其在通勤时光，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

我们刚刚才聊到啊，这个时间越往六月走哦，这个热的感觉很明显哦。北台湾你说热也是热，但是还是会下雨嘛。那个雨啊，如果就是很痛快的要下下来也还好，最担心就是那种要下不下，湿度又有点高，很闷的感觉。其实以现在啊，整个全球的这个气温变化哦，就是不断的突破高温记录，这就是现在全世界在面对的挑战哦，不是只有台湾是这样哦，并且我们是在亚热带国家，有一些是临近赤道热带国家，那个热哦可以说是更明显，并且他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冬天嘛，四季如夏哦。这个酷夏将至哦，我们其实从好几年前就有跟大家聊到，像是欧洲啊，甚至有些温带的国家像日本哦，他们在那个正夏天的时候也是热到受不了，所以很多国家也都在讨论啊，这个高温到一个程度要不要放假，因为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甚至不要讲说我们待在室内哦，在户外的话，户外工作者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其实以趋势来看哦，台湾啊年平均气温哦，在过去的100年已经上升 1.6 度。有些人讲说 1.6 度还好吧，而不是十几度二十度啊， 1.6 度诶，平均上升 1.6 诶，其实不是一个小数字哦。并且夏季的感受哦，体感上越来越长，以前我们觉得好像六七八哦是什么正夏天，现在没有诶，你看五月或者有时候四月的时候已经会觉得蛮热的，那往秋天走也是哦，以前觉得六七八正夏天，然后你现在觉得九月其实也热啊，有时候还热到十月呢，这个等于说我们一年哦12个月有越来越多的天数是让你觉得好像是夏天的情况。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哦，近几年啊在夏天哦所谓热伤害的急诊就诊人次也是上升的哦，所以代表着说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已经形成了。那该怎么办呢？就像刚刚讲放个假哦，定个标准就可以吗？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切入哦。像是刚刚讲到说因为环境的变化放假，以台湾来讲最常见就是台风吧。台风的话就是因为自然灾害哦，天然灾害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抗说诶台风你不要来嘛，它要来的话可能会造成风灾啊水灾啊，它在灾害防救法上面哦被名列成一种灾害哦，所以呢政府就可以依法来发布预警啊，或者是调整大家上班上课的标准。那这个就是刚刚提到说为什么像是台风啊可以放假的原因。但是温度这件事情哦，目前在所谓的法规上面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规范。那很多人对于高温的想象就是说诶反正夏天就一定是会比冬天热嘛，或者是你不要在外面啊，你进冷气房就好啦，就不会受到伤害哦。但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专家提醒高温的伤害是会持续的，并且不是每个地方都说我可以找个屋檐躲一下，或者是我可以进到冷气房。如果你的工作环境就是在户外的话，那真的是相对蛮严重的，所以造成的健康冲击已经形成了。国外怎么做呢？邻近的国家好像是南韩，他们就已经有把高温列入灾害的一个标准。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正式把热浪哦纳入了灾难及安全管理基本法。如果你的气温连续达到一个警戒门槛哦，政府可以依法来启动一些灾害应变的系统，动用一些救助跟补助资金，让高温呢不再只是一个天气事件哦，而是它可以依法来动员的一个灾害。伤亡者呢也可以按照这个天灾的一个情况得到一些补助。这其实还是少见的啦，因为大多数的国家呢可能采取的是通报啊关怀跟访视哦。像是在欧洲国家哦，法国的话呢在四级热浪警报下哦会动员这个相关人员，像是医疗跟社福单位哦来致电关怀独居长者。因为就算在家里面，尤其像欧洲他们的冷气普及率非常之低，所以不要想说我躲在室内没差哦，其实你躲在室内也很热哦，会担心他们的安全，所以他们会致电关怀。那另外呢在荷兰哦也有这个全国热健康计划哦，是由公共卫生研究院哦启动送水跟问安服务，会有志工呢主动去拜访一些弱势族群。那另外在美国呢也会有所谓的极端高温警报，
会由各城市的志工来探视老人哦，看看他们的状况如何哦，是不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在德国也是哦，也是有这个热健康警报系统哦，会透过医院跟长照机构来加强照护。这几个呢，其实采取的方式都是通报关怀跟访视啦，就是气温如果高到一个程度，就会来问问看你的状态，或是去了解一下住家的一个环境。那有一些情况呢，则是以空间安全还有基础设施应变为主。像是日本哦，这个中暑哦警报发布的时间内哦，会以这个学校的体育馆呢作为一个避暑所。那企业呢也必须提供遮阴跟休息时段。这是日本。那澳洲的话呢，也是有所谓的热浪警报哦。如果启动一些以州为级别的行动的话，社区中心呢就会变成一个冷气避难点哦。警察甚至可以强制带民众到这个避难点来进行避暑，因为实在是太可怕了。那还有呢，英国也是有相关的警报系统，会来监测一下包含柏油路面会不会热到成为一种风险，太热的话可能还会关闭哦。国防部也会支援消防来扑灭野火，因为高温一上升不是人单纯不舒服，有些地方特别干燥，很容易有野火啊，这时候就必须来救火了哦，这也是要考虑的地方。那法国呢也会开放市政厅哦跟体育馆，提供民众避暑，并且在街区哦，就是户外啦，设置临时供水跟喷雾设备。这听起来都是很多国家不同的做法。那台湾呢，其实目前就是还没有把高温列为法定灾害啦，所以就还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是其实有一些行动已经开始了。像是我们都会看到啊，有一些算是在街边哦便利商店，它会配合一些政策甚至是也是自主会张贴一些告示说，诶，现在外面很热，如果你觉得很不舒服需要休息一下，欢迎你到我店里坐坐，你不见得需要消费，你可以在那边吹冷气稍事休息，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因为毕竟真的外面太热了。这个现象哦也是我们很值得关心的哦。那因为像刚刚讲到以前有讨论过所谓的高温假嘛，有些人讲说，诶，那到底要几度啊？那几度是气温几度吗？还是体感？台湾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因为台湾在亚热带哦，气温归气温啦，但是如果湿度太高，你气温不高的时候，你体感上是很闷热的，还是会中暑。诶，不是说出太阳才会中暑，有时候你没看到太阳，但是气温太不舒服了，或湿度太高了，你也会把自己闷坏了。那这些该怎么处理呢？也都是很考验我们不同的国家或城市怎么来因应的一个办法。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收听我们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你可以点进 APP 当中，选择右下角的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咯。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台北在飞跃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啦，哦，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那确实讲到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哦，就是台湾的天气我觉得算多元吧，多元多变。虽然有些人讲说诶，冬天也没有什么雪啊或怎么样哦，但其实像夏天哦，或像刚刚提到的，哦，我们有下雨或怎么样，虽然雨有时候下到多到让人觉得受不了，但我普遍感受在台湾住起来还是很开心的啦。毕竟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人都会习惯哦。那台湾的因为这个刚刚讲说气候的条件的关系啊，我们有很多的农产品其实非常好吃，像水果、蔬菜哦，都很厉害，也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一体两面，像刚刚讲到说，因为高温对人或者是环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风险跟伤害，但也可能因为这样的环境变化，我们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就像刚提到的啊，如果不是这样的条件跟环境，我们的刚水果的多样性，有比较温带的也可以种，然后热带一点的也可以。所以还真的是很难讲啦，只是说人类都还在努力适应这些变化，并且有一些变化是因为人类的开发跟生存而加剧的嘛，这个大家也很能理解。那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咯，先来听好音乐。下段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现在的产业趋势哦。现在谈产业趋势都会讲说跟科技跟 AI 有关，没错，很多工作啊已经开始说要用这个 AI 来协作，但是它跟你协作之后呢，除了提高你的速度之外，能不能让你在产出的内容品质上也能有所提升，或者是更适用于现实状态要需要的情境呢？很多人都还在摸索。我们在下段节目会邀请到专家来跟我们做分享哟。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信任效应哦，尤其是在这个 AI 时代哦，信任这个话题哦依旧是一个关键。你不管去任何一个地方消费啊，或者是说啊，你要不要争取一个提案，你要不要下预算，追根究底嘛，就是因为你相信他嘛，相信他可以给你预期当中的回报，你才会去买嘛，要不然你这个叫被骗好不好，就是你一定是因为相信他可以给你想要的，你才会购买他。但是在 AI 的时代里哦，这个信任危机啊也是被浮出台面了哦，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信任，或者是如果我想要用 AI 与我个人哦人机协作创造更好的成果，怎么去建立起好的一个信任的模式呢？邀请到的是好广告数据的创办人陈显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聊到这个信任效应啊，我们之前常常聊说，就是说这个焦虑感是很明显的、哦嗯、尤其是说这三四年间这个 AI 的流转速度之快哦，加速了一切。以前很多新东西啊，那个人家讲说产品周期就很长嘛、嗯、就越出越快。不要讲 AI， 你想那个 iPhone 啊，以前几年才出一只、嗯、现在就是用飞的哦，你不赶快推新品哦，人家就觉得
1: 被淘汰了。
0: 对啊，就觉得说你是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嘛。但是有的时候我其实很不习惯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没那么需要那么快要有新东西，
1: 因为旧手机还在。
0: 对啊，就也还没坏嘛。或像刚刚讲的，有一些老方法旧方法它也不见得不适用，它我们好不容易才精熟了它，用起来也是很不错，但是如今嘛好像就被这个大环境驱动之下好像就有点过时了。嗯，或者是有些人讲说，哎呀，如果我今天去提案不提一下我们有做什么 AI 的东西，好像客户会觉得说
1: 你落后。
0: 对，你落后。你心里想说，可是用 AI 也许对我的这个产业当下也不见得比较好，
1: 不会得到比较多的分数嘛。
0: 可是如果不讲好像又好像我跟不上潮流。但是这个现象也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气氛啦、嗯、那老师自己会觉得说这种焦虑感，就是说真的实际上也许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些民众，他可能在企业当中，他也可能是一个中高阶主管了，他当然也会鼓励说我们要运用新的工具，但是到底那个态度要是什么才可以让这个过程是比较健康的呢，而不是倾向于一种大家过于焦虑然后无头苍蝇，好像都把时间跟资源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面。
1: 嗯，的确是，就是自从 AI 发展以来，我们大家每天收到的资讯量比过去成长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0: 太多了，
1: 真的。那在这么多资讯量之下，你怎么做选择、怎么判断，这个都会让我们很慌张嘛。
0: 嗯，
1: 对，所以我自己很慌张，但慌张的结果你不能够得到好的我们讲说交付，所以后来我的想法是说，是不是可以先决定自己要得到什么结果，再来选择使用什么样的 AI。 那在这个交付的过程，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累积自己的专业知识，累积自己的经验能力，那你才能够做出好的判断。那大家相信你的是你的判断，并不是你使用 AI 的这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我们要被焦虑所控制，不如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得到它所回馈我们的成就感。那透过这些所交付的成就感，我们继续累积我们自己，不管是我们讲说我们表达的可信度啦，或是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上的一些被相信的程度，其实这才是我觉得可以使用 AI 最好的方法啦。
0: 是把这个大方向或大观念去拟定下来，或者是确定之后，我觉得心态上会明朗许多啦，你比较不容易陷入这个混战。
1: 对啊，因为我们学了这么多 AI， 难道我们要去教 AI 吗？不是吗？所以你把它学的晶莹剔透了，然后学到底了，然后比别人厉害100分，然后又如何？我有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分享一下。就你要在，我像我们在以前在念在读书，你要在班上考第一名，你要考几分？
0: 考第一名哦，不知道哎，但人家都说你要考100分之类的。
1: Okay， 如果大家都只有考60分，其实只要61分你就第一名了。
0: 对啊，
1: 所以逻辑上并不是要考100分。
0: 嗯，
1: 那使用 AI 一样的，你不是要使用它到100分，而是你只要使用的比别人好，那就够。那所谓的比别人好，其实跟你要达到的目的有关。
0: 嗯，
1: 所以做企划的有企划的 AI 形式，做业务的有业务的。 做各种不同营运工作，不同营运工作，所以这个世界还是会如常如实的在运作，
0: 是，
1: 只不过它变得更快更有效率、那只是说更快更有效率的时候，你要搞清楚这个效率跟快是不是你要得到的，否则你就会变成是你写了一堆提案，然后最后成交率等于零，那你基本上就是白做工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刚刚讲说我们纯粹可以认同说对 AI 提升了某种程度的效率，或像之前最多人讲啊，你一个人做完这件事情可能要花两天啊， AI 可能10分钟5分钟就做完，并且还做得很多，
1: 对，
0: 量体可以很大，那当然这确实不是人类可以去用肉身去
1: 抵抗的，
0: 对对对，因为它就不是人类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是可以认同，但是除此之外，像刚刚提到的，它出来的这个品质啊，或者是说它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跟你想要的结果的适切度，其实这些都是需要人再去把它补足的。
1: 对对，可是的确，它的确在于对于商业环境、对职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效率提升了，然后也可以交付结果了，那自然就会有所谓的人力不需要这么多啦。那其他所很惶恐就是会不会在这个状况下被 AI 淘汰了。
0: 对啊，
1: 所以在书上其实有一大段在写说如何在未来 AI 的时代做好一人创业的工作。
0: 所以就是就算AI 可以大量的提升这个效率嘛，就像刚刚讲的提案的速度变得好快，然后我可以有好多个提案，我还可以生出100个提案，但是人的不可取代性这个也是大家密切在讨论的。
1: 对啊对啊，所以我在书上有在推广一个观念叫一人商业，就是因为 AI 可以让你的能力变强，所以你也许以前是行销，可是你用了 AI 之后，你对于企划、对于营运、对于会计、财务法，甚至对于法律都可以完全融会的时候，其实你一个人就可以去成立一个公司去运作你自己的生意。那慢慢的大公司所需要的人力越少，可是其实小公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 AI 其实从正面来看是增加自己的能力，从负面来看是增加了你被竞争的优劣势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尽量用正面的方法去处理自己，而不是用负面的方法想说不要使用它就不会被取代，没这回事。
0: 我觉得还是要去学习跟接触啦，然后就是说根据你现在的课题去挑选跟调整你要努力跟学习的方向。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有的时候你用一用觉得不大习惯，或者是它出来的结果都不如你的期待，我觉得追根究底，像刚刚讲信任这个话题不断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出现了，有的时候就跟你的 sense 有关哦。你如果个体能力太差，老实说啊，你用 AI 我个人的感觉是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你没有基本判断能力啊。
1: 没错啊，你拿一个超强的钓竿你是钓不到鱼的。是因为你钓鱼能力的问题，并不是钓竿的问题。
0: 所以人家讲说啊，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有另外一块啦，也许是网络放大了这种感觉，会觉得说我会用 AI 啊，我好像什么都行啊，什么都会啊，但是也会有一派会觉得说那只是凸显了你个人在某一些技术或者是领域上不够专业，因为你的判断能力并不好，也会被明显的被指证出来。
1: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对，所以其实如何累积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成功经验，然后如何累积自己在职场或是在人生中的我们想要正确的判断选择，这才会大家是相信你这个，而不是相信你用 AI 的内容或 AI 产生的流程。
0: 是，所以很多人讲啊，我现在可能是各行各业嘛，我可能是不同大学毕业的啊，我也要即将投入职场啊，好像现在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哦，那我学这个专业好像听起来好像我也是个小菜鸟啊，不比 AI 来的强哦，但我自己对这个感受倒是没有那么强烈啦，因为就像刚刚讲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追根究底就是你的专业判断是什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啊，就是就像刚刚我们也有提过嘛，有的时候你说 AI 产出很多东西，但是你说你很开心哦，我好会用 AI 来做一些有的没的哦，长出来哦好漂亮，或者是很有趣，数量很多，然后有好多几千个几万个选择。
1: 但是有商业价值吗？
0: 对啊，就是
1: 有达成什么功用吗？
0: 或者是除了快之外还有什么？
1: 没有其他的。
0: 对，或者是你真的能落地吗？你

0: 你真的可以运用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吗？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要考虑的东西比想象中来的多，这不是纯粹一个 AI 工具、两个 AI 工具就可以马上取代这些事情。
1: 没错，没错。我有举一个最近跟一个学弟聊天的过程，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哦。然后因为我用 AI 用的比他好，所以我就跟他说：“哎、我比你更了解用 AI 来写诉状啦、啊，然后对于法律案件的分析啊。哦”我记得六法全书比你脑子记得还要多啊、这完全正确嘛、OK 好，然后他就回答我说嗯，但是你可以承受诉讼失败之后怎么跟那些委托人做好就是情绪交付的责任嘛、
0: 确实没错。
1: 所以律师的工作不会因为有了 AI 之后好像 AI 比律师更了解法律更能够做案件的分析而失业、他反而更能够透过情绪价值的我们讲说传递或是安抚、让这些诉讼人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舒服的对待。
0: 嗯，是，我觉得至少到现今啦，也许未来也许百年后或千年后可能也许会有些改变，但至少我觉得现今的社会里面对于刚刚讲说人的纯人类的判断或对人性的理解跟关怀等等，这些至少我个人认为迄今啦好像比较难被科技所取代、
1: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可能被取代啦、因为你刚刚讲说假设以后是机器人帮你做律师、他输了他不会有任何愧疚感你知道吗？对，像我讲我自己使用例子，像我对我的像我用 GPT 在做提案内容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说你做的不好，然后他跟我道歉、你真心觉得他跟你道歉是他有觉得愧疚感吗？
0: 没有啊，不会啊，
1: 没有。但是我交代我同事如果他做得不好他的道歉是真的有愧疚感的，而他的愧疚感会加强他作为人的一个动力去学习新的东西。
0: 是，
1: 这就是我们讲信任效益的来源之一嘛。
0: 是，我觉得情感面也是这样，像我们做广播嘛，或像老师自己有做电商行销类似相关的，一定会讲说啊，对啊，常常讲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你叫人家写文案、写提案、写点子，你都要打动人心。我最喜欢这句话，你要打动人心嘛。
1: 没错，没错。
0: 但你知道叫 GPT 打动人心是件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吗？
1: 没错，没错，他可以整理一堆资料，但不会打动人心。
0: 他也努力，我觉得他可能也努力了一下吧，就是努力了如何揣摩什么叫做打动人心。
1: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是确实告诉你的，你下意识就觉得它不会打动人心。
0: 哦，没错，也会有这种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要用 AI 工具然后由人来交付，是因为人才能够打动人心。所以像我刚刚说，就我去提案可是拿的东西是 AI 产生的报告，我的提案内容会打动客户。可是如果叫 AI 去提案顶多就是冷冰冰的数据跟资料。那所以打动人心与否跟谁说有关系。
0: 哦，没错，就跟刚刚讲信任也是啊，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就是你讲去 GPT， 他再怎么强，或者他说的都是对的，但是他告诉你，我跟你说，你会不会怀疑？会，
1: 对，没错，
0: 你就是会怀疑，
1: 没错。
0: 他用举了100个例子告诉你说，你不要怀疑我说的是真的，
1: 对，
0: 你还是会觉得他可能里面有一些错误。
1: 因为能够说服自己的人只有自己而已。
0: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说，现实就是这样子啊。你现在出任何东西，你就算没有特别标注这是不是 AI 产出的，大家自然而然都会先怀疑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 AI 文啊？你这个图是不是 AI 造假？你这个影片是不是有 AI 来辅助啊？
1: 没错，所以人际互动才是基础。那这个基础是不可被取代的。
0: 对啊，
1: 对，工具还是会迭代啦，但是人际关系的基础的这个结构不会被取代。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好广告数据创办人陈显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信任效应。确实在网络科技的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 AI 兴起哦，很多人对于啊现在产出的一些所谓的行销的文宣啊，或者是网络上啊爆红的一些文章哦，诶，开始都有些警惕心哦，诶，这是不是什么创作文，这个是不是假的，流量看起来不错，诶，大家热烈讨论，甚至啊引发共鸣，但是我们都会抱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还记得这个 AI 刚出来之后啊，或者是，它才刚普及在一般民众的

0: 日常生活的时候是很好识别的，有些 AI 的内容看起来就超假超奇怪，现在呢没这么好识别咯，所以大家警觉心往上提升。此时在商业的活动当中，如何取得民众的信任呢？你做一个品牌，诶，你要有信任才会有这个购买嘛，该怎么去做到？我们继续邀请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1: 老师自己会不会觉得像刚刚提到，现在大家多半呢、啊、就是比较有什么防卫的心态嘛，就是看到尤其社群网络很多这种什么爆文啊、爆红的资讯或什么东西突然引来这个大量的流量，大家现在都比较容易会怀疑齁。
2: 没错、
1: 欸、早年大家淳朴的人类社会是比较有纯真的信念啊或纯真的信任，现在我看未必哦。
2: 我觉得存着怀疑的心态是对的。与其说存着怀疑的心态，其实不应该是说我们应该拥有更多提出问题的心态。像我以前在看，就是去选择一家餐厅要吃饭，我会看那些网络上的评论嘛。那看久就之后发现，诶，是不是这个评论是不是机器人写的，
1: 有点假假的那种感觉。
2: 对，后来呢，我后来就发现，其实只要你继续追问他，继续去核对这个评论，你就会发现他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与其说怀疑，不如说我们就抱着一个再次探寻的方式去询问，那这样会得到的资讯会越来越正确，也会越来越符合自己的需要。
1: 像以现在台湾来讲嘛，大家不是蛮喜欢用那个 Trade 嘛，就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台湾人很爱用的社群平台嘛。
2: 对，在全世界我们 Trade 的使用率非常高，非常高。
1: 全是 Trade， 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用。
2: 台湾喜欢碎碎念。
1: 对，但是我还记得当初爆红的时候，就说那时候大家就是很开心的在用嘛。那像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人爱用 Trail， 所以他开始有很多广告类型的商业的模式。然后一开始大家也，我自己的个人的使用者感觉就不会特别去觉得说，诶，这个文怎么样或这个回复怎么样。那现在大家变得好聪明哦，他会抓关键字，你知道吗？就是例如说你的这篇小小的一两句话，假设有什么字，就会有一个其实不是他本人，总归他应该是写程式去应对，因为他抓到那个关键字，他就特别来回你一两句话。
2: 对，然后自动回原。
1: 对对 对，
2: 对，
1: 然后
2: 海巡。
1: 对，他会海巡。以前的海巡是真的人要海巡，
2: 现在是机器海巡。
1: 对，机器海巡，但机器海巡会有一个问题，他有可能会抓错。
2: 没错。
1: 会有点文不对题。
2: 没错没错。
1: 所以之后就开始有人，一般人啊，我讲的是一般人，可能就发现说啊，他怎么回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
2: 牛头不对嘛？
1: 对啊，你哪位？然后就是你来干嘛？那种感觉，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已经有这样子的
2: 行销
1: 工具已经进入了。
2: 有的，这些行销工具越来越发达。以前是判断不出什么苹果电脑跟华盛顿苹果的差别，因为都叫苹果嘛。
1: 对。
2: 但现在完全可以了，所以也必须说，就是虽然工具的进步的确让这些所谓行销的进步很快啊、但如果你没有让消费者相信，你进步再快，海巡再厉害，有什么用？
1: 对啊，然后大家就会民众之间啦，可能都会讲说，哦，你看到那个现在他多可爱，看那个账号，我跟你说那个账号就有问题，是命名方式嘛，类似这种哦。然后或者是讲说，你看他那个回复的速度，或者是反正句构啦，你看他句子的结构，或者是说大家人均柯南是这样，我觉得人好像在跟AI 斗法的感觉、
2: 其实人是在跟人斗法。
1: 对啊，因为
2: 还是人在掌握 AI 去用这些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在此空科技上，从全然的接受跟相信，现在反而是会有自我意见的判断跟选择。我比较不认为那是怀疑啦。自我判断选择本来就是人的价值嘛、所以我反而没有觉得这样不好、那只是说你用了判断跟选择之后，你有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1: 啊、是，所以回过头来，就像刚刚讲，这个趋势已然形成之后，你如果是行销端或者是商家，你自然也会想办法去避免说我被认出来嘛。
2: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更要去经营属于自己的，我们讲说熟客啦、爱用者啦，那这个就是珍贵资产。
1: 对、啊，
2: 这些熟客跟爱用者其实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其实也是信任效益的延伸。
1: 就跟刚刚讲说，网络会爆红的话题这么多，每天都有好多个会突然 引来大量流量的消息，
2: 没错。
1: 可是如果你回

0: 归到说我们是商业模式，欸，我是要卖产品或是卖一个品牌。有的时候人家讲说，就是你真的有真的使用者来的时候，自然可以判断你这个东西好或不好。
1: 没错。
0: 所以就算在网络上例如说打得很响亮，或者是大家都知道，欸，想到什么东西就想到某一家品牌，但一定会有人讲说，哦，我去吃了，我真的觉得那个东西还好。
1: 没错。
0: 或者是说其实才不像大家网络上所讲的那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提醒了大家说，在这样趋势底下，你不是纯粹说我用新工具啊、新花样啊，哦，当然你可以，也许可以很快的引来一波红利，但是如果你的本质真的不怎么样的话呢，那个应该说反馈或者是那个
1: 很快就有后坐力，
0: 对啊，然后便是越来越强大，非常强大。
1: 现在网红店就是这样，就是一下就很热门，但是大概半年一年它就不见了，
0: 对，
1: 而不像我们以前就是这种所谓的传统老店，然后，哦，它持续了30年、50年、100年，
0: 嗯，
1: 原因是就是因为你善用工具，但你没有累积信任，
0: 哦，
1: 对
0: 啊。
1: 但我自己在想，就是我在这个行业嘛，所以就会看到很多先前沿科技，
0: 嗯
1: ，AI 的这些演算法其实也慢慢在判断这些所谓内容上的可信度，
0: 哦，
1: 那这些可信度怎么判断？其实就是刚刚说我们人能够判断。AI 电脑也就会学会用这个方式判断，
0: 嗯，
1: 所以慢慢的以后可能在科幻电影都会看到说你的头上有一个分数是可信分数这样
0: 好，
1: 你讲这句话到底值不值得相信这样。
0: 但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我们与人啊与 AI 或科技那种彼此竞逐的过程吧。尽管 AI 的初始也是人的一些设计跟发明嘛，但是两边就是
1: 有一派的说法是说，那个 AI 发展越好，人类会被毁灭一样。
0: 对，就他有一天会反噬嘛，类似这种，
1: 啊啊啊、
0: 这种说法嘛。
1: 终结者。
0: 对，我也是很难说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很难讲嘛。这个科技的进步实在是
1: 没
0: 什么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觉得生活现代生活很有趣，当然也让人有点担心的地方，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越来越难去掌控这些东西会怎么样。
1: 千万不要掌控这种想法来过人生人生就这么一次嘛，所以重点是有多元的经历，所以其实变化的越快，对我们来说我们吸收或是所体验的就越多咯。
0: 反正顶多就百年嘛，人生在世以目前的平均寿命来看
1: 对，是啊，是啊，
0: 对的，
1: 啊，
0: 不过百年，
1: 是啊，
0: 如果你不在乎百年后的事情，那也不必再想
1: 对对对，就是跟你有关的就是当下，所以当下怎么使用，嗯，当下怎么应对，我觉得是重要的。
0: 嗯，但我觉得这就是刚我们讲说，回到我们去理解这些科技啊、新的产品啊、新的 AI 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嗯，然后确实你更可以从生活当中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例子感受到说，它真的是无所不在啊。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虽然说这本书是商管书，但其实很多东西是哲学内容，
0: 嗯，哦，没错没错。所以我自己读来刚刚讲说信任效应哦，就说也会重新去思考说你怎么去看待这种你每天可能也许好多个小时都在刷一些无聊的影片啊，或者是这边还看一些什么爆流量的文啊，欸，其实它都在影响你啊，你知道那些东西背后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吗，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必不可少一定会去接触到的。但是你去理解这些过程跟脉络，无非是用在也许你的工作上面，或像刚刚讲的基于我们纯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上面，我觉得懂自己或懂这个社会还是很有趣的啦。
1: 当然当然，嗯，否则人不能离心所居嘛。
0: 嗯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到这样的话题哦，在这个 AI 时代底下，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讨论了。那今天并不是要教大家说，哎呀，我要学会什么工具啊，我可以很加分哦。现在很多人不是主张吗，嗯，就学会什么你的职场加分，
1: 哦，天哪
0: 对，哪有这么容易啊。那
1: 如果学会什么就可以职场加分，那大家都加分了。
0: 对啊，然后哎，感觉一定要像以前人家讲说，哎，我为了让我在这个行业有点竞争力，我要考很多执照。现在是我感觉是一个多元整合性的能力，就是你的个人的理念跟价值观和你如何面对问题的态度，
1: 没错，
0: 才是可以随着万物而动的，
1: 累积经验然后做出当下最正确最恰当的选择判断，这是我觉得现在要训练的能力，
0: 嗯，
1: 而不是学会了什么工具或读了多少书然后考了多少证照那都是过去来说这叫就是固定的资产，
0: 嗯， 对，
1: 可是现在在运作上都是变动资产。
0: 对啊，所以大家不妨哦，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看看这样的

0: 趋势。然后如果你是属于因为 AI 而感到焦虑的，因为我相信有很多比较中壮年族的上班族一听到 AI 就一个头两个大，因为已经觉得说我好像学新东西比较慢，然后这个大环境一直叫你说诶这也 AI 那也 AI， 其实心里是很慌张
1: 的。
0: 那我觉得不妨也稍微缓一缓哦，诶我们先冷静冷静哦，重新去思考，诶对啊，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学 AI？
1: 所以世界越快心要
0: 越
1: 慢这样。
0: 没有，还有那个啊，名言警句，那个科技始终来自于人心。
1: 没错没错，
0: 诶我这些话真的是以后要刻在哪里，
1: 真的。你看 Nokia 股价又长成什么样子了。果然人性才是他得到成长的原因啊。
0: 所以真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哦，就是说我们活着在这个区间，很幸运的在这个混乱的区间，
1: 东逢其胜。
0: 对，那当然我们就像刚刚讲，也都会有焦虑或彷徨的时候，或你也觉得很讨厌，觉得为什么人不能单纯一点，但是也有很多幸运的地方，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的思考的方式，你的想法也因为这个环境成长成另一个样子，怎么去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持续在调整的地方。那也很开心哦，今天邀请到的是好广告数据的创办人陈贤丽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哦。信任效应让大家从不同角度，也许你是一个商家，或者是你自己也真的想要知道 AI 时代该怎么走哦，我觉得它很适合帮你去厘清这个方向。那如果你觉得诶我就只是个小菜鸟啊，我也不知道这要干嘛，我也不是什么老板哦，但是你也感受到这个 AI 趋势的来临，诶有一点找不到方向，我觉得倒也可以帮你去爬梳一些你混乱的想法哦，重新去拟定哦，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啊，什么样的模式来迎接自己工作或者是课业上的挑战。那非常谢谢贤丽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拜拜。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54分，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呢，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是礼拜三咯，5月27号，虽然说是在这个一周当中的正中间啦，距离休息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大家还是要保持满满的活力动力。五月啊，我的很忙的事情大概稍微告一个小段落，但是马上又有新的事情要来了，日子就是这样不断的滚动下去哦。但是我们也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开拓自己的视野。我觉得每次学到新的东西，或者是多了解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都是让人非常开心的。希望早上的这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很轻松愉快的欣赏好听的音乐，也来了解一些新潮流、新趋势。而在今天的节目尾声呢，为大家选了《当爱在靠近》刘若英的好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9点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通通告诉你。明天早上8点，微微和你在台北在飞跃再度相会咯，我们明天再见。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小窝，国事天下事不如关心我的好房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都知道最近的台股呢，像吃了大力丸哈，这个、一飞冲天啊，大概没多久的时间啊，就涨了一万多点了啊。那以往呢，像碰到这种股市大多头行情的时候呢，股市好，很多人都说房市也会跟着好。为什么？很多人呢可能在股市赚的钱呢就是买房子了哈。所以呢过去在几次大多头的时候呢每次呢这个股票呢收盘之后呢，诶，很多人人潮呢就往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预售屋的现场移动去了哈。那不晓得最近股市那么好，房市是不是也有起色了呢？是不是也跟过去一样呢？来，我们今天邀请到呢住商不动产的总监许嘉欣来跟我们聊聊股市跟房市。嘉欣早安。
2: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我讲的没有错，过去这股市好的时候，很多人就把股市赚钱拿去买房子，对不对？
2: 对啊，因为你知道就是股市的话，它虽然涨得很快，可是它总会有一个风险，就是某一些股票它可能一千多，它也许有可能有一天会就是变成一百多，或者不到一百多，甚至于变成币值。
1: 嗯，
2: 所以台湾人啊，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你也知道跌倒多次，后来想来想去，不如就是趁它行情好的时候换成房地产。所以房地产有一种就是铺满的那个这个锁筹码的功能啦。
1: 可是我听说最近的情况好像有点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周遭有朋友说哈，他的朋友的朋友，就是反其道而行，他们现在反而觉得我不想要把钱拿去买房子，看到股市那么好，我反而是借钱，拿房子去抵押，借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会想要把股市赚的钱去买房子，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吗？
2: 其实会耶，因为我们在这一波来说的话哈，它大概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啦。一个是说，一个是说讲最直接的，就是我房地产的价格实在太高了，高到高不可攀，
1: 是，
2: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天投资房地产哈，我可能300万进去，我手上有一个300万的现金，那这300万的现金呢，我应该可以买一张台积电还有剩。然后但是我如果买一间房子，我就是1000万的老破小，然后投进去之后我每个月还要付房贷，那种情绪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世代的不一样展现出来这个对房地产的这个观感跟想法也不一样，就是。
2: 是，而且啊，就我们前一阵听一个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他就说我今天买一个房地产，我看看一个月我可不可以涨4%。但是我买一张股票，我一个月可能涨40%。我想想，
1: 他讲的其实也没有错。如果依照最近的股市的走法，的确是这样子，没错。
2: 年轻人讲的真有道理，
1: 对，
2: 所以我也被年轻人教训了。
1: 所以我们也这个老脑袋要换一换。所以我们这样口说无凭，有没有什么数字可以来佐证一下最近的房地产市场跟股市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2: 我们这样讲哈，第一件事情的话是说，我们来说这个如果说是以房价的这个表现上面来看的话啦哈，你如果说是看现在的这个双北市的表现，房价的一个涨幅来说的话，你大概今年以来涨幅还不到5%。那你看
1: 那么少啊？
2: 对，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年也买卖的移转量也没有很好今年1到4月份的买卖移转，虽然这个双北市虽然就是双北市还算是还不错哈，但是其他的县市来说的话是惨不忍睹啦哈，就是甚至于有这种就是消这个减少量超过1%以上的这个状态那甚至于还写下讲句表还写下9年新低，我就自己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就是捏了一把冷汗，怎么会烂成这样？
1: 所以并没有因为股市，你看从

0: 2万到3万到4万这个过程当中带动这个房市的买气，就是你觉得原因是什么？除了你刚刚讲年轻人可能想法不一样的之外，有什么其他的客观或这个主观的因素吗？
1: 我的看法是有几个，第一个是说房地产的结构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在过去的会有股房联动的效应哦，有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房地产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说，它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杠杆。也就是说，我今天买一个1000万的房子，我不大需要1000万的现金进去，我其实大概只要2成到3成。
0: 是
1: 哦，那我还可以想买就买，一直买，也就是我一直做杠杆。换言之，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我有1000万的现金，我不是买一间哦，我在完全政府完全没管的状态之下，我其实是可以买个4间到5间，
0: 哦，
1: 对不对？如果那时
0: 是
1: 候
0: 是是。
1: 以前小时候政府没在管的时候嘛，好，我就是买一间房子，我只要2成左右、3成左右的自备款，我是不是其实就是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杠杆？哦，那这件事情对于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来说的话，那我就是把房子这样子锁码了啊，那贷款慢慢付。但是如果说以前利率很低的状态之下的话，其实付起来轻轻松松。那现在的话，跟姐夫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房贷利率哦，虽然5大行库房贷利率2.3，但那是因为新青安的关系把它拉下去了。普遍，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有去借房贷，你会知道现在的房贷起跳。价叫做2.6或2.7，甚至有些人借到
0: 3%，我听过有。
1: 好，那我先借到3%，我的情绪就不是很好了。所以那再加上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我第二户只能借到6成，啊，你顶多好一点7成。好，那对于很多的购物人，我心里头就会在想啦，我何必呢？
0: 是
1: 不是？所以啊，我还要看，我借一个房，我买一间房子，我还要看银行脸色，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的卖方，我买方人在股海，卖方也在股海。我买方买台积电赚钱，卖方买了也买了台积电赚钱，所以卖方不要卖啊。哦，那我们最近很多的朋友就说，他去看房子，价格没掉，我说那是因为卖方也不缺钱，所以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第一个，利率其实没有降比较低，所以减少大家的买房的诱因。那第二个就是你讲的，卖方也不急，卖方自己也在持续赚钱当中，所以他也不急着要卖房，所以溢价空间也不大，所以让大家买房的意愿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对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多的，就是股民们呢，就是你会发现，哎，以房买这种我们说是股房联动那种效应的递减的原因啦。那当然这一波，因为我们这一波的多头有一些工具是以前没有的。那因为我在股海的这个浮沉没有姐夫这么久，我在股海的
0: 可能
1: 资历，
0: 沉的机会比较多吧。
1: 对，我在股海的资历没有姐夫这么久哦。但是在这一波里头，我大概有几个感触，可能对于跟年轻人有一点接近啦，哈，不是我是年轻人，而是。对于一些所谓的之前股民来说，这一波提供了一些工具，让他不一定要在不动产。举个例子，这一波的话，他们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零股的选择，所以我有时候听到年轻人去买信华，我会震撼。
0: 是，
1: 但是没有我买信华零股，但是他讲说我买信华，我买联发科，我买台积电。年轻人他也可以参与到。透过零股，他参与到股价的增长。那甚至于就是，如果他真的不知道怎么选股，哦，会去买零股，年轻人也是厉害的啦，吼。
0: 是啦，
1: 但是甚至于有一些他买，比如说什么主动式 ETF， 那他也厉害啦。
0: 没错，
1: 对不对？有一些主动式 ETF， 像瑶池金母，
0: 你也知道瑶池金母，
1: 因为我也谢谢瑶池金母。
0: 哎呦，你也是受益人哦。
1: 哎，瑶池金母，如果有人从2月开始买，二三月开始买到现在，他投报率80%。
0: 好了，那个帮大家科普一下，刚刚这个嘉欣讲的瑶池金母就是00981A 的主动式 ETF 的操盘人啊，因为他名字里面有个瑶，所以网友都称他为瑶池金母啊，造福大家，对不对？
1: 对，
0: 普度众生了。
1: 是，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哦，会让很多的人，因为他在这个非房地产的投资选择多了，哦，所以他不一定要在不动产里面去做选择。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0: 给政府一个很好的启发啦，就是你与其打房把大家弄死，你还不如替大家多想一些其他的投资办法，生命会自己去找出路。好，所以在这一波的话，那当然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我自己上回做了一个无聊的事，就是我把买卖移转跟大盘加权指数、国泰房价指数跟这个信义房价指数这四个数据放在一起，我就看他们的曲线走到什么，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关联性。
1: 哎，对，所以我们刚刚讲从数字上面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什么样的现象。
0: 哎，我觉得超有趣的，就是大盘指数一路往上，然后呢，信义房价指数一路往上。
1: 哎，好，是
0: 因为信义房价指数是中古房价。
1: 哦，
0: 国泰房价指数是预售屋房价一路往上，所以你发现、
1: 都往上啊，听起来、
0: 大盘，所以房价跟这个房价跟大盘的加权指数都是一路往上的。那你会发现说，这个那
1: 听起来好像正相关系蛮高的、
0: 有一些有一些新的跟旧的有一些不一样。新的房子齁，就是预售屋跟成屋啊，成预售屋的关联性比较低一些，预售屋的关联性在 0.86,
1: 是
0: 齁，成屋大概是 0.93。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猜啦，因为齁成屋的屋主啊比较容易受到情绪波动。
1: 你说那股市的波动也让他这个心情有跟着起伏震荡，就是
0: 跟着起伏震荡、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有一个观察啦，就是说齁、股市上来的时候那个价格坚持齁、那个股市下去的时候啊，可能他们也要跑，来不及，因为有以前有的说法说什么卖房救股，来不及啦，因为卖房，
1: 的确没错，
0: 因为房子要过户要一个月到45天哦、除非你拿去钱庄押，不然的话是不可能马上拿到钱的，
1: 没错。
0: 好，所以这个是就是可能会影响到信心面，但是买卖移转跟大盘加权指数哦。没什么太大关联、这个是很妙，就是空的时候很有相关，就是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1: 你说最近的移转的件数
0: 就是
1: 跟之前股市这比较稍微低迷的时候来比也没什么太大变化、所以它股市好跟股市不好的时候其实都差不多，还是更差。
0: 我们分成两个说法齁、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说齁，我们分成如果说是在以前啦，我们讲2024年之前齁、2024年之前呢有一点点像齁，就是当市场好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接近，但大概都会差不多递延两个季度左右。齁，就是如果股票市场好，可能两个季度三个季度之后房地产好像稍微有点起色。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市场不好的时候房地产也不会太好。那我推估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没钱了。然后也不会想，因为当我没钱的时候我也不会想买房，因为都套在里面。
1: 也是没错齁。所以从刚刚这样讲下来的话，这一波的股市上涨好像已经跟我们过去的印象说股市涨房市也会跟着涨，而且买气会跟着活络，这个想法可能就已经是改观了齁。那刚嘉欣也分析了一些现象了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齁。那每年这个时候呢都有所谓的329档期齁，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提齁。可是预售物市场最近的变化刚刚有讲齁，其实价格好像也有在上涨。那实际的买气这个以前大档期所谓329档期有没有这个稍微好一点点，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可以来观察呢？休息一下，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三的我的好方式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请嘉欣呢来聊一聊最近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哦。刚刚有讲到了哦，股市最近很夯哦，那房地产市场有没有跟着夯呢？好像没有，这好像打破了过去我们的刻板印象了哈。但每年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这个建商这个非常关心的档期，叫做329档期哦。以前329是因为青年节有放假哈、哦，大家比较记得。现在329可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呵呵，但是建商没有忘记哦，在329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预售屋的档期推出。那请问一下，今年的329档期有什么特色吗？
2: 今年329档其实就是冷啊。对啊，其实都329过去，现在都几乎要到520。
1: 等等，是因为329这个档期冷，还是一直冷到现在？
2: 就一直冷到现在啊。今年的三月份听说就是某一些海边的建案7个月才卖10户，你说惨不惨？
1: 北部、中部、南部？
2: 北部跟中部啊。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哦、我听到我也震撼了。
1: 真的、啊、那为什么建商还拼命要推呢？既然是如此，
2: 因为不能再拖了
1: 哦。他们有那个土地持有限制嘛，对不对？
2: 不用，因为建造有要开发的时程、
1: 哦、
2: 然后本身推案也有一些压力。
1: 嗯，
2: 那现在的市况、嗯、坦白说就是股票的外溢效应有比较好啦，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嗯资产客嘛齁、嗯、那现在大家的想法是说希望有一些人确实是在股票市场上面有赚到钱之后，他做的操作叫做改善居住品质
1: 啊、是
2: 所以我们有听到像台北市的豪宅、台中的豪宅，那这些业主啊，他们现在就是把房子就是把股票的股市赚到的钱拿出来，
1: 嗯，
2: 然后买房地产。那他们这些人也不是真的说、嗯、有些人会说他炒房炒房，没有，人家没有炒房。
1: 嗯，
2: 那人家做的事情叫什么？人家做的事情叫做他把房子，他就是买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哦，然后全家住在里面。
1: 嗯，
2: 我前阵子听到一个故事，我自己蛮感动。就我一个建商的朋友，他就是他们那个社区都是电子业员工买的。
1: 嗯，
2: 然后那个社区都是4000万以上，就是那个案子在台中，他、嗯、都是4000万以上的这个就豪宅线的标准的房子。
1: 嗯，
2: 然后他说他们来了一个员工是台积电的中科的、
1: 嗯、
2: 中科的。然后我问他说，他就说很年轻哦，那个这个在我看来大概就是差不多，他说大概40多50，他也差不多。也是在台积电干到了一个干部
1: 哦，那不错啊，
2: 不错啊，所以4000多他算的还不错了啦。然后他就说这个人来了的时候齁，他买透天，他指名要透天
1: 哦。
2: 那我问他，然后他就问这个很好奇啊，就说你为什么指名要透天？因为理应啊，这个年纪就是40几岁的年纪应该要打楼。他说因为他爸70了，他要接他爸爸回来、嗯、他要接他爸爸、哦、
1: 等于是孝亲房的概念了。
2: 他苗栗人
1: 哦，真的、啊，我同乡、
2: 啊。你同乡、嗯，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本来在新竹嘛，哈，新竹读书，然后后来，就是新竹
1: 原初工作，
2: 后来就调到台中去
1: 啊，
2: 然后就是不放心，就是家里头，因为好像狗眼、嗯，然后就家里头就想说，哎呀。想说爸爸70了不放心，干脆把爸爸接到台中来，
1: 嗯，
2: 来一起住，所以就是买一个透天。他就说这种小孩我房子可以不卖他吗？我说你当然要卖他。
1: 哎呦，讲的好像好感人哦。
2: 哎，对，但是、
1: 啊、真的是蛮感人的。
2: 但是你说这样子的人嘛，那这个他如果说是40几岁50岁的这个年龄层，他是台湾的叫做大出生潮，
1: 嗯，
2: 的这些人。嗯，好，那他如果又是电子业，他赚到钱了，
1: 嗯，
2: 他不换房子吗？他这些人就算没有要跟爸妈住，他小孩子也差不多是要一人一间房了，
1: 嗯，
2: 然后他或者是说他膝盖也该不行了啦，
1: 是，要么就要有电梯，要么就像你讲，要独栋的，行动比较方便。
2: 要大或要大，要稍微有一个比较好的居住品质。如果它刚好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这一波的大浪里面，它赚到钱的时候，
1: 所以在预售屋市场的房型有开始有变化了嘛？就是说建商推案的房型上面跟过去有明显的不一样了。
2: 建商现在推案叫猝不及防，因为他现在、
1: 为什么叫猝不及防？
2: 因为以前推两房，现在人家要三房
1: 啊，猝不及防，
2: 猝不及防
1: 啊。
2: 好，那但是你现在推也来不及啦、所以建商现在那个对于建商端来，现在好，你知道现在台北卖的最好是三房
1: 啊，三房啊，
2: 三房，因为
1: 不大不小啊。
2: 对啊，我现在建商现在对于市场上面来说，台北的三房，新北的两房，
1: 嗯，
2: 哦，对于
1: 为什么反而新北是两房？
2: 因为我是首购，我台北我买不起
1: 啊，
2: 鼻子摸摸又去
1: 是是是
2: 回去看新北。
1: OK OK，、
2: 然后呢，台北，然后到了有些人会去买桃园的三房了，但桃园不幸又看到一大堆两房。
1: 哎，这个我就要问了，那北中南的这个预售物市场，过去我们知道中南部的预售物市场在过去几年是非常夯，对不对？那开始有变化了吗？还是哎依然是中南部的比较这个买气比较好一点呢？
2: 北市的话，我们现在讲了，如果说是以现在的话，我们来看预售的市场哦，北市叫做凉。好，那新北叫做温，好，因为他的这个交易的状况，现在我大概听到几个案子都来人稍微好一些些的哈、那桃园的话也还算是温呐、因为他有价格的优势、那桃新竹的话，他们现在因为没什么案子可以卖，好、所以我听到的业主。那有些人他就缓推啊，因为新竹压力没那么的大。
1: 是，
2: 好，那台中的话叫凉凉，
1: 比台北多一个凉是吧？
2: 凉凉，
1: 好凉凉。
2: 那个，但凡就是台南、高雄，惨惨惨。
1: 所以越往南越冷就睡了。
2: 对啊，因为他们现在叫做我的朋友跟我讲说，昨日的业绩，今日的业障。
1: 哎，是啊，没错。哎，这不是哎。这不是金融界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私底下的一句玩笑话吗？
2: 因为
1: 房地产市场也适用着。
2: 对啊，因为以前卖便宜的那些人现在拿出来卖了
1: 啊。
2: 那你说这些业障就跑出来，业障跑出来能怎么说嘞？对不对？所以、这些业障跑出来就跟你现在的预售挤在一起。
1: 所以如果以预售市场来看啊，就是北部都还有稍微维持一点点，但是中南部很明显的。买气开始下降，那这样溢价空间就变大了吧？可以这么说吗？
2: 理应啊，但是因为建商有点麻烦。如果说我们纯粹以预售来说的话，建商端现在要卖的话，其实他又很担心，因为最惨的是卖一半的。因为建商他现在如果要卖，找现在的麻烦之处是，如果他卖一半，他价钱不能让。
1: 什么叫做卖一半价钱？
2: 假设我今天100户，我前面卖了20户，结果呢，我可能前面卖30万，那我现在我想要降价卖20万，28，然后前面30万不杀了我嘛？所以你知道台
1: 退给他们就好了。
2: 哎，对，我跟你讲，台南就有一个案子就解约
1: 啊，真的吗？
2: 对，
1: 就退给他们
2: 就
1: 好了，
2: 就求求你，就是姐夫不好意思，你可以回来解约，
1: 再用新的价钱买就好了嘛，
2: 对
1: 不对？哎，这样也是啊，重点是房子要销出去吧。对
2: 啊，
1: 哦，是真的有人在一直这样做。
2: 有，我真的听到就是哭笑不得
1: 啊。哎，所以这样看起来预售市场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哎，可是成屋市场会比较好一点嘛？
2: 成屋市场也不会太好，
1: 也不会太好，
2: 看的人多啦，
1: 啊，
2: 但是案子也稍微好一点，就是我觉得以现在来说，因为像我最近也，我其实一直有持续在看房子啦。那我们
1: 你还要换房子啊？
2: 我想要换一个三，我是想要换一个三房的。然后想说，就是因为我也是想说跟我住一个比较新一点的房子嘛。
1: 是。
2: 然后有就跟我们分店讲啊，分店也最近报给我的案子稍微像样一点。那以前有些案子哦，我自己做、
1: 自己的报还可以不像样吗？
2: 对，有没有，我们有时候以前传过来的案子我都觉得 哈，就是我也不好意思谴责学长报来或学弟报来的案子，但是有时候他报来的案子，我会就是哈，啊、对，
1: 是，
2: 对、
1: 啊，我感受到你的那个不满意。
2: 对，我们就是我没有说学长这案子好像不大适合我，或者是什么一类的，啊、但是有时候学长实在太热情了。我也会说、
1: 那你自己最近在看房子，对，你有看出什么样好玩的事情？就是说房产市场的变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自己觉得哈，如果说是以成屋市场来说的话哈、第一件事情是看的人多了，因为我现在很多的朋友他有来告诉我说，他们现在中介期急了，然后传的案子来，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价格上面铁板一块，好，就是
1: 看的人多，但是。价格谈不下来，
2: 价格谈不下来。
1: 哦，
2: 那我
1: 看的人多，原因是因为就是大家真的有赚到钱了嘛？
2: 一个是大家有赚到钱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也确实中介开发的态度上面比较积极
1: 啊。
2: 好，然后有一些屋主也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拿出来卖吧。
1: 嗯，
2: 好，那反正就先变现。
1: 嗯，
2: 哦，这个是我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
1: 嗯，
2: 好，那当然有一些成就新成屋也确实是拿出来，因为我现在看我们那个数据上面尾售量的数据哦，新成屋的全台的尾售量大概将近19万呐、啊，
1: 哦
2: 哦，所以这个算是。

0: 一个新高了。这个
1: 新成屋就是刚盖好的房子，刚交屋的房子，
0: 所以已经算是一个新高了哈、嗯嗯。这个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意外的。
1: 那前两年在讨论的很热的所谓的都更或者是这种改建的案子的部分，最近的这个市场如何呢？一样是非常热络吗？还是有也停下来的？还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我的都更的朋友跟我说，台北市区内有一些人愿意谈了。嗯，哦，所以如果说你家最近开始在谈都更，就积极一点跟人家谈。
1: 为什么这样问？是真的，就像你讲的，我过去有几位朋友，他们那个老社区都更谈了个半天谈不下来，可是好像最近陆陆续续听他们讲说好像有在动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一块市场是不是好像还比这个你刚刚讲预售啊或者是成屋市场好像要比较热一点点。
0: 有几个原因啦，一个是说现在那个蒋万安市长他有推那个都更八件，嗯，哦，然后好像速率效率上面好一点，嗯。第二个原因是我在猜，可能很多长辈发现不妙了。哦，就是
1: 所谓不妙什么意思？
0: 就是他不去动哦、嗯，因为以前有一些地主会觉得说，我奇货可居，嗯，哦，我态度恶劣没有关系、嗯，
1: 是。
0: 但现在建商也学聪明了，所以有很多的都更案呐、啊，建商现在做一件事情，就你不谈是吧？没关系、嗯，我切出去，所以你就会看到哈、哦，
1: 就我不甩你，我就。可以谈的我就谈，你不能谈的我也不理你的，是这样。
0: 对，我就切出去。所以各位你，
1: 可是这样盖出来的房子会很畸形，很奇怪啊。
0: 就建商
1: 就切一块，那边切一角，这边凸一角，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啊，但建商说我管你。所以各位，你就会看到最有名的案子就是那个新松江路上有没有？嗯，松江路上不是有个透天吗？嗯，国泰的
1: 是
0: 跟那个好像是利奇的吧，我忘记了。反正呢，嗯、你就会看到好好的一条路上，他那个透天，嗯，他如果当初他愿意参与，嗯，他今天就不会放在那边就一块。
1: 啊， 是
0: 他后来要卖，他开报开2亿还是3亿吧，嗯，还是4亿我忘了。反正没有人要跟他买啊。
1: 你的意思说现在钉子户也没那么钉的，开始立场也开始松动，就是
0: 因为建商现在有反制的招数了、嗯、我现在建商就觉得就是我今天你不来合对不对，没关系，你就是漫天喊价狮大开口没关系，我就把你切出去。嗯，那你切出去的下场是什么？你好一点你就是自己拉皮弄弄、嗯、那你坏一点的话，你连建筑线就是所以建筑线就是你连盖都没机会盖，
1: 会吗？他拆掉自己盖自己不就得了？
0: 不行，因为有些房子齁、嗯、因为你盖房子，我根据我们建筑法规，你要有一条建筑线。你有些人
1: 哦，真的还有这种规定、啊？
0: 有些房子你、就是、
1: 不是说拆马上原地改就可以盖得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哦？
0: 不是哦，
1: 有趣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啊，好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啊，请他呢来跟我们聊一下最近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好，刚刚一路这样聊下来，刚刚有聊到就是过去这几年啊，这个大家讨论度很高的都更跟改建的这个问题，刚刚有讲到一个建筑线，就是说现在很多建商学聪明了哈，这你如果不肯跟我合作盖的话，我也不理你哦，我就先跟愿意跟我合作盖的我盖起来，那反而那个不能合作所谓的钉子户的话，哎，勾多几雷狼在那边，他就算自己盖也不能盖。你说有一个叫建筑线的概念，哎，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建筑线的概念？
2: 简单说啦，就是说建筑线它的一个定义就是你这个建筑基地，你跟你的这个都市计划的道路，就是现有巷道，它有一条边界线，那你这条线，你要是一个。要是一个这个合法联络的这个，你要有这条建筑线，你才能够盖房子。
1: 哦，
2: 所以如果你没建筑线，你会没办法盖房子。
1: 哦，那本来说我旧房子，我本来这个老房子，我在那边，我本来是两楼，我拆掉之后，我就原地盖两楼，这样也不行吗？
2: 不行，因为你以前你那个房子呢，有可能是。讲道光年间是有点扯了，
1: 这就扯了。
2: 日据时代你盖了一个两层楼，
1: 是，
2: 那你日据时代盖了两层楼，你那时候也没有建筑相关法规啊，是不是？
1: 是，
2: 所以你那时候盖的房子，你可能爱盖多大就盖多大。那你现在要盖一间房子，你不就是一个新要根据新的建筑法规，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你要符合新的建筑，你可能有。

0: 建筑线的要求，你有容积率的要求。
1: 哦，你说新的规定可能让你的旧房子要重新改建的时候，不会像过去一样，就是一平换一平，就等比例重盖的概念，就是不可能。
0: 对啊，哦、你有容积线的要，你有容积率的要求，然后你有建蔽率的要求，你有最小新建面积的要求。好啦，就算给你原围老，你全部整个从可以给你弄，那你还有一个容积率跟建蔽率的要求。你盖完了之后，假设你今天你这个透天盖100坪，你这个透天100坪、嗯、你确定能盖100坪出来吗？你搞不好盖出来只有30坪呢。
1: 诶，那如果他真的不参与这个建商的改建计划，就真的变钉子户在那边，等到建商其他的建案都完成，他这样子没办法动，那他真的就亏大了，这房子就连动都不能动。
0: 那你就开庙吧，不然怎么办？
1: 开庙
0: 对啊，我们就说那你就不然就开庙吧。
1: 这个建议倒是蛮不错的。
0: 对啊，因为有一些人，有一些业主啦，那他就会觉得说他一定要到多大。那但是我们在计算这个你能够分多少，它有一个计算的标准。你当然你可以多要、嗯、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多要到，比如说你多要个一层、哦、那或许可能建商会一层两层，建商可能愿意贴你，但你多要个三倍五倍，那谁有办法？
1: 也是哈、
0: 哦，是
1: 哦。好，所以以台北市来讲，你刚刚说这种老屋改建的案子还是进行的蛮
0: 顺
1: 畅
0: 的，而且因为这几年大家的观念都很好啦，
1: 嗯，
0: 好、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1: 是
0: 就是如果以现在的这种市况上面来说的话，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说是你以这种都更的这个概念上面来回过头来，就是看你要什么，
1: 嗯，
0: 好、哦，如果说你要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环境的话，找一些品质不错的建商，然后我们建议你就是契约的部分找懂都更的律师，然后如果你担心的话，你们可能要找专业的工程，找专业的估价师，然后找这个工程技师哈、哦，或者是说你好建筑师帮你们去看这个规划行不行？因为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找了某一个以施工文明不佳。对，施工不加文明，然后就他就跟我讲了，他们就是那个有一个建商啦，哈、嗯，就是他们有当初有 A 建商跟 B 建商来比稿，然后 B 建商是那个，
1: 那干嘛还找他来呢？都已经信誉不佳了，你还找他来干嘛？
0: 但是他因为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不会倒啦。
1: 好、
0: 哦，好、哦哦，
1: 那到底不加在什么地方？
0: 这我等一下告诉你是哪一家。然后反正你听完之后，你就说哈，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因为 A 建就得标的那间建商嘛，他就是那个推案量非常的大，然后那位我朋友他的那个基地，他们家的地点非常的好，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地点非常的好，然后我知道那个建商，因为他长期以来就是以施工不良，然后规划很差的投资客产品
1: 这样还可以存活的下去，也蛮厉害的，
0: 因为案量太大，
1: 嗯，
0: 然后他想要洗白，我猜他要在这个地方推案，他想要洗白他自己
1: 哦，好，
0: 然后 B 建商是因为就是以施工很好闻名，所以但地主就会分的比较少。
1: 哦，
0: 所以后来就是要取舍嘛。
1: 是，
0: 那他们的邻居不知道怎么就选择了，可能想要
1: 信誉不佳的那一家。
0: 对，就是想要洗白自己的业者。
1: 哦，那现在的结果呢？还不知道，就是刚谈成而已，还没有进行这个后续的那个
0: 程序。对，他问我怎么办呢、啊？我说第一个就是你们先找律师把合约审一审啊。你如果不认识，我可以介绍你律师。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们可能就要去要求。规格
1: 好了，我觉得就是这种如果都更或围绕改建的案子要找建商合作，的确你要多打听，而且要这个找懂法的人去帮你把关，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了。
0: 是
1: 好，那讲到这个房地产市场，我想大家一定也会想要了解一下哦。我们知道在第一季的央行的里监事会议上面哈，哎，居然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就是央行居然不打房了，而且还松绑了，怎么回事？那这个松绑对市场有影响吗？那现在实际在这个房屋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运作上面有什么影响开始显现出来了吗？
0: 我觉得几件事啦。第一件事情的话是央行第二季搞不好还会松绑。
1: 哦，你们那么乐观啊？为什么？
0: 一个是说我觉得房市实在太热了。
1: 你不是说
0: 啊？对不起，股市实在太热、
1: 哦。我才想说房市你刚
0: 热到，抱歉，因为、啊、因为房因为股市、就是、
1: 现在满脑子都股市就是
0: 对，因为

0: 股市实在太热了、哦、我觉得央行会怕。
1: 央行怕不是更应该要稍微打一打吗？
0: 因为股市不能打
1: 啊、哦、
0: 你不觉得吗？
1: 是是，
0: 就是房市可以打
1: 啊、
0: 但是股市不能打。
1: 是，
0: 那股市它要让资金有个地方去、
1: 哦、
0: 所以房地产市场是资金，对于央行端来说，我认为房地产
1: 它要引导资金往房市走，
0: 往房市走，因为房地产去化资金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1: 来，先帮大家复习一下第一季的央行的理监事会到底松绑了哪些措施呢？
0: 就松绑了那个第二户的这个换屋的这个层数哈，再加一层哦，所以
1: 可以带到几层？
0: 现在的话是可以带到七层啦、哦、
1: 七层其实不少了、欸、坦白说啦
0: 我觉得也是算客气。
1: 对于能够买第二户的人来讲，七成应该是蛮优惠的就是了齁。
0: 对啊，
1: 那所以呢，有因为这样子的话市场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换屋的人，或者说想要买第二户的人，溢价的空间变大了吗？或者他贷款有比较顺利吗？我比较好奇。
0: 不好意思，我要再补充一下，抱歉，我刚补充的是六成，因为我们如果说个案的话，你可以贷到七成、哦。
1: 七成是个案，
0: 对，
1: 通案是六成，对不对？
0: 对，通案的话是六成啦、哦嗯、但是我坦白讲，因为它本来是五成，所以到六成，
1: 是。
0: 然后那有些个案你可以到七成，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件事情是说，其实如果说以现在我们在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无论是六成或者七成，最大的问题是借不到钱。
1: 还借不到钱吗？之前央行不是已经出来三声五令说银行不准这个不借钱给这个想要买房子的人吗？那为什么还是借不到钱呢？而且我们现在银行的资金应该还是蛮充裕的，不是吗？
0: 现在比较麻烦的事情是说，你还记得我们这件虽然央行在选择性信用管制里面，它有一个标准叫做什么呢？叫做72条之2，一个是集中度，一个叫做72条之2。
1: 帮我们几次解释一下。
0: 72条之2就是说银行它有一个就是分母、哦
1: 嗯、
0: 房贷要放款、哦嗯、它不能够超过一个这个三成的这个标准、
1: 嗯
0: 哦、就是那它
1: 就银行的总数上面不能超过三成。
0: 对，就是那你说那什么是分母呢？
1: 对，
0: 分母就是它的什么定存啊、债券啊等等，所以理应它如果说这个分母越大，好，那它是不是分子就可以放的越多？
1: 是 是, 是。
0: 但是为什么会经常性的出现就是钱不够放？
1: 没有钱借、嗯、
0: 因为大家都把定存解掉去买股票。
1: 哦哦，是，就分母就越来越小了，就对了，对
0: 对，所以我们推估它有可能第二季搞不好它会把层数再放，但是它现阶段央行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央行现在技术性上面哈，他就说，哎呀，那我们就把这个权限交给第一线的银行。
1: 那我问一下嘉琪，你要不要当一个这个半仙来这个预测一下，铁口一下？第二季如果松绑会往哪个方向？是把这个第二户的层数再放宽吗？还是连第一户可能也要再放宽？
0: 我认为第二户一定会放
1: 啊、哦，第二户还要继续放。
0: 对，因为刚刚我讲错了，所以一定会第二户。
1: 好，你刚刚讲错就是下一季的政策、就是。
0: 我对，可能是我把我心里的话讲出来、啊，但是我认为这个换屋一定会放。
1: 可是像新青安这个部分也蛮妙的哈、哦，之前都说新青安借不出钱，像后来央行说，不准这个不借钱给民众，后来银行似乎也在做，可是新青安的额度是不是也快用完了呢？
0: 新青安因为今年七月份就到期
1: 了，哦，七月份就到了，
0: 然后变新青安 2.0、哦、而且因为新青安本来就在72条之2
1: 排除之外
0: 了、哦、
1: 所以它不算在额度里面，对不对？
0: 所以问题没那么的大。
1: 所以你的意思说第二季之后还会有新青安的贷款这个方案出来，就是
0: 对，它会有一个新青安 2.0， 但是它会排付、嗯哦、所以这个新青安它会是另外一个讨论的、
1: 哦、会排付，不是大家都可以，就是
0: 对，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讨论的重点、嗯、但是我们现在看的一件事情，至少啦、哦、我们这些在看的一件事情是就是层数的部分，我认为啦、嗯、我认为它会有一些调整啦、
1: 嗯、
0: 就是换屋的部分会调整。那首购的部分本来就已经很轻松了，所以它不大可能再去做。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豪宅的层数会放宽？
1: 你说之前所谓豪宅税这个规定吗？
0: 就是豪宅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层数、
1: 哦、
0: 那豪宅的贷款层数的话，如果有机会再放宽， 的话，那就对于中南部，因为现在只能带三成啊，
1: 嗯，
0: 哦，那如果接下来可以放宽的话，那对于中南部的豪宅其实是非常大的帮助。
1: 那有没有可能奢侈税的部分放宽呢？就所谓的持有几年之后，才能够卖，要不然要被苛重税这
0: 个
1: 部分，
0: 没有，这个是那个事情是财政部的事，那不是央行的事情。
1: 哦，央行不会动到这个。
0: 对，嗯，那个是房地合一啦，嗯，所以因为奢侈税现在只有什么皮草
1: 啊，
0: 沙发
1: 啊，
0: 喷射啊，不是喷射器，高级汽车哈，哦。那房地产本身目前没有奢侈税的这个规范，
1: 嗯，哦 ，OK， 好，所以你认为说接下来如果央行要再放松这个房市的管制的话，可能就从第二户的贷款成数下手就是，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可能加一些豪宅这样子，嗯，
1: 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哦，这个，每次这个到了这个节骨眼都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年底又有选举，那今年的选举对房地产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的看法是这样啦，通常选举都会放点利多，
1: 嗯，
0: 所以今年可能下半年房地产会稍微好过一些，
1: 包括刚刚讲的央行的这个一件事会之外，还有可能放什么利多呢？想不出来。
0: 我的看法是说，如果说是以今年的下半年来说的话啦，齁，几个事情，一个事情是说，如果说是以今年的下半年来看的话啦，可能在整体的放款政策放款环境上，
1: 你说对建商还是对一般民众？
0: 对一般民众会比较宽松，
1: 嗯，
0: 然后建商端的话，日子会比较好过，那建商端理应啊，在今年或许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空间
1: 哦，好
0: 好，嗯，对，
1: 下半年房市有可能会比上半年稍微来 好一些就是，哦，
0: 对，那但是在价格上面来说的话，我认为排价不大会修正
1: 啊，大家最期待这部分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可以来期待的就是了，就是了哈。不过我觉得就是想买房子的人倒是可以陆陆续续去看房子啊，看到适合的价格合适，我觉得就下定决心买下去吧哈。这个有时候买房子就是一个缘分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嘉欣呢帮我们分析了最近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下次再请你来咯，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建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我们看到第一则呢，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自由时报他们报道的国有财产署配合中央政府推动长期照顾服务的这个政策呢，办理了指定产业招标的一个设定地上权。日前呢，公告了有四宗金华区的国有土地哦那位在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跟嘉义市各有一个案子那土地面积呢，大概是在 0.85 公顷左右。公告期间呢是三个月那到8月24号这个截止收件那将在8月25号呢开这个资格标。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不管是相关的行业这建筑业者呢，都可以到这个国有财产署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呢去做一个了解到8月24号截止收件因为这个都是公开对外来这个招商的那国有财产署是我们国内最大的地主了每隔一段时间呢，他们就会拿出一些比较大面积的土地来做地上权设定的一个标租也就是希望说让这些土地呢可以活化，可以做最佳的一个利用。那根据国有财产署的官员表示，指定产业公开招标设定地上权的业务呢是从2024年就已经开办咯。那2025年呢，成功标托了高雄市左营区的土地，由得标人呢结合长照机构法人规划部件日间照顾中心跟团体的家屋，并符合这个运动场馆的使用呢，打造高龄友善的这样的一个住宅跟空间啊。今年度持续来推动这一项政策跟计划，公开评选作业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资格审查，投标人的资格呢开放这个公司法人、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其团队呢要具有可经营长照机构资格法人这些都可以来做投标的动作所以这个是第一阶段会做这个资格的审查。那资格审查之后呢，就到第二阶段哦。第二阶段呢，就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呢所提出来的企划书来进行评选那当然这个也会有评审委员团来做评选。评选的项目呢包括哪些东西呢？包含了投标人的专业能力跟相关经验，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申请设立长照机构的规划的一个构想这未来会要怎么样来推动，还有你的财务计划。财务计划当然一定要是能够自给自足，或是能够创造财源这样子那权利金跟地租年息呢，也纳入评选的项目来综合考量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他们的一个企划书然后来做评选。那国有财产署也说了这一批的这个招标标的物呢，是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嘉义市各有一宗，合计呢有四宗的面积大概在 0.85 公顷，土地使用分区呢都是属于住宅区那考量长照机构基地的区位需求各宗的标的呢也都蛮靠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设施，区域设施资源的非常丰富，生活机能也都是成熟的所以这个也真的是蛮适合来做这些长照机构的一个规划的那这个首次列标的有两宗那这个其中呢是桃园市龙潭区这一块土地呢距离国军桃园总医院呢大概是8公里，临近国道3号高速公路龙潭交流道
土地方整啊，这个非常的方正了哈。那啊，位置呢，条件呢都非常的优越哈。所以这个是在桃园，是位在龙潭这个地方。那这个台南市呢，是位在永康区这一块的土地呢，距离高雄农总呢跟台南分院呢，大概是700公尺哇，真的很近很近啊，临近国道一号啊，这个大湾交流道，交通便利。周边的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完善。另外两宗列标的土地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哦、那这一块土地呢，距离长庚医院也只有4公里左右。嘉义的土地呢，距离台中农总嘉义分院也只有600公尺、哦、都属于区位条件优质啊，周边生活机能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哦、那各宗标的因应这个标的所在的区域需求呢，指定应设置长照机构的类型，至少择一个地方部件设置长照机构，规模需符合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设立标准的规定，剩余的空间呢，可复合做其他符合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这个规定来使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土地可以让这些开发业者或是说申请的业者来做这个比较弹性的一个运用哦。那权利金跟年息率底价呢，均较一般公开招标设定地上权来的低啊、哦哦，所以这个要为了要照顾这个老人家嘛，长期照护嘛，哈、哦。那权利金底价共计是2亿2232万多元，地上权存续呢都是70年，哈、哦、啊、哦，这个很关键哦。如果说只有50年跟70年，那个差距就很大。那地租年息率呢，底价是3%，其中呢，地租随申报地价调整的年息率呢是1%。哦、那投标人呢，地租年息率投标数额与底价的部分呢，加计与不随申报地价来调整部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算是都相对比较优惠的啦、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则这个讯息呢，让这些相关的法人、哦、如果你们对于这个做长照或是土地开发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加留意、哦、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接受申请了，大家可以到国有财产署的官方网站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好，那这个在网络上面呢，常常都会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啊，都会提出哇，这个五花八门的问题啊、哦，丢出来来、请这些这个有兴趣的或是多事的这些网友呢，来提供意见啊、哦。那我们最近呢，就看到有一则在网络上面大家七嘴八舌在讨论的，就是说，哎，如果说你是一个屋主啊，拥有的一个大楼，一间大楼的房子，还有是一户透天的房子，那可是呢，基于这个所谓的财务规划，或是说这个做一个理财的需求呢，想要卖掉其中一栋房子，那到底是要卖大楼呢还是卖透天呢、啊哦、那网友呢，当然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哦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个观点跟看法，而且呢是有些是蛮南辕北辙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这个也是在联合新闻网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多数人呢，为了买一间房子呢，努力打拼啊，可是呢，也有人哈、哦。事实上是蛮幸运的、哦、现在就拥有两间或是两间以上的一个房子，可是呢如果说想要卖掉其中的一间，又不知道该留哪一户、哦、在伤透脑筋。那这边就有一个高雄的网友啊
说了哈，他自己在高雄有两间的房子，一间呢是属于大楼产品，三房两厅，那一间呢是五楼的透天厝啊。那因为最近可能有这个资金的需求啊，他想要卖掉其中一户啊，但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选择哈，所以呢就把这个问题啊丢到网络上面，寻求大家的一个意见啊。那这个是在买房知识家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上面啊，这一个网友啊，高雄的这个民众呢啊，因为

想要退休、哦、想要有一些、啊、现金留在手上、哦、那所以呢规划把目前手上所有的两户房子卖掉其中的一户、哦、那另一间呢就留着自己来住了、哦、不能说都卖掉去租房子嘛、哦、那他也说明了一下这两户房子的一些条件、这个大楼的电梯大楼呢这一间呢距离高雄捷运巨蛋站大概500公尺也算是捷运宅了。那另一间呢是5楼的透天，那这个面积就比较大了，距离呢桥头捷运站桥头糖厂捷运站呢也大概是500公尺，所以呢他不知道说哪一间卖掉了、可能相对比较没有涨势啊、哦、啊，留下来的这一户呢，可能看啊会比较有这个未来的增值空间哦，所以呢，想要问问看网友们的看法喽。好，那接下来就有很多人哦，就是当然就是开始、各抒己见了哈、哦。有人就说了哈、哦，巨蛋那一间哈、哦，这个靠近啊、这个啊、这个。巨蛋捷运站嘛，哈，算是市中心啊。虽然说是电梯大楼，可是呢，未来应该还是有这个增值的空间，应该还是比较好的，要把它留下来啊。如果说要做以房养老的话，巨蛋的这部分的这个条件啊也比较好。那另外有人讲说，年纪大退休应该先考量医疗设施的方便，所以呢，他认为说啊，这个。啊，不要再爬这个所谓的啊透天厝了哈、哦，还是要有这个无障碍设施啊。另外有网友也说，如果真的要取舍的话，有年纪之后呢，透天厝爬房子确实是不方便的哈、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另类的想法，就是说，哎，透天的房子一定要留下来，因为这个是越来越稀有哈、哦、啊。那一间自住哈、哦，这个部分啊，这个就把电梯大楼这一栋给卖掉哈、哦。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比较骑墙派说啊，两间都留下来啦、哦、一间租人啊、哦、那这个就是比较骑墙派。另外也有说的就是哎，全部卖掉租房子就好，以免呢这个少子化、哦、所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到底该卖哪一户该留哪一户、哦、真的是这个七嘴八舌哈、哦，那当然有网友用比较理性的分析，就是说，哎，这个透天厝留下来的话，啊、这个因为它有5大优点，一个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公设，再来呢上下班不用去等电梯，那去卖场回来的话也不用拎着大包小包去搭电梯哈、哦，而且不用缴管理费哈、哦，也不用看管委会的脸色哈、哦，可是呢，这个刚好也就是。是电梯住户的一个优点啊、哦、啊，就是说，哎，你这个拎着大包小包去大卖场回来之后，当然搭电梯是比较方便啊，啊，那管理费的话，有人帮你做一些啊，这个收信件啊，收包裹啊，这个部分不是、哎、相对比较啊便捷。那另外的话，电梯大楼不用在那边等大这个垃圾车来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各有一些优缺点的一些好处了哈、哦、啊，我觉得。有时候在面对到这些所谓的啊必须去做抉择的时候，没有啊这个对错啦齁、哦、完全就是看你个人齁、哦、的一个需求，或是说你个人的一个喜好齁、哦、来做一个判断，特别是家人的共识更是重要的齁、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讯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齁、哦。

0: 在这个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也解读啊这些资讯背后的一些意涵哦。好，那这边张老师有一个活动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哦，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呢1:30哦，可能会到3:30哦，这一段时间张老师会在淡海新市镇的一个预售建案的现场呢，跟大家来分析从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看淡江大桥在房市的一个效应哦。那这个部分呢，算是因为搭上了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啊，很多人也都这段时间呢都赶快去朝圣哦，去看看这个淡江大桥扎哈哈地哦，这个所谓的建筑女王设计的这一栋大桥，大家都会觉得说真的很漂亮哦。像我这个上个礼拜也去参加了一个广播节目哦，主持人哦就说哎，这个淡江大桥真的很漂亮哦。那张老师刚好有应邀到这一个建筑的暗藏啊去做了一场这样的一个演讲。那张老师会针对呢淡江大桥的建筑设计，它的相关的美学规划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未来还留设了这个从淡水到这个巴黎的轻轨的这个路线都在这个淡江大桥里面会做一些实现那从这个部分呢，张老师会延伸到这个国际上面其他的县这个知名的都会区啊，像比如说美国的旧金山就有一座非常知名的金门大桥。这一座金门大桥呢，我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呢，它每年呢竟然吸引了上千万的这个旅游的观光客啊，所以呢也造成了这个旧金山在金门的这个海峡两岸呢，哇，这个都蓬勃发展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经典案例呢，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做一个所谓的运用，或是把它 copy 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淡江大桥，那也来借着这个扎哈哈地的这个所谓的建筑美学啊，吸引国际上面或是全国的民众呢都来这边做一个观光朝圣的这个动作那这里面可能就衍生出来了，因为淡江大桥就是在最有名的坐落在这个最有名的淡江夕照这个是全国八景之一啦淡江夕照。所以我也从这里面再做一些发挥，会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日落经济学你如果去找日落经济学在 Google 啦或是在 AI 找的话，他有时候会去找一个什么夕阳工业。可是呢这个日落经济学跟夕阳工业是不一样的夕阳工业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已经是这个日薄西山要可能要收掉的，或者是快要这个结束掉的一个产业。可是呢这个日落经济学啊，它是实际上是借着这个日落余晖啊，它可以吸引很多的民众来这边拍照打卡休闲这个做观光所以这个日落经济学除了刚才提到的旧金山金门大桥之外的话，还有世界上四大知名的成功案例，那我都会在这个礼拜六下午的这一场演讲里面呢，跟各位这个有兴趣有意愿的民众呢来做分享这个是全国目前呢唯一有这么一场有以淡江大桥为题的这个演讲所以呢各位如果说真的想要看看张老师想要听听张老师的这个演讲的话，一定要赶快去报名那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报名的一个方式那已经快要截止了，因为座位有限那我在现场也会提供三本 张老师去年所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当作这个有奖征答，因为我大概是在前两个礼拜嘛，跟我们的正声柜台的服务小姐 在聊天了、她就说有一些听众朋友、来拿、这个杂志、就是好房网的杂志，或是我们之前送出去的、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专书啊，他们就提到说张老师你怎么、都没有送你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实际上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听友会上面张老师就已经有送出、几本的这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这个是由范世华范老师、就智库 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呢他提供的、那这一次呢应这个建案的一个邀请啊，那我想说把这个暗场啊这个炒得比较热一点点、那暗场这边呢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来店里啊，就是说你如果去参观的话来听张老师的演讲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小赠品、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赠品、就保密一下。那张老师呢是提供三本的这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啊，所以呢如果说有兴趣、要看张老师要听张老师演讲，或是说纯粹就是想要拿到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到张老师的这个、脸书、那我脸书上面呢就有把、这个报名的方式呢把它PO出来、那因为离这个礼拜六、这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现场的座位也有限，所以大家要报名的话一定要尽快哦、一定要尽快，免得呢、这个错过了、张老师是什么时候要再办这样的一个演讲、可能你就是要在我的脸书上面去敲碗了、看看张老师要不要再赶快再办另外一场这样子、好，这个是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下午、要办的一场活动、有一场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把这个讯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节目的这个

现场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市资讯。刚才第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诶，有网友啊在这个提问啊，就是说他在高雄啊，他也算蛮幸运的啊，有两户的房子，一户呢是位在巨蛋捷运站周边500公尺电梯大楼三房两厅，另外一户呢是在这个桥头糖厂捷运站附近啊，也是大概距离500公尺，是一个不透天的啊。那他现在是很困扰，到底要卖哪一户啊？可是我觉得你竟然已经有两户的房子在拿出来问人家，让这些无可挂念们呢真的是情何以堪哦。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炫耀文吧是一种炫耀文。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联合新闻网上面也有一则提到了，就是说有人在纳闷，也是在质疑，就是说双北市啊，这种老公寓啊很多很多啊，而且呢虽然老翁老，可是呢市场价值都非常高，一户呢大概都要上千万。那在住在这种老房子里面又这么值钱，可是呢屋况真的很糟糕，有些甚至还会漏水啊有壁癌啊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呢就有网友非常的好奇啊，为什么这些住在老公寓的这些住户们呢，大家不集资来做个拉皮，顺便呢把这个漏水的问题也一并来处理，让房子外观更美观啊，看起来更漂亮，同时呢也居住品质也会更好啊。那后续如果要出租或要出售的话，也更有卖相。也更有卖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看到的这一则讯息，也是刚好前两天看到的，那这个 po 文的这个民众他是提到了，双北市的公寓一间呢好歹都有上千万，贵的话呢搞不好都有2000-3000万，若是每户呢，他们如果真的拿不出钱来，可以去增贷啊，把他贷款贷个10来万，每户凑凑一凑，可能就有数百万来做一个外墙拉皮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漏水的问题也一并给改善掉。那现在呢，政府也有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补贴嘛，所以呢让这个老房子看起来呢外观更漂亮更舒服，然后呢你的居住品质也可以获得大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真的是有需要要卖房子，或是说自己不住要出租的话，也是会更有吸引力呀，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引来了很多民众的一个讨论啊，那包括这个住户呢未必有出售或是出租的一个打算，而且呢邻居的共识很难达成，因为很多人七嘴八舌，你有你的想法我有的想法，那有些住户呢虽然说有漏水，那可能大概都因漏就减了，能住就住这样子，那我记得这个电视新闻我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南机场那一部分不是有很多那种老房子吗，有些甚至呢都已经被这个地震给震到有很大的裂缝了，可是呢大家要做修缮或是说要做都更，大家也都是意见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很难整合达成共识。所以呢那个住户啊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他就是把所有的家当呢都已经这个放在这个行李箱里面了，万一真的是哪一天有个大地震来的话，他赶快把行李箱这个拎着就赶快逃命去这样子，所以呢是让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了，拉皮确实能够改善市容景观还有居住品质，那也有人呢提到部分的路段已经有老屋整修的案例，那有些是在等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政府的补助了，那这些都是这个很多民众，那比较多的网友呢他们认为说现实很难推动
啊，不管是拉皮或是说围绕或是整件或是啊这个都更哈、啊，那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没钱啊。也有人说了，你邻居可能根本没打算卖或出租啊，哈 啊可以住哈、啊，不要漏水就好哈 啊。那有些人更是直白哈、啊，说哎，这个外观拉的这么漂亮，拉皮那么的漂亮，可是外观能吃吗？哈 啊，没有要卖哈、啊，也没有要租哈、啊，拉个皮呀、啊哦、所以呢真的有时候真的也是真的每个人、哦、这个样迷养百万样人啊、哦、啊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啊、这个住展杂志、哦、他们用这个金管会的统计资料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呈现、哦、就是说2025年底呢、这个易房养老啊累积核贷的件数呢跟额度双双创下了开办十年以来的一个新高，那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在房地产的这个这个平台上面呢去讨论哦，那大家就在讲说未来如果子女想继承的话恐怕要得等更久了哈、哦、因为如果说这个有继承人的话在那个父母亲去办了以房养老，那这个部分你想要继承大继承潮来临的话你也要等很久等很久的哦。那这一则报道里面提到国内有16家这个国营的银行呢以房养老的这个申请件数呢已经达到了有13,400件，总核贷的金额呢也来到了605亿元哦。2025年一年年呢就增加了有1359件，核贷的金额也达到了96亿元，创2015年开办以年来的一个新高。若以一名60岁的长者名下房子估值2000万来讲的话，贷款60%，30年期年息 2% 来试算，第一个月呢大概可以每个月领3.3万元，但因为利息会逐月的一个累积啊，到了第15年实领只能大概只有2.3万元啊。所以专家也提醒哦，长辈啊、哦、如果说要申请这个以房养老啊，需评估每个月扣息之后的金额啊是否足够啊、哦来养你这个退休的一个生活、哦、所以呢这个以房养老看起来呢这个推广这几年来已经慢慢出现了一些成效，可是诚如专家的一个提醒哦，你还是要去评估哦这个刚开始可能这个金额蛮高的，也许到3.3万元，可是呢如果每月扣掉一些扣掉利息之后的金额的话，越往后面呢可能到第15年呢、啊、每个月只能领2.3万元，那这是不是足够你的退休生活呢？这个都要好好的精打细算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心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个健康问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2: 谢谢。我们在讲哈，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对，现在很多人都有，
2: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诶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

0: 密度这样子。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哦。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夫妻生活也是
1: 70岁了呢，
0: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哎，推荐他就想说，哎，既然能够让他哦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哎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
1: 哦、
0: 现在真的能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哎，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
1: 嗯、
0: 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
1: 嗯、
0: 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
1: 哦、
0: 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嗯、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
1: 嗯、
0: 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1: 是。
0: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们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哎，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
1: 嗯、
0: 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0: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
1: 嗯、
0: 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哦、研究隐肌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
1: 嗯、
0: 那如果说有引用的、所谓的隐肌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
1: 哦、
0: 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嗯、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
1: 嗯、
0: 那隐肌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嗯、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
1: 嗯、
0: 血栓你听到你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
1: 嗯、
0: 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肌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
1: 哦，
0: 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1: 是，
0: 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0: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1: 对，
0: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肌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肌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1: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
1: 嗯、
0: 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1: 哦、
0: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
1: 嗯、
0: 最高等
1: 级
0: 就跟乌骨鸡一样、哦、还有黑猪肉一样、哦、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
1: 嗯、
0: 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1: 是，
0: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 机能的两个成分，叫马卡西，一个叫马卡西胺，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10倍的浓度。

0: 度。
1: 哇，这个高很多耶。
0: 对，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十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1: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
1: 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1: 省到到能到搞
0: 回到家哎，都、就是省到到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诶，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但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诶，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基酶做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基酶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
1: 动，
0: 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哈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
1: 红景天
0: 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因为我相信
1: 大家
0: 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了，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只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 偏头痛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它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带

0: 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
1: 嗯，
0: 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好，肌肉流失，
1: 嗯，
0: 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借由补充了之后呢，让他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哦，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
1: 哦，
0: 让大家来索取哦，
1: 嗯，
0: 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哦，停留在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出，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聚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0: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Champagne Problems。 那其实呢，他如果把它 直接翻译的话，好，就是香槟问题，好，就是香槟归香槟，问题归问题，好，英文单字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呢，就是如果在国外的话，好，这个香槟问题，其实这个字眼呢代表幸福的烦恼，好，就是这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惯用语，好，就是指说，哇，这是在两个很棒的选择或好事当中难以抉择，好，那是外面的人看起来就是说，哇，这是很富贵的或很幸运的人才会面临好的选择的问题。那在泰勒斯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它是收录在《很久传说》专辑里面，那歌曲里面呢是描述一对情侣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准备求婚，那另外一方面却因为心理疾病或者是对未来迷惘而冷痛拒绝的悲伤故事。好，那就是呢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香槟问题，有没有这样子的幸福的烦恼。那我想最近很多的投资人都会觉得说，可以这样幸福吗？就是我觉得现在网络上就是有两种新闻，一种新闻就是说啊，很多人在这一波赚很多钱，那另外一种新闻呢，就是大概是提醒大家要居高思维，那甚至呢就是最近大家听到的就是那个几代同堂，有没有提醒大家这个风险性，还有的确有一些人是走在那个就是钢索上，但是有可能他有赚到钱啊，但是如果不小心掉下去勒，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一下下。好，那当然那个男人也就是黄仁勋呢，他也来到了台湾，因为现在有国际电脑展嘛。那今天有一个新闻还蛮有趣的，就是

黄仁勋出席辉达员工大会，然后呢，昨天看到新闻就说，哦，这个员工大会哈，啊，结果人家是去拜拜，有没有？在他的预定总那个预定的地方，北市科 T17 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然后顺便拜拜这样子齁。然后呢就是入境随俗嘛，因为如果你要开工的话，你就是要有一个拜拜仪式齁。那事实上呢，就是他还没有申请到就是那个真的正式开工的就是官方的这个文件啦齁。然后大家就觉得好聪明哦，你用员工大会在这边，然后你就可以拜啦齁。因为没有人说拜拜这件事情一定要官方核准嘛，啊，反正程序上有先做到哈。好，那就是黄仁勋在这个员工大会当中就说，辉达必须成为透明的公司，让所有人可以信任与依赖，因此他们的新总部将会采用透明的设计，在2026年底动工，2030年完工启用，让员工搬进去。好，那我觉得这一段对很多投资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之前他们要落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旁边房地产就先涨了，对不对？那就是2030年员工才进去，所以到时候在那个路上啊，走来走去的啊，你可能就会碰到辉达员工，对不对？那未婚的朋友们就可以多到那边去走走。尤其最近看到那个新闻，有没有海力士奖金1500万，然后三星争取之后1200万，那个就是很多人听到的新闻就觉得，人家随便一个分红就已经是你好几年的薪水啊，搞不好有些人是一辈子存不到的钱，真的就是有一些相对落差啦。那当然网络上有些人在讨论就说，你有什么好相对落差的？你就是当初不好好念书，你就是没有办法进去那个地方啊，你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工作，你凭什么你就是跟他想要拿到同样的薪水？好，那所以呢，其实人家也网络上也有讲他说三星看到隔壁的海力士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可以领1500万？好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所以他们就抗争了啊！抗争之后呢？新闻出来是说1200万嘛，但是呢，也有人讲说他们内部就已经开始轰起来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三星是一个集团啊，好，所以呢，领1200万的是某一个哦，就是高产值、高摊位、高科技、高 AI 的一个单位，好，他们可以领1200万。但是问题是，三星也有家电部门啊，也有手机部门啊，然后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部门啊，那些部门哈没有那么多钱啊。我记得看到一个官方数据齁，有那个三星的另外一个部门，他们领的奖金可能就是14万。好，所以你看一个这不是差一个零的问题，是差两个零齁。但是话说啦，你想想看我们一般正常人齁，如果你可以领到14万的奖金，其实也是蛮多的哈，很多人的年终奖金可能还没有14万，对不对？所以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好，那个未来好 ,2030 年这个时候呢，未婚的女孩子们好，未婚的男孩子们好，多去那边多走动走动好，你就可以遇到辉达的人齁。好，那就是呢另外呢，就是我觉得看到这个新闻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的市长蒋万安齁，他即将要跟这个黄仁勋齁就是面对面好，然后呢就是然后他说还有准备礼物齁要送给黄仁勋，那我就蛮好奇的，就是黄仁勋这种身家你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呢？齁，然后呢在新闻稿当中我觉得也看到很多很有趣的齁，就是他们就是今天的活动当中齁，然后那个蒋万安就说他知道现场有准备富航豆浆的早餐齁，那富航豆浆是台湾很有名的早餐嘛，大家都知道在圣岛市捷运站那边齁，然后就是每次要吃的时候齁就一堆人在下面排队，有没有排很长啊，很多外国的观光客也很爱去那边，然后就说有多好吃又多好吃，是蛮好吃的啦齁，但是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小吃很强齁，其实有很多那个路边摊啊齁，或是那种在地小店也很好吃齁。然后呢蒋万安就说呢因为早上就是这边有这个富航豆浆的早餐齁，让他想起日前南洋街所举办的台湾半导体产业发源地纪念碑纪念牌启用活动好，然后就说这个半个世纪之前有一顿早餐开启了台湾半导体发展之路，那半个世纪之后辉达员工大会象征着台北迈向世界的起点好，那双方会持续的努力推开 AI 发展时代的大门好，所以你看这个饭局重不重要好，早餐的豆浆可以
开启了台湾的半导体。好啊，人家那个王爸爸来到台湾，一直吃饭，一直吃饭，人家也不是吃饭而已。好，你知道那些大哥们哈，就是赵元燕，为什么大家都要在吃饭？因为他们饭局当中，好，可能就会联络感情，好，跟做生意嘛，好，所以人家那个不是普通的饭局。好啦，那接下来呢，就是蒋万安到底会送什么样的礼物给黄仁勋呢？其中一项呢是台北市的市药，好，就是钥匙这样子，然后代表台北就是辉达的家，也代表开启另一个新时代。好，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客制化的礼物，好，然后是一个意念的礼物啦，哈，好，那另外一个礼物，他说现场在揭晓，好，所以大家就继续 follow 一下啦，好，继续 follow 一下，好，那所以呢，这是辉达的相关新闻，哈，好，那其实就是投资人，好，在昨天晚上，哈，也会发现说美光，哈，也涨得很凶，昨天美光就是涨了好像17%吧，好，那另外联电的 ADR 也涨了15%，好，那当然今天台股就是目前我们盘中好是一个红色的状态，那尤其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好，又开始碰到它的股票代号，也就是2330，所以有很多的股票呢现在都是红通通的，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可以这么的幸福吗？然后开始呢，哎，就是有赚钱的，就会心情比较愉悦一点点。好啦，那也恭喜这些有赚钱的朋友，那同时再度呼吁，还是要注意一下投资的风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维里安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还是会》，一起来欣赏。

0: 分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所演唱的 One Sweet Day。 好，那就是呢，当然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讲到说啊，这股市投资很多人有赚到钱，或者是有些人呢，他本身是在这个海力士啊、三星啊，或者是像台积电啊，一些 AI 公司啊，真的就是公司为了留住这些人才，那公司也真的有赚钱，所以这个大礼包都发得很豪放，那也让一堆就是普通工作的人都就是看着他们的奖金就觉得怀疑人生。那但是话说回来啦，幸福这件事不完全只是钱而已。那你接下来跟我讲健康啊，对，没错，也是健康。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幸福的生活啊，或者是甜蜜的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身边有谁在陪你。那其实有时候光家人健健康康的在你身边，可以陪伴你每一天，就是一件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天。那我觉得要讲这个，如果说你现在是正常的家庭，可能没有感觉，可是如果家里有人就是可能有一些病痛啦，或者是说像我们最近看到的新闻，什么前总统有失智的疑虑，因为现在我们不能乱讲话，然后呢像昨天听到这个伊彦良过世，但是也蛮感动，就是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好事，包括呢其实他之前很想当医生，其中一个想做的事情虽然没有当医生，但是他其实在医疗上也做了非常多的协助，另外在建筑工法上他发明的专利，他没有赚钱哦，开放给所有人，他其实他发明的这个建筑专利一些什么工法之类的，用到现在很多人大家都还在用，所以这个真的是造福很多人。那就是针对失智这件事，其实有些人就说啊，失智真的很残忍。那之前有那个日本的电影，就什么脑海中的橡皮擦，有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形容的很贴切，就是那个擦擦擦擦都擦掉了，然后本来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亲人或是爱人之类的，全部都不记得，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伤。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就是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前卫生署署长林芳玉，那他本来是医师，然后还做到署长，所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他失智之后呢，他的妻子也是医师，也是很有名的医师，叫做林静云，他出书，出了一本书叫做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记录他跟先生就是相处，还有他用医疗就帮助他的经过。那他说这本书是写给丈夫

的情书，好，那他说现在两个人跟他很像在合演电影《美女与野兽》，好，很希望有一天野兽可以再变回王子。然后他也感性的说，失智的人好依旧能够感到爱与幸福，那林芳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他说呢，虽然他失智了，但是有慢慢回来了，哦，他不要暗黑与苦情，哦，说牌是上帝在发，但我们可以决定怎么玩，哦，那其实如果你有去了解他们两个人，哦，有时候一些媒体露出的一些相关讯息，哦，诶，他们两个人真的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就是很像那种偶像剧，你知道吗？就是两个真的很厉害的那个，就是高学历，很聪明的人。然后呢，诶，你知道那个林静云，他就有讲到说，诶，当初他老公在追他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觉得他很漂亮，可是他老公就觉得他很漂亮，然后就很用力的追他，两个人在一起其实都一直很幸福。所以你可以想说，诶，这样感情很好，突然有一天老公不认识你，那个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突然变成这样，我觉得那个内心的打击真的是蛮大的。然后呢，林静云就说呢，现在目前他老公凝视他的眼神，或者是简单话语的回应，温柔放松的表情，他不管是不是能够完完整整的回来，但是他感受他已经回来了。好，那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是在媒体上看到林芳玉的相关新闻，因为他要做就是医师嘛，然后做到当官这样子，但是一度有很久没有出现了，2025年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因为他真的失智了。然后呢，林静云医师在他的著作《谢谢你留下来陪我》的书里面呢，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要把担任照顾者的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过得好，不要暗黑与苦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喊话了。然后他说他在看诊日呢，就是先生会陪他到诊所，他在诊间看诊，他在旁边的办公室读书做功课。然后他说他老公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但是为了增强他认知的功能，他会给他指定作业哦，包括国小六年级各科的习作本，国语、数学、自然、社会，全部都买来，让他在读书之余还可以写功课，让他活络脑部的认知功能。好，你有没有听起来有点哀伤？好，就是做到医师，做到署长，然后现在就是在看那个小学的课本，好，但是人家是医师啦，好，这真的这是有原理的，是要让他活络他脑部的认知功能。好，然后虽然是医师，好，他们有继续的好 follow 最新的一些资讯，所以他说，他有研读的资料显示，大脑的认知功能要常常操练，但不用做很难的题目，手脑并用和持续练习，加上有兴趣才是重点。好，那这个我也想到之前最近在那个脸书上常常会看到有人跳出来呼吁，就说哎呀不要太早退休啦，哎，如果太早退休的话，那个就是失智的那个发生几率会比较大，因为就是你可能，哎，突然闲下来了，脑袋没有用。然后下面网友很生气，下面网友就说啊，不然是要让我上班上到什么时候哦，好啦，那你叫我就是一直上班上下去，说又怕了失智症一直上班上下去，但是我上班上下去我可能会开始先牙开，先会有忧郁症之类的，好，那当然是开玩笑啦，啊，不过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脑袋一定要有运动，不能说就是给他放给他松这样子。然后呢，林静云医师说呢，之前有一次连续参会吃之后，她老公突然躺床不起，不吃不喝，家人怎么劝都没有用，那没想到隔天下午竟然突然就离家失踪了，那大家就开始疯狂寻找，直到凌晨两点老公才独自回家。她说从那一次之后呢，她老公常常漫无目的的长途行走，甚至呢一路走到板桥再折返回来，那最惊人的是她曾经连续在大安森林公园走13圈，全家轮流陪走，这个总距离超过30公里。那他说他这样子就是无日无夜的游走，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家人虽然很庆幸说哦，这个脚尽了得，但是连陪他的人轮流陪哦，家人的体力都扛不住，也很担心他走失或者是跌倒受伤，所以费很大的功夫再次带他去看医生。好，那医生
判断他的游走是一种瞻望的表现，我觉得瞻望也是一件超恐怖的。

0: 怖的事情，那个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你知道吗？失智症的人呢，在病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谵妄，这是一种急性精神状态的变化。那不同的人不同的病人谵妄的表现很不一致，有的是意识模糊，注意力不集中，定向力丧失，然后思维混乱，有的是认知功能急剧变化，有的是会游走，甚至是不分昼夜。那失智者在发生谵妄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困惑跟不安，行动更加的没有一些规则，导致出现游走，容易因为迷路或者是受伤。那其实我知道谵妄这个词还有用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长辈他去住院住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谵妄，那家属通常碰到谵妄这件事第一次没有，就是以前没有听过，第一次碰到的时候全部都会想说，都会被吓到。为什么？因为那个谵妄的人你知道有一种很活灵活现的形容词，就是干嘛去有什么拍咪啊屌屌这样，就他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逻辑讲的话你就觉得就是屌屌拍咪啊。其实医学上它就叫做谵妄啊，那个你要问医生，问医生，不要去给我求神拜佛，先问医生再说，求神拜佛那是后面宗教信仰再来做的事情。好，那回归回来，这个林静云医师回忆呢说2024年3月10号她亲手替她的老公进行背部的褥疮扩创手术，那身为资深整形外科医师替病患开刀已经是日常，但是这一次躺在手术台上是陪伴自己多年的丈夫，那当他替他刮除那个坏死的组织的时候，他就哭了，因为他的多年临床经验，通常只有病情严重身体极度衰弱的人才会出现这种很可怕的褥疮。那原本还期待能够靠药膏还有人工皮改善，但是他老公的这个伤口快速恶化，那这个麻醉针刺进去的时候，林芳玉痛得大喊，他说那个喊的感觉就是让他觉得刺到心里头，那强忍崩溃的情绪，一边安抚一边逼自己冷静的完成手术，因为只有他知道说自己不能倒下来。那家人也是一边在安抚那个林芳玉，才慢慢的安静下来。所以你看都好因某是医生可以做这种事情，对不对？那没想到呢，本来只是看起来是背部小小的这个压疮没有想到在清创的时候越挖越深，最后竟然是一个鹅蛋般大深可见骨的伤口，所以他一边清创一边流泪，那这是他行医多年都没有遇过的事情。那他很害怕说他老公是不是已经生命走到尽头了，但是抽血之后还发现说问题是来自于肾功能变差、贫血还有身体衰弱。那找到病因之后呢，就是你知道他女儿也是整形外科医师，所以呢就是母女两个联手早中晚三次换药，用最好的银离子敷料还有人工皮来照护伤口，同时调整营养，补充造血素，控制结石跟肾脏的问题。他说那段时间呢，母女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全部都献给他，只希望奇迹能够出现。所以你看这个是多么高档多么专业的照料，那也可以听得出来是非常的辛苦，然后整个漫长九个月他跟女儿都没有一天真正的放松，每天规律的换药，每天观察伤口，每天调整饮食，每天治疗，感觉上是在打一场看不到终点的仗。那值得欣慰的是后来伤口就慢慢的好了，长出新的组织，慢慢的愈合，那到年底12月的时候整个就完全康复了。那更让大家感动的是，随着身体状况逐渐稳定，他的认知功能也稍稍的恢复，开始对外界有反应，对事情眼神不再空洞，偶尔可以理解大家讲的是什么话。所以美好的一天，家人陪伴身边就已经是很幸福很美好的事情了。稍作休息，马上回来现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下课了还不走？

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宇宁所演唱的《风月》，那这也是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折腰》齁里面的歌曲。好，那刚才讲到就是这个林芳玉医师，也就是前卫生署署长，他失智齁，那还好他的老婆跟他感情非常深厚，而且呢也是医师，然后女儿也是医师齁，所以呢就是全家人真的是撑着他齁。啊，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就是做到这样的地位，然后是医师齁，然后结果突然就是像刚才讲的齁，他有这个背部褥疮的时候，他老婆要帮他做手术，这是他一辈子当医师没有遇过这么严重的褥疮。好，然后呢后来就是去检查之后才发现说，哇，是肾功能变差，又有贫血又有身体虚弱齁，结果母女两个人齁，那个女儿也是当医师，每天哦齁，就是大概有九个月的时间齁，就盯着她的伤口齁，处理伤口，用最好的什么银离子敷料之类的啦，那外加就是饮食注意呀齁，啊真正安尼顾落去齁，够刚刚那个12月发生奇迹之后齁，就是那个整个伤口好了之后，诶，整个人的身体状态齁，精神状态也比较好齁，就开始身体状况稳定之后，认知功能也比较恢复，开始对外界有反应，眼神不再空洞，可以理解家人说的话语。那林静云医师说呢，他有点感慨齁，命运有时候会在人最绝望的时候偷偷送来希望齁，他至今仍然难以置信齁，当初那个几乎让大家绝望的伤口最后竟然真的痊愈。诶，你要知道他自己本身是专业医师齁，所以他自己都觉得那个伤口是很绝望的齁，然后呢他觉得就很像那个伤口齁，那个他老公也就是渐渐的齁重新的被唤醒齁，他说那失智后褥疮手术后，林芳玉医师已经可以自己慢慢的走到餐厅，也会主动的表达想要吃饭，那其实这是对一般人来讲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可是对他家人而言是奇迹齁，因为他说过去几年林芳玉医师几乎没有办法自主行动齁，就连穿上有雷射引导功能的鞋子也需要人家搀扶，那他现在不只会开始有主见，还会回应情感。有一天呢，林静云医师对他说，我爱你，我好爱你齁，那以前这个就是医师都没有反应齁，那结果他突然回答说，我也是齁，那光这我也是三个字，家人听到了全部都红了眼眶齁。然后有一次家中呢，三个女人齁，表示就是除了他老婆他女儿他另外应该也是女儿啦齁，三个女人围着他说，齁，你很像皇帝一样耶，有三个女儿爱你耶，有三个女人爱你耶，幸福吗齁，结果他大声的回答幸福齁，那这时候大家就真的非常非常开心。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个病情就是讲出来，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记得的林芳玉是睿智而且是心怀家国跟病人福祉的医师或者是官员。那林静云医师坦言说，其实很多人反对他公开就是林芳玉的失智病情，担心外界误解他是在消费病人，但是他说呢，他知道齁，如果林芳玉还清醒一定会选择站出来，因为他一生都在救人，也一定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让更多人正视失智症。那五年来林静云从一名名医齁变成全天的照顾者，那才明白说长照有多么的辛苦，所以他也想提醒所有的家属，照顾失智者绝对不是只能靠一个人苦撑齁，要懂得求专业的帮助才能够走得长久。好，那最让他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在手背旋转肌断裂的时候在家休息，那重新请回的一位陪读老师刚好来陪林芳玉读书，那他在客厅就是听他们上课齁，那发现说诶，林芳玉在读跟识字上有进步齁，那现在他开始可以读国小一年级的书咯齁，那因为前面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连幼稚园的书都没办法读齁，那陪读老师把他以前读过的书又拿出来陪着他边讲边读齁，然后呢
那个就是老师也就像教小朋友那样了哈，然后那课文里面是在讲说杨奶奶在花园里面种了好多美丽的花，那老师就指着插图问他说课本里面有什么花呢？有玫瑰花，玫瑰花是什么花？好，然后呢结果后来那个医师听得很有兴趣，好，眼睛张得又圆又亮，仔细听着老师讲解课文里面很多字他大部分不认得，好，但是他认得大跟小，好，所以他觉得说在那样微凉的午后在客厅里面听着他跟老师的问答，好，感觉上好像就是他走得很缓慢，好，但是一直朝他走来，他觉得这已经是对他最大的礼物，然后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真的回来，好，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感觉说、哦、他们感情真的很好，好，然后你也会觉得说诶，真的要珍惜身边的人，好，真的要珍惜身边的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听到的歌曲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其实讲到失智症哦，家里有失智症的长辈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那因为台湾也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呢失智人口快速攀升。那就是在嘉义有一位职业超过33年的神经内科医师宋思全，在他的脸书发表一篇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列出22条内容给家人。那这个文章说，假如我有一天得了失智症，请帮我把这段话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希望我还能看得懂的时候看见它，我会感到安心，等我看不懂了，他们就成为你们爱我的方式。那这个文章呢在网络造成轰动，感动百万人。那这里面呢有22条这个项目，那每一条都很催泪。那比如说他就讲说，每次你走进来请先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你是谁，别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能真的不知道，那会让我慌张。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活在另一个时间轴，请不要急着把我拉回来，请陪我待在那里，也许我在那里比较快乐。那再来呢，他说如果我说我们要去老朋友家吃饭，或者提到已经过世的亲人，请微笑跟我一起相信那是真的。然后再来还有，别和我争辩，那时候的我真的分不清楚你说的是对还我记得是对，请用爱让我赢一回。哇，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每一条齁真的就是很针对那个失智症患者跟家里会出现的状况来写的齁。然后他说，如果我认不出你了，请别受伤，不是我不爱你，是我的脑回迷路了。如果我忘了怎么用汤匙，别急着喂我吃饭，请帮我系上围兜兜，试试看能不能让我用手吃些东西，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的。如果你看到我焦虑难过，请握着我的手，不要告诉我不要想太多，请陪我一起静静的坐着，或许可以一起唱一首歌。请不要把我当小孩，即便我失去了语言或理解，我的灵魂还是大人。请让我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喝喝小酒，看点 YouTube, 看着听着有声圣经，这可以勾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好，那好汉好题当年勇，即使你已经听了无数次，那可能是我唯一还记得的。好，那到目前为止呢，我讲了有10条。好，那其实嘉义的这个医师宋思全医师写的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他总共有写22条要提醒大家跟提醒自己的。那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也许可以对失智症的患者多一些包容，那也可以了解说他们的家人有多么的辛苦哦。好，那很快的已经到达节目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爱，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再次跟着悠悠跑跑照。最近的幸福陪案真的很热门哦，包含了刚刚的新闻焦点呢，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低碳旅游廊道，而且呢也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串联到我们的观音山到北海岸，那么飞越淡江在山海一线怎么串联哦，来做这个低碳奇迹呢，来打开我们这个解锁我的新玩法，让大家呢风景不再分散，而且是一路精彩，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从观音山串联到北海岸，不是只是移动，是会流动。你看看白天到晚上，从文化到生活，准备好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美少女了。所以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哈喽，
3: 美丽的主持人杨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哇，最近大家就是淡江大桥，刚刚呢我从那边回来在讲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好，这个桥呢除了缩短大家的这个上班这个交通尖峰时间之外，其实对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亮点，对不对？
3: 没错，这上个礼拜呢9号礼拜六的通车典礼呢，今天也就是12号的早上11:30淡江大桥正式通行咯。
2: 嗯，诶，真的有缩减时间，这个也是刚刚民众一直两个，一个方先生王小姐问说，请秘书要诚实说哦，老师数来了，老师数来了。
3: 对，没错，肯定啊，它其实淡江大桥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就是工程的建设，它其实最大的亮点它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设施，而且它是可以串联从城市，从就是淡水这边一直串联到我们北海一个移动的过程哦。那其实它周边也蛮多的观光旅游的廊带，包含了观音山以及我们北海岸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其实可以明确的缩减从台北到北海应该有减少20到40分钟哦。
2: 诶，这就差很多诶。
3: 很多，对。
2: 真的真的真的，对别人来讲不知道啦，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3: 真的，因为原本其实只有一条淡金公路而已，所以就是每当假日就是都非常的塞，所以目前多了一块连外道路之后，相信会带动更多的观光的旅客来我们北海岸哦。
2: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廊道来讲，不管是半日游、一日游，甚至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排时间，2天1夜、3天2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秘书说明一下，怎么串我们的观音、八里、淡水，整个北海岸。因为呢，我们很长，我们北北基都有，包含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对吧？
3: 是的，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其实淡水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推展的一个地区哦。那其实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它可以把从观音山，然后带动整个北海岸的旅游呢，从线性的，就从点状变成线性的，串成一条线，包含了可能从观音山呢，可以到我们的八里左岸，到淡水老街，那一直到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中角湾、富贵角、野柳等等。而且呢，不只是你可以开车，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推广我们的公车、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还有 U-Bike 等等之类的哦。
2: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完成哦，就是说用点状或线状的旅行，然后我们怎么去带动，大家可能用听的先做一点点笔记哦，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这个 FB， 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秘书这样讲的这个路线呢，你也不用很刻意的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深度的来说明一下？
3: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有非常多好吃好玩好购物的地方，我们有包含了餐饮的业者啊、伴手礼啊、旅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都定期都会结合我们就是观光圈的业者，有推出一些优惠的联名优惠啊、集章活动啊等等之类的，让各位旅客呢可以透过我们皇冠北海岸圈串接就是淡江大桥这个旅游动线呢，来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而且可以带满满的收获哦。
2: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像我们这一次怎么去整合周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秘书来讲一下哦？譬如说，开通之后呢，我们可能从这观音山到巴黎，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去搭配我们的 Ubike， 搭配我们的公车？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低碳旅游。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再结合我们的店家有没有优惠哦？你看来了。
3: 嗯，
2: 哎呀，这个很重要哎。
3: 没错，这样其实从淡水这边，我们就是有一条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那就可以从淡水捷运站，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下老街啊，看一下淡江大桥，然后串接到我们的北海岸的景点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呢，有相当多的店家，就是有吃的、伴手礼的、旅宿的等等。那我们相关的业者，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团都有。所以呢，大家只要就是透过我们的路线，然后到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业者那边消费，其实都会有一些集章的活动或是联名的优惠哦。
2: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3: 嗯，没错。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是推低碳嘛，那所以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其实也有串接我们的自行车道。那今年三月才刚通行的一条就是双湾自行车道古庄段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2: 大家有听到咯？欸，这就特别了啦，对吧？
3: 没错，因为这条道路其实有从白沙湾一直串接到浅水湾的最后有一条路，那我们是结合靠海岸线骑乘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无敌海景，而且非常漂亮哦。
2: 嗯，而且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啦。
3: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不要再让大家骑到台二线上面，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海岸线，以及可以欣赏沿线的风光，还有一些藻礁的沿岸啊，还有枫林石等等的特殊的地质的景观这样子。
2: 嗯，而且我也觉得方便大家，大家就不用去担心想说，诶，这怎么串，会不会就是这边走不通，然后又要再绕路？没有，很简单。对吧？
3: 我们就一条路，非常的便利，而且完全都不会迷路。
2: 哎，真的。
3: 对，
2: 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地商圈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又是淡江大桥啊，他有没有推出那种这个所谓联名优惠啊，或者是说盖章集章点等等？

0: 个部分呢，后续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脸书这边做行销。那如果有想要就是有相关的优惠的话，目前其实台湾官巴我们陆续有在推淡江大桥的行程，那后续有相关讯息跟优惠的话也会再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大家啊，
0: 没错，
1: 一次讲完你又吸收不完，对，然后到时候又台北办事处又要再来回答一次。
0: 真的没关系，台北办事处是我们非常优秀也且一起推观光的好伙伴。
1: 真的每次都是快点来快点讲一下讲一下哦。而且呢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即将五月开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活动，不管在水域山域还有一些艺术文化哦。
0: 对，
1: 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对没错，五月份呢就是我们各水域的开放的时间，就是
1: 等很久了哈，大家真的
0: 没错，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很适合到我们的海边来度个假，晒晒太阳，玩玩水，这样非常的惬意哦。
1: 嗯，所以呢都已经开放了嘛，对不对？
0: 都已经开放了，都已经开放了，所以赶快趁着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走走哦。
1: 嗯，而且这个礼拜这个5月17号啊，哎呀下礼拜这个有一个武松打虎哦，这三只哦。
0: 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特别聘请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碗然掌中剧团，在我们三只游客中心来带一场就是布袋戏的体验，而且呢还可以让各位参与的伙伴们，尤其是蛮适合亲子的部分，还可以亲自的操作就是那个角色，然后操偶的技巧，还有体验传统的乐器哦。
1: 这个可能就大家爱了，
0: 没错、哦、所以
1: 我觉得那个就不一样，
0: 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最非常有深度的传统文化，因为布袋戏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具有历史性的文艺的一个部分、嗯、那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超过百年的我们老祖先的技艺布袋戏。
1: 嗯，是王小姐说需要报名吗？
0: 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体验的话是需要报名的，那报名连结可以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前面吗？
0: 对，是在游客中心里面啊，对对对。
1: 嗯，他说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好心有到吗？
0: 嗯，好心有到，他是从早上10点开始，那10点到12点2个小时，那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都有到三只游客中心哦，从淡水捷运站搭乘。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对没错，欢迎一起周末来我们三只来看我们的武松打虎的一碗然掌中剧团。
1: 嗯，而且即将要6月开始哦，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哟。
0: 没错，大家最期盼的2026年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即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天，每天晚上6:30到9:00，我们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咯。
1: 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哦，把这个时间空下来，难得一见。而且我们每一年呢，不是因为要得奖而得奖，我们是需要突破自己对于那种艺术跟创作以及提供给民众的一种互动感性，对不对？
0: 嗯嗯嗯。好哟，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是在6月底哦，即将要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对不对？
0: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特别，我们是以会呼吸的夜间生态美术馆为主题。
1: 哎呦，
0: 对呀，有没有很感人啊？
1: 真的真的，
0: 我们是以岩石为天然的画布，而且以海浪声，北海岸野柳的海浪声为乐章，然后来展开千万年女王跟俏皮公主的双后传承啊。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感动感动
0: 啊。没错没错，
1: 真的大家会被我们俩吸死了。哎，不过倒是这个林小姐问说，如果只用一天，她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北海岸的淡江大桥加皇冠海岸，最聪明的玩法是什么？一直到晚上。
0: 其实呢我们就是北海岸有蛮多就是旅游的部分，那如果从淡水一个玩到晚上的话，我推荐就是可能从淡水那边呢欣赏我们近期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然后到老街晃一下，那夏天到了那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到我们的白沙湾来旅游，之后呢那可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到我们金山老街享受在地的美食，鸭肉啊或者一些地瓜等等之类的美食，之后那最后呢可以如果是夜访女王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就是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 最美丽的夜间生态美术馆的登场哦。
1: 嗯哦，所以呢已经告诉你方式了哈、哦，不要自己又忘记了，对吧？
0: 没错，所以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1: 嗯，对，这个、哦、请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而且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在交通上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既然通车了，还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不像之前我们在试营运，可能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野餐啦、啊、玩啦、啊、跳啊。看表演啊！
0: 哎呀，
1: 现在没有哦。
0: 没错，哎，它是其实是一条快速道路哦。
1: 对对对，我发现大家好像误会它一场哎、欸。
0: 我们不能在上面野餐哦。
1: 好，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发现大家好像有点误会了。
0: 对对对，它是一条快速道路，所以是可以开车、骑车。那旁边有自行车道了，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对。
1: 对对对啦，
0: 对、
1: 哦，
0: 但是不能野餐哦，
1: 或者
0: 是在上面。对
1: 对对对，一再的提醒大家哈，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0: 嗯，没错、哦。
1: 不然会吓到我们，这样吓到我们也不大好。
0: 对对对，没错没错，知道。
1: 嗯，然后提醒有哪一些呢？因为我知道假日会比较多啦，然后夜间的话啦，或者是说攀爬啦，或者是水域啦，我觉得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好啊，那其实夏天大家很常来我们北海岸水域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就是戏水的部分要注意安全，然后依照我们水域有趣活动管理办法的部分来做遵守。那现场我们都会有救生员的部分，那当然交通的部分呢，透过淡江大桥其实增加很多便利性，那也为了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低碳旅游，可以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来做北海岸的旅行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相约在北海岸见哦。
0: 我们下

0: 大家好，
1: 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
2: 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气哦，在我们的日月潭哦，而且这一次要来一趟祈福之旅哦，是以这个文武双轮啊，骑出自己的 Hockey 人生啊，福气啊，而且我们的全长不会太长，15公里呢，把我们整个湖光疗愈起来，还达到我们祈福的任务，有没有觉得很棒？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打卡玩法，要把健康、把浪漫、把好运全部带回家。当然这一次的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你准备好啊？好，当然呢，这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可以一边骑车一边看

0: 湖景，可以帮大家好运，想不想要出发？那当然必须的。所以文武双轮这一次呢，还有限量好礼，而且快报快报！现在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一起点起来，因为呢，这一次的日月祈福文武双轮，我们的低碳领旗呢，再加码。再加嘛，今天哦，现在开始哈，赶快哈，不要说我们没告诉大家哦。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一起哦，加码下去，也赶快来让大家一起 happy so easy。早早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然后也开放023729920，有任何问题再来帮你解决啦。先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0: 哇，你看看我们的文娟科长一来就送好礼，加码现在哦，立马30哦！哇，我们现在大家都请大家手机拿出来哦，赶快跟着点下去，因为这条的日月祈福路线，为什么说是最疗愈的祈法，而且是不一样的感觉，把幸福、把健康都带回家哎！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这条呢叫我们这次的活动叫日月祈福，那为什么是最疗愈最疗愈的行程呢？就是因为这个风这一条路上啊，整段路程都是有美美的风景，整个路程都是被疗愈。我们从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呢，你第一眼看到像镜子一般的日月潭的湖面，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湖面呢会从柔光啊转成蓝，再转成翡翠绿等等的，这个光影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呢，你在骑乘这条路线的时候，你会跟着时间，然后呢随着潭面的颜色不同呢，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节奏跟美感。那呢沿着这条路线呢，我们没有城市上没有都市的喧嚣，也只有风声水声，还有你的两只脚的脚踏车，骑着脚踏车的声音，你的心跳呢都会随着这个脚步啊慢慢的慢下来。那沿途会经过水社还有松柏轮茶园，每一段呢都有不同的氛围，让人家感觉是移动式的旅程。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就玩法就不大一样了，不用这样顺来顺去。而且我觉得啊，沿路的美景实在让大家就觉得哇，一个心灵上面的感受，然后空气的清新，然后就觉得有疗愈感。而且这次任务好玩，还有一些这个曝光点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1: 对，没错。这次呢，我们为了落实永续的骑乘跟友善环境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呢，我们活动中除了有规划了电扶车组跟平把车组，让不同体能条件的民众呢，他可以去选择，然后轻松的驾驭来完成这趟的一个旅程，享受这个双轮带来的一个破风的一个乐趣。那呢，当车友们抵达到这个文武庙的时候呢，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一种互动式的体验，就是呢，车友们呢可以漫步在这个366梯的一个黏梯上面，去找寻自己生日上面的阶梯来合影留照。
0: 哦，有这么好玩啊！所以哦，要听好哦，才366还 OK 啦 ，OK 啦，对不对？
1: 哎，蛮陡的。
0: 可是问题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嘛，对不对？找一下自己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不错哎，而且是一种那种文武圣地，再加上你自己的千城之旅，然后呢，可以自己边走边许愿啊。对吧？有些人可能要许家里的家人健康，有些人想要把自己呢嫁出去，好，想要娶一个美娇娘，想要工作顺利，想要呢这个任何的一个需求都可以边走边祈福，对吧？
1: 对，而且我跟你说，那边很特别的是，应该说这个阶梯的旁边的这个步道是新盖的，
0: 哦，
1: 然后步道上面啊，它的每个设计感都是跟平安祈福。希望大家来骑脚踏车也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里面有很多乌龟的一个设计，一个龟福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0: 哇，你看日本人啊，很出很多那种吉祥龟，你知道吧？大大小小，大家都是用抢的。我们现在实体上呢，就是让大家呢变成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拍照的，对不对？让你自己找
1: 龟，
0: 对，让你自己找到你自己想要的就可以，哈，我们
1: 对，没错，
0: 对，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不同了，哈，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厉害的地方是， 第一个呢，代表你可以找到自己那个；第二个呢，你还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感觉，然后呢编祈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年轻人可以来结合自己的感受，一起来感受一下，对吧？
1: 对，没错。
0: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哦，这个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难怪越来越多年轻人哦，都可以一起来加入。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呢，有听到节目的时候有好康，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隐藏版，
1: 隐藏版的景点，没错。今年呢、啊、这个活动啊，我们特别规划这个全程差不多是15公里的一个漫游路程。那呢大家从向上客中心出发之后呢，会经过水色坝、水色码头跟早午码头等大家所知道的景点。其中呢有最新完成的松柏轮自行车道跟连梯步道。这两个步道呢，这两个车道或是步道啊，你可以大家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就是美轮美奂，它是沿着这个河岸边，然后呢所盖一个友善自行车的骑自行车人的一个车道，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呢水色，那我们看呢沿途上面风景啊非常好，水色坝呢我们的顶木栈道呢紧邻这个湖畔边，所以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的，可以欣赏到日月潭最佳一个美景的一个路段。那早午码头呢可以让那个车友呢在徐徐的微风中呢感受到这个运动跟个湖光山色交汇的一个独特风景。这条路最美的地方呢都是让你每个点都可以停下来看。
0: 嗯，难怪哦，你看我说嘛，有听到节目的话你就有好康，对吧？好，这个是在这个是基本上不会在文字而且呢真的就是要听到，而且你看看哦，不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到，我觉得啊有点梦幻感耶，尤其是不同的时间点，所以一定要住下来，对吧？
1: 对，我们对啊，当然你看我们日月潭除了这个骑脚踏车之外还有很多啊，像搭这个我们坐船游这个湖面啊，或是坐缆车，以及呢我们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的步道。嗯，我这边也很推，我们这边有很多步道可以走，大家可以慢慢走，听这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的一个声音，让自己呢沉淀下来，然后呢远离这个城市的一个这个喧闹的环境，真的非常适合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规划。
0: 嗯，要搭配我们这次的自行车日齁，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请大家要把握时间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茶园，这个是不是在这附近有一些茶体验可以提供给大家？
1: 茶体验的部分的话，我可能还要再进
0: 帮大家找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目前我们日管处这边的规划基本上都会推这种比较大自然或是大众一起可以加入的活动。那如果牵涉到一个产业面的 DIY 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就是可能之后会再帮大家
0: 找
1: 一些资讯，对，然后呢上在我们的脸书平台上面，然后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日月潭的脸书哦，上面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0: 嗯，而且我们骑的途中啊一定要吃东西啦，齁，哦，像我们这么爱吃的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放过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文娟科长还帮大家想了一下哦，我们来请教一下。嗯，
1: 好，我要先说明一下，在骑乘之前我已经帮大家先骑一遍了所以呢这一路上一定要有这种原一定要有食物的补给，不然还真的会身体内心都会觉得很寂寞跟疲惫。好，那我们这一路上面呢有个隐藏的美食地图，在水色的时候你一定要吃我们的茶叶蛋，煮到入味呢香香又甜甜的味道。对，那接下来到一搭上呢，我们可以吃到少族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餐点，例如说小米马吉啊，烤山猪肉啊，外酥内嫩呢非常的有记忆点，而且好吃。那另外现在还有更流行的湖畔咖啡停靠点，你可以找一个靠近湖面的一个餐厅，然后呢坐下来点一杯咖啡或气泡饮，看着这个湖放空十分钟，让你整个疲劳直接消失不见哦。
0: 哦，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1: 哇，对，没错
0: 哦。哦，这个一定要找一个咖啡。他说周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咖啡厅有新开的？
1: 有啊我们这边咖啡的话应该是比较复合式的，就是你除了点咖啡还会点一些餐点，是有的，水色也有啊。 或是靠近那个一路上骑的话，沿途饭店里面也有一些简餐厅，可以坐下来听、坐下来吃啊，或是看湖。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对吧？
1: 对，没错。
0: 嗯，
1: 赶快来报名吧！
0: 赶快，真的，而且呢，还有一些玩法啊。如果呢，你想要做多层字典，也有。我们今年呢，我们在之前有在讲到跟水结合，对吧？
1: 对，就是我们日潭近期在推的一个 SUP 立桨，是近年最夯的。你可以站在水面上面呢，去俯瞰整个湖景，你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电辅车呢，可以让新手或长辈可以完成，没有什么体力上压力。那这种啊，这种 SUP 立桨呢，不论是在长辈或是年轻人都可以来体验，甚至小朋友也可以哦。就是最近的玩法，就是你骑完桨啊，没有，早上要先去玩 SUP。然后呢，我们再加入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自行车活动完呢，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完之后呢，下午呢，你可以再去坐船游湖。
0: 这等于是把你在这边不管是2天一夜、3天2夜，帮大家都先规划好，对不对？
1: 对，没错。对，因为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来，你打电话进来，我来为你们专程规划一下。
0: 真的，真的哈，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而且呢，你还可以晚上在这个周边的湖畔吃晚餐。哇，升等呢，升等呢。不过这个是这个抽签说，请问一下啊，这一次这个骑友，你刚才讲说还有另外再加码这三十位呀、啊，在哪里可以报名？是在你的 FB 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送什么好礼呀、
1: 啊？好，那我先说一下报名资讯好了。报名资讯呢，我们请大家搜寻这个日月潭的一个 Come by Day 自行车，它有一个专门的网站，上面就可以进行报名。或是呢，你可以呢上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的一个，应该说我们的脸书官方网站呢，上面都会有一些报名的资讯。那参加这次的活动呢，有四重好礼送。第一呢，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有收一点点的报名费。那报名费里面呢，包含了自行车安全帽的租借，还有沿途的补给，还有专业保险以及精美的玩骑礼。
0: 哦，这个好，这个好，你看这个很多，对不对？
1: 对，那这精美的玩骑里有什么呢？包含了有五五庙的过炉的平安符、台湾好行的悠游卡，还有特制专属的旅行吊带跟祈福透卡，纪念价值是非常高的哦。
0: 所以啊，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齁、哦。而且呢，这个是在我们的6月3号，在哪里集合？人家在问你哦。
1: 在象山游客中心集合。那我们现在呢，之前是开放80，那现在加码到30。那事实上如果说你没有报名到的一些车友
0: 也可以一起来啦、
1: 对，也可以一起来，对，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骑。可是大家就是特别骑脚踏车啊，一定要小心。
0: 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一起呢放轻松。一起骑只是没有好礼，但是呢下次就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现在就跟你讲，手机打开你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我特别要提醒，就是因为夏天已经来了，所以说呢请大家来参加自行车体验活动，务必就是呢骑脚踏车是个危险性，也是具备危险的一种运动，所以说大家应该要具备的护具啊、头具啊等等都要具备好。另外呢，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补水，适时的补水，别让自己中暑了。
0: 不是只有75公里，骑的是我们的感受跟记忆跟专属的好运。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要再跟着文娟科长的脚步来去自行车日冲一下咯，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咯。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

0: 啡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当然就是要叫孟吉来借问一下了。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投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对，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投来借问站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投，只要一句叫孟吉嘞，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投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4: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诶，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了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那个借问站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对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还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补给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县政府也可以辅导业者去加入借问站。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朋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翻山，他们也都各自在南投辖内有辅导这个借问站来加入。那目前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在我们整个南投县里面来做服务。

0: 所以啊，大家哦、要赶快好好锁定啊、刘小姐说是不是有一个扛棒就黄黄的，然后一个像 I 呢就是机会站、
1: 哦、要辨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上网去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的乡镇都有，然后就是它的识别标志是像那个游客服务中心一样，一个黄色的，然后中间写一个 I 的符号这样子。
0: 嗯，所以哦，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其实我发现哦，其实借问站呢，不是它是借问站，我觉得它借问站变成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1: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奇迹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西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源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0: 嗯，林先生，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1: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
0: 哦、
1: 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0: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字，对不对？
1: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瑞隆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瑞隆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外，他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1: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0: 对。
1: 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呢、啊、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
0: 借问站的活动。抽奖。
1: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那个相照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都可以抽好礼。那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在6月19号我们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我们现场也会有借问站的摆摊来宣传我们这个借问站的点位啊、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0: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巧咖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0: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
1: 不过倒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时的台湾旅游大赏，
0: 好厉害哦！
1: 也是算这个大家因为那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啊，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

0: 进步嘛。今年是第六届，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会在上台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哦 ，OK OK，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是的，所以哈、哦，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好、哦，喂，这个请大家哈、哦，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1: 哦，我们先预告，
0: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星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台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嗯，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他哦，这个是我看一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哦，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星空季，像我们六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星空季的活动。
1: 嗯，
0: 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包括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那边借问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者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信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总府，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总府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的北港西或者是埔里都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他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他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0: 这个季节因为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1: 要消暑消暑。
0: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1: 慢慢骑，
0: 大家可以去骑单车，然后我会去推荐他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源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1: 嗯，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

0: 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的心理，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听到这首歌，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哇，你是理想混蛋吗？不是啊，哈哈哈，我是理想笨蛋。好好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待下庭呢，是由这个是曾静雅检察官呢，我们静雅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防患未然的司法防线呢。什么叫做这个防患未然的未然的还有未熟的，应该这样讲，未然比较好听啦。好，就是所谓的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度，全面要让大家解析了解。好，有哪一些？再来一个，就是115年的一个这个刑诉修法里面的重点，要让大家一次看得懂、听得懂、了解最重要。好，哪一些是可能让你还没有再犯就先被羁押？然后从譬如说我们常最近听到的酒驾、毒驾、诈骗，好，到性影像，带大家看懂我们现在最新的法律，还有就是红线跟底线跟生活的风险在哪里。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先进入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再一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就是要来讲到了就是毒驾的问题哦。那法务部也启动了修法作业，加重毒驾的一个处罚规定，彰显所谓毒驾的犯罪零容忍决心，来守护我们全国国人的生命身体安全。那么当然发生这个毒驾事件，造成很多的无辜民众家庭的一个伤亡，甚至的破碎，导致被害人跟家属永难抹灭那当时的那种伤痛。所以呢，提高所谓的这个法规犯的一个密度，还有就是落实严惩毒驾的一个刑事政策，所以呢积极的来做一些所谓严明修法，还有包含了强化执行的作为。那首先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修法的一个进度哦。第一个就是在修法提高所谓毒驾刑责，那在这个整个严格的假释门槛，扩大没收跟犯罪车辆，来遏止这些毒驾的悲剧再发生。那法务部启动相关法制的一个检讨修正，那针对单纯毒驾致死或者是重伤的毒驾累犯致死到这个重伤这些类型，我们全面提高处罚的一个刑度之外，还要检讨就是修正假释门槛，来发挥抗衡的一个犯罪功能。那另外就是毒驾的一个行为人所使用的车辆，我们会严明来做一个修法，采义务没收即不问是否是属于犯罪行为人所有，那均都是一律没收的，正在做这样的一个严拟。那还有就是以这个贺阻并防免将车辆任意的提供给毒品使用者来使用，来防堵毒驾的行为，杜绝毒驾的歪风。好，在这第一条的部分，那第二条的部分呢，就是整合六大机关，我们在追溯溯源断根，来彻查这些毒品犯罪的网络。那法务部呢，在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以及统合了检查、法查、调查、检警调跟海巡、宪兵还有官务，我们这六大的一个缉毒机关。那第一个呢，就是来积极溯源查这个所谓毒品的来源，还有深化就是安居弃毒的专案，来强力压制这个毒品犯罪，包含落实毒品的一个戒瘾治疗，来减少毒品危害，从源头我们先断绝毒品的可能性，才有断绝毒驾的一个 这个驾驶性。那再来一个就是重惩毒驾的犯行，监督法院呢来妥善量刑，从严审到这个一颗罚金的部分。那所属检察官对于这个毒驾的案件呢是从速从重追诉，那么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羁押规定要件里面，依法向这个法院申请羁押，及时来阻吓阻这些犯罪，还有就是监督这些法院的一个适当量刑，对于量刑不符合比例原则，还有就是罪责的一个相当性的个案呢，来依法上诉。那执行的检察官呢，会严格的来去检查跟审查这个所谓的一颗罚金的申请，来严惩这些毒驾的恶行。最后呢，就是毒驾不仅是危害交通，也危害了造成家庭破碎，执行机关呢也会再以速查严办，绝不宽待。那再次呼吁国人切勿触碰毒品，来严禁毒驾，共同守护安全跟交通环境了。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也预告了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曾静雅检察官夏庭要来陪伴大家哦。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防范未然的司法防线哦，如何来去预防性的羁押新制度的全面解析。那么在115年的刑诉修法中的重点，让大家了解哪一些行为没有再犯可能被羁押，从酒驾、诈骗、性影像、酒毒驾等等，有一些红线跟生活的风险呢、哦。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好朋友哦，这一集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以为离自己很远，其实就在你生活周边。所以，如何预防性的羁押，要让大家了解，有没有想过，还没有真的再犯，却被法院裁定羁押？好，就这不是叫做未审先判，而是为了避免一再发生的危险行为，所以呢会有设防线。那这是什么时候修法？在今年的4月17号哦。好，那有修了哪一些呢？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静雅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很高兴今天再度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主题是115年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羁押的条文修订介绍。
1: 嗯，而且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都不大了解，像刚才有人就在问说那是到什么时候修法，修了哪些，为什么你刚才讲的酒驾、毒驾、诈骗、性影像、儿少、政治、枪炮这些好像都有纳入所谓预防性羁押，可是这个预防性羁押好像大家还是有听没有懂诶。
2: 是的，好，以下我就来跟各位介绍。好，我们立法院在今年的4月17号已经三读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的条文修正案，那么在同年的5月13号已经总统令公告施行了。那修法的主要内容主要是聚焦在过去几年台湾社会高度关注，比如创意司法儿少性剥削案，还有恶性酒驾、毒驾，层出不穷的集体诈骗。那我们的社会舆论普遍都认为，现行的预防性羁押范围已经无法有效因应这一类高再犯率、高社会危害的犯罪，因此促成了这一次的修法。那在进入我们的预防性羁押之前呢，要先跟各位介绍它跟一般羁押有什么样的不同。一般性羁押主要是规定在刑诉法的第101条，这个条文相对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它的核心目的主要是在保全诉讼程序，防止被告逃亡啊、湮灭证据或串供。那建筑于新闻报道的一些重大的案件，假官申请羁押跟法院依职权羁押常常都是引用这一条。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预防性羁押本质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同。我看了以后，然后呢也预告了，结果大家就发现怎么会这样，还要给我写那也安呢，我刚开始还看不大懂。
2: 是这一个预防性羁押它的核心目的主要是要防止被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也就是说，当法官讯问被告之后呢，认为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具体的事实足认他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了保护我们潜在的被害人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判决确定之前，我们就会先暂时的剥夺他的人身自由。那么在本条修正之前可能在司法的实务上比较常适用到的罪名，主要会是窃盗。比如说刑法320或321。好，那具体事实我们主要就是看说，以窃盗来说，那被告在短期之内是不是已经犯了好几案了？那为了预防他再去犯窃盗，我们就会进行预防性的羁押。
1: 就等于是说，他不是一开始就要羁押你的意思，对不对？应该这样说。
2: 对。
1: 大家不要误会了。
2: 是。本次修法的最大亮点就是要将以下六大类具有高反复实施特质的犯罪，
1: 举例来讲呢，
2: 我们第一类就是 不能安全驾驶罪，规定在刑法第185条之3。那第二类是妨害性影像罪，规定在刑法第319条之1到之4。第三类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重罪，第36条跟第38条。第四类是加重诈欺罪跟组织犯罪，在诈欺危害防治条例的第43条第44条，还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以及第五类的妨害幼童发育罪，跟刑法第286条跟第272条之1。最后一类第六类枪炮案件，规定在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的第9条之1第12条第13条跟第13条之1。
1: 是，如先说什么是预防性羁押，跟一般的羁押有没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他有点不大懂。
2: 这个部分主要就是在预防性羁押，它其实是要防止被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
1: 譬如说他就一直在吸毒，这样子了解吗？好，就是一再的再犯，对吧？应该这样用这样最快的形容，对吧？
2: 检察官、法官他在考量要不要申请预防性羁押或者裁定预防性羁押，他主要看的就是被告的事证，好，以及他的前科资料，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说他有反复实施之余，比如说今天诈欺的车手一进来，我们就发现说，同时好几个警察都在找他，好，以及说那他可能就是目前其实是身无正职，那我们认为有事实主任，他一出去可能又会
1: 继续
2: 车手的工作，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为了要保护潜在的社会大众，维护公共利益，我们就有可能会申请以及裁定预防性羁押。
1: 这个是李小姐说，那如果说以这样子的一个预防性羁押，自己本身是这个被羁押，要被准备羁押者，他不能抗告，他不能反驳吗？
2: 可以，我们的救济程序一直都在。这一次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它只是扩大适用的案类。好，那本来你被裁定羁押，不管是我们一般性的羁押，或者是预防性羁押，被告或检察官对于裁定不服的话，都是可以抗告的。
1: 好，所以这个可能就要请大家听清楚，对吧？
2: 是。好，就是救济的途径有，但是就是说，今天来主要是要跟各位宣导，就是我们这几天新闻一直都在报道的毒驾跟酒驾，
1: 这真的是很
2: 忽略了。
1: 对，没错。
2: 那这一类的类型在过去可能并不被认为是重罪，那导致他在侦查初期很难被羁押，往往交保出去马上又继续开车上路，重大的伤亡。对，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新法就把本罪纳入，在判决前实质阻断他上路的可能。
1: 这个是为我们大家都好哦，这个请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好像是因人而异或者因事，并不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为什么要特别的扩大预防性的一个羁押范围？刚刚检察官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高度再犯，一个持续危害性的，所以你没有提前让他，譬如说这个刚刚有举例诈骗，对不对？他释放后，他是不是又跑出去又继续了，对吧？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嘛，对吧？
2: 因为我们的诈欺集团的车手和机房成员，他其实大多都是职业犯，被捕之后呢，常常有组织集体交保，然后马上重操旧业，
1: 就被人家接走了。
2: 所以我们修法就是要有效打击这一类高度反复的组织犯罪。
1: 这很重要这个是保护我们大家，大家有一个共识啊。刘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哪一些罪名最有可能适用您刚才说的预防性羁押，除了诈骗之外？
2: 我们这次的修正主要分成六大类，那就是有不能安全驾驶、妨害性影像、儿少性剥削。所谓的儿少性剥削，其实就是我们前一阵子新闻在报道的创意私房案，那拍摄是主要是要保护未满18岁的儿少， 啊，因为有一些不法的犯罪，他们会拍摄制造、无故重置或散布播送贩卖，或者要让儿少拍摄或自行拍摄这一类的性影像跟图画。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犯罪，常常会让加害者为了追求暴利，所以具备集团化以及反复犯罪的强烈动机，所以也是很有可能会交保出去继续再犯，
1: 有可能。这个不可能说不可，对不对？
2: 没错没错。所以这一类使儿少拍摄性影像的恶性行为，我们司法机关会强力介入，对他进行预防性的羁押，这也是其中一类。那另外我们也是为了呼应最近几年，你都知道我们是少子化，
1: 对，
2: 儿少幼童都是我们保护的对象，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去凌虐甚至杀害幼童，那这一类的小孩他本身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为了强化我们这个社会的防护网，所以新法的修正特别针对杀害未满七岁的幼童、凌虐或妨害未成年健康发育，好，这一类的罪也将它纳进来我们预防性羁押的适用。
1: 让大家哦可以更多的这个了解哦。这个陈先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法官会认定有再犯之余，如果以这样子的修法之外，还有一个他写妨害性影像也是纳入吗？
2: 是，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好，基本上你要不要被认定为有反复实施之余，好，那其实这个是个案来判断，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具体是怎么样，但是法条的规定就是有事实足认你有反复实施之余，对，那这个基本上都是视你的卷证出现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每个个案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儿少性剥削条例，它其实就这个条文主要就是在规范我刚刚所说的震惊社会的创意私房案这样子而来，这是它的修法背景。那为了要保护儿少，好，以及避免这样子的性影像一再的被传播，然后他们回去又重操旧业，
1: 所以一直重复。对
2: 对，那比较跟这一类犯罪类似的是妨害性影像罪。好，那包括说就是违反他人意愿用偷拍啊、强暴胁迫或未经同意擅自的散布播送贩卖他人的性影像，这里的性影像还包含了用声伪技术进行合成或换脸的不实性影像，因为这一类的数位性的暴力具有一键散布、永久流传的特性，加害者他往往有大量未公开的档案，

0: 会以此持续的恐吓被害人，所以我们也要将他纳入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在第一时间也查扣他的载具，防止性影像被反复的扩大散布。
1: 嗯，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是胡先说，请问一下，像这种预防性羁押会不会侵犯人权？会又被那些人权团体拿来讲，会吗？
0: 我们的这个条文是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总统令公布，所以它整个在立法的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公共利益跟私人自由权保护中间的权衡，好，那这是属于立法院的权责。
1: 嗯，
0: 对，那他们基本上这个就是三读通过的一个法律，合法的法律。
1: 嗯，所以你不用想太多，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对吧？应该这么说。
0: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是为了要均衡保护潜在的被害人跟维护公共利益所做的一个法令。那预防性羁押是本来就存在的法条，这一次的修正是扩大它的适用范围。
1: 嗯，好，所以这个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呢，面对这样的一个修法哦，我们民众要怎么样来自保哦？我们也让这个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一下庭呢，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的静雅甲官，我们主任来告诉大家，尤其是很多的民众哦，现在可能才知道。或者是知道还搞不清楚哦，那当然今天讲的那么清楚，面对这样的一个修法，我觉得自保也很重要，还有一些提醒事项，我们是不是也帮大家汇诊一下？
0: 其实很简单的自保就是不要去实施这些犯罪。好，那我相信民众过去常常会觉得啊，我们尾牙庆功哦，或大家同事下班轻松一下酒驾无所谓，但是这个其实酒驾的人开着动力交通工具，他无意就是载着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那不用说毒驾，现在的电子烟、电子喷雾器，我们俗称电子烟，太过便利，以至于很多人他是用电子烟来吸食毒品，那马上就去开车，这其实对用路人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危害。所以这一阵子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新闻在报道，哦，现在政府正在大力的查缉这类的不能安全驾驶行为，就是为了保护社会大众。所以希望各位，在毒驾酒驾部分，请就是注意不要做这方面的犯罪行为。那当然其他五大类，还有甚至原来法条就有规定的犯罪，希望各位都不要去尝试。
1: 嗯，也不要以身试法哦，这真的法律不是等着事情发生才处理，大家有个概念了。而且呢，很多人都说哦，这个低估风险了，误判情势错。你看酒驾，它不可能是终点，你帮人家领钱，一定有共犯；你转传影像，你毁了人家一生，然后呢，全部世界都看到了。所以要记得重视自己，要尊重别人，就等于是尊重自己。你不会说想说只做一次，不会的。有做一就有二，对吧？
0: 没错。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
0: 杨老芬修得非常好。
1: 因为我觉得法律的界限就这样，不是说哦不能做，好，是提醒我们，你一做了，好，只要碰了一次，你不可能没有碰，好，就是一再的提醒大家，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今天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来陪伴大家，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曾静雅检察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 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 正声教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陪伴大家回到了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大家哦一起来感受一下咯，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哦，这个还不到夏天呢，因为呢还没有吃粽子啦。好，虽然已经平常可以吃到，然后呢这个粽子节还没有粽子到啦，好，就是端午节啦。好的，当然呢就有很多人就发现了哦，最近呢都有一些热感冒，甚至热中暑，甚至自己中暑了不知道而导致了这个所谓的肾衰竭等等，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哦。尤其是呢去这个东南亚国家，甚至到我们自己哦，在这个处于如果说一直在外面奔跑哦，这高温的朋友，尤其天气炎热，而且像刚刚哦这个体感就已经到40，所以很多人都会进办公室第一个干嘛，喝冰水。其实如果你要喝冰水还不如喝冷水，好，简单来讲。那还有些人呢就回到家就是想冲冷水，这都很不利健康的。最近的台大急诊室医师哦，这个李建章医师在我们的临床期刊也特别一再一再的强调，还有针对我们自己医疗人员，好，也一直在说齁，真的自己要先保重自己才有办法保护别人啊。这句话真的讲得真好。好，当然处于高温的状况之下齁，就是我们的这个体感的过高，就要想办法把它降温。如果担心说它会热衰竭导致中暑，你可以吹电风扇，泡冷水，喝冷水，不是冰水，再次的提醒。那另外一个，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降温的话，你可以用毛巾、纱布巾，知道吧？齁，因为一般的话那有所谓的擦手巾呢，因为我们都会，像我有带毛巾习惯，那有些人会说其实用纱布巾是最快包庇。

冰块，然后放在腋下，吼，腋下还有那个脚背后，好，脚背后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它比较容易快速降温，但是不是一直让你放，这是医学上治疗热衰竭中暑最有效的方式。那么当然呢，你今天让他自己本身也是我们急诊室的临床医师哦，他就讲到说，因为升温飙高温，所以呢热衰竭中暑它引发的一些健康危害是很快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高温之下你会流汗，所以一定要补充平衡水分。好，你可以喝一点 Fin， 喝一点运动饮料，那因为运动饮料会过于甜，所以呢你就一定要稀释它。好，这样子的话就很像我们在打点滴一样的道理。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说，中暑很容易让大家意识混乱，然后意识混乱状况之下，你会发现他原本在飙汗，后来变飙冷汗，后来变不飙汗，那么你会不自觉的就觉得很想睡觉，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在医学上面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患者的体温，所以降温的方式，吹电扇、泡冷水、喝冷水、用毛巾、包冰块放在譬如说腋下等等，但不是叫你一直放哦，这些都是让他可以治疗热衰竭中暑最快的方式。那因为中暑这两个字在人体中的就是简单讲，就是它引发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受损，它因为体温过高，那就要立即的用物理性来去降温。好，譬如说你到阴凉的地方，解开衣物，擦干汗，喝这个冷开水，不是冰开水，原本呢你可能只有 150cc， 你就喝到 200cc， 也不能过量，不然的话会水中毒哦。那当然也可以用冰袋放在暑期部来进行快速降温，但是再次提醒，不是叫你一直放着齁，有时候没有讲清楚，大家以为说啊降温就是要一直给它放着放着放着放着，不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也会冻伤齁，所以为什么要包纱布或者是包毛巾齁。那当然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到家，你出汗后可以马上冲冷水澡。好，那当然这个冷水呢不是很冰冷，因为基本上现在开出来的冷水都是温的，你放心。好啊，不要马上灌冰水，因为很容易猝死，这样子了解吗？好，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健康就是家人的幸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体温过高之下，齁，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降温，是对你再好也不过了齁，这是提醒大家一下，让大家呢可以这个平常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准备，然后有当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害怕齁，这样子的话没事，如果真的很热的时候，真的就是尽量齁，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呢遮阳，然后呢可以多带一件那种排汗衣啊，或者是这个衣服替换，如果太湿的话齁，是因为气象署会说真的在高压炎热之下齁，尽量就不要曝晒在38度以上齁，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好，那另外就是呢，我们在今年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呢即将在6月26号到6月28号台北车站，我们讲到的让大家赶快报名。那刚好听众朋友在我的下面留言说，这个原味鳗鲤啊是部落时光，有一些是不是在现场就可以吃得到？对，没错，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推出了在现场，在这个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了12席的部落时光。好，那这个部落时光呢是以部落餐桌为主，那都有不一样的，从阿里山是达邦的话就是周族。好，那还有就是来自于这个东部海岸的阿美族的，好，这是都立部落他们做的都立五味。那日月潭一达少就少族他们做的就是油炸后的那个外酥内嫩的那个山里海香酥奇力鱼。好，没吃过吧，一定要吃吃看。再搭配我们纵谷永康部落布农族的猎人便当，好，他们是以玉米饭做这个山猪肉小米酿香肠。那山山苗栗的南庄，这是瓦利部落哦。那瓦路部落是塞夏族，
好，我然后它是用马澳香菇、竹笋、枸杞跟红梨去熬。

熬煮那个马澳香菇汤。最后甜点就是由神山部落罗嘎，好，这个是神山的土芒果爱玉冰哦，赞一绝。那还可以拿到公馆部落西拉雅族的惊喜意外，叫做葛玉金奶酪，好，你一定要吃吃看。还会有人做上菜秀，说好菜，透过他的说菜，你可以透过食材，透过你的

0: 气象侦测站。
1: 啊，回到了这个气象侦测站哦，气象署还是提醒大家，这两天哦都是平常的基本上好，一出门的话大概就是33到36度啊，如果是在路上陆地上走的话，基本上都已经开始会有体感到38甚至再高一点，所以有17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北北基、宜兰、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屏东哦，尤其紫外线呢都来到危险级，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在天气的部分哦，就是大台北中南部跟这个内陆跟花东纵谷都是37度以上，那还有甚至38度，明天呢28号会略微下降，但是还是一样大概就是35-36这左右了。礼拜五的话看看哦，这个封面会不会导致降雨，因为北部跟宜兰呢有降温，那但是因为还是一样很高的温度，中部南部就不用说了，东南部地区36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多喝水，然后呢热到齁小心注意一下齁，只有到礼拜五看看有没有变天的气象，请继续持续观察我们的气象署。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离岛的马祖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马祖爱爬个就是爱马祖，走进我们最台湾这个离岛的最北疆，想到东引要来去漫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要带着、还要跟着我们的大久保麻里子的脚步，第一次呢踏上台湾来到离岛的马祖，他要用慢节奏的方式去解开他对于东引，他只有看图片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次他亲身来到了东引的战地的记忆，把海岸的奇景、岛屿的日常，让他呢感受到越慢步调是越美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所以呢走到这个被海包围的故事之岛，这次邀请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欣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待会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的东引多么有独特的魅力，吸引我们的国际的好朋友来。接下来马祖还有一些活动，还要等着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跟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一起来深度体验，也开放 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美欣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Hello
4: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只要听到美欣的这个声音秘书，然后她的美照，大家就是心旷神怡啊。好，我发现大家很会从我这里去 take， 然后去看你的照片，还会问说：“哎、欸，这哪里呀、啊？这哪里呀、啊？”哦，好在没有被问到哦。不过倒是真的，因为马祖这几年啊，可以说一直用深度慢旅，我们是浪漫的慢，很慢的慢，然后呢，让大家有一种深呼吸，好，那个让身心离得深，而且呢，发现像这一次呢，我们这位日本的好朋友来到的东引，他平常都是看照片、听人家叙述，这一次难得的让他哇，结合了，他真的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应该是因缘际会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4: 是的，好，那大家好哈，那因为那个马祖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我们的深度慢旅哈，尤其是我们东引有非常独特一个战地文化跟壮丽的一个海蚀地景哈，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一个纯净跟宁静哈。那我们这一次特地邀请那个大久保麻里子来实地来走访东引哈，也是一方因为是我们会特别找到他，是因为大久保麻。宝麻里子小姐她的形象是非常的阳光齁，非常的优雅，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由她那个日本旅人跟台湾媳妇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身份齁，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东引的一个景色，这样子就是说让一般的游客知道说

0: 其实来马祖不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也更适合来放慢脚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岛屿的慢活这样子。
1: 嗯，而且真的就来了，对不对？来了，让他自己把那个画面哦，哇，他以为到了希腊的感觉。他还自己讲，因为他有去过，然后他觉得怎么跟他所想的看那照片完全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慢慢的借由我们的专业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直在介绍给他，对吧？
0: 是的，那这边的话，像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嘛，大家也现在如果说在 Google 上面也可以看到哦，他我们有 po 出了一些照片哈，包括说他去灯塔，还是说在我们安东坑道啊、国之北疆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美照哈。那刚刚瑶瑶提到的所谓的台湾的小希腊哈，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引岛灯塔。就叫做东涌岛灯塔，那这个灯塔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远的一个灯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根据记载，它是在1904年哈开启用嘛，那距今已经有120几年的一个历史哈。那这个灯塔是非常的美哈，因为它是一个英式的一个白色建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它非常漂亮，它是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哈。那它之前的话是已经有被评定为那个国定古迹了。那它在悬崖上面，然后我们东引的那个海又特别的蓝哈，就是整个蓝白，会感觉你像自己像置身在地中海的一个希腊小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让那个只要去过的游客都会对它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是游客来东引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东引岛灯塔哦，这个可以说就以前东涌灯塔，因为它是三级古迹，而且呢，你知道从上往下拍，从这一点钟、十一点钟，或者是从上往下拍，哇，那个每个角度感觉都不大同，对不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烈女的那个烈女驿坑。哇哦，那风真的很大嘞，这个吹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是的，那就是会让瑶瑶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像烈女驿坑的话，它是在也是一个悬崖哈，它有一座近百公尺高、近乎垂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海石崖哈，所以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哈，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威力哈。那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刚刚讲的东引岛灯塔哈，其实在那边的话，你可以看日，可以看日出，也可以看一个夕阳。那东引岛灯塔到那烈女驿坑哈，中间还有一条叫四尾山步道，这个步道也非常的推荐哈，沿着步道走到我们的烈女驿坑啊，沿途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哈，可以把我们整个可以从东引这边看到我们整个的海呀、啊，它的一个山坡，整个的景色是非常的一个漂亮，而且这条步道是非常好走的哈。那另外除了说我们东引岛灯塔、我们的烈女驿坑，那附近还有一个安东坑道哦，安东坑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存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坑道哈，可以游客也是必访的景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西引的国之北疆。
1: 嗯，
0: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东引是在我们台湾最北的国土，所以在我们的西引岛有一个地标就叫国之北疆哈。其实最北的是那个北固疆哈，那北固疆它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礁石。那我们在西引岛的一个靠近国之北疆北固疆的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国之北疆的一个地标哈，那是台湾地理位置的最北端，所以呢，很多游客到了我们的东引呢，一定也会去一个国之北疆哈，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最北端哈，那这边也是一个一望无尽的一个无际的视野哈，那最。游客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整个很宁静的一个疗愈感。
1: 嗯，真的。而且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一次的大久保麻里子啊，他走的这个是徒步步行啊，是都在东引吗？然后想请教一下，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玩的方式啊，是去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

0: 欸，这个人问的蛮清楚，欸，
1: 那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来东眼齁，最少一定要过，最起码一定要过夜，
0: 我觉得要两天，
1: 最起码一个晚上，对，因为我们东眼啊，东引只有船可以到达，那游客可以选择就是在基隆，好，我们的新台马轮夜航晚上10:30开船，那如果是先东后马，就是说今天是双数号的话，晚上开船，隔天早上6:00就会到东引咯，那到东引之后船就开走了，所以呢你在那边住一晚，隔天船来之后然后再出发。那还是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搭飞机到我们的南竿，从南竿搭船到东引2小时，好，一样隔天再回来。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大久保妈离子在东引的话也是2天1夜的行程齁，所以呢，这是推荐给游客，就是说你来东引的话你最起码就是2天1夜，那你也可以在3天2夜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不要那么赶的一个行程
0: 哦，所以有讲给大家听了齁，所以这个麻烦注意一下，诶，很好，所以呢来来来，这个请大家齁，如果听到了秘书所说的不要忘记，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现在冬眠一样吗？天气很凉爽吗？
1: 冬眠的天气其实目前都还算凉爽，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低嘛，所以基本上是像如果最近的天气的话，白天出太阳可能有点微热，但是其实早晚都是凉爽的。
0: 真的哈，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不用。我告诉你，东引真的很舒服。为什么我说要3天呢？第一天你去走，你不可能一次走完。然后呢，要享受美食，然后呢，要想住在那边哈，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我都很懒，我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翘脚。脚台，你知道，就是站在那个石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开什么玩笑，就是要来尝美食，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要去他的东引酒厂，那些阿姨们哈，只进哈，出哈，要有点准备，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家哈。
1: 对，那个瑶瑶真的很内行哈。那来到东引的话，像马祖特色的老酒面线是一定要品尝的嘛，尤其是来到的东引，我们的东引陈糕是非常有名的，那在东引这边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就是用东引陈糕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创意料理，比如说我们有东引陈糕牛肉面，那也有可以吃到那个东引陈糕冰淇淋，这个都是双淇淋，这个都是非常特色的一个美食。那另外在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东引游客中心里面的一个业者哈，他也有卖一个蓝眼泪刨冰哈，这个也蛮推荐的。哦，对，蓝眼泪刨冰，
0: 这个我还没吃过哈。
1: 是的，尤其是这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哈，就是非常的消暑，所以这边都是非常推荐。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那边的鱼产也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这边的小吃店呢，都可以去吃到当地现钓的一个海鲜美食。
0: 大家有听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的时候齁，你想要吃那个蚌壳类齁，肥又美，哎呀，天，真的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哎呀，而且呢你也不用自己很担心说东西带不回来，好，东西不够新鲜齁，我们有那个急速冷冻，不要害怕，对吧？
1: 是的，就是来这边可以吃那个海鲜是非常推荐的。
0: 这个必吃的齁，一定要记得齁，而且呢这个三段式鳗鱼齁，卢先说你刚才讲到三段式鳗鱼是不是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1: 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鳗鱼的部分，像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离子啊，它是用徒步的方式去深入探索嘛，那包括就是说像东引除了最迷人的地方，除了四星级的那个海岸景观，那还有一些淳朴的渔村跟它的那个巷弄齁，那刚刚瑶瑶也提到，他是建议就是3天2夜不要赶，就是慢慢脚步节奏去去探索这个地方齁。那像 东引的话有东引跟西引，那因为东引的地势又比较的陡峭，所以很多其实你都是要走的，所以也不

0: 建议你一天就是说走马看花改行程就把它走完，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今天去灯塔，然后去那个乙线天安东坑道，那你可以隔天再去我们的国之北疆三据点等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一个聚落哈，在我们的中路老街，像东引有个叫中城门哈，就是你码头一下来就会看到哈，沿着阶梯上去的它的那个巷弄市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很有味道。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哈。那另外就是在中影，他去年也有加入那个国际慢城联盟，所以他是一个认证的国际慢城，真的非常适合了这边来慢慢的游走。
1: 哇，感觉上真的，你看看三段式的玩法是不是就可以永续，不止永续，而且也可以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来去认识在地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是黄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介绍了一下热门的拍摄点啊，然后她说还有一些这个必吃的美食啊，她说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现在要安排的话。然后呢，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跟夏季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然后东影现在看得到蓝眼泪吗？
0: 东影也有蓝眼泪，但是它蓝眼泪出现的地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如果来东影的话，会推荐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东影哈，如果你们刚好是在比如说初。不要挑，如果是十五的话，当然是看月亮。那如果是初一哈，那种月光很薄、比较薄弱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东影的光害少，所以它的星空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到东影没有看到蓝眼泪没关系，你往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真的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来东影，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就感觉到好想出门哦，哇哦，导播说这种幸福感来哦，希望的出呢。好，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美心秘书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在这30秒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下来哦。
0: 好，那各位的话就是说，东影很漂亮，那想来东影的话呢，要赶快安排假期，然后呢订船票。订住宿哈，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脚程好的话，推荐徒步慢旅哈，那边有很多的一个好几条步道。那如果说想要更轻松的话，我们在东影也有台湾好行可以选择。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朋友来马祖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广告一下哈，除了东影可以玩之外，那我们马管处在接下来在暑假期间哈，在我们的南竿北竿有一些活动哈。对，那这边的话，对，那活动前呢，我们会再做一波的一个宣传哈。
1: Okay.
0: 那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马祖卡六去喽。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1: 我在现场哦。
2: 是
1: 哦。不好意思，礼拜一是签约的关系哦。
2: 前天也没来。
3: 嗯，
1: 对，那昨天哦，前天礼拜天嘛，哈，
3: 礼拜一，
1: 不对不对，
3: 礼拜一，
1: 等于是礼拜一
2: 礼拜二都没来。
1: 对，礼拜二我也没来，就是昨天。那听众朋友真的不好意思，我有在电话里，我有 call in 进来，然后我有跟听众朋友说，我是因为去给沈师傅帮我瞧，我自己感觉到我去做那个复健，有一点点不对，不应该是做那个复健。
2: 你是说医院的复健吗？
1: 对，他帮我做的是腰部以下的拉拉，就是拉，那我需要的是纠正的拉，拉腰。他拉的是腰以下，我需要的是胸椎。结果呢，拉在腰以下可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变成，怎么会变成左腿变得很没力？可见就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所以呢，我赶快跑去找沈师傅，帮我瞧回来。那沈师傅就一帮我做检查，趴着一摸我的整个脊椎，他说
2: 移位，
1: 移位，蛮严重的。胸椎本来就严重，我自己知道。好，然后下半部呢，是因为去拉了两次的那个腰，可能也有移位。
2: 所以还真不能乱拉。
1: 真的，因为我身上没肉嘛，所以没有那种可以缓这样抵挡
3: 当缓冲的、
1: 当缓冲的没有办法。所以呢，一大就这样子，结果呢，他就帮我瞧。哦，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帮我瞧，一次想要把我弄能够比较正的状况。我真的两个兄弟就得轮流这样，做做他们再做我啦，等等，这样下来我这整个人软掉了。这昨天我真的人好累哦，很想来上班，可是我好累，觉得我真的应该好好在家里休息。
2: 是，
1: 所以我就只有 call in 进来。第二次 call 进来他们没有注意，所以算了，我就好好休息。但是听众朋友，你们真的被我赖上了，我感觉到我想要慢慢的学习如何来休闲一点，然后慢慢的不要每天都来，让自己有多一点时间
2: 放松。
1: 结果发现不习惯，真的不习惯。我在家里真的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尽管你人不是很舒服，对不对？你也好好躺着休息啊，等等啊，看电视啊，或者怎么样，我完全没办法，无法适应，
2: 待不住家里面。
1: 所以听众朋友，你们真的被我赖上了，所以我没有来午后两点，完全不能习惯，完全不习惯，你知道吗？
2: 所以这是精神寄托，
1: 真的。
2: 听众朋友也是一样啊，对你来讲，你赖上了听众朋友啊，这是秋华姐的讲法啊。等于说你们互相都不能少了对方，
1: 对，所以不管
3: 怎么样，是双向奔赴的感情，
2: 对，双向奔赴，对，现在的
1: 听众朋友，你真的是被我赖上了，暂时性的，我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要好好慢慢来学习如何适应，适应就是说没有来上班的时候，我该做一些其他的什么？
2: 这个倒是也要学了。
1: 对，好，真的。所以说，但是我觉得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比较快乐啊。
2: 当然，你看，当然这是最快乐，排第一是。
1: 所以，所以听众朋友就被我赖上了。我发现哦，真的手机真的很可爱。你在用讲的，我没有用写的，也没有用打字的，没有，我就用讲的。好，结果出来的字会把你笑死。我说，听众朋友。你们被我赖上了，结果他出来是四个字，心脏。 我讲听众朋友，他讲心脏
2: 朋
1: 友。
2: 天哪，怎么会差那么大？
1: 我在那里笑笑好久。
2: 哎，其实也没有错，你把朋友放在心上了。
3: 对呀，
1: 他写的是心脏。
2: 哦，心脏，
1: 心脏朋友。好，谢谢听众朋友，真的对我们午后两点的热爱哈、哦，我真的很感动哈、哦。有时候都会给我们一点意见。
2: 对，
1: 而且呢，你要给意见，也代表你对我们节目的热衷。
3: 嗯，
1: 不然你不会给意见呢、啊。
2: 感谢，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
2: 是是 是, 是，
1: 好不好？
2: 是的，
1: 我们会配合你来改善，
2: 对，
1: 好不好？先听第一首歌。
2: 好 ，OK。
3: 对，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哎呀，就是猫王呢，他之前有一次听到原曲叫做《O Sole Mio》，他听到之后觉得说，天哪，这首歌我一定要翻唱成英文版，这旋律太好听了。
1: 嗯、
3: 所以呢，他就翻唱一个版本叫《It's Now
1: or
3: Never》。对，就是说，哎呀，你要珍惜今晚啊，不然呢，再来就没机会了。
1: 误失良机，
3: 对，误失良机。所以歌词上面就跟你讲说，哎呀，亲爱的朋友啊，你呢？我的爱是非常的珍贵的，请你一定要珍惜哟、哦。
1: 真的。

0: 误失良机。没错，赶快用我们美美白，跟我们的提拉再加两滴到三滴的我们的这个定级鱼子精华，皮肤不白不亮才怪。
1: 所以你要掌
0: 握时间。我昨天被夸奖了。
1: 对，而且呢，现在进入夏天了啊，
0: 对，
1: 天气非常炎热，这几天你看，所以我们的净斑美白、还有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你能不用吗？
2: 一定要用啊，
0: 很重要，
1: 太重要。
0: 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完全天然哦，所以你用起来呢，不会怎么讲，很透，而且呢，不会让这个紫外线对你的伤害，
1: 对，
0: 多么的重要，
2: 又提亮肤色。
1: 有一些人他有过敏的现象嘛，他比如说用了一些那种含有系数的，
0: 对，
1: 尤其系数很高的，他擦在皮肤上面，像包括男生去打那个高尔夫球，在大太阳底下几个小时，结果他们就擦，每一次擦的白白的，那都系数很高的，结果到最后打完球皮肤就立刻过敏红肿，我亲眼看过这种，
0: 真的、哦、
1: 所以我觉得换一个东西吧，
0: 真的，
1: 好好，
0: 我们完全是天然的，
1: 对，
0: 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啊、
1: 对，
0: 所以就尽管用好不好，
1: 真的
0: 好、哦、那我们这个电话是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来阿富跟大家聊，
1: 来，这个成功，什么叫做成功？很多人的定义不太一样哈、哦。心理学家的定义是怎么样呢？说有两个习惯呢、啊，会决定你人生的高度。秋华姐可以来对应一下你自己的人生哦，看看是不是如此。我是觉得是有一点这种道理哦。第一个
0: 我没成功啊，
1: 那你是成功，你不要谦虚，
0: 没有，
1: 你不要谦虚，要不然
0: 成功两个字差太远。
1: 我们每次要拿你当做一个范例，我们就很难讲下去，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你这个成功的一面，你说没有，那这样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跟你对应。
0: 不要这样说，
1: 好，
0: 因为
1: 这个秋华姐在广播上是成功的案例，这个 OK 吧？啊、哦，五十几年了，
0: 不敢当。
1: 那他们说为什么会成功？第一个，这个习惯是一定要记住哦、
0: 嗯、
1: 你不管是做哪一行，你不是做广播我知道，但是你做哪一行你就学习这样的习惯。第一个，就算任何事情变得无聊也会一直不断继续做下去啊，何况它是有趣的啊，秋华姐，那这种叫做毅力。那对，那他们讲说成功与其说是来自你的热情、倒不如说来自你对无聊的忍耐能力，这种人是有毅力的，所以做什么会不成功、都会成功。
0: 这中间难免会有一些艰苦的过程呢，
1: 甚至无聊。
0: 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你这个中间有什么艰难的事情发生，你就放弃了，这样子的话不行啊。
1: 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0: 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的。
1: 投资，投资一定要长期。你如果花个10年、20年、30年，你投资一只股票，或是你投资后来的 ETF， 你越早介入，你守的时间越长，你的获利越丰厚。这个大家没有话讲吧？绝对是如此的概念。
0: 我已经证实这件事情。
1: 对，很多的专家其实早就已经证实。你说买那个 ETF， 什么0050啊、0056啊，买在早年的哈。
0: 我实在很笨。做股票这么久居然没有去做这样 ETF，
2: 不会，
0: 没
1: 有关系，
2: 它是后来的东西。
1: 对，
0: 这还是年轻人告诉我，你知道吗？
1: 跟这个每个人的操作习惯不一样，有些人他就喜欢在这个股市里面股海里面哈、这样子翻腾。像我一个同学就是哇，这个开杠杆，然后呢用融资，
0: 哎呀，
1: 一买就是上千张，
2: 哇，
1: 那个很恐怖，你知道吗？
2: 心脏要很大、哦，
1: 他就
0: 是
1: 赌徒
0: 在操作，是不是？
1: 对，他操作，
2: 他的操作方式，
1: 他的进出金额一个月。这个五月份哦，就是2亿，有买有卖，有买有卖都算交易金额，
0: 赚很多喽。
1: 当然了，才五个月他就买一档股票可以赚2000多万，然后就秀在群组上面，很多同学都不理他，觉得你怎么老是炫富？但我知道他个性，他是分享，他不是炫富，他自己很节省，每天就吃个面什么的啊、但是他很快乐，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去在股票里面赚到钱、所以我们也替他开心，就是这样、虽然有时候他请客比较小气一点，上次请我们去他家吃，
0: 会比我小气吗？
1: 啊，
0: 会比我小气吗？
1: 哦，你大方多了。
0: 真的假的？我哪有大方？
1: 我们同学
2: 非常大方。
1: 其实哈、朋友之间的交情不是在于说你请客到底要多大方，或者说
0: 诚不诚意比较重要。
1: 对，诚意比较重要，就这样。所以我这个同学他真的是奇葩，我只能这样讲。从小他们的邻居就跟他妈妈讲说：“哦，林健哈，我跟你讲， 这是心理健哦，以后不得了，果然哦，印证了。所以说，你长期投资，你养成这个习惯，而且你很有毅力，在过程当中，你心里面会拉扯，怎么搞又跌了？你不要管它，你就一直不断的在它跌的时候，你再买个一张，买个几百股什么的，现在可以买零股嘛？你长时间下来，你就会赚很多。好，这是第一个习惯。心理学家说的第二个习惯决定你人生高度的是什么习惯呢？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简单的选项，可是你还是会选择比较难的路。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你在求法的路途，你能像玄奘一样吗？玄奘之所以他成佛了，得道了，他真的是很厉害，他一个人呢可以花19年西行到印度取经，来回19年，
0: 谁能做得到呢？
1: 谁能做得到？回来之后他再花19年去翻译他取回来的佛经，你看看他的成就怎么会不高？当然高，任何人做得到吗？似乎很难做到。他是冒着九死一生的这种风险，也曾经死在沙漠里面。我也讲过他的故事啊，他在沙漠里面他就念那个心经啊，
0: 心经，
1: 结果后来观音菩萨来救他啊，的确是他带的那只老马把他扛到水边去，他才活下来，你知道吗？所以说啊，你看这两个习惯你只要做到，你的高度绝对不一样，你做什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
2: 对，就有一个执着的精神。
1: 对，哎，
0: 如果你刚刚讲到诵经的问题，我才跟大家炫耀一下。昨天是跟雅芳早就约好的，雅芳约了一个他的师姐，就是福智的师姐，就是曾经在去年的年底买我们的旺来糕，第一次买150包，
1: 后来买300包，
0: 300包，后面再买300包，所以这位这个她姓雷小姐
1: 啊，
0: 昨天一个多礼拜以前就约好的，跟雷小姐一起吃饭，还有我，昨天尽管再怎么不舒服，我这个约绝对不能爽约，我一定要去哈，因为人很好，你知道吧？他们两位一直都叫我说我不舒服嘛，所以他们就讲我说，你一定要诵经，诵什么？诵药师经。药师经我曾经诵过，但是真的很长，你知道吧？我比较不太会诵，所以我诵经几乎可以背了。那什么呢？诵普门品，跟那个大悲咒跟十心经。好，
1: 那就不简单了。
0: 好，我这个我可以背了哈，但是药师经我真的不能背的，我一定要看，看有时候字都还会念的不是那么正，你知道吧？所以呢，已经很久没有送这个药师经了。结果呢，他们两位一直强调，叫我无论如何一定要送药师经，对我身体状况会比较好。好，我今天早上我就开始了，我就拿来一开始送的时候，我真的自己吓到了，我居然可以送得这么顺。
1: 哎呦，
0: 之前已经差不多至少3年没有送这个药师经了，
1: 是，
0: 今天拿来送居然会这么顺，
1: 有如神助，
0: 代表就是说我跟他有缘，
1: 有感应喽，
0: 有缘，所以呢我要好好送药师经，让我身体能够更好。
1: 好，
0: 严格上我没有什么老人病啊，什么病都
1: 没有，
0: 都没有，但是就是工作量太大，所以呢，我们这个雨飞昨天还是昨天，他在塔罗牌里面还抽到我的牌，我都是选3张。他讲什么你知道吧？他说下个礼拜，就是下个礼拜，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礼拜二，他说我的压力会更大。到底指的是哪一方面？我真的不知道。
1: 他牌上没有指明吗？
0: 没有，没有讲到是压力更大。到底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什么压力？我不知道。
2: 我知道了，是抽牌之后的那一刻，你开始想什么是什么压力，导致你就这周都会一直思考说，我的压力到底什么压力大？就是这件事情，思考哪里来的压力大，让你变成压力很大，好饶舌啊！对，但是想要跟秋华姐讲的是，这个都只是一个参考啦，重点是你应该放轻松。
0: 好，放轻松，
2: 放轻松，
0: 有你们我就有的依靠。所以我可以放轻松，
1: 不只有我们啊，
0: 来，我们继续欣赏歌曲。
1: 你身边那么多好听众朋友，对不对？
0: 好，再来这一首歌叫什么呢？
1: 来，这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
0: 哇，好久没听的歌了，
1: 叫做《梦向何处寻》。
0: 是的，

0: 喜欢
1: 何处寻。
0: 这里有一句话讲完，我们立言就要准备哦。
2: 好，
0: 他说人这辈子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1: 哦，
0: 哪两件呢？
1: 嗯，
0: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好好睡觉，
0: 把命照顾好。
1: 对，
0: 有个好的身体，
1: 嗯，
0: 才有机会感受世间的一切美好。哦，真的一点都没错。
1: 对，
0: 一针见血。
1: 就是这样。
0: 睡不好你真的
1: 你、啊、
0: 只要睡不好我就整天都没精神。
2: 真的，
1: 哦，
0: 我怎么上节目啊？
1: 对对对，
0: 说不定还有健忘的感觉。
1: 担心的就是这个，
2: 嗯，
1: 你长时间睡不好，
0: 嗯，
1: 你的脑就容易出问题。
0: 对，
1: 到最后慢慢认知功能就
0: 是，所以我就在想啊，马英九是不是就因为睡不好。
1: 哎呀，这真不知道，
0: 我倒是很想去问他，
1: 这是他私人的事情了，这个东西
2: 他有众多的原因。
1: 对对，
0: 如果是的话，我就拿我们胎盘素给他吃。开玩笑，来换你了。
2: 好，刚刚补充一下，因为讲到这话题呢，刚好前天看到一个新闻，他说啊，你会失智症其实是因为你早期的时候呢，你有很多很多不良的习惯，这些因素，对，它会变成是一个慢性发炎的症状，导致你晚年呢中风啊，或者是失智的几率就会节节高升。
1: 那我们用康宁最好嘞，
2: 是不是？
1: 你一定要吃这个东西。
2: 对，一定要
0: B 九跟 B 十二专管脑神经，
1: 真的真的。
0: 对，
1: 你去抽血哈，医院里面检测你有没有失智哈，他抽血就看两个，一个 B 九，一个 B 十二。B 九是叶酸嘛，所以说呢 ，B 十二也是一样，对造血来讲也非常的重要。那个所以说你缺这两个，他就会怀疑说，哦，你这个可能有一点这个认知功能障碍哦，就是这样。
2: 对。所以说真的要趁早开始保养你的身体，啊，
0: 再加上我们的姜黄素，
1: 姜黄素
0: 提高到98%，
2: 对抗发炎，
0: 它可以防你整个身体的发炎，
1: 对，
0: 嗯，脑部不能有发炎机会哦，
1: 那还得了，
0: 有发炎机会你真的失智的机会就来了。
2: 嗯嗯嗯，对对 对， 对，好，因为刚刚阿富哥有讲到说他这个朋友有时

0: 后呢，就是请客的时候会比较小气一点点。刚好呢，我先来请教一下二位好了。通常啊，如果你们只是一个人去参加婚礼的话，你们行情大概会包多少呢？
1: 要看在什么地方啊。
0: 嗯，好，那假设
1: 要看什么交情啊。
0: 假设他们是办那种自己定一个场所，然后请外汇来的话，
1: 然后搭棚子那种。
0: 对对对，那你们大概或者是他去租一个空间，对，喜酒。
2: 喜酒。
1: 那是在户外咯、嗯、
0: 对对对，
1: 户外那这样没有冷气嘛，
0: 嗯，可能没有，
1: 那它的成本就比较低嘛，
0: 嗯，
1: 那你就可以包的稍微少一点、
0: 嗯、
1: 好像曾经有网络讨论过这个、
0: 啊、对对对，
1: 看什么场地
0: 是
1: 什么交情，
0: 嗯，
2: 我在包红包不是都是、嗯、不是为这样子，
0: 对、啊、
2: 为他的这个办的酒席好不好、啊、
0: 是看交情，
1: 是看交情，
2: 是交情、嗯、
1: 对，交情很重要，最重要其实是交情，
0: 嗯，那像我们这种比较年轻一点点的族群小资族、哦、我们可能就会看朋友们，如果说他们是办婚宴会馆、嗯、那我们只有一个人去的话，我们大概就是2000，那如果说他到饭店去的话，好，那就是3600起跳，因为饭店通常比较贵嘛、嗯、那前几天呢就有一个新闻啊，有人在讲说，哎呀，我去了一个婚礼，
2: 嗯，
0: 这个婚礼真的是跌破我眼镜的夸张，我当下想要把我包的3600抽3000回来、
2: 哎、呦，
0: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对新人
2: 差这么多，
0: 嘿，来，我跟你们讲，这对新人非常的可爱、
1: 哦、
0: 他们去租了一个空间、就是很棒，是有冷气的一个空间、然后就可以办活动办同乐会、可是呢他们宴请的食物是麦当劳、还是冷掉的，对，所以
2: 怎么会这样？
0: 是不是？
2: 哦，这个很特别。
0: 嗯，
1: 我宁愿你直接用那个叫什么卤肉饭。
0: 对，
1: 卤肉饭加
2: 卤
1: 蛋，卤
2: 肉饭还好吃的不得了、
1: 哎。然后弄点黑白切，
0: 对，
1: 也都可以啊。
0: 你干脆给我烧辣便当、啊。
1: 麦当劳还冷掉怎么吃、啊？
0: 对，所以这个人看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哎呀，不是说我不祝福新人，是你们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太没有诚意了吧？大家包这么多，好像这样有点
2: 难看。会不会他们故意的？故意的是、啊、代表我是年轻人、
1: 嗯、
2: 所以呢我要给你们吃人年轻人喜欢吃的麦当劳、嗯、
1: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0: 对、
2: 啊、是吗？
1: 因为你面对的都是你的好同学好朋友、
0: 嗯、
1: 你不可以在你结婚的大喜之日，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
0: 对呀、啊、
1: 那你在请客的时候你还玩这一套，
0: 嗯，
1: 然后人家包那个红包一定会有话说嘛，
0: 对啦，有啦，然后网友就讲说，哎，可是新人打扮得很美，好，新人有投资在自己身上，这个我们是值得鼓励的，对，觉得他们很重视这场婚礼、
1: 嗯、
0: 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话题，没错。还有一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网络真的是非常的发达、
2: 嗯、
0: 大家就会开始谣言四起，结果就有网友说，这颗该不会是某一部剧的行销策略吧、
1: 哦、
0: 对，就是某一部剧可能跟婚礼有关的、
1: 哦、
0: 然后这个导演看到这个资讯之后呢，他也赶快去留言说，哎，我是这一部戏的导演，但是我必须跟你说，这真的不是我们的行销、
2: 嗯、
0: 我就想到说，现在的人真的是很喜欢散播谣言假资讯，然后我们真的有需要去不断的去查证说这是不是真的、嗯、因为包含前几天有一个新闻是有一只狗狗走失了，然后悬赏金有50万，对不对、
2: 嗯、
0: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疯狂去找狗狗啦，又有人冒出来讲说，其实这只狗呢它早就已经寿终正寝，拜拜，去当小天使了、
1: 嗯、
0: 那这个主人是为了流量，所以他才 PO 了这个文要大家帮忙他找狗狗、
2: 嗯、
0: 然后呢过没多久新闻就出来说，哎呀，狗狗找到了，在邻居的家出现，所以就直接的打脸了这个出来散播谣言的人、
2: 嗯、
0: 其实从这几个事件里面、啊、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有时候在接收资讯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记得去查证一下他到底讲的是不是真的，
1: 嗯，
0: 对，这个好重要，因为我真的觉得连我自己都很常被动摇、嗯、我想说连我这个年纪对网络比较熟悉的人、
1: 嗯、
0: 我都容易被动摇被左右了，那更何况是有一些我的长辈们他们比较不知道的、
2: 嗯、
0: 对，所以我就回去的时候我都还要偷偷看一下我阿公在看什么样的内容跟资讯，然后跟他说，阿公，这个你要去查证一下是不是真的哦，你知道阿公有时候还会跟我说，没有啦，这怎么可能是假的，这个都拍影片了，我就说、嗯、你不要小看现在的 AI 技术，对，眼见不一定是真的、哦嗯、现在的技术真的太厉害了、
2: 嗯、
0: 所以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可以注意一下、
2: 嗯、常常
0: 对
2: 被骗，
0: 对，随时注意自己看到的资讯。
1: 有一个曾参杀人的故事吗、
0: 哎、
1: 古时候、
0: 嗯、
1: 那个孔子的学生曾参很好啊、
2: 嗯、
1: 传说他杀人了、啊，结果讲一遍他妈妈不相信，讲两遍妈妈不相信，讲三遍妈妈相信了、啊
0: 嗯、
1: 你看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嗯、
0: 是的，
2: 好，继续安排歌曲咯，
1: 好，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
2: 嗯、好，韩红为大家所唱的红高粱，
1: 红高粱
2: OK、
1: 嗯

0: 有一通电话我们不敢接，不好意思，因为歌快完了，
1: 刚好，
0: 所以听众朋友记得哈，如果有话要跟我们说，那就得
1: 歌
0: 快完啊，不是啊。歌刚播你就要打进来，
1: 对，
0: 我们才有差不多两三分钟可以跟你对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不好意思，你等一下再打，我们歌播出去你马上打进来，
1: 对，
0: 好，哦，好不好？对不起哦，
1: 不好意思，
0: 这里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很棒，嗯，我现在发现短语音或者是那个脸书真的对我很好，他知道我现在喜欢念一点短短的文章，结果呢他不停的供应给我，很棒，真的，
1: 很好，
0: 他说懂得知足才能过得幸福，哎呦，一点都没错，跟我现在的生活很怎么讲啊，很配合。
1: 对，
0: 我现在呢，真的
1: 减法生活
0: 一点都不讲究哦，哎，一双鞋可以穿两年。你看，好一件衬衫，这一件衬衫是Mindy给我的，他说我去从那个七楼帮你找出来。他说你现在想要喜欢穿的是两个口袋，前面有两个口袋，所以我就到老家去帮你找这件衣服，完全忘了一干二净。结果至少有15年以上，
1: 哎呦，
0: 我现在穿得好开心，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粉粉的紫啊，淡淡
0: 是多重要。嗯，像那个圣严法师，他在幸福这两个字里面就写到说，幸福是知足啊，哦，多也足，少也足，有也好，没有也没关系。
1: 对，
0: 我现在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因为一切都空，
0: 真的，
1: 佛家的讲法就是这样，
0: 我现在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1: 很好很好，
0: 很棒，
1: 哎，
0: 就减少很多麻烦，你知道吗？
1: 对对，
0: 要不然你光要配一件衣服跟配个裤子跟配一双鞋你就要花多少时间，
1: 对，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1: 没错，
0: 真的，
1: 嗯，所以说不要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
0: 真的，
1: 你买了一个你认为好看的东西，
0: 对，
1: 过两天你跟其他地东西一搭配你觉得
0: 真的，
1: 哎，不顺眼啊，
0: 真的，
1: 你就开始再去买别的了，你知道吗？
0: 嗯，好重要。
1: 好了，这边提醒一下哈，有人中了统一发票大奖1000万哈，
0: 哦，不是真的，
1: 真的，啊，没领不到，
0: 为什么？
1: 然后他去打官司他败诉，
0: 为什么？
1: 所以很重要，就告诉你哈，我们现在买东西
0: 代表就是
1: 都是不会直接拿实体的统一发票，
0: 嗯，
1: 汇入云端，直接上云端，把你存到你的载具里面，
0: 对，
1: 或者存到你的手机或者悠游卡里面，
0: 是啊。
1: 可是他会通知你啊，通知你的话，你自己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
0: 嗯，
1: 或者说你看到了消息，你不赶快去办那个归户，所谓的归户哈，就是你要去登记了，就是说当有一。

0: 天我中奖了，你会直接我办了归户，你会把那个奖金直接打到我的账上，类似这样啊。所以说有很多人他没有去办这个归户，然后他也没有去把这个实体发票列印出来，所以他就领不到了。领不到之后他就告啊，就告财政部啊，结果后来就打官司，那当然法官一翻两瞪眼，你都没有办归户啊，你怎么领得到钱呢？你也不列印实体发票。所以在这边就提醒大家随时要注意，年轻人有的时候糊涂，你知道吗？他什么都是，
1: 好可惜哦，
0: 都存在那个手机里面，或者是在哪里，他会忘记的，他不是不会忘的，所以很可惜哈，他的1000万就被充公了。
1: 你看，这里有写到说啊，眼睛看不见哈，眼睛看不见，真的啊，眼睛看不清楚，真的很辛苦。
0: 当然啦。
1: 我喜欢讲的就是有一点押韵的，眼睛看不清楚，真的很辛苦。
0: 辛苦，
1: 我前天戴个眼镜是为什么？我这个叫做垫片上，
2: 眼镜的垫片，
1: 每天在戴的这一只眼镜
0: 会有印子，
1: 垫片掉了，
0: 哦，垫片掉了，
1: 不知道为什么掉了啊？结果戴上去，哎，为什么右边会有一点卡卡，然后痛，会有点痛，
0: 刺痛。
1: 结果呢，拿来一看，原来我是垫片掉了。好了，这个眼镜代表不能戴，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去拿旧的来掉来配啊、来戴。
0: 嗯嗯，
1: 这个旧的呢，我很喜欢那个框
0: 啊，
1: 但是呢，有够旧，真的有够旧。那我到现在还留着，你知道吧？我很喜欢那个框，想要拿去重新配，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去配。
0: 啊、
1: 结果我就拿来戴，居然跟我十三四年前两只那个日本的设计师设计的框。跟那个完全不一样，可能当时配的时候配的不是所谓的那种远中近的，
0: 多层膜
2: 多胶的那
1: 种，多胶的不是、配的是一般的，所以呢，哦，我带那个出去完全忘了说我这个可能不是多胶的，所以就带出去了。结果就一带出去，刚在家里带出去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到外面要看东西才发现，糟糕，看远的完全没有办法看清楚。哎，所以说眼睛真的很重要，
0: 太重要了。
1: 近年来我没有这种困扰，所以没有感觉得到，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
0: 为什么没有这种困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
2: 对
0: 优尼仕，
1: 真的没有这个困扰，
0: 真的、
1: 我真的是吃得很认真。
0: 秋花姐只是有一点那个散光、我记得、
1: 对散光，
0: 然后秋花姐根本就没有白内障的一点点迹象，都没有、
2: 真的。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赢过了99%的人。
1: 以我的年龄，好多人都已经动过两次的手术。
2: 对呀，
0: 对，所以说你看，你竟然没有、
1: 对，
0: 因为这个白内障啊，它就是水晶体老化。
1: 对，
0: 你从这个指标啊，你就知道秋花姐她的这个生物年龄其实是很年轻的。
1: 谢谢
0: 的，
1: 不敢当，
2: 够好，
1: 不敢当。
0: 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就反映在你的器官的病变上面呢、
1: 连我们牙患都夸奖我们的优尼仕真的很棒、所以现在呢，叫他家里的姐姐啦、姐夫啦、他们全家，还有他哥哥啦，还有他的妹妹啦、大家全部吃我们的，
0: 很好。
2: 对啊，
1: 因为过去因为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只有哥哥住在老家、其他姐姐跟妹妹都没有住在家里、就是已经结婚了嘛，对不对、结果呢，他叫他们吃吃看，真的、我吃这么多，别人有人送、等等，只有姐姐他们家的真的效果最好、所以全家现在都吃我们家的，
0: 是
1: 这样。
2: 雅芳姐可以当代言人了。
0: 可以啊，哎，雅芳，
1: 她现在什么都问题都没有，
0: 雅芳皮肤超好，以前什么名牌化妆品、保养品没有用过，
1: 现在
0: 结果现在全部
1: 用
0: 我们的，
1: 全部。
0: 这个真的确实如此，她用的效果非常好。
2: 是的，
1: 所以真的很谢谢她帮我们。像代言一样，因为他的社交比较大嘛，范围大嘛，不像我、对不对？
0: 还有一个艾伦姐啊，
1: 对，
0: 你看艾伦姐帮我们介绍了多少
2: 团购主啦，
0: 对不对？
1: 她真的好爱我们的隔离霜、爱到不行。
0: 是，
1: 她说没有隔离霜我活不下去了，她讲的太夸张了，真的。
0: 哎，的确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啊，真的会一天比一天热。你知道7、8月怎么办？受不了的啦。
2: 对啊，光是今天就已经受
1: 不
2: 了了。
1: 你真的不能忽视这个紫外线。
2: 对，
1: 我两只手，你看。差距这么远，你看我右边就是为什么呢？我在诵经的过程，太阳就开始出来了。因为我们正面就向东嘛，所以我坐的位置呢，刚好在诵经的过程，太阳慢慢就进来了，就照到我了。
0: 你是在你们餐桌上诵经吗？
1: 不是餐桌， 我坐在
0: 茶几那边，

0: 茶几在往就是
1: 往窗边嘛，
0: 走跑步机，走我就是送完经直接就上去就走跑步机，就这样子，就在那个位置比较靠窗
1: 啊，我知道，
0: 对，所以在那个位
1: 置，你进门的右边嘛，
0: 对，好了，你看右手就是看起来，你看差好多哦，你看颜色。
1: 其实还好，你不讲的话，人家
0: 还有
1: 不知道，反正别人也看
0: 不到。我还在夸奖自己，说没有手上没有斑。

0: 就去。
1: 真的太阳，我就是这一手有照到太阳啊。
0: 啊
1: 啊！一天最少要半小时啊。
0: 啊！
1: 一定要照到，还有包括跑步机。
0: 是，那你就拉一个窗帘嘛。
1: 啊，
0: 下次。
1: 啊，我不喜欢。
2: 哦，喜欢有阳光照进来的感觉，
1: 感觉亮嘛。
0: 对对。
2: 那就多涂一点防晒在右手。
0: 对啊。
1: 所以最近一定要很认真用我们的防晒隔离霜哈，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0: 的确，
1: 好不好？
0: 的确。
1: 好。接下来
0: 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应该是 AI 的歌曲了啊、
1: 哦。嗯，应该是哪一首？
0: 哎，这个是叫做《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
1: 嗯，你听听看、
0: 哎、好
1: AI 的歌。
0: 嗯嗯。

0: 群哦，
1: 所以说
2: 我有
1: 真的、
0: B 群多吃，
1: 大家都一定要吃，
2: 而且还不止 B 群哦。
1: B 群是全世界大家每一个人，只要真的，只要你喜欢，就是说。不是喜欢，只要你想要活得快乐，你必须要吃 B 群、
2: 一定的，
1: 这是快乐的这个什么补充剂，
2: 而且还是道德维他命，
1: 对，
2: 真的非常重要，
1: 很棒，很重要、
2: 然后你还要搭配其他的哦，你比如说你要避免失智的问题，你一定要睡好觉嘛、秋华姐最强调这个、所以秋华姐自己本身睡得非常好，所以她愿意跟你分享她的一些经验。所以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些产品之外，
1: 我现在有用一个表、
2: 胎盘素也非常重要、
1: 对，我就是现在有带一个那个苹果的
0: 表，智慧手表，
1: 这个手表害得我整个手机乱七八糟，
0: 为什么呢？
1: 买了这个手表他要帮我设定很多我想需要知道的、从手机里面去看、看我戴了这个表睡觉，
2: 看看你的数据、
1: 或者是整天你做了什么啊，走了 多少步啊什么等等，好、要看这个数据的过程当中，他就要帮我处理。
2: 对，
1: 结果呢，没想到这个苹果它整个内容都在改变。
2: 啊，
1: 我一下子完全没有办法适应哎。
2: 哦
1: 哦，真的，整个画面，我现在整个画面变成是黑色的。
0: 可以调啊，
1: 可以调，
0: 可以调，
1: 好，我这个要叫
2: 叫
1: 一飞，好，好，真的、
0: 可以调，可以调，
1: 好好，有空你再帮我。
0: 好，
1: 现在年轻人好厉害，
2: 哎、因为他们是电脑世代，
0: 对，我们是网，我们是数位原住民，
2: 蛮好的。
1: 所以说，我真的对我们的胎盘素真的是爱到没办法形容。
2: 对，
1: 现在你知道吗？羊的胎盘哦，越来价钱越高。
2: 嗯，
1: 原来人家拿去做什么了？你现在有看到吗？外泌体。
2: 哦、外泌体，我这个很久以前就听说了。
1: 外泌体，大家讲的是说什么？是脐带血，没有这回事。全部都是羊胎盘。
2: 是是是。
1: 原来是羊胎盘都拿去做外泌体，而且贵到离谱
2: 啊！
1: 最便宜的一针都要五万，
2: 真的，
1: 一个月打一次。
2: 给阿西郎，
1: 这是最便宜的哦。
2: 是，
1: 我朋友要来找我。
2: 那这个就是
1: 他找叫我打这外泌体，他说。好朋友算你便宜
2: 哦，
1: 五万块一个月，
2: 五万块还算你便宜？
1: 对，你到医美去看看，
2: 否则
0: 原价是不是要更贵啊？
1: 你到医美的话，一来都是最少都是要半年收一次，就是一次就付半年的钱。
2: 哎呀，
1: 听说一年的话到一百多万，
2: 天哪，
1: 真是的。他一次要算我五万块，是算我便宜。
2: 所以说一个月打一次，
1: 对，
2: 十二个月一年六十万，算便宜。我的天哪，
1: 吓死了吧！
2: 哎，
1: 不要，我们1980，
2: 对，
1: 吃一个月，我一天吃两颗，
2: 对，
1: 也只不过是3000-4000还不到，
2: 对呀、
1: 还可以少40块，
2: 就是
1: 真的，
2: 嗯，
1: 没有人像我这么有良心吧？
2: 这个东西、
1: 这是真的哎、
2: 现在这个生
1: 羊的胎盘现在真的是。越来我们要进货，现在好困
2: 难，
1: 因为价钱一直在提高，还缺货。
2: 是是是，
1: 我就在担心呢。
2: 因为现在大陆那边的量太大了，
1: 对我担心，
2: 他们的需求量太大了，
1: 担心说到说我缺货要急着要货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进行了
2: 啊、
1: 到处问都价钱都已经提高很多。
2: 是、
1: 那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不能够因为有钱我就可以漂亮。我就可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2: 那没有钱的人怎么办？情何以堪
1: 啊，就是啊，没有钱的人不是更需要吗？
2: 当然呢、
1: 睡眠也需要、然后再来
2: 健康也需要、
1: 健康都需要。
2: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健康食品、我们定的价钱跟人家不一样，让大家觉得划得来、用得起、这一点最重要啊。
1: 对，所以我要让大家都用得起、有钱没钱都一样，
2: 都要健康，
1: 我们没有分什么有钱没钱，
2: 没有，
1: 都可以吃我们的胎盘素、都可以吃我们胶原蛋白，
2: 对，
1: 真的，
2: 对，没有错。
1: 我们的对，昨天跟我们见面的雷小姐，她跟我讲，我都忘记说我有寄这个胶原蛋白给她。我听雅芳讲，说她摔了一跤，结果呢脚有受伤，结果在接受治疗，她的脚。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赶快寄两瓶的胶原蛋白给她。我就赶快跟她讲，我说你认真吃，因为这样对你复原的
2: 复原很有帮助，
1: 很有帮助，会很快。结果呢？昨天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因为事情太多。结果昨天他就特别说：“哎呀，想到秋华姐实在是好贴心哦！听到我摔倒，听到我脚有受伤，马上就帮我寄胶原蛋白，叫我认真吃。我真的吃得很有效。
2: 你看，这个时代进步啊！
1: 他没有跟我没有昨天提，我完全忘记。
2: 对你记不记得以前早期？ 到医院去探病，人家开刀，
1: 嗯，
2: 都是送那个鲈鱼汤，有没有？
1: 对，
2: 现在时代不一样，直接送胶原蛋白，
0: 对啊，
2: 效果更好，
0: 嗯，真的，
2: 对，
1: 嗯，已经不一样了，时代不同，
2: 时代不同。
0: 刚就想说，我好像从小到大没有遇过去探病送汤的，都是真的就是带一些补给品的礼盒，对，水果啊，礼盒啊，胶原蛋白这种的，
2: 嗯，对，现在真的是
1: 进步啊，所以不一样就在这里啊，你们现在用的是电脑。
0: 嗯、
1: 我们当初用了计算机、
0: 嗯、
2: 你们用的是电脑，我们用的是电锅
0: 电锅现在我也在用哦。
1: 他们用计算机，我们是用算盘的
0: 、哦
2: 欸、算盘还不容易耶、
0: 欸、
1: 我会耶、欸、
2: 真的、啊、
0: 我也会，
1: 我算盘很厉害、哦、
2: 那你下次你带个算盘来教我们、
1: 不要啦，这样子
0: 我也会，我小时候有学珠心算耶、欸、
2: 你看你们还学珠心算、嗯、我们什么都没 学到耶、欸真的，我记得没有教哎，小
1: 因为当初我干妈家的万里香啊，做生意啊，对，就是用算盘呐。
0: 哇！
2: 哎呦，那你应该是很会打哦，
1: 很会。
2: 哇！
0: 我下次准备一个阿公的算盘来给秋花姐打一下试试看。
1: 还有心算我也 OK。
2: 对，秋花姐心算绝对
0: 算术好强哦。
2: 为什么？因为秋花姐很容易记事情。
0: 对。
2: 她把很多朋友的电话全部记在脑海里面，
0: 有在训练。
2: 这个就不简单了，
0: 真的不简单。
1: 我说夏威夷，我们曾经住过那个家的电话，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2: 嗯、真的、啊？
0: 哇！
1: 还有，
2: 那家不是已经都处理掉了？
1: 早就处理掉了。
2: 真的
1: 啊？
2: 那你现在叫得出那个电话吗？那个电话自然已经不在了。
1: 不要讲出来，人家就在用，
2: 还在沿用吗？
0: 哦，
1: 应该别人用啊。
2: 哦，
1: 而且你讲出来不好吧？
0: 我还想说，你要
1: 我就在讲说，我在讲那个东仙阁嘛，
2: 嗯，
1: 那个 Steve
2: 啊，
1: 他们店的，
2: 我
1: 都还记得啊。
2: 嗯，
1: 啊，你有去过？
2: 有啊，你带我去吃面啊。
1: 啊，真的、啊！
2: 炒马面
1: 啊，炒马面跟炸蘸
2: 有啊，
1: 炸酱面
2: 有啊，
1: 都很好吃。
2: 对呀、啊，有、
1: 对呀、啊。
2: 哎、欸，我记得他们家的座位好像有点像那个港式茶餐厅的那个，像那个卡座一样的那种感觉嘛，嗯、好像。
1: 他们已经退休了，
2: 退休了，我知道。
1: 不久之前还来台湾，
2: 嗯、
1: 我就讲出他家他们店的那个电话号码，他把他给两个眼睛瞪着我，啊。秋华姐，我佩服你，你怎么这么厉害？
2: 我们那个时候
1: 还记得我们家的电话，
2: 还经常就是打电话到夏威夷去，
1: 嗯、
2: 然后跟这些店家访问，像是那个 Steve 他们店，
1: 哦，
2: 还有一个叫麒麟嘛，
1: 哦，对，
2: 一个女老板嘛，
1: 哦，对呀、啊，
2: 经常会上我们节目教我们做菜嘛，
1: 啊、真的，
2: 哎，
1: 曾经有过、哦，
2: 有啊，
1: 还有日本，
2: 哎，
1: 对不对？我们日本，我去玩日本的时候，在哪家店门口我就。打电话进来，猜猜看我现在在哪里？
2: 对对对对，这个节目做得非常灵活啊！
1: 在飞机上也一样、啊，
2: 飞机上秋花姐是花大价钱呢、
1: 啊，
2: 开玩笑，
1: 经过
2: 那是要打卫星电话，
1: 对啊，卫星电话。好，继续欣赏歌曲，
2: 来来来，
1: 我们今天的访问会往后，
2: 哦、今天
0: 对，
2: 忘记跟听众朋友说了啊，
1: 对，
2: 今天因为要访问台大的一个农经系的主任，嗯、他因为要。这个学生的面试口试论文口试、
0: 嗯、
2: 所以要到3:30才会跟他连线啊，这点跟听众朋友说声抱歉，
1: 是的，
2: 来我们来安排民歌好不好，
1: 不是我这里安排了一个 CD 的唱
2: 哦，先放 CD
1: 对
2: okay, 好没问题，
1: 这是一首叫做菩提梵唱
2: 哦，好
1: 喜欢
2: 喜欢喜欢、嗯

0: 好好听哦。
1: 嗯，
0: 我们阿富好厉害，这是 AI 的歌。
2: 对，
0: 他既然从那个 melody 啊，就是他的
2: 旋律当中，
0: 旋律当中听得出来，恋曲1990，
1: 对，
0: 少许去改的。
1: 哎，
2: 猜歌王啊！
0: 你这么一讲，我才少许的感觉到，难怪会这么熟悉。
1: 五五六六的黑眼珠，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就听到这一句。
0: 继续啊，继续啊，继续。
1: 后面忘了
0: 啊，继续。
1: 哎，所以可能我也有认知功能衰退。
0: 好的，
2: 大家要记得吃。

0: 好感动哦，感动到不行。方金是我们最忠实的听众，
1: 嗯，
0: 对不对？
1: 当然
0: 好，方金你好，谢谢谢谢，传来了小陈传给我看，你传来的讯息哦，他说他想介绍一位推拿给秋华姐，可以吗？当然可以
1: 啊，
0: 这么棒，真的这么关心我，好感动哦，真的。他说一位姚师傅哦，他治好。啊，一位习惯性的这个叫做什么脱臼的朋友
1: 哦，
0: 好、再来啊，脱臼的他现在都没有再脱臼了哈、所以说怎么讲？他说一定要先打电话去预约哈、然后呢，他说最近有朋友边卡都这样翻脚刀、
2: 对
1: 对对，好、就是扭到了嘛，
0: 对啊、也是都是去找这位师傅、
1: 哦，
0: 然后帮他敷药啦等等。他说下班的话可以打电话去预约，
1: 嗯，
0: 去给他瞧一下，然后敷药这样子哈、然后他说他这个边卡都的朋友，他说敷药之后真的好很多，
1: 是是是，
0: 非常谢谢，真的好感动哦，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秋华姐，
1: 真的，这是秋华姐最大的财富，
0: 忠实的听众，真的，
1: 嗯，
0: 到现在她还没有放弃，还在听我们节目，哎，
1: 哦，
0: 哎呀，
1: 那好久喽，有几十年喽，
0: 她从学生时代就
1: 哇，
0: 从学生时代就听到现在，
1: 所以你看啊、我们的听众有很多是听了几十年的，
0: 对，
1: 陪伴我们几十年，
0: 她应该是第二代了，
1: 嗯，
0: 第二代的听众，
1: 是是是，
0: 嗯，对，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是第二代的听众，我真的是好感动。我过去没有想到会有第二代的听众，
1: 现在第三代都有了。
2: 对呀、
1: 因为我们五十多年了嘛，五十三年了嘛，
0: 嗯，
1: 所以说第三代也有了。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啦，希望啊，希望有第三代。
1: 可以，可以。
0: 如果是第三代，你认为是几岁？会适应我们的节目吗？
1: 有可能是青少年。
0: 青少年，那就是我们丽妍的年纪了、
1: 对，就跟着妈妈。不是丽妍年纪比他大一些，
2: 秋华姐还认为我是青少年，我好
1: 荣
2: 幸哦！对，我刚好开心、哦。
1: 结果没想到丽妍已经是大学毕业的人了。
2: 哦不，
1: 对嘛，你现在已经毕业。

0: 就不用再到学校去了。
1: 对啊，我们大概六月
0: 哎
1: 毕业典礼结束，
0: 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啦谢谢啦，第二次毕业了，
0: 正式成为社会的中间分子。
1: 对，又要成为社会人士了。
0: 哎呀，恭喜恭喜！
2: 本来跟我讲要到韩国去，去
0: 人家不去了，
1: 没申请成功啊，
0: 啊
1: 被刷下来了，
0: 决定要在这个地方生根。我怎么会用生根？
1: 生根了，变地茯苓这样。
0: 哎，
1: 对，
2: 就是因为他这样讲，所以我才会让佳玉进来
0: 啊，
2: 你知道吗？
1: 就进来一个优秀的人才呀、啊！
0: 我觉得秋华姐眼光独到哎、欸，
1: 真的找到的人都好优秀哦。
0: 对，不只是你跟佳玉哦，你们是新的、
1: 对，包含了我自己哎、欸，
0: 新一代的生力军，未来就靠你们。但是我就看之前，在我之前的秋华姐找的真的都非常非常棒，
1: 真的
2: 都不是我去找的，
0: 人家找过来的。
2: 当然了
0: 啊、但是秋华姐就容纳嘛，
1: 那代表秋华姐的磁场很好，所以吸引到就是很棒的人，
0: 然后有容人的雅量。
2: 我不讲是谁啦齁、但是有部分是他们希望来节目中的、当然你是我找的，
0: 我
2: 你是
0: 我大概也是我自己摸
2: 的，哪有这你不是你我跟你讲，你跟守文就不是哦。你跟守文不是
0: 真的、
2: 哎，你们两位，
0: 我怎么觉得是我自己找
2: 的？没有这回事，
1: 你的记忆被篡改了。
2: 有部分不能讲，不要讲出来了，真的。好，我真的也感到很荣幸，有他们的参与，所以呢节目才丰富。不然的话，靠我一个人哪能撑到现在？
0: 还是可以了，
2: 不可能，真的。现在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得出来吗？我在这里哈拉半天。没有内容嘛？
0: 什么叫没有内容？
1: 真的、
0: 我们是完全不同意，你知道吗？
1: 对，真的，因为
2: 我现在偷懒了，
1: 要听你的声音。
2: 我现在偷懒了，我不太去找，
0: 那就是
2: 找那个资料了
0: 嘛、这个就是。
2: 那有你们的关系，
1: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特色，因为我们
0: 侃侃而谈，
1: 对，就是秋华姐，然后分享生活琐事。
0: 五月天不是唱过一首歌吗？叫做《穷途末路》
1: 哦，
0: 是不是？
1: 没听过哎、
0: 他说。没有出路也是出路啊。
1: 对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逻辑。秋华姐讲说没有内容，我告诉秋华姐，
1: 也是一种内容，
0: 没有内容也是一种内容，
1: 是的。
0: 而且你的内容是跟人家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因为这来自于你的生活经历，跟人家有大不同的地方。
1: 对，
2: 别来了。
1: 不，这我真的可以讲，因为你现在去听 podcast，
0: 你去听听看嘛，
1: 很多年轻人都讲一些就是真的很没内容的话，反而秋华姐的内容你可以去追溯到，哇，原来那个时期的演艺圈的生态是。是怎么样的？
2: 我
1: 每次听
2: 现在我都很少讲以前那个影技圈的事情，
0: 我觉得要多讲一句话，
1: 因为你讲说以前歌厅的故事，
2: 没有人认识啊。
0: 我屡听，每一次我都觉得很好玩，
1: 我也觉得很好玩呢、欸。就我很喜欢吸收这些知识，
2: 我觉得没有人讲的人物都没有人认识啊。
1: 怎么会没人
0: 认识？还是有很多我们老的、
2: 前两天、前天弄玉还打电话给我，跟我聊好久哦。他打给我。我没有看到，所以换我打给他，然后聊很久这样子啊、哎呀，他又再度，他跟我讲到一件事情，我听了，我说啊，这个已经我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这个电话包括白冰冰也有打给我，他用录音的，然后再传来给我，
0: 哦、对对对，
2: 讲、说啊、这个某一个节目啦。啊，就谈到某一个人啦、然后讲到说他给你什么啦，等等啦，还有这个那个主持人还讲了一句话，他这个主持人说，根据我们的观众传来的讯息，说你太太是什么广播什么什么的，
0: 名主持人，
2: 不敢当
1: 天后
2: 啊，对这一句话，
0: 广播天后，
2: 不敢当，真的不敢当，这一句话我绝对担当不起。担当不起，真的，这是我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必须做下去。但是听众朋友也真的是帮我的很大的忙，好、哦，那给我的很多的一个爱护，所以才能够维持到现在。所以说，绝对不是你们所讲的哦，又什么天后，又什么都不是，真的都不是，因为我讲的内容真的是生活而已嘛，
0: 就是要生活，
1: 对，就是要生活，
2: 真的没有别
0: 的
2: 啊。不过不一样的地方，也就因为跟影剧圈有开过夜总会，所以跟影剧圈比较有怎么讲密切的接触，
0: 对对对，
2: 所以呢，
0: 人脉也广，
2: 会讲一点有关这个当时的这个影剧圈的
0: 一些
2: 事情，也倒没有讲到什么特别的。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不会去讲人家的缺点，
0: 是
2: 一个人，不管他是今天是影剧圈或者不是影剧圈的人， 一个人一定有他的优缺点，
0: 嗯，
2: 绝对是的，
0: 对。
2: 但是你不要去讲人家的缺点，
0: 哎，
2: 多讲他的优点，
0: 对。
2: 他自己如果听到了，也会感觉到开心。
0: 当然哦，
2: 啊，假如是我们讲个最简单，他的缺点没有那么多，
0: 哎，
2: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在讲他的优点的话，
0: 啊，对，
2: 他就会一直想到说，哎，我自己有这么多的缺点，结果他都没说，讲的都是我的优点，所以我应该来改变一下，
0: 是
2: 要多一点缺点，多一点优点才好，
0: 没错，
2: 不要有缺点，
1: 嗯，
2: 他就会有这种想法，
0: 是，
2: 你知道吧？
0: 这就是做人的道理啊，
2: 对，
0: 嗯，
2: 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这样来的，
0: 很好，
2: 因为我学习的过程也是这样来的，
0: 嗯，你知道，都很正面，
2: 像我干妈，
1: 啊，
2: 就是万里香的干妈，
0: 嗯，
2: 跟我的干姐姐，
0: 嗯，
2: 都很会鼓励我啊。你知道吧，
0: 嗯，
2: 所以呢鼓励我，真的说你很棒啊什么这样鼓励，包括干妹妹，
0: 嗯，
2: 翠华，她现在到现在为止每次都是讲姐姐最棒这样子，
0: 对，
2: 她每天给我的那个叫什么，我传给你看，等一下再把它找出来，
0: 好，
2: 每天一定会问安早安，
0: 嗯，
2: 除了早安以外哦，她还会再多写了几句，就是这个啊，姐姐什么最棒啊什么的都会写这些，我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个翠华真的是可爱极了，所以我严格讲起来，我对我这个干妹妹哦，因为干姐姐不在了嘛，
0: 嗯，
2: 我对我这个干妹妹真的是无话不说，我真的很爱她。可是我确实，她有她的想法，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够表达我对她的一种爱。
0: 嗯，
2: 你知道吧？很独立的一个人。
0: 对呀，
2: 啊，
0: 好像女儿在大陆工作嘛。
2: 哦，没有，现在大陆之后就转到
0: 在上海啊，
2: 转到那个英国。
0: 哦，他这个女儿很优秀，你知道吗？
2: 他念的是北一女。
0: 哎，你看看多优秀。
1: 对呀。
2: 嗯，然后到英国，
0: 嗯，
2: 他们公司派他去的吧？
0: 是是是。
2: 哦，然后英国，在英国还买房子，
0: 啊，
2: 在英国现在还有房子出租呢。
0: 哎呦呦呦呦，厉害！
2: 我说我这干妹妹跟干姐姐哦，我为什么对他们的内心的那种感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忘怀？
0: 嗯嗯。
2: 小时候穷，我家一个阁楼。要睡几个人你知道吧？
0: 八个，
2: 没有到那么多啦，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我啊，还有妹妹们啊，
0: 嗯，
2: 你看
0: 那也差不啷当五六个有
2: 了，哦，五六个有，哎，对，在这种状况之下楼梯还可以活动的，
0: 对啊，我知道早年是这样，
2: 对，好，干姐姐干妹妹就叫我去跟她睡，
0: 嗯，
2: 他们也是阁楼，可是他们阁楼很漂亮，大又漂亮又高，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那只有睡他们两个人，
0: 哇，
2: 结果呢他就叫我跟他们睡，
0: 哎呦！
2: 我还跟姐姐曾经就是不是姐姐的棉被跟我一起，
0: 嗯，
2: 就是我跟妹妹盖同一个棉被，
1: 嗯，
2: 就这样子。
0: 哎，
2: 你说这种你会忘记吗？
0: 不会，
2: 不可能忘记，
0: 而且会非常感恩。
2: 真的，那种感恩我没有办法形容，
0: 记一辈子。
2: 真的哦，在这里你看哦，他每天传给我的，
0: 嗯，
2: 今天你看，
0: 嗯，
2: 写的，嗯，姐姐早安，生意兴隆啊，哦，福乐满满
0: 啊。
2: 然后你看啊，再来。哦，再来，他都会写不一样的了。哦，再来，姐姐早安，午后两点啊，什么声名啊，远播，生意兴隆，
0: 哦，
2: 最棒的姐姐，
0: 都是好的话，啊，你看看，
2: 每天的，你看看，
0: 哎，
2: 哦，我真的是好感动，哦，
0: 这就是口吐莲花，你知道吗？好棒哦，
2: 真的很棒，
0: 嗯，
2: 他，
0: 嗯，
2: 两个孩子也都很优秀，
0: 是是是，嗯，
2: 好
0: ，OK。
2: 话家常，听众朋友，对不起，我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要这样，
1: 就是要听这些啊，
0: 就是要这样，
1: 对啊，
0: 因为
1: 我都觉得我瞬间变
0: 听众了。因为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也教给了大家，尤其年轻人做人的道理。
2: 嗯，
0: 你不要口出恶言，然后呢，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有优缺点。
2: 当然，
0: 我们要
2: 尽量去夸奖他的优点，
0: 扬善。
1: 对，
0: 他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2: 对，
0: 那他也有一些好的地方，他也清楚。但是你去引恶扬善，他就会特别。
2: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段哦，本来想要 po 到我们的那个脸书上面，结果来不及，没有 po 上去。
0: 哦，
2: 看到了一个小短短的短片哦，啊是，嗯是哪一个？
0: 好像是中东那边的是吧？
2: 不是，
0: 不是那个，
2: 不是，看到了一个是，有一个男士，就是因为听到他们的采访，他们。有钱人都有他们的，那个放烧的那个柴，
0: 嗯 嗯，
2: 然后柴房里面有声音，你知道吧？
0: 嗯嗯，
2: 他们刚好在宴客，
0: 嗯嗯，
2: 全家在吃饭，还有宴客，他听到奇怪有怪声音，他就站起来走到柴房去，结果一走进去， 里面真的有一个人
0: 啊，
2: 这个人拿着一支刀
0: 哟
2: 对着他，你知道吧？
0: 嗯，
2: 结果呢他走进去就跟他讲，我知道你饿了，来，我们刚好在吃饭，
0: 哎呦，
2: 你是我的贵客，
0: 嗯，
2: 走，我一起去吃饭。这个人听到他这样讲好感动哦，赶快把那个刀就放下
0: 哦，
2: 放下之后就跟他一起进去他们的客厅。他带他进去的时候他穿得乱七八糟，
0: 嗯，
2: 脏兮兮的。结果呢他带他进去怎么说你知道，他是我年轻时代怎么讲帮我很大忙的好兄弟，
0: 嗯哼哼哼，
2: 哦，所以呢今天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吃饭，
0: 嗯哼哼，
2: 好好吃一顿，
0: 嗯哼，
2: 就这样子跟他说我们大家来敬你，你好好吃一顿，然后就赶快帮他端很多好吃的东西放在他前面，
0: 嗯，
2: 他感觉到真的很惊讶，
0: 受宠若惊啊，
2: 肚子饿到不行了，大口大口一直吃，
0: 嗯哼哼，
2: 你知道吧，在吃的过程当中好感动哦，你知道他
0: 是
2: 感动，然后呢就说他要回家了，急得要回家，
0: 嗯，
2: 好，这个大老板他亲自送他到门口以外还拿了一包里面的钱告诉他，这里面有一点碎银，碎银，他们古时代就是叫做什么银子，
0: 银子，
2: 对不对？碎银就是铜板，是不是？
0: 没有，就碎碎的银子，很，
1: 嗯，
0: 小额的，
2: 就直接就可以，哎，可以买卖，
1: 对，等同于货币的概念，
0: 对，不是那种一锭一锭的元宝，那种银子。
2: 他说这里面有一些碎银，
0: 嗯，
2: 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0: 嗯，
2: 带回家，带回家，
0: 嗯，
2: 就这样子。
0: 哇！
2: 他回去把那个碎银跟他所带回去的，给他两个小孩跟太太，
0: 嗯，
2: 然后呢，就一年之后的，当时可以回去报答了。
0: 嗯，
2: 他把碎银拿去做生意，
0: 是，
2: 然后养家，
0: 啊，
2: 然后整个家都改变了，
0: 哦，
2: 然后呢一年之后带着小孩带着太太到这一家，然后来跟他一进门就跪下来，
0: 嗯哼，
2: 哦，那个180度的跪下来，180度的行礼，
0: 嗯哼，
2: 那种感觉真的是在尽在不言中，
0: 嗯，
2: 他们什么都没说，
0: 是，
2: 但是呢那种感觉真的很棒，短短的一个影片确实很感动，
0: 嗯，
2: 真的很感动，所以啦有能力多帮忙一下，
0: 对，
2: 帮忙一些他们需要帮忙的人，
0: 没有错，
1: 嗯，
2: 真的人家会记你一辈子，
0: 会
2: 就像我一样，
0: 嗯，
2: 我现在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万里香姐姐弟弟哥哥，啊，姐姐弟弟，妹妹们，
1: 嗯，
2: 对我的好，
0: 是
2: 真的，
0: 所以秋华姐也很感恩啊，
2: 嗯，
0: 然后秋华姐这个有办法之后有能力之后也开始也布施啊，也行善，啊，
2: 没有啦，我做的太少了啊，哦，讲的这个很丢脸。好，我们再来听歌，我这一段讲的太长了。
0: 来，我们来安排的民歌，嗯，好不好？
2: 好，
0: 月琴。
2: 好，是张宇唱的。

0: 的歌曲。
1: 好棒好棒，
0: 很棒。我再讲一点点就要给你了。
2: OK，
0: 好，我发现我可以做这么久。
2: 对啊，
0: 我没有想要跑洗手间，
1: 我们也浑然不觉。
2: 对耶，
1: 哎，
0: 这中间呢，你知道吗？除了你们要做专访，我不想在现场，因为太多人了。
1: 嗯，
0: 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吧？这个中间我真的必须要去跑一趟洗手间。
1: 啊哈，
0: 我开始就是觉得有点怪，为什么之前我没有这个样子啊？
1: 嗯哼，
0: 现在怎么会变这样？是不是坐在轮椅上的关系？
1: 嗯哼，
0: 所以我就去看医生了。
1: 嘿，
0: 看泌尿科，结果呢，我是要看肾脏。
1: 嗯哼，
0: 肾脏因为这个
1: 肾脏科、啊，
0: 因为不是我看泌尿科
1: 啊，
0: 我不知道说肾脏结石是看泌尿科耶。
1: 嗯哼，
0: 我以为是看肾脏科，结果他们挂号里面说应该是看
1: 泌尿科。
0: 泌尿科
1: 对
0: 哦，好了。我就去看泌尿科，
1: 嗯，
0: 结果泌尿科医生说叫我去验一下尿，
1: 嗯，
0: 结果一验尿，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说你的结石保养得非常好，
1: 嗯，
0: 上次他帮我做那个体外震波
1: 啊，
0: 中心诊所一位郭医师、体外震波，他说哇，一年刚好一年，
1: 嗯，
0: 你保养得太好了，现在的你的那个结石几乎看不见，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
1: 你看看。
0: 保养得很好，
1: 哎呀，
0: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不是会跟我喝水喝多，然后一直跑洗手间有关系？
1: 啊，
0: 他说，当然多少有关系，
1: 对呀、啊。
0: 但是我说，可是这样对我来说很不方便，
1: 嗯，
0: 一直跑洗手间，我觉得好累哦。嗯、他说，那这样子的话，要不要我开一个药给你吃？
1: 嗯，
0: 不要那么频繁，不要说一直去啊，去不多。好、哦，阿、啊、当一直去，
1: 嗯嗯，
0: 我开一个药给你
1: ，OK，
0: 这个药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哦、那好啊，
0: 哦，一天只要一颗就可以了，好、哎哦，你睡觉以前吃就可以了，
1: 嗯，
0: 哇，才吃三天，
1: 哎，
0: 真的有效，你看现在已经3:20了，
1: 对，你已经在这边做了差不多一个半钟头了，
2: 对呀、啊，
0: 我没有感觉，
2: 哦，
0: 真的有效，
2: 哎，
1: 那是不错啊，
0: 嗯，真的有效，嗯、这个医生很好，放心，我听说了，李主任有跟我讲，你这个人是不喜欢吃药的人。
1: 对对对，
0: 我不喜欢吃药。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我们的产品不是药，
1: 是健康食品，
0: 属于是保养用的
1: 预防保健品。
0: 对
2: 对，
0: 是保健品，它不是药，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吃的很勤。
1: 对，
0: 所以说听众朋友，
1: 哎，我就在想说，你是不是也有吃那个酵素？嗯、然后呢？
0: 嗯
1: 里面也有一些像是青霉精这些东西嘛，让你的石头不要再继续变大了。
0: 也是其中之一。
1: 对呀、啊，
0: 不过我也因为太瘦了，
1: 嗯，
0: 他会减肥，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不吃，我最近又开始吃了。
1: 啊、哦，对对、
0: 嗯，最近又开始吃了，
1: 跟那个也有关系啊。
0: 多少？因为青霉精它就是有、啊、怎么讲，让你不会有结石的机会、
1: 嗯，
0: 你知道吧？可能有关。
1: 嗯，
0: 哦，那医生夸奖得不得了。
1: 对呀、
0: 啊，他说真的是很棒，保养得非常好。
1: 是。
0: 还坐在轮椅上呢，
1: 我觉得很不简单。邱华姐哈、哦，在预防的

0: 健检这一方面，其实一般人可能都要花大价钱，邱小姐几乎没有花到这方面的钱，
1: 对，
0: 就是说去做身体检查的钱几乎没有，
2: 很少。
0: 哎，
2: 不过这应该要感谢这个中心诊所李主任，他是放射科主任，
0: 他随时帮你掌握了。
2: 对，然后当我感觉到哪里不对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他可以做的，他就你马上过来，
0: 是，
2: 来我帮你做一下超音波看看，然后他每次帮你做超音波，你如果去看医生，你是看肾脏科或者看什么科，只有需要做超音波，只有做那一项，
0: 是，
2: 不可能说哦，连脖子的这个颈椎有没有问题啦，哦，胸部有没有什么问题啦，
0: 他几乎全帮你做了，
2: 肝脏有没有问题的全部帮你做，你知道吧？
0: 所以说，
1: 对，
2: 我真的是很感动，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认识这么一位医生，真的很棒，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0: 真的，
2: 好。还是跟听众朋友特别提醒一下，有需要我们产品都要打电话，尤其胶原蛋白。
0: 哦，
2: 我等一下出去就会吃
0: 胶原蛋白，每天两瓢，好吧？
2: 我现在最想出去的是吃胶原蛋白，
1: 哦
2: 啊，真的很重要， 对我来说很重要。
0: 不要小看哦，这个胶原蛋白保护我们哈，黏膜组织、结缔组织都要靠它。
1: 对，
0: 然后你如果再搭配我们的优固力，那强化你自己的骨骼，我觉得你就万无一失了。
1: 对，没错。
2: 好，跟大家讲
1: 讲到健康检查，很多长辈们呢会注重一点，应该是我会知道这一点是我爸妈的影响，因为他们现在都会很注意糖化血色素这一块。哦，对，因为你糖化血色素如果5.7%到6.4%其实就已经是对，但是呢它其实就已经有一点点算是糖尿病的前期了。当然你们可能觉得还好，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反正啊还没得到糖尿病啊，我就先不处理。但是你知道吗，细节总是就是往往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嘛，所以呢他们就容易这样子错过了黄金的控制期。好，这是一个案例，医学证实的，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男性啊，他呢健康检查就发现他的糖化血色素大概6.2%，其实还好，对不对？好，可是呢医生啊就觉得说，诶，我看你有一点小危险，我还是开个药给你吃好了。结果呢这位男士啊，他就因为不喜欢吃药，害怕吃药，又觉得自己没那么严重，就自己当起医生来了，所以呢他就没有继续追踪了。哎，不得了，一年之后呢他一路飙升到12%去了，然后还出现了严重的口渴啊、疲惫啊、体重呢异常的下滑，甚至肾功能衰退，还有蛋白尿的种种的现象都出现了。
2: 哎呦，真是。
1: 对，结果呢其实研究就指出啊，你应该要越早期稳定的控制你的血糖，你这样子保护的效果呢其实是可以延续个数十年的。而且啊，如果说你在前期就积极的介入的话，你的死亡率可以降低17%，然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也会下降38%。对，尤其是心血管的高危险族群啊，你的死亡降低率可能可以降低至21%。哎，我觉得其实你看身体的很多东西，你不要以为说啊，糖化血色素可能跟其他无关，跟眼睛啊、跟心脏无关，没有，身体呢它就是一个脉络相承的，所以它们环环相扣。有时候你知道牙痛也是跟心脏有关吗？对，因为我外公后期，
2: 我都不知道，
1: 我们之前也不知道，可是后期就是他种种的生病迹象啊，他一直说他牙齿痛，然后我们就一直想说啊，那就一直去看牙医都没有好，到很后面很后面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心脏出了问题，所以牙齿才会一直痛。
0: 哎，
1: 对，其实有时候你觉得 A 地方疼痛它相连到的是 B 地方哦。对，自己的身体真的好好的注意啦。那医生有提醒说，真正伤身的呢是你长期的高血糖。很多人会有错误的观念，觉得说啊，我就少吃就好了，或者我不管了，然后吃药会伤肾伤肝啊，或者是你完全不吃淀粉最有效，这是错的。营养师有讲，秋花姐最近的这个好朋友，年轻的好朋友就讲到说，淀粉呢也是一定要摄取的。对，所以说如果你极端的乱减糖，这个糖是一个有步在一个糖，不是说那个甜食的那个糖你止步。对，如果说你乱减糖啊或乱减肥，反而会让你的控制是失败的。
0: 啊，
1: 然后医生就讲到说，其实有时候如果真的需要药物的介入呢，那我们还是用药物治疗一段时间，真的可以停药的时候，我们再来停药。然后饮食控制啊，体重管理、规律运动等等的，这个我们大家平时都知道嘛。最重要的是高风险族群的人，你们注意一下哦，肥胖的人、腰围过大的人、有脂肪肝或者是长期久坐啊、缺乏运动、有家族病史的这一些人，你们更要随时注意你们的糖化血色素，因为有时候你们糖化血色素升高，可能跟一般民众比起来，你们是要更加小心的。万一哪天，哎呦，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怎么办呢？所以，预防医学、预防医疗是真的真的很重要的。这些提醒大家一下，
0: 那你就不能少了我们 B 群了。
1: 对，没错，
0: 你知道吗？我们的 B 群里面的这个 B 群家族 B 1还有 B 2，它就是负责帮我们代谢糖分。然后帮我们代谢这个脂肪，
1: 对，
0: 就是靠这些东西啊。
1: 是啊，
2: 自从有了那个什么摇饮，这手摇饮之后，
1: 手摇饮
2: 不得了，糖尿病的人多了很多。
0: 开玩笑，
2: 所以听到血糖高的人多了很多。
0: 一杯手摇饮竟然里面有14颗方糖的量，那还得了？
2: 太离谱了，真的
0: 夸张哦。
1: 对，一天大概吃几颗就好，你看一杯就14颗了，
2: 真的，
1: 其他都不
2: 可以
0: 了。
2: 所以你可以不吃 B 群吗？
0: 当然不行，
2: 对，
1: 所以
2: 一定要吃，何况我们真的便宜到离谱了，
1: 对，
2: 1980，
0: 两个月份
2: 哦，
0: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嘛。
2: 对，然后里面我们寄给你的时候115块，
0: 我们是115的运费啊，
2: 是邮局
0: 啊，
1: 而且是快捷，
2: 邮局快捷，帮你送到你家的门口。不是叫你下来拿的，
1: 对，
2: 你就知道说我这个个性有多么的讨厌，真的，我就是什么都要最完美，
0: 这就是负责任的态度，对不对？
2: 我担心啊，
0: 担心啊，
2: 如果是找那种便宜的，他一直在淘汰换人，换人，换人，如果换到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办？是不是？
0: 对，
2: 我要安心啊，找政府的、啊，
0: 对呀、
2: 啊，对不对？
0: 对。
2: 你敢什么？你敢做什么？不敢，
0: 就是、贵一点也无所谓。
2: 对，
0: 基于对听众朋友的保护，
2: 对，很重要。
0: 这就是一种态度。
2: 何况我们的 B 群，你看看，还有优孤力，
0: 对呀、啊，
2: 用的是最棒的内容物。
0: 哎，那个药证不要让它过期哈。
2: 不会过期，因为那个帮我们做的这一家厂一直提醒，不能过期哦。以后申请不出来这个内容物，不可能，
0: 是，
2: 你知道吧？
0: 是是是。
2: 还有包括优孤力，有玻尿酸在里面，
0: 这个是极少极少。
2: 因为你的膝盖如果会有疼痛，就是代表骨头跟骨头之间
0: 已经开始摩擦了。
2: 摩擦哦，它里面的液体的那个叫做什么软骨？它讲是软骨，其实是液体的一个怎么讲？
0: 对，
2: 组织
0: 就流失了，
2: 结果流失，
0: 失去保护作用了。
2: 对，结果你走路就摩擦
0: 就
2: 痛，
0: 发炎啦、啊，红肿热痛啊、哦，都来了。
2: 对，所以你在吃优孤力过程当中，你里面有玻尿酸，
0: 对，
2: 这个玻尿酸就替代了这个软骨了，
0: 对，
2: 就是那个液体的，
0: 是
2: 哦，你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啊什么挺疼痛的状况出现，好、
0: 嗯。
2: 好，现在你如果去打的话，去打针的话，也是玻尿酸的。
0: 对，没错，好几千块，
2: 好几千块，
0: 打得起哦，能打几针？对不起啊，
2: 我们也是1980。
0: 对对对，
2: 好，
0: 来
2: 安排歌曲吗？
0: 安排歌曲，但是记住哦，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啊。
2: 好，这 CD 吗？
0: 对 ，CD。
2: 好，鸽子。
0: 好，
2: 狐狸欧洲。
0: 哎。

0: 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1: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听众朋友上课喽。

0: 上课了，今天要连线到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台大农经系，访问他们的主任陈玉慧陈主任，现在就直接来连线了啊。
1: 好，
0: 哎，陈主任刚刚在进行这个学生的论文考试哈，
1: 所以说他期末了嘛，
0: 就把访问的时间往后面延了。来，电话已经通了。哎，喂，你好。
2: 你好，
0: 请问是陈玉慧主任吗？
2: 哎，我是。
0: 哎，陈主任。
2: 哎，
0: 你
2: 好，
0: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
1: 主任好，我是李岩。
2: 好，
0: 谢谢陈主任，你刚刚在忙哈，忙着学生的论文考试啊，辛苦辛苦啊，
1: 辛苦了。
0: 好，我们现在今天呢访问这个陈主任啊，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了。今天要介绍台大农经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
2: 对，
0: 他以前就是读台大农经系毕业的，就代表说这个系啊有悠久的历史。你还是把台大农经系的这个历史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那事实上，台大农经系今年98岁，对，和台大同岁，所以2028年我们会满100岁。那事实上，在从98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除了有台大农经系的大学部，我们后来也有成立了硕士班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博士班，然后还有就是后来呢，我们在20年前哈，我们也有这个所谓的硕士在职专班啦，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国际专班。好，那所以其实我们系上除了悠久历史之外，其实我们的这个学制也很多元。对，
1: 那想要问一下主任说，我们农业经济系啊，里面主要的课程呢是在学习什么？那它的特色在哪里呢？
2: OK， 那事实上要了解台大农经系啊，其实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我们就是学习农业相关的一些经济概念。其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啊，时代的变迁，我们台大农经系的这个教学研究的领域哈，也越来越多元了哈。包括现在大家很夯的讲的环境与资源，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深耕非常的久哈。那当然我们的传统的我们的产业分析、经营管理，好，那还有行销贸易与政策法规，好，那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坚实的这个领域，我们也坚持了这个几十年了哈。那尤其比如说近几年，然后我们说20几年前嘛，WTO 的这种相关的议题啦，哈，那我们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所谓的数据分析 data science， 或者是近期的显学 ESG。好，那甚至于这个所谓的 ART 哈，就是跟贸易关税有关的，这事实上都是我们台大农经系教学研究的范畴。好，那所以我觉得只要学生在我们的这些领域里面，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那大一大学部一年级，好，我们大概学习的大概就是基础的经济会计统计。好，那我们有学到管理学。那在大二之后，大二、大三、大四，我们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课程啊，比如说价格啦、价格分析啦、政策分析啦、行销啦，哈。那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数量方法的分析、数据分析。

0: AI 的应用。那我们近期更过去应该是说过去三五年来，我们呢也提供了一些这个 ESG 的课程。那现在目前我们可能在社会上有一些蛮有名的有关 ESG 领域的这些学者，其实都是我们系上培养出来的。对，那还有一些实务的课程也是我们的特色。
1: 所以说你看啊，我过去我也是一样，可是窄化了对于农经系的认知。后来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今天主任您的介绍，我们就是对这个农业经济有另外一番不同的一个广义的一个看法。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昨天吧，讲到说移民火星，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们也看了很多好莱坞这一类的电影哈，你会发现说要移民火星，你要为食物要做准备啊，你能不能在外星去种植这些农作物？通常你会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一幕。我这个看到的新闻是讲说 NASA， 他呢为这个月球还有火星，他们去开发沃土。所谓的沃土就是可以种植农作物的一个土壤，因为你知道它都是风化岩层嘛，而且表面刚非常的光滑，根本不利种植嘛。所以说呢，科学家现在就透过可能要将人类的这种排泄物哈，当然它是有机质哦，这个将这个排泄物转化为肥料，然后用以改良月球还有火星的风化层的土壤，使它转变成为具备养分的土壤，那克服太空耕种的天然阻碍。所以你说它其实很广义的，它跟人的生存还有跟一个国家的兴衰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农业经济的确你不能窄化，它其实是跟着人的这个生存是很有关联的。我觉得读这个科系意义非凡呢，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个农业经济的课程应该是很有意思哈。所以关于这一点，是不是还是请这个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可能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这些，甚至于实习啦，可能各有不同的安排。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0: 好，那刚刚也是我有说明了嘛，哈，那我们在大一的时候的确我们上的我们虽然应该算算是第三类组啦哈、
2: 对，
0: 那但是我们其实大一学习的比较偏向这个法商方面的，就是经济
1: 方面的
0: 统计学
1: 是
0: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的确我们也会去学习到所谓一些作物的好、就作物学啦，畜牧学。好，那这个是我们大一学生会去接触的。然后呢，其实因为我们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的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系友也非常的多。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农业经济概论我们这门课程其实我们就让我们的大一的同学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学长姐。那这些学长姐可能是比他们大个十几岁吧，所以让他们可以有对于未来就是十几年后他们在职业上在社会上可以有什么样的工作，也可以提供他们一些想象，然后也给他们一些建议。
1: 是，
0: 所以我想学生对这些课程也非常的开心，有这个机会接触到学长姐们。
1: 是是是，
0: 这是大一的课程。
2: 对
0: 对对。
2: 实不相瞒其实主任好，因为佳姐呢刚好也是贵系的系友，那她曾经修过您的课程，她说您的课程真的是非常的实用，而且您的教学非常的好这样子。所以、
0: 谢谢谢谢。
2: 对，所以对这个今天看到说主题是我们要访问农业经济系的时候，就有一种一种好亲近的感觉啊。那特别想要请主任分享一下说，如果我们念这个科系，那我们想要去申请一些国外的交流机会啊，或者是一些国外实习的机会，那是有没有这样相关的一些可以机会去接触的？
0: 其实我们是蛮多的那我们其实在过去这十多年来的发展除了台大自己有努力之外，我们农经系更努力。那基本上呢应该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系上的一些情况啦其实我们系上的资源非常的多，目前我们台大农经系多数的老师年龄都不到四十岁，所以我们的平均年龄应该是在台大算是非常年轻的。那我们因为我们的老师们所有的老师每一位老师都是国外名校毕业的，所以基本上他们也是大家都跟外面有很多的连结那在过去几年我们台大农经系和国外名校有签了所谓的双联学位，然后学校

0: 要有很多的国际的这种交换生，就比如说我们在台大念了2年3年，然后呢我就选择到国外去换个学校去做交换生，那事实上只要付台大的学费，
1: 对，
0: 然后国外学费有的很贵嘛，哈，你到国外不用付学费，然后你就可以去国外一方面学习，一方面体验生活，然后

0: 的学制是非常的多元嘛，
1: 是是。
0: 那我们很多外籍生，我们现在有很多蛮多个日本来的，
2: 哦、
0: 我讲的是大学部，韩国来的，
1: 对，
0: 印尼来的学生，大学部，嗯、然后我们之前还有法国来、欧洲来的哈，也蛮多的，还有中南美洲的哈、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很多外籍生，然后学生都可以交流。那原则上，我想学生只要当然进来要努力哈，才可以在比较竞争的环境要申请交换生，还是要有一些门槛。
2: 当然，
0: 哦、那只要申请到了，我觉得机会是非常的多。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学的面向非常的广啊，这是蛮好玩的。那很多的家长啊，还有同学，可能还是会从比较现实或者功利的角度来想说，我读这个台大农经系，我将来的出路到底广不广，有没有问题？现在是 AI 当道嘛，都是高科技当道。那我这个农业经济给人家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传统的科系，对我未来的就业会不会有一些阻碍？这点要请主任来说明一下。
0: 好，谢谢您问这个问题哈。那基本上，诚如您刚所说的了哈，基本上大家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2: 嗯。
0: 但是我们假如从过去的这个历史来看哈，那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学习非常的多元，那我想大家假如在社会上，假如是打滚多年，就会知道说，事实上不管在各行各业，就是一个逻辑。跟你大学学的当然是重要，但是逻辑性更重要。好，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过去的毕业生的一个情况。好，那在早期可能我们的学长姐大概是30年，好，我讲的是30年次那个早期，他们很多都是公部门。好，那所以我们农经系大家最知道的是出过总统，但是我们经济部长还有农业部长，很多部长其实也是我们农经系的。好，然后呢，在民国40年代的哈，很多学长姐哈是在学界很多哈，公部门很多哈。那民国50年代出生的哈，到70年代，其实很多都是金融界
2: 啊。
0: 比如说金融界的你的高管，然后我前阵子我们有刚好联系上有一个学长，他其实是台湾网络银行的始祖
2: 哦，
0: 也是我们农经系毕业的。那当然是除了金融界哈，就是武林就是金融界很多，但是有很多科技业，其实有半导体业的科技业的高管是很高层，好几个
2: 哇，
0: 好，科技业也是我们农经系毕业的，
2: 是
0: 啊，然后还有做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主、高阶主管、制造业的老板，好，还有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啊，还有食品业的高管，好，高阶主管，甚至于因为我们农经系的修课非常的有弹性，我们鼓励学生去发展，
2: 是，
0: 所以我们学生除了修农经系的课之外，他可以去双主修其他的学科。所以我应该说十几年前吧，我们有系上农经系大学部毕业，很喜欢写 coding， 就是喜欢写程式，
1: 对，
0: 他后来大学毕业那也没有去念什么其他的管这个职工的，他就被挖角到美国 Google，他现在已经到美国 Google 发展很久了，甚至还可以找到他这个名字。对，对，所以
2: 看来处处是机会啊，
1: 对，非常不简单。
0: 是是是，那跟各位报告一下，那我们过去就是毕业最近5年毕业的学生，很多一下子就到科技业，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2: 啊，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农经系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刻画一下我们的学生，
1: 对，
0: 诚实自然，
2: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很踏实的，
2: 踏实，
0: 踏实。然后因为我们的训练就是我们希望接地气，
1: 对，
0: 好，我们不是只有知易，我们要知易也行易，好，不是知易行难，
2: 是，
0: 就是要动手做，能够去做。所以我们学生有大学部一毕业，他就到半导体业，其实我不应该这样讲，不过他就是到科技业去当 PM， 然后就是主管也觉得哇，怎么可以马上上工？那当然，我们有学生在国际的这种农企业，比如说 Zespri 啊，那还有很多，非常非常多，好，也是在我们的农企业或进出口贸易的 这个领域都非常厉害。
1: 对，
2: 所以农业是立国之本的，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
1: 是啊，是啊，
2: 真的，你就拿这个中国历史来说，我以前就讲过了嘛，在60几个朝代当中，其中有62个吧，我记得68个朝代有62个是因为气候变迁造成农业欠收，然后引起人民的革命，朝代被推翻了。所以你说不重要吗？太重要了，移民火星也是要靠。

0: 靠农业去打先锋嘛，
1: 对对
0: 但现
1: 对，
0: 在索性就高科技啊，跟农业是结合，
1: 嗯，
0: 什么 AI 啦，还有这个基因的育种啦，这些
1: 对，
0: 都是这个学习的一些内容。我觉得
1: 嗯，
0: 这个读这个科系是蛮好玩的。我现在听起来
1: 而且出路又很
0: 出路
1: 广，
0: 又很好啊，
1: 对，但
0: 让你选
1: 是。
0: 择。
1: 嗯，我想要再加问主任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是农经系毕业的小朋友们出路非常的广，那我们反过来一下，有没有一些跨领域的人？因为刚刚主任也讲到说农经系它的这个学制很多，我们有在职的，又有硕博班，那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跨领域之后想要来念往上念，然后念我们农经系的硕博班或者是在职的专班这样？
2: 的确有。那像我刚刚，我们的学生口试，他其实是念食科的，然后硕士班到我们农经系来，因为他就是在食品产业领域，然后他也是做了高阶主管，但是他觉得在经营管理方面，他可以有一些加强，所以他就来进修哈。那另外，我们也今年有一个毕业生啊，那也是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就有毕业典礼。我们的毕业生其实是顶大资工系，好，反正就是台清交里面，我也不要直接点他是哪一个学校，台清交里面的资工系毕业，啊，然后他硕士班就来念我们农经系，啊，然后更有趣的是。有爸爸带小孩啊，参加大一的新生座谈之后，自己来考我们系上的硕士在职专班。
1: 哇，这个很特别，好可爱的故事。
2: 对，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女儿来，本来念资工系嘛，
1: 对，
2: 然后进我们硕士班来念书，爸爸觉得不错，他也来念我们的硕士在职专班。
0: 哦，
2: 对，
0: 太棒
2: 这个就是实际的案例。
1: 对，
0: 太好了，
1: 真
0: 太
1: 的
0: 好了。
1: 很不错哦。
0: 今天啊，
2: 对。
0: 非常谢谢这个台大农经系的系主任
1: 嗯。
0: 陈玉慧陈主任给我们做了那么详细的介
1: 对。
0: 绍，让我们更加了解农经系到底
1: 在做
0: 读些
1: 什
0: 什
1: 么？
0: 么、学些什么、未来发展，这不用说了啊、实在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非常感谢陈主任，你今天
2: 谢
0: 拨空，
1: 谢
0: 谢，
1: 谢
2: 谢
1: 主任，
2: 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
0: 好，
2: 谢谢
0: 感
2: 您，
0: 谢感谢
1: 谢。
0: OK。拜拜，
1: 拜拜，
0: 好，OK，
1: 对，
0: 了解了啊，
1: 对，所以不用再觉得农经系好像学不到什么，没有，学
0: 没
1: 很
0: 有学
1: 多
0: 很多
1: 啊，
0: 东西
1: 真
0: 啊，
1: 的。
0: 好，OK，那么现在看看时间，应该是要讲故事了。
1: 对，
0: 前天好像没有把那个故事讲完，
1: 对，前天还没讲完，
0: 那我们现在就接着讲了啊。
1: 好。
0: 前天是讲到说降龙罗汉嘛，降龙罗汉一个小和尚哈、他到远处去挑水，发现说那个太湖的水被一个蚌壳精啊给这个弄干了，弄干了以后，结果他挑水挑得很累，他就想要打盹呢、结果后来出现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就跟他讲说这个孽畜害人呐、应该要把它除了，结果呢他小小年纪他正义感油然而生啦，就说。只要能够除掉这个害人精，上刀山下油锅我也不怕。这个老人就大声说：“好啊，你有志气，无忌气呀，一定能成大事。不过，治水要靠龙嘛。
1: 对，
0: 早先呢，这个太湖是有太湖君呢，就是有龙王嘛。那他在受不了蚌壳精为祸一方的时候，他走了，走了，留下九条小青龙，都被蚌壳精赶到那个泥塘里面去了。你赶快去把他们救出来。”你才能解除这场旱灾。小和尚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发现哎，这个老人家怎么不见了？再仔细一看，哦，原来他附近的这个土地庙里面的供的这个土地公啊，和刚刚讲话的老人一模一样，原来是土地公来指点他了，让他去救出那九条小青龙来除这个蚌壳精。小和尚呢就把水桶啊。往肩上一搁，就噔噔噔的朝这个老人指点的方向跑去了。到了那里呢，寻了半天，连龙的影子也没看到，就看见几条泥鳅在快要干的湖底在那边扭动。那小和尚一数，哎，这不是刚好九条吗？他心里暗暗吃惊啊，难道这九条泥鳅就是那青龙的化身吗？不会吧，泥鳅和龙的样子差太远了嘛。小和尚心想，转身要离开，忽然想起了师父平常教他的话，要救生啊，你不能你要救人，你要救生灵，你不能逃跑，你也要戒杀呀，救生戒杀，这是佛家的本分。于是呢就把泥鳅啊一条一条的捧起来放在水桶里挑回家了，挑回寺庙了，把它们养在厨房里的水缸里。 第二天又要挑水啦，他到厨房一看，又奇怪了，水缸。

0: 缸里的水没有少哎，这是怎么回事？一连好几天水缸都满满的，
1: 嗯，
0: 而且那些泥鳅一看见它就好高兴，在水里面活蹦乱跳，好像是说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哎，然后小和尚就更加欢喜了，然后每天都要去看好几回。有一天夜里啊，他睡在竹榻上面，突然听见厨房里面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很大声，接着一阵狂风暴雨，乒乒乓乓把整个寺院的门窗吹的是震天响啊，下雨啦，干旱好久终于下雨啦。小和尚就从竹榻上直接跳起来，跑到厨房里面一看，不得了，水缸里面窜出了一条一条的青龙，不是泥鳅啊，泥鳅变青龙，直接朝窗外飞去，越飞越高，越飞越大，这九条青龙就直接飞到太湖的上空，围成一圈，伸出大概很长的利爪，张开他们的大嘴，就朝着太湖哗啦哗啦一直不断的喷水啊。这个时候湖面上忽然浮起来一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蚌壳精，非常大，像一个大桌子圆盘一样啊。然后就它在浪涛里面旋转，它也吐出了大量的毒液毒汁啊，要去喷那个九条龙，但是呢它是力量没有这九条龙来的大，那结果呢不久之后蚌壳精就打不过这个九条龙啊，啊它就这个等于说是被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好像山崩地裂，声震天地啊，还夹着这像瀑布一般的那种大雨。小和尚啊看得清清楚楚的，眼睛睁得跟桂圆一样大，又惊又喜，暗暗为青龙叫好啊，助威啊。第二天天亮，风停了，雨也停了，小和尚跑到山上一看，哎呦，这个太湖里面的水怎么长高了好几丈啊。庙里面的和尚啊和村里面的乡亲们就敲锣打鼓啊，欢天喜地啊，可是他们哪里晓得，除掉这只蚌壳精，普降甘霖，除了这九条龙之外，小和尚功不可没呀。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洞庭东山的这个山头啊，有很多地方几乎被削平了，因为那天晚上在战斗的时候，这九条龙啊他们飞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尾巴就直接扫到那个山头，然后呢一扭一扭的就把这个山头啊削平了，之外还刨出一条几里长的山路，弯弯曲曲的，好像一条龙躺在这个山头上一样啊。所以现在当地的人就称这个他们扫过的地方那个弯弯曲曲的路啊，叫做九龙十八弯。你们宜兰的那个路
1: 九弯十八拐，
0: 九弯十八拐啊，有一点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后来小和尚他就专心修炼，到了晚年他终于得道成菩萨了，他得道了，据说至今这个庙叫做紫金庵，紫金庵的罗汉堂里面那个降龙罗汉就是南宋的一个雕塑名家，叫雷朝，他根据这个小和尚的传说故事，可以呼龙降雨的故事雕塑而成的。所以说这个小和尚他最后变成了降龙罗汉，这个故事的由来是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2: 哎、好精彩哦。
0: 哎呀，秋华姐进来了这个胶原蛋白已经吃了一条了，
1: 对，
2: 好满足啊，
1: 神清气爽的回来
2: 真的好香耶，真的，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对
2: 味道怎么会那么香那么好吃，
0: 天然啊，
2: 天然的、嗯、完全没有加添加物，
0: 对对，
2: 所以说你哪里去找啊，
0: 对，
2: 别的地方大部分都有添加物、
1: 嗯、
2: 什么草莓味道啦，什么柠檬味道、
1: 啊、
0: 香草啦，
2: 其实都是为了省这个成本、啊、你知道吗、啊、那我们是德国杰利塔的、
0: 啊、
2: 是最好的一支
1: 纯的、
2: 纯的、
0: 哦、真的，
2: 我真的没有办法抗拒，一瓢吃完啊，进来之前还再吃个半瓢自己都觉得好笑。好，这里又跳出来了，段语音真厉害，人要有四学，第一二三四的四学，学会欣赏自己，我真的没有办法欣赏自己，长得这个样子如何去欣赏自己，你说。再来学会照顾自己、哦、更没办法，现在坐在轮椅上更不可能。
0: 秋华姐谦虚了，
2: 学会把握自己，
0: 都照顾别人。
3: 对呀、啊，
2: 哦，你讲真好听，学会把握自己。
0: 嗯，
2: 我有把握什么吗？
0: 有、
2: 啊、有吗？
0: 有有有，
2: 把握
0: 你做事情很有效率的。
3: 对，
2: 我把握了阿富，
0: 你把握时光，
2: 我们丽言还有现在来个
0: 嘉玉。
2: 所以让节目就更精彩。
0: 对，
2: 这个我也把握到了。
0: 我们也是把握了秋华姐，
3: 对，
0: 把着不放，
3: 真的扒着大腿啊，抱大腿，就是这么来的。
2: 最后，真是会说话。最后要学会依靠自己
0: 啊，这个倒是，
2: 这个我要学，这个要好好学。
0: 这每个人都要学，
2: 都要学，
3: 要独立啊、
2: 这是一门功课、
0: 哎，
2: 每一个人都要学，真的，要不然到年纪大了以后，孩子们有各自要走的路。所以你自己不得不照顾
0: 对
2: 好自己
0: 没错、
2: 嗯、最后一首歌曲歌名是
0: 《梦驼铃》
2: 哇好久没听了费玉清的歌
0: 是的

0: 好听，
1: 孟卓林，
0: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6: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0: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1: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男哄》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当然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有谁可以接住我齁。然后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咯，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可以接住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柱子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讲到柱子齁，大家那个因为广播嘛齁，想到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会调啊卡啊这种柱子齁。不，人家是祝英台的柱齁，因为他本身姓柱齁，这个姓氏很少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好，那我们今天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来，这本书呢为什么可以接住大家，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1: 主要就是有人啊，就是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现在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啊，要么就是觉得说自己，像刚刚子琳讲，自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候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0: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我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1: 对、
0: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就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感，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日本翻译书，那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好吗？
1: 好，作者是日暮英口。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然后大概在应该大约七年前左右呢，他说他自己在日本非常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接触到一本就是在讲北欧，就是幸福国度的书。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忽然觉得受到什么感应呢，他就是毫无计划的决定他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就申请来丹麦念书，然后这一接下来他就是待下来了七年了。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会放《任性》这首歌。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哦，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啊、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去。你知道，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哈，因为首先，我觉得哈，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我会先卡关在语言。
1: 嗯，
0: 好，那个丹麦还不见得是讲英文呢。
1: 嗯，没错。
0: 好，然后他竟然就这样就去了啊！结果后来去了之后，哎，人家现在过得可幸福了哈。因为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的这个那个介绍哈，说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然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哈，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插画家。吼，他完全没赶快来生活跟方式哈，然后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 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好，那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玲有提到嘛，那个日暮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0: 所以还是不是普通的，
1: 所以是一个
0: 精英分子。
1: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哦，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0: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以前在高中学人文地理的时候，
1: 对，
0: 老师就讲说哦，以前人文地理啊就会跟你讲说什么人口的迁徙啊，然后会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可是通常出去的第一批人他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就是冒险泛滥精神的人才可以去。那我觉得刚才柱子讲的这位作者，首先他有能力，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察觉问题，那接下来他还有行动力。
1: 对，
0: 好，所以这就是胜过我们的地方。
1: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觉得说哇他好厉害，他有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可是在至少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自己至少他个人感觉是他快燃烧殆尽了嘛，所以人是我想无论如何，就是也许他过去有非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刻他在他人生中选择他要去一个他向往的国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时间运用的方式，他归纳成五种，然后呢就是在这本北欧时间想要跟大家

0: 分享。
1: 是，不过我也稍微插播一下，因为其实作者蛮聪明的，他一开始就说啊，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又不可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可能搬到北欧去，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用、嗯、哦，没有，作者一开始就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时间的运用，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就算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复制这个北欧人生活的状况，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一点点。好、哦、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请朱子来跟我们讲一下齁、哦、他到了北欧之后齁、哦、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他刚才就是朱子也有讲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
0: 典型的日本人，
1: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哈。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好，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0: 嗯，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为什么就是北欧人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在幸福那个
1: 指数上都在排名最上面的，
0: 对对，都是那个上位圈的，
1: 是是是。
0: 对，然后那日本呢，其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几名的状态，那这个状况他觉得非常好奇，然后他有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1: 你有去查台湾是第几名吗？
0: 如果以2026年我有特别注意到过那个北欧五国还是在前六名前对对对、嗯、然后呢台湾在26名。
1: 好，我们比日本好一点就对了。
0: 我们比日本好很多，我们好像算是这个比日韩都好、哦、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欧时间，大家只要听到一两项觉得有感的话，就可以开始从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1: 是，
0: 对，
1: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他去北欧之后发现北欧有时候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比他还日本人，好，然后他相像的地方包括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做事情也很认真啊，好、嗯，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把事情做好啊，这些都很像，可是有一些在时间的区隔对待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这是他的观察，然后他的统整，你知道。优等生很喜欢画重点，条列式的出来，嗯，所以他帮大家重点整理，北欧人他们在度过他们的时间上有哪些不一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要进工商服务，我们先请柱子也跟大家讲一下说，说作者察觉出来北欧跟日本人一般就是那个时间上运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好，那我先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
1: 五
0: 种北欧时间。对，那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第四个是创造探索的时间，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享受 HUGA 的时间。 HUGA 这个字是 HYGGE， 然后它是一个丹麦文的单字，它也很像一个瑞典文 FIKA 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就可以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细细分享。那这五种北欧时间呢，其实这个是作者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符语，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诶，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诶，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让自己觉得幸福。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就是今天过后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森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没有？
1: 嗯
0: ，OK，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1: 对，
0: 好，然后还有芬兰，
1: 嗯，
0: 好啊，另外还有两个国家是什么？
1: 挪威、冰岛。
0: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生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
1: 嗯、
0: 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
1: 最近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0: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1: 对，
0: 然后
1: 好像六七，
0: 那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好，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哈、哦、啊，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了，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嗯、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时间安排哦，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那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嗯，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你，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0: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1: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答案可能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0: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1: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你内心深处，当你被这个问题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你本能反应，那这个部分它绝对会造成我们日常在做一些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象一个情境，如果说今天我的好朋友子琳，他今天真的出了一个包，然后他现在非常难过，很自责懊悔，我一定会说啊，子琳没关系，今天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我们下次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然后这次我们就当做一个经验，我一定会这样安慰他嘛，除非你跟那个人有仇，对不对？
0: 就顺便踢一脚，不然正常来讲都会安慰他，
1: 对，
0: 讲一些好话。
1: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假设出一样的包，陷入某种懊悔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有懊悔，可以有后悔，可以自责，但是我们会让自己持续在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 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琳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0: okay,
1: 自己爱自己。
0: 好，所以这点出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1: 对，
0: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啦，
1: 对，
0: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
1: 对，
0: 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1: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0: 哦，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1: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他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0: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没错。
0: 哦，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是不是我每天把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是。好，那其实齁，就是这个作者他还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啊齁，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齁，你以后就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全部接收，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也没做好，那个东西我们做好，所以就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好，可是其实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就不会啊，他说北欧光衣服穿着，他就说他们就没有热衷名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是就是热衷名牌的话，对，在他们那边好像当地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印象，表示说你比较 care 这些东西。好，
1: 我觉得他们的关注点比较是在于自己，但是比如说名牌不是不好，但是名牌不一定适合我自己。
0: 对，他们比较符合就是说自己的搭配风格，
1: 对，
0: 然后属于自己搭配的很好这样子。
1: 对，也就是说每个人活出自己适合的风格，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满意这样子，然后你比如说啊，每个人身形不同啊。

0: 所以你可能就是找到一个穿搭自己觉得很棒的展现给别人，你现在想要展现给别人看，然后的这个风格就是很棒的风格，所以不一定是说大家都要关注同样的名牌啊，同样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讲这个自我照顾的部分，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它就会连接到所谓活出本心的时间。那活出本心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试着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虽然好像获得人家的肯定，但是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中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这个部分，它有非常多的篇章，但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轻盈的成功法则。我自己看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那作者就说他自己常常会觉得会有那个想法，就是说啊，现在很辛苦，但是只要再撑一下之后一定会变幸福，然后不然就是哇，我终于撑过来了，然后身心俱疲，然后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想又产生变化，你又再努力，哦，又有新挑战，又继续努力，结果他一轮下来就会像我们之前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有燃烧殆尽的状况。他自己就分享说他自己以前的人生就是经常就觉得好像所谓的成功一定要付出非常折磨的这个苦痛的努力，你这个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1: 而且感觉上没有终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一关过了之后还有下一关。
0: 对，他说他每一次可能达到某个东西，他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里头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1: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好，这个失败啊，好，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好，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0: 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工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谓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我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

0: 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1: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欧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那在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活出本心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啦。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好，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啦、啊、工作快受不了啦、啊、好，他就跑去问他北欧的主管说怎么办，而且他北欧的主管工作效率很好哦。好，所以他原本想说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工作效率这么好，就他主管这样。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哈，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很好哈。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哈，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哈，或是说谦虚啦哈啊，真的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哈，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啊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它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啦齁。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齁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8吗？
1: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8小时工作，8小时睡眠，然后8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个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0: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8小时工作或上学，然后8小时睡眠，然后8小时去做别的事情哈。那这个作者哈，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1: 对，
0: 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哦，是经常面对长达12小时的工时、2小时的通勤、4小时的应酬，再加上6小时的睡眠。哇，我看到这种时间安排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然后后来突然想一下，对耶，我好像也没有888耶。
1: 嗯，
0: 嘿，就是每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过，你突然没有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去警觉说你其实自己没有888。首先我觉得光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8小时的睡眠吗？
1: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嘛，所以有了那个时间之后，为了要拥有自己的咪态，就会报复性熬夜。
0: 嗯，
1: 所以自己也侵蚀了这个所谓的睡眠
0: 时间。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因为他这边有分三块嘛，我还不敢问大家工作时间哦。我是先问说你有没有睡8小时哦。
1: 嗯，
0: 好，8小时就已经睡不到了嘛。好，那工作是不是8小时以内就结束？这就我想很多人是打叉叉，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不要觉得上班族很可怜，我们的学生也很可怜的。你知道我们学生之前有讲过说，就是那个 7-11， 早上7点出去，晚上11点才回来嘛，所以7点到11点其他做的事情都是念书的事情嘛。好，那回家之后搞不好还没

0: 做完了继续加码，我也不一定嘛，哈、嗯，所以真的，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累哈，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恢复到888的状态。那另外如果不行的话，哈，可能他刚才切出来这个北欧五个时间里面，你要让大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北欧时间练习暂停充电。我就是我，逐事而行，多点完形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哦，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1: 自我照顾的时间，
0: 第二个是
1: 活出本心的时间，
0: 第三个是
1: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嗯、在这一 part 我想要稍微把它讲的完整一点。
0: 好，
1: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琳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北欧瑞典女性，然后她就跟她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那她也试着这样做，她说她每天在工作上她会列她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呢她说当然她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她知道今天她自己最重要就是这Top three 前三个一二三，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哈，你说三个就三个，说实话我今天老板叫我一
0: 代办事项就已经一堆了，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有插件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即便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老板的时间他为了要经营他的生意，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他自己能全权分配。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看这单一任务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参考前面自我照顾的时间跟这个活出本心的时间。活出本心其实就是你在厘清你的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工作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的工作不是自主，我的时间都会被别人分配，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厘清这个工作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真正你想做的事，你列上那个一二三，当有插件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当你有这个想法跟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懂得去协调，说啊，老板，那你这个插件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今天本来重要的是这一二三，你可以跟他讨论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完那么完全可以这么理想化进行，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一定可以就是慢慢的厘清说诶，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慢慢的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你一天工作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0: 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嗯、那首先就是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嗯、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1: 没错，
0: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1: 嗯，
0: 然后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1: 好、啊，没做完也很棒。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啦。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些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要交代你做事情的老板或长官，他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手上还有一件更急的。
1: 对。
0: 好，那也许他时间会放给你稍微宽裕一点点，或者这件事情叫别人做，或者是叫你这件事情排在代办事项的后面。好，那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就是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会稍微有点迂回的空间。
1: 没错，为什么我会这样 聊呢，是因为其实在前面讲自我照顾的篇章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有提到他们那时候在读书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分组作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作业其实是有期限的。

0: 的，
1: 然后到就是隔天就要交了，就是很紧急的时候。
0: 反正是有个期限，当然可能不是隔天，然后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紧的进度在，然后他们的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就说啊，我今天真的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1: 非常的坚持，
0: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举完哑铃之后整个人运动身心舒畅，然后就是来的时候真的效率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工作的那个首要项目有点像，可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说，诶，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 OK， 比如说我刚才说 to do list 三件，有可能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我真的能做到一件就很棒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分享大家是可以比如说把它用比较弹性灵活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不要觉得哇，这个北欧时间是作者是精英，他去了北欧，他去了那个环境，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某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就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1: 是，好，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蜡烛啦，聚会桌游啦，好，泡山温暖这些事情，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0: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要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注入自己手动的一些小创意，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然后最后就是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中作者说在日文很难翻译这个字，其实在中文也是，它就是一种疗愈陪伴，然后一种很舒心的时刻。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享受呼嘎的时间呢，我觉得假设它是一种疗愈陪伴，我们可以是跟我们的至亲重要的人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
1: 好，比如说自己泡三温暖啊，一杯茶的时间啦，齁。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没有讲到，齁，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图片，齁，那这个图片是真的也是日本旅居这个北欧的一个摄影家，好，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齁。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 再次谢谢祝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1: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

0: 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盈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同时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那我觉得这本书哦，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管你是现在有没有工作，或未来你有可能转职啊，我们人一生当中其实都在面对很多的挑战。那除了转职之外，我觉得它跟很多做人做事道理也都很相关。先来介绍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社会新鲜人面试的交战手册》。那作者他其实是华尔街投行的副总，他来跟大家分享面试秘诀大公开，是由时报出版社所发行的，作者叫 Chris， 是叫 Chris 对不对？
2: 没错，
1: 克里斯先生，我们来掌声欢迎克里斯。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克里斯，所以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一些面试的经验，一些心得，希望呢这个节目过后呢，你听完之后呢，能够给你一些醒思，或是帮助你在未来为面试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帮忙。
1: Chris， 先来这个介绍一下啊，我这个是你第一本书嘛，对不对？
2: 是的，没错。
1: 好，但是其实你的这个本行，专业的本行，过去这十多年来，您这个之前在国外这个经历了很多很多，都是跟金融相关的。您的这个作者介绍当中，在英国伦敦，在亚洲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啊，甚至在摩根大通，我看到摩根大通哦，都是在那个财经新闻当中才会看到的。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背景好不好？
2: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整个的求学还有一开始初期的一个所谓的职涯都是在台湾哈、然后我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去当兵。当兵的时候呢，我就考高考，然后高考考上之后呢，我在当完兵之后就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国税局。
1: 国税局啊，
2: 我在国税局法务科、那所以说我一开始是个公务员
1: 哦。
2: 然后我做了大概两年左右呢，我就离职哦，专心准备会计师的考试六个月，然后考完之后还没等放榜，我就找了我下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是那时候是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其中一家叫勤业哦，现在改成勤业中心哦，会计师事务所。然后我负责是国际租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我觉得刚好我接触到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那时候有所谓的不良债权，然后呢，投资银行进来帮他们做避险。那我觉得投行这个工作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离职了，我就去英国念了一年的硕士学历，然后呢就在伦敦开始投行找工作，所以。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在我在伦敦开始找工作的过程当中，跟所有的不管是猎人头公司还是这些投行整个面试的过程的一些心得笔记。
1: 好，那重点来了，在英国那是十多年前开始，至少十年前开始找工作。其实不管是过去到现在，以前在台湾找工作就是所谓的投履历，当然现在我不知道国外的状况，台湾现在大家都会上所谓的这个平台，什么104111这种哦，
2: 对对对，
1: 这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兴起的，
2: 是是是，
1: 至少大家觉得那至少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台。
2: 对，
1: 可是所谓的猎人头公司，它在国外是很早年就有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2: 是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但是怎么说呢，这也要看你的这个所在的行业，
1: 对对对，
2: 所以就比如说像投行，那譬如说现在目前这几年兴起这种 IT 产业
1: 比较专业，对不对？
2: 对对， IT 产业这一块其实也有很多的猎人头公司就专门 focus 在这一块，就是他专注在这一块，然后他有很多人脉，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必须要跟公司用人单位有一个协议，因为呢你用了猎人头公司本身你是不用付钱的，猎人头公司是跟你到最后如果录取了，你录取的时候呢，他就跟公司收钱，通常收的钱大概是你年薪的20%到30%，
1: 这么高啊？
2: 对对，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很专业，而且这个好处是什么？因为他是看你到最后的年薪是多少，所以这些猎人头公司也想办法帮你增加
1: 是
2: 你的薪水。
1: 哇哦，哎，我这个真的不知道哎，我以为像因为像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这个人力平台，它其实只是媒合而已。
2: 是是是是是
1: 哦，
2: 所以其实不太一样了，因为

0: 投行这个工作本身来说，它是薪水会稍微高一点，那就是为什么我当初离开台湾，放弃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然后想要去投行的最主要原因啊。那当然在面试的时候，我们还没讲到这一块。
1: 对，
0: 在面试的第一关的时候呢，如果人家，因为我也知道我是转职，我从一个会计师要转到这个投行，那我必须要给一套说辞，我总不能说因为薪水比较高。所以我用了一个说辞就很简单，我说因为这个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喜欢接受挑战，
1: 是，
0: 所以我而且我之前接触过这一块，我觉得这个领域这个行业这个产业是具高度挑战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转行，从会计师事务所转到投行。那其实我这样讲也没有说谎话啊，为什么、挑战性高薪水就高啊，
1: 是，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以面试的一些话术啦，你要怎么样去把一个东西包装成一个你比较具有这个有一种所谓的侵略性，对，然后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要给一个合理的理由。
1: 好，虽然刚才讲到一个前因嘛，好，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有这样的过程，但是这本书里面呢，《社会新鲜人面试交战手册》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细谈到很多，包括一些准备，甚至履历，然后到一个面试的过程，它里面的很多分享的东西，它不是只适用于我们刚刚讲的猎人头啊，或者
0: 是
1: 它其实是一个通则，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们这不是针对某一个领域，但是其实我里面写到整本书其实有两大概念，第一个是讲到就说你的履历要怎么写，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其实你要拿到面试的机会，你要先有履历表，人家对你有兴趣嘛，
1: 确实，
0: 然后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你怎么写好一个履历，第二部分当你要面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准备考古题，其实面试是有考古题的，
1: 好，
0: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简单讲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考古题，大家要想一下。
1: 那其实我们先从履历这边谈起，履历其实你分成了很多的部分哦，还有天龙八部当中的很多部，我想先就其中一个在台湾的部分，我们通常在这个履历上面，它除了很多的基本的个人资料你上网填啊，它会要求你填一些细项之外，它可能有个很大的空栏哦，是让你自由发挥的，那你就让你自己去看，你要放你的个人的一些作品的简介啦，或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个我比较特别的是，里头你有写到一个求职信，对不
0: 对？
1: 对，
0: 求职信 ，cover letter，
1: 求职信，过去我们一般比较常附的是自我介绍，那个自我介绍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哈。自我介绍我就可能就是把我的从小到大的什么都讲一遍这样，但它跟求职信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台湾的情况怎样，不过我之前是有看到说这个一些这个履历的这个 template， 或是有一些人在写什么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从他爸爸什么，我爸爸公务员，妈妈是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等等，
1: 是，
0: 其实这跟你的工作都无关啊。我为什么要知道你爸爸妈妈做什么？我要知道的是你做什么。
1: 嗯哼，
0: 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跟这些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就我来说啦，我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叙述性的自我介绍，我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你必须要讲到重点。所以为什么说你可以说这个一个空白栏，你把它换成是一个所谓的求职信 cover letter 哈？这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觉得人资部门 HR 或是这些猎人头公司或者用人单位，他会花多少时间看你的履历？你会很 surprise， 就是不到30秒。那不到30秒的情况底下，你怎么吸引他的眼球？
1: 是，
0: 所以这个求职信就是变成一个开头。就你要跟他讲说，其实我是跟你这个工作有相关的。所以我一开始讲说，我们求职信里面当书上讲了很多细节了哈。那我讲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开头，就是一句话让人家还没看你的履历之前就说，诶，这个是有趣的。
1: Okay，
0: 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可以说我是什么政大鳄语系毕业，政大鳄语系毕业一年的跨境电商经验。
1: OK
0: 所以你已经把你的学历简单的经历已经写在最上面了，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OK， 你今天要申请一个运营的岗位，在这个情况底下是不是你就容易人家说，诶，跨境电商
1: 好，
0: 然后你鳄语系可能跨境跟鳄语有关，我就会有兴趣。
1: OK，
0: 对吧？所以说你就可以吸引眼球，特别是说哦，他开过什么第三世界市场啊这些，如果说他在这个所谓的职位描述里面有讲到这个的话，
1: 对，
0: 所以你一开始有这个的话，你就吸引他的目光，然后去看到说，哎，他可能往下看，
1: 在筛选的时候，他就先
0: 因为只有30秒的时间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你这个标题下来之后，你第二段要讲什么？你要讲说， 那我为什么

0: 我的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是你上面写的我有的，
1: 嗯，
0: 我把它写上去。那特别是如果是毕业生的话，你可能都没有什么经验，那你可以写过你曾经修过哪一门课，
1: 或者在学校做过什么事，
0: 或者你在社团里面做什么，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在社团里面财务，所以你有预算执行的能力
1: 是
0: 等等。然后第三段来讲说公司为什么要雇佣你，
1: 嗯，
0: 我是一个有热情有热血的好青年，所以我愿意接受挑战，
1: 嗯，
0: 最后再一个结尾。所以这样一个大概不到一页的这样的一个求职信，可以方便人家说诶这个是有趣的，然后他在看你的履历。
1: 是，我现在想要再问一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可是过去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履历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个人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照片这一栏很奇怪
0: 哦。对，
1: 有第一个，有的人怎样都不肯放照片，就是空白哈。有的人放个
0: 什么照，
1: 要么就不清不楚，要么就是很怪的照片。基本上我们先撇开哈，职业别是对外形要求的那种我们不管哈，就是说好。但基本上啊，在你过去的经验当中，你会不会觉得照片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或者是建不建议大家有没有个基本的一个准则，或者是说反正我有能力，我管你要不要照片，我就是不想放。
0: 其实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当我在台湾这个事务所离开之后，我在去英国之前，我其实在准备下一份工作，因为我知道很有挑战性。为什么？因为所有我的求职跟学习全部在台湾，
1: 嗯，
0: 而我即将去英国只留学一年，我怎么样在竞争激烈的伦敦里面找到就是一个竞争非常竞争行业里面找到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挑战的。照片这个问题就有困扰过我
1: 哦。
0: 其实这个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一般我们在亚洲的这个所谓履历表它都有个照片一栏，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要放照片，这是在亚洲。但在如果你去欧洲的话，甚至有时候美国的话，他是不放照片。
1: OK，
0: 不放照片的原因是没有人放照片，没有人放照片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有这个所谓的容貌上面的歧视。
1: 嗯嗯，
0: 对对对，我觉得在亚洲可能要放照片，说我要看你长得怎么样啊，其实这是不对的。
1: 嗯哼，
0: 就说我们其实，在亚洲很多很明显的歧视，好，譬如说外貌的歧视，年龄的歧视，好，所以我一般来讲对年纪大的非常不友善。啊，或是女性的歧视，就说女性因为你要那个什么，你结婚以后你会生小孩，特别是那个刚好是要生小孩
1: 适婚年龄啊，
0: 适婚年你要生小孩年纪的这个，他非常排斥说啊，你来可能贡献一下子，然后你就要产假六个月一年等等。所以我觉得某种情况来说，你要看这个行业这个地区是不是真的要照片。好，理论上来说，如果你在台湾，我想很多地方还是需要你放照片啊。如果说一般的人都有放，你没有放，那放照片变成说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因素的话，我还是会建议放。
1: 嗯嗯嗯。
0: 好，那你放的话，你就放一些比较 professional 的，比如说比较专业性，比如说像你的学士照啊这种等等，
1: 是基本的要求了，
0: 也不要放这个所谓的生活照了。
1: 是，我觉得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地区哈，
0: 对，
1: 确实。在这个观感上面或者是态度上面本来就会有一些差异性，
0: 是是，
1: 那它不是绝对的对错，
0: 对对对，
1: 而是你要去这个
0: 迎合，
1: 对，没错，
0: 迎合市场的需求。
1: 这一段我们先谈到这边，虽然只讲了履历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等一下回来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讲很重要的面试。很多人呢面试之前会非常紧张，然后呢面试当下呢也不知道对方要问什么，我要讲什么，其实有准备有差，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等一下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社会新鲜人面试交战手册》。我想哦，稍微在这个附注一下，我管你是不是社会新鲜人，反正你如果要面试，你就来好好的看这本书，因为每一次面试，你都要当做一个全新的人。哎 ，Chris， 我这样讲对不对？
1: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其实这本书我不是写给大家，其实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的。啊，其实我在就是准备又重新要准备再回到银行，因为我曾经离开银行一段，准备要回到同一银行的时候，我再把我过去写的这些笔记再把它重新的一个 summarize， 就把它重新整合一下。因为每一次的面试完之后，我都会写下心得，好的跟不好的。他问了哪些问题我答得很好，要记得；他问了哪些问题我答不出来的，下次面试的时候要答得很清楚。我就曾经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我已经面试过了好几关，就第一次我在伦敦找工作的时候，
0: 要面试好几关哦。
1: 对对对，我已经面试了三关，最后一关就是做最后决定，也就是这个决定权的这个人要面试。然后我曾经问了一下人头公司说，诶，他已经删了，剩下25个，就是最最后一关。我说这25个你们要录取几个？他说如果这25个都好，25个都录取。
0: 哇哦！
1: 结果我还是失败了，那所以我就心灰意冷，就说可能
0: 我
1: 最后一关
0: 不够好，
1: 最后一关表现不好。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问到一些比较财务上的这个所谓。

0: 的财务的 model， 我没有回答得很好，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当我在下一次面试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东西倒背如流，
1: 是准备好，
0: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我就拿到了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所以每一次的失败都不要灰心，嗯，表示后面有更好的工作等着你。
1: 那你刚刚这样讲，我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生当中这样面试很多次吗？有些人觉得最好不要常常换工作。
0: 这个就要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嗯，哦。
0: 我也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啦。在投行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它有一个文化，
1: 哦，
0: 鼓励跳槽。
1: 什么什么？
0: 鼓励跳槽？
1: 哦，鼓励哦，对，它跟职业别有
0: 对对对对对
1: 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
1: 哦，
0: 不一定啊，很难说。
1: 对，不一定，不一定，
0: 很难说。
1: 哇，那我跟你讲，我跟你是完全相反。我在正生一待就是待了28年呢，欸。
0: 其实，在银行里面也有人一待40年的，但这个就是说每个人的个性，我觉得是每个人不一样啦，嗯，这个也没有对跟错，好跟不好。对，
1: 好，所以那我们回过头来就讲面试。要面试呢，第82页，你看我把页别都 page 82，
0: 是没错，
1: 帮我们 list 一个表哈。这个面试前一天，你赶快在这个 check 一下。第一个，准备好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因为呢，通常一进来的时候，可能第一个都会说好，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对不对？那你不能长篇大论啊，你要小小的、简短的先讲好，至少这一段你要先练习好嘛。
0: 而且自我介绍这一块一定要设计
1: 哦，
0: 就是说每个职位你要应征的职位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去设计。
1: OK，
0: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曾经去面试过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我之前在台湾，我们有帮人家做过咨询的。我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去伦敦的。
1: 嗯，
0: 所以我在自我介绍，我就会特别讲到这一块。
1: OK，
0: 但这里是一个特别的产品。其实我在伦敦的那2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就当然，我就是引诱他要问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其实我很熟，然后他就讲说：“哎，这个产品的3要素你知不知道？”
1: 嗯。
0: 然后我就有点面带难色的跟他讲说，其实我这2年的投行经验我没有做过这个产品，不过呢，背上我财务的知识跟我这2年工作经验，让我来推导看看。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你好坏，
0: 然后就你面露难色，然后稍微30秒，你说呢，如果是这样，我觉得第一个要素是这个。
1: 嗯哼，
0: 他没说对也错，在这点个头而已。
1: 嗯，
0: 那我就讲说，假设我第一个讲的是对的话，
1: 嗯，
0: 那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
1: 是，
0: 其实我早知道我第一个一定是对的嘛。然后当我讲完第二个的时候呢，但是你不能马上讲，就稍微我推导了一下，然后呢，他就很开心的讲了第三个。
1: 他自己讲第三个。
0: 他自己讲第三个。
1: OK。
0: 所以说，人好为人师嘛，你要让他表现机会，你不能一下把所有答案全部讲出来。
1: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要设计过的，
0: 对对对，
1: 要思考过的。好，所以第一个部分说好自己的故事非常重要。对，第二个我非常的赞成，就是你要真的要好好的先了解一下你到底要去应征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职位。
0: 就即便我这个面试老鸟，我也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它有一个所谓的职务描述。
1: 对，
0: 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必须要看清楚他到底要什么。人家问你，你到底你这份工作要做什么，你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确定你这次工作有兴趣的，对吧？
1: 对呀，
0: 我也曾经答不出来过。所以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职位描述是一个泄题，是一个必考题，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看过，而且把每一个他要求把它圈起来。
1: 嗯，
0: 想一想你有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套用进来。
1: 嗯，
0: 那这也可以放在你的自我介绍的设计里面，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如果他有10个要求里面有5个你有经验，有3个没有经验，有2个是你是完全不会的。
1: 嗯，
0: 那完全不会，你要给一个说辞。假设他问了，譬如说他这个说你要这个 program 程式设计的经验，你就真的不会，
1: 嗯，
0: 那你怎么回答这个事情？
1: 也是可以好好回答。
0: 当然，你不要去讲说，哎，by the way， 我其实不会程式设计，但你要准备。如果他问你说，哎，你会不会程式设计？你说你要怎么讲？你就说我不会，但是我愿意学。
1: 嗯哼哼，
0: 就是你用于学习
1: 是
0: 的方式来回答你不会的东西。
1: 嗯嗯嗯嗯，
0: 你有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是所有事情都会？
1: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资讯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所以 包括公司内部的职员也是，大家经常都要教育训练、在职训练，
0: 是是，
1: 所以不会的东西其实大部分的公司行号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学。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也是啊，我们现在我20年前进来广播的时候都没这些电子器材，
0: 对，
1: 但是你一旦进来了，天天学，时时学，就怕你不学。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展现出

0: 你有新学习的这个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好，再来看下一个哈 ，Google 一下你的面试官。这个来 Google 一下面试官呢，在台湾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面试官是谁啊。
0: 所以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可以到LinkedIn 上面去看一下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他老板是谁，
1: 嗯，
0: 然后 potential 你这个部门的经理是谁，看一下他们的经历，了解一下他们的 background， 你可能比较方便你去了解说他的背景是什么。比如说他是你台大的学长，或者他是哪里，你就去想办法了解一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一些关联？不过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拉关系。
1: 哦，对，这个很忌讳。
0: 你要到最后，比如说在台湾不好，就说啊 ，by the way， 我看了一下你的LinkedIn 哦，你也是来自台大，我也是台大，我们有一个老师曾经有讲过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我不知道他老师讲的学长是不是你这样。就说你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连接，不过如果是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时候，不用太去连接这一块。但是这个的好处是了解面试你的人是谁。
1: 对，然后你也有谈到说，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希望求职的人来当我们问到说对这家公司的了解，基本了解，比如说公司他的 Facebook， 我们公司的 Facebook， 或者我们正在推广 YT 上面有什么东西，你至少也要看一下，不能一问三不知。
0: 对不对？文化啦，齁，
1: 对，
0: 组织架构这些，
1: 这个就很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来这家公司，我们的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好，再来下一个，为什么要选择面试这家公司？
0: 对啊，
1: 为什么？
0: 通常的情况是这样啊，譬如说以广播为一流啊，他可能好几家广播公司，可是就只有你们让我给我面试的机会，但我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基于我对公司的了解，我会想说哦，贵公司因为有什么样的文化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是我想做的。然后这是为什么我来你们公司面试的原因，所以你要给一些正面的回应。
1: 对对，而且我有的时候，当然你的说法，考试官或者面试官也会知道说，哦，你说的可能就是
0: 场面话，
1: 对，好听话，但它很必要，它还是必须要。
0: 但是就说也不要讲太多了，过犹不及都不好。
1: 对对对，好，再来。准备好面试最常问的十个问题，这个你后面有举一些考古题，
0: 是
1: 对不对？
0: 是面试是有考古题的。
1: 然后其中你有提到有三个比较重要，你来帮我们提醒一下。
0: 其实第一个最重要，我们刚刚也讲过，就所谓的职务描述，你知道这份工作要做什么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必考题，所以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准备。
1: 好，
0: 第二个比较常会大家没有注意，或是在临场讲不出来的，说你的优缺点。当然，优点
1: 自己的优缺点，
0: 优点比较好说，但是优点你也不能盖过吹嘘。最重要的是缺点，你怎么谈你的缺点，在这个职位上的缺点，
1: 是
0: 那这个要经过设计。你不要讲说哦，我就是粗心大意，这种话你要必须要讲一些无关痛痒，就是说可能跟这个职务没有那么重要的。
1: 我很没耐心，这样可以？
0: 那要看你做什么。
1: 对
0: 对对，如果说你是做一个比较长期要做 operation， 就是要运，那你没耐心，这个变成你致命的缺点，所以要看实际的情况。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家也不会可能就觉得说临场在讲就好，在想就好，就是你的兴趣嗜好这些等等。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回了香港，他香港人，他找工作，他也是去投行，那也是竞争很激烈。那面试官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兴趣，你的嗜好是什么？他说我喜欢煮饭。后来他就上了，上了之后他就去问那个主管官说，为什么你决定害我？他说其实你当我问你兴趣嗜好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煮饭，煮饭是一个非常高度要求，你要能够有紧条条理，然后要能够执行，这是一个整个end to end process， 对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因为你的嗜好是喜欢煮饭，然后他真的是喜欢煮饭，他煮得很好吃，因而这样你的兴趣爱好的这个东西你拿到工作了。
1: OK，
0: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设计的。那特别是针对那些大学生，你可能没有太多工作经验，你可能要稍微准备一下，譬如说你喜欢什么电影，名人传记，尽量去讲正面的。
1: 而且自己的兴趣嗜好，其实要思考一下，这个兴趣嗜好为我带来了什么，我可以让它发挥成什么样的专长，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那如果说你是从事这种比较面对客户的话，运动变得很重要。
1: 运动
0: 就是说你比较那种团队合作的这种运动，我喜欢团队合作，然后我有那个赢的文化，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1: 好，那准备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也其实也很有趣耶。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0: 我过去在伦敦，我在面试别人的时候，你在 整个面试的过程最后一个阶段，我问你问完问题的时候，那主管他会问，会反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你不惊讶的话，其实有50%啊，我的经验50%就说没问题，就结束了这个面试，
1: 啊、就包的赶快结束。
0: 对，通常这样的话，你丧失了一个机会。其实面试是一个心态、哦，是一个双方互动的，是你面试我，我也面试你，
1: 嗯，
0: 对不对？通常来说，你不可以没有问题，你如果没问题，表示说你对这个工作没有兴趣，对这家公司没有兴趣嘛？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说，我会问一个不管什么行业啊职位，我会有一个。以不变万变的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问这个主管说你认为未来一年之内公司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嗯，
0: 这个每个公司都可以问嘛，
1: 是，
0: 甚至如果说这个问题，这个整个面试过程还很好的时候，有点像是那种 friends buddy buddy 那种情况的话，我就会问他说那你喜欢这家公司吗，
1: 嗯，
0: 换我反问他，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来说服我为什么要加入你们，而不是加入其他公司，
1: 啊，对对对，
0: 所以面试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互动过程，啊，那如果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这种比较初级、第一次的面试的话，
1: 初试的时候，嗯，
0: 你千万他问你有没有问题，千万不要谈论薪水、福利。
1: 对，我真想要问这件事，对对对，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说，那我的薪资多少？
0: 这个不要问，薪资、福利待遇有通常都是在最后一个阶段，
1: okay，
0: 他决定要害了你，你跟人资或是你的所谓的主管来谈，而不是在面试一开始就谈。如果第一次面试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1: 不管东方西方都这样吗？
0: 都是这样，
1: 西方也是哦。我以为西方人可以
0: 没有没有没有，薪资这件事情是你还没展现出你的价值
1: 哦。
0: 你的 interview 像我们的话，一般来讲至少都2-3轮，你现在只是第一轮而已。
1: OK OK，
0: 我还不知道你适不适合我，我都没有决定要雇用你的，你跟我谈你的薪水，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就我们这个领域来说，银行钱不是问题，因为
1: 好酷，
0: 我们是有一个 market rate 的，就是说市场的汇率，所以钱不是问题。
1: 重点是你的能力，
0: 重点是你能不能，对不对？那如果你能力很好，嗯，你就可以去要求更高的薪水。
1: 嗯，
0: 所以第一阶段千万不要谈论薪资。
1: 懂了，懂了。好，然后呢，最后一个再看一次你自己的简历，然后好。
0: 因为很多人啊，
1: 嗯，
0: 投了可能100家，然后他可能都忘了他自己的简历是什么。
1: 哦，
0: 人家拿了你简历问你说，你还想说我有写这个吗？所以呢，你可能会改不一样的。版本，
1: 嗯，
0: 你要确认你现在拿这个版本是你寄给这个雇主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而且有的人是不是同时他投的履历是不同行业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要看清楚你自己的这个，其实是甚至有时候其实我会印一张出来，印我的履历，
1: 哦，自己准备好吗？
0: 因为可能你的面试官忘了带，
1: 嗯，是
0: 你可以给他看。
1: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最后要简短的问一个。穿着打扮重不重要？
0: 当然重要啦，所以说原则上来说，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到附近他公司附近看一下，这个他们那边的服装大概是怎么样，
1: 嗯，
0: 但原则上来讲都是要正装，
1: 是
0: 甚至比正装的稍微，譬如说如果是金融业，你肯定是要穿西装打领带的，那如果你是在这种科技行业，你可能不需要到打领带，但是你还是要穿个衬衫，嗯，而不是穿短裤跟 T 恤去面试。
1: 好，
0: 对，
1: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社会新鲜人面试交战手册》，它里面真的充满做人做事的道理耶，对不对？你看我们刚才聊了这样整整个半个多小时，而且它是不管你是在第二次就业、第三次就业、初次就业，甚至以后你到了某一个层级，你要去为公司去延揽更好的人才进来的时候，你去观察别人，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经常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谢谢克里斯 Chris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在职场当中学得更多，也获得更多。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好，来看一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来看看辉达今天呢进行了他们的员工大会哦。当然黄仁勋这几天来到台湾，大家应该都知道呵呵，黄仁勋只要每次来到台湾呢，大家齁就知道他到夜市啊，到餐厅去吃美食去了。好，那今天呢辉达是在这个北市科 T17 跟 T18 的基地上面举办了台湾员工大会，然后呢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应邀参加了哦。当然辉达之前为了这个选定哦他们的这个总部的地址，大家也是关注了好久，因为这个攸关于整个台北市未来的一个发展呢。好，那黄仁勋今天是表示说，辉达台湾的新总部将会承袭这个加州总部设计的精神，预定呢在今年的年底会动工，那么2030年的时候会搬入哈。那基地的规划大约有70万平方英尺，可以容纳4000名员工，到时候呢整个总部在这边的话，所有世界各地这个辉达技术人才当然也都会集聚在这边哦。到时候在这个也靠近士林这边，我看黄仁勋可以经常去吃他喜欢吃的那个士林夜市的好吃的东西哦。好，那黄仁勋是说辉达目前在台湾哦大约有1000名员工，新总部呢一共未来会有4000名的工程师，也会让台湾成为辉达全球非常重要的据点呢。台湾未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会成为全球制造还有科技电子制造的一个枢纽。那他说呢这栋建筑物呢会由长期合作的设计师姚仁人喜来操刀，设计核心是打造一栋具有标志性的建筑，整栋建筑呢大量采用三角形而且多边形元素，并且以透明为重要的设计概念。那他说呢为什么会这个用透明为设计概念，因为呢 NVIDIA 是一家平台公司，光是公司自己知道策略方向还不够，他认为整个生态系哦都必须要知道做什么，包括在科技涵括了上游供应链，还有呢 CDUA 的平台以及软体开发，甚至到协助建制 AI 的基础建设，还有AI 资料中心的下游合作伙伴。所以透明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指标。然后他也说哈，他很不喜欢传统办公建筑充满了电梯跟停车场的设计，好有趣哦。原来黄仁勋不喜欢传统办公室里面哈，到处都是那个电梯跟停车场，因为哈电梯代表了等待，只要是一堆电梯就是要一直等，等电梯上来等电梯下来。而矽谷呢很多公司都把大

0: 片的土地用在停车场，因为人很多嘛，那大家都要开车子啊，就好多土地都拿来停车子。问题是说，那怎么办呢？你没有停车场，车子要怎么办？他说让空间齁都被车子占据了，而不是人来使用。所以呢，辉达决定要把停车空间放在建筑的下方，让整个基地都能更完整的被人使用。好，一定都不知道他们未来的这个到底会怎么设计哦。好，那大家也很期待啦齁。那由姚仁喜来做设计，那这个他们的今天的员工大会，那在那个叫什么我们的台北市长齁应邀出席，那蒋万安应邀出席的时候，这个黄仁勋也再一次跟他提到了，觉得在以后齁整个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电力还是很重要的。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辉达之外，联电，好，我们来看一下联电哦。联电这几天股价表现得非常好哦，今天又继续涨停板哦，创下了他们自己哦很多年来的新高价位哦。那联电的财务长哦，今天是提到说，联电营运状况下半年比上半年好是蛮确定的，而且呢，他们现在目前呢月产能已经达到了6000片，另外呢，新加坡的厂区下个月的产能呢大概有1.2到1.3万片，明年有望看到月产能超过1.8万片，而且今年下半年呢是选择性的涨价，明年则会全面的涨价。好，这个联电说齁，他们目前新加坡呢也是一个扩厂的重点，而且因为这个原物料的上涨哦，所以目前在整个下半年齁的确都有涨价的计划。那再来看国巨国巨这个最近股价齁也都在创新高，已经涨到齁被关紧闭五分钟一盘哦。所以呢，国巨今天召开股东会，那国巨的董事长陈泰明是说要继续齁透过并购扩大规模，然后提高产品技术层次，然后客制化等等哦。接下来他们还要再继续并购哦。其实国巨这个陈董事长他很会并购别人，他这个旗下齁不断的营运的这个扩大，就是不断的并购，所以他已经拆分好多次了，而且他的股价其实如果齁没有透过拆分的话，他的股价其实已经2000多块，快3000块了齁。但陈泰明董事长说他还要再继续并购，而且他认为被动元件这一波齁多头行情又要来了。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今天的台北股市又写下了历史新高，而且站上了44000点，恭喜大家。好，祝福大家每天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发下去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日子，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币小马总。
0: Hello， 我是盈盈。欢迎收听来 K 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AI 跟着妈祖走，这群人在讨论什么呢？要往左往右还是往东往西？他们在追粉红超跑，
7: 就是啊，这个是知道他在哪里啊，
8: 对，
7: 他走的路线嘛，一直下来，他也今天他从昨天开始到现在已经走了60。
8: 哦，这个累积是妈祖已经累积走了
7: 60，对，60.4公里啦，这走进来啊，走进来，他等一下，他左转了，你看这差不多要左转了，就不会走了，去也走吧，不会走了，我们也开始要走了。
8: 那万一我们猜错怎么办？
7: 应该不会错了，应该不会错了，因为现在
0: 每年跟着进香的人总是要追着白沙屯妈祖走， 因为他从来不告诉你下一步去哪里。有人怀疑，在这个 AI 时代中，难道不能够用大数据去预测吗？用 AI 尝试透过着群众回传的 GPS 定位、行进速度，甚至历史住架的位置来建立一个即时路径预判模型，会成功吗？一群年轻人几年前成立了一个团队，架设了白沙屯 GPS， 开始用 AI 跟着妈祖走。
9: 今年第15年，那加入 GPS 第二年，你要尽量走在教的前面，这样子才不会被卡住，然后被海放听锣声来辨识它的位置。
0: 在没有网络、没有 AI 的时代，大家总是追着妈祖跑，而且容易被海放。这几年来，白沙屯 GPS 这套 APP 的上线，让很多人开始可以用手机追妈祖。为了让全台香灯脚随时能掌握妈祖动向，16个成员每2个小时轮流背 GPS 设备，亦步亦趋跟着妈祖走。
10: 早期都是靠电话或者是口耳相传，核心就是要服务于妈祖，所以一定有妈祖的位置，那妈祖走过的位置我们也会记录下来，本质上我们是希望去记录这个文化。
0: 白沙屯 GPS APP 开发人吴正贤，从一开始简单的追踪功能，到这两年来加入了聊天室、汽车共乘、紧急医疗等更多资讯，都让下载人数不断增加，每到进香期间就会冲上下载排行榜的第一名。
11: 最开始的初心就是服务于妈祖，目前还是不对外募款，因为我们怕有了钱之后会影响到我们当初的初心，一律我们都活动结束完看开销多少除以 N， 我们自己亲友可以均摊就均摊。
0: 妈祖绕境这几年早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宗教文化，随着科技进步，这场台湾地表最大迁徙的活动已经变成了一场大型的 AI 实战演练。台中教育大学林茂贤副教授分析，白沙屯妈祖之所以迷人，就是因为它的不可预测性。
12: 比较卡少政治人物介入啦，黑道操控的，都是白沙屯，因为真的是没办法介入，你介入也没用，他不会听你的。白沙屯妈祖他是不按你出牌理出牌，好、哦，伊凡是惊遐，古凡是惊遮，伊不一定要停的是什么固定的点、哦、所以你按那算计都没有办法算到，所以。北港人叫老妈。
13: 那这一次白沙屯妈祖就跟着团队一起走，那原则上是两个小时一班，然后不断电的一直持续的运作。
0: 真正的导航不在大脑，而在脚下的路。在这个 AI 时代，没有路线的进香中，我们学会信任直觉，顺流内在。我们相信科技带给我们的辅助，也感恩妈祖婆带给我们的幸福。
14: 这边，搞错路了，错误的预判。
13: 快5点多了，那我们的 GPS 又换班了，换我们另外一位等上来，天也快亮了，这就是 GPS。
0: 来去小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小窝。国事天下事，不如关心我的好房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都知道最近的台股呢像吃了大力丸啊，这一飞冲天啊，大概没多久的时间啊就涨了一万多点了啊。那以往呢像碰到这种股市大多头行情的时候呢，股市好很多人都说房市也会跟着好，为什么？很多人呢可能在股市赚的钱呢就是买房子哈，所以呢过去在几次大多头的时候呢，每次呢这个股票呢收盘之后呢，诶，很多人人潮呢就往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预售屋的现场移动去了哈。那不晓得最近股市那么好，房市是不是也有起色了呢？是不是也跟过去一样呢？来，我们今天邀请到呢住商不动产的总监许嘉欣来跟我们聊聊股市跟房市。嘉欣早安。
2: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诶，我讲的没有错，过去这股市好的时候很多人就把股市赚钱拿去买房子了，对不对？
2: 诶，对啊，因为你知道就是股市的话它虽然涨得很快，可是它总会有一个风险，就是某一些股票它可能一千多，它也许有可能有一天会就是变成一百多，或者不到一百多，甚至于变成币值。
1: 嗯，
2: 所以台湾人啊，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你也知道跌倒多次，后来想来想去，不如就是趁它行情好的时候换成房地产。所以房地产有一种就是铺满的那个这个锁筹码的功能啦。
1: 可是我听说最近，的情况好像有点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周遭有朋友说哈，他的朋友的朋友，就是反其道而行，他们现在反而觉得我不想要把钱拿去买房子，看到股市那么好，我反而是借钱，拿房子去抵押，借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会想要把股市赚的钱去买房子，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吗？
2: 欸，其实会耶，因为我们在这一波来说的话，它大概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啦。一个是说，一个是说，讲最直接的，就是我房地产的价格实在太高了，高到高不可攀，
1: 是，
2: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今天投资房地产哦，我可能三百万进去，我手上有一个三百万的现金，那这三百万的现金呢，我应该可以买一张台积电还有剩。然后但是我如果买一间房子，我就是一千万的老破小，然后投进去之后我每个月还要付房贷，那种情绪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世代的不一样展现出来的对房地产的这个观感跟想法也不一样，就是。
2: 是，而且啊，就我们前一阵听一个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他就说我今天买一个房地产，我看看一个月我可不可以涨4%。但是我买一张股票，我一个月可能涨40%。我想想，
1: 他讲的其实也没有错。如果依照最近的股市的走法，的确是这样子，没错。
2: 年轻人讲的真有道理，
1: 对，
2: 所以我也被年轻人教训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这个老脑袋要换一换。所以我们这样口说无凭，有没有什么数字可以来佐证一下最近的房地产市场跟股市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2: 欸，我们这样讲齁，第一件事情的话是说，我们来说这个如果说是以房价的这个表现上面来看的话啦齁，你如果说是看现在的这个双北市的表现，房价的一个涨幅来说的话，你大概今年以来哦，涨幅还不到5%。哦，那你
1: 看。那么少啊？
2: 对，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年也买卖的移转量也没有很好
1: 哦。
2: 今年一到四月份的买卖移转，虽然这个双北市，虽然就是双北市还算是还不错哈，但是其他的县市来说的话是惨不忍睹啦哈，就是甚至于有这种就是这个减少量哦，超过一成以上的这个状态哦，那甚至于还写下讲句表，还写下九年新低，我就自己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就是捏了一把冷汗，怎么会烂成这样？
1: 哎，所以并没有因为股市，你看从2万到3万到4万， 这个过程当中带动这个房市的买气，就是你觉得原因是什么？除了你刚刚讲年轻人可能想法不一样的之外，有什么其他的客观或这个主观的因素吗？
2: 我的看法是有几个。第一个是说房地产的结构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在过去的会有股房联动的效应哦，有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房地产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说它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杠杆，也就是说我今天买一个1000万的房子，我不大需要1000万的现金进去，我其实大概只要2%到3%，
1: 是
2: 哦，那我还可以想买就买，一直买，也就是我一直做杠杆。换言之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我有1000万的现金，我不是买一间哦，我在完全政府完全没管的状态之下，我其实是可以买个4间到5间
1: 哦，
2: 对不对？如果那时候以前小时候政府没在管的时候嘛，好，我就是买一间房子，我只要2%左右、3%左右的自备款，我是不是其实就是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杠杆？
1: 嗯，
2: 哦，那这件事情对于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来说的话，那我就是把房子这样子锁码了啊，那贷款慢慢付。但是如果说以前利率很低的状态之下的话，其实付起来轻轻松松。
1: 嗯，
2: 那现在的话，跟姐夫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房贷利率哦，虽然五大行库房贷利率 2.3， 但那是因为新青安的关系把它拉下去了。
1: 嗯，
2: 普遍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有去借房贷，你会知道现在的房贷起跳要价叫做 2.6 或 2.7、
1: 嗯、
2: 甚至有些人借到 3%，
1: 我听过有。
2: 好、
1: 嗯、
2: 那我先借到 3%， 我的情绪就不是很好了、
1: 啊、
2: 所以那再加上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我第二户只能借到60%，那、啊、你顶多好一点70%。
1: 嗯，
2: 好，那对于很多的购物人，我心里头就会在想啦、啊、我何必呢？是不是？所以啊，我还要看，我借一个房，我买一间房子，我还要看银行脸色，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的卖方，我买方人在股海，卖方也在股海。
1: 嗯，
2: 我买方买台积电赚钱，卖方买了也买了台积电赚钱，所以卖方不要卖啊。哦，那我们最近很多的朋友就说，他去看房子，价格没掉。我说那是因为卖方也不缺钱，所以。
1: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第一个利率其实没有降比较低，所以减少大家的买房的诱因。
2: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你讲的卖方也不急，卖方自己也在持续赚钱当中，所以他也不急着要卖房，所以溢价空间也不大，所以让大家买房的意愿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
2: 对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多的，就是股民们呢、啊，就是你会发现，哎，以房买这种我们说是股房联动那种效应的递减的原因啦。
1: 嗯、
2: 那当然这一波、哦，因为我们这一波的多头有一些工具是以前没有的。那因为我在股海的这个浮沉没有姐夫这么久，我在股海的资历
1: 可能存的机会比较多吧。
2: 对，我在股海的资历没有姐夫这么久、哦
1: 嗯，
2: 但是在这一波里头，我大概有几个感触，可能对于跟年轻人有一点接近啦，好，不是我是年轻人，而是。对于一些所谓的之前股民来说，这一波提供了一些工具，让他不一定要在不动产。举个例子，这一波的话，他们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零股的选择，所以我有时候听到年轻人去买信华，
1: 嗯、我
2: 震撼，
1: 哦、是
2: 他们没有买信华零股，但是他讲说我买信华、
1: 嗯，
2: 我买联发科，我买台积电，年轻人他也可以参与到。透过零股他参与到股价的增长。
1: 嗯嗯。
2: 那甚至于就是如果他真的不知道怎么选股哦，或许买零股年轻人也是厉害的啦齁。
1: 是啦。
2: 但是甚至于有一些他买比如说什么主动式 ETF。
1: 嗯。
2: 诶、欸、那他也厉害啦。
1: 没错。
2: 对不对？有一些主动式 ETF 像瑶池金母。
1: 你也知道瑶池金母、啊。
2: 因为我也谢谢瑶池金母。
1: 哎呦你也是受益人哦。
2: 诶、欸、瑶池金母如果有人从二月开始买，二三月开始买到现在。
1: 嗯、
2: 他投报率80%。
1: 好了，那个帮大家科普一下，刚刚这个嘉欣讲的瑶池金母就是00981A 的主动式 ETF 的操盘人啊、哦，因为他名字里面有个瑶，所以网友都称他为瑶池金母啊、哦，造福大家，对不对？
2: 对，
1: 普度众生了。
2: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哦，会让很多的人，因为他在这个非房地产的投资选择多了哦，所以他不一定要在不动产里面去做。 去做选择。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政府一个很好的启发啦，就是你与其打房把大家弄死，你还不如替大家多想一些其他的投资办法，生命会自己去找出路。好，所以在这一波的话，那当然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我自己上回做了一个无聊的事，就是我把买卖移转跟大盘加权指数、国泰房价指数跟这个信义房价指数这四个数据放在一起，我就看他们的曲线走到什么，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关联性。
1: 哎，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从数字上面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什么样的现象
1: 吗？我觉得超有趣的，就是大盘指数一路往上，
0: 嗯，
1: 然后呢，信义房价指数一路往上，
0: 哎，
1: 好，
0: 是
1: 因为信义房价指数是中古房价，
0: 哦，
1: 国泰房价指数是预售屋房价一路往上，所以你发现、
0: 都往上啊，听起来，
1: 对啊，大盘，所以房价跟这个房价跟大盘的加权指数都是一路往上的，那你会发现说，哎，这个那
0: 听起来好像，哎，正相关性蛮高的啊，
1: 哎，
0: 对不对？
1: 有一些些新的跟旧的有一些不一样。
0: 哦，
1: 新的房子哈，就是预售屋跟成屋啊，
0: 啊，
1: 预售屋的关联性比较低一些，预售屋的关联性在0.86，
0: 是，
1: 哈，成屋大概是0.93。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猜啦，
0: 嗯，
1: 因为哈，成屋的屋主啊，比较容易受到情绪波动。
0: 啊，
1: 哈，
0: 你说那股市的波动也让他这个心情有跟着起伏震荡，就
1: 跟
0: 是，
1: 着起伏震荡哦。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有一个观察啦，就是说哈，股市上来的时候那个价格坚持，哈，那个股市下去的时候啊，可能他们也要跑，来不及，因为有以前有的说法说什么卖房救股，来不及啦，因为卖房，
0: 啊，是，的确没错。
1: 因为房子要过户要1个月到45天哦，
0: 嗯，
1: 除非你拿去钱庄押，
0: 是，
1: 不然的话是不可能马上拿到钱的。
0: 没错。
1: 好，所以这个是就是可能会影响到信心面，
0: 嗯，
1: 但是买卖移转跟大盘加权指数哦，没什么太大关联。
0: 哦，
1: 这个是很妙，就是空的时候很有相关，就是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0: 你说最近的移转的件数，
1: 就是
0: 跟
1: 一
0: 之
1: 直以
0: 前
1: 来，
0: 股市，这比较稍微低迷的时候来比，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它股市好跟股市不好的时候，其实都差不多，还是更差。
1: 我们分成两个说法哈，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说哈，我们分成，如果说是在以前啦，我们讲2024年之前哈。2024年之前呢，有一点点像，好，就是当市场好的时候，哎，稍微有一点点接近，但是大概都会差不多递延2个季度左右，好，就是如果股票市场好，可能2个季度、3个季度之后，哎，房地产好像稍微有点起色，
0: 是。
1: 但是呢，这个市场不好的时候，房地产也不会太好。那我推估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没钱了。然后也不会想，因为当我没钱的时候，我也不会想买房，因为都套在里面。
0: 也是没错哈，哎，
1: 对，
0: 所以从刚刚这样讲下来的话，这一波的股市上涨，好像已经跟我们过去的印象说，股市涨，房市也会跟着涨，而且买气会，跟着活络，这个想法可能就已经是改观了哈。那刚嘉欣也分析了一些现象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那每年这个时候呢，都有所谓的329档期哦。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提哦。可是预售屋市场最近的变化，刚刚有讲啊，其实价格好像也有在上涨。那实际的买气，这个以前大档期，所谓329档期，有没有这个稍微好一点点，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可以来观察呢？休息一下，待会告诉大家。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三的我的好方式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请嘉欣呢来聊一聊最近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哦。刚刚有讲到了哦，股市最近很夯哦，那房地产市场有没有跟着夯呢？好像没有，这好像打破了过去我们的刻板印象了哈。但每年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这个建商这个非常关心的档期，叫做329档期哦。以前329是因为青年节有放假哈，大家比较记得。现在329可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呵呵，但是建商没有忘记哦，在329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预售屋的档期推出。那请问一下，今年的329档期有什么特色吗？
2: 今年329档期就是冷啊。对啊，其实都329过去，现在都几乎要到520
1: 了。等等，是因为329这个档期冷，还是一直冷到现在？
2: 就一直冷到现在啊。今年的三月份听说就是某一些海边的建案7个月才卖10户，你说惨不惨？
1: 北部、中部、南部？
2: 北部跟中部啊。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哦、我听到我也震撼了。
1: 真的、啊、那为什么建商还拼命要推呢？既然是一次，
2: 因为不能再拖了。
1: 哦，他们有那个土地持有的限制嘛，对不对？
2: 不用，因为建造有要开发的时程、
1: 哦、
2: 然后本身推案也有一些压力。
1: 嗯，
2: 那现在的市况、嗯、坦白说就是股票的外溢效应有比较好啦，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嗯资产客嘛齁、嗯、那现在大家的想法是说希望有一些人确实是在股票市场上面有赚到钱之后，他做的操作叫做改善居住品质
1: 啊、是
2: 所以我们有听到像台北市的豪宅、台中的豪宅，那这些业主啊，他们现在就是把房子就是把股票的股市赚到的钱拿出来，
1: 嗯，
2: 然后买房地产。那他们这些人也不是真的说、嗯、有些人会说他炒房炒房，没有，人家没有炒房。
1: 嗯，
2: 那人家做的事情叫什么？人家做的事情叫做他把房子，他就是买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哦，然后全家住在里面。
1: 嗯，
2: 我前阵子听到一个故事，我自己蛮感动。就我一个建商的朋友，他就是他买他们那个社区都是电子业员工买的。
1: 嗯，
2: 然后那个社区都是4000万以上，就是那个案子在台中，他、嗯、都是4000万以上的这个就豪宅线的标准的房子。
1: 嗯，
2: 然后他说他们来了一个员工是台积电的中科的、
1: 嗯、
2: 中科的。然后我问他说，他就说很年轻哦，那个这个在我看来大概就是差不多，他说大概40多50，他也差不多。也是在台积电干到了一个干部
1: 哦，那不错啊，
2: 不错啊，所以4000多他算的还不错的啦。然后他就说，这个人来了的时候哈，他买透天，他指名要透天
1: 哦。
2: 那我问他，然后他就问这个，很好奇啊，就说你为什么指名要透天？因为理应啊，这个年纪就是40几岁的年纪，应该要大楼。他说，因为他爸70了，他要接他爸爸回来，嗯、他要接他爸爸，哦、他就他。
1: 等于是孝亲房的概念了。
2: 他苗栗人
1: 哦，真的、啊，我同乡、
2: 啊。你同乡、嗯，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本来在新竹嘛，哈，新竹读书，然后后来，就是新竹
1: 原初工作，
2: 后来就到台调到台中去
1: 啊，
2: 然后就是不放心，就是家里头因为好像狗眼、嗯嗯，然后就家里头就想说，哎呀。想说爸爸70了不放心，干脆把爸爸接到台中来，
1: 嗯，
2: 来一起住，所以就是买一个透天。他就说这种小孩我房子可以不卖他吗？我说你当然要卖他。
1: 哎呦，讲得好像好感人哦。
2: 哎、对、
1: 啊、真的是蛮感人的。
2: 但是你说这样子的人嘛，那这个他如果说是40几岁50岁的这个年龄层，他是台湾的叫做大出生潮的这些人。
1: 嗯嗯，
2: 好，那他如果又是电子业，他赚到钱了，
1: 嗯，
2: 他不换房子吗？哎、欸，他这些人就算没有要跟爸妈住，他小孩子也差不多是要一人一间房了，
1: 嗯，
2: 然后他或者是说他膝盖也该不行了啦。
1: 是，要么就要有电梯，嗯、要么就像你讲，要独栋的，行动比较方便。
2: 要大或要大，要稍微有一个比较好的居住品质。如果他刚好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这一波的大浪里面，他赚到钱的时候，
1: 所以在预售屋市场的房型有开始有变化了嘛？就是说建商推案的房型上面跟过去有明显的不一样了。
2: 猝不建商现在推案叫猝不及防，因为他现在、啊、
1: 为什么叫猝不及防？
2: 因为以前推两房，现在人家要三房
1: 啊，猝不及防，
2: 猝不及防
1: 啊，
2: 好，那但是现在你现在推也来不及啦、啊、所以建商现在那个对于建商端来，现在好，你知道现在台北卖的最好是三房
1: 啊，三房啊，
2: 三房，因为
1: 不大不小啊，
2: 对啊，我现在建商现在对于市场上面来说，台北的三房，新北的两房，
1: 嗯，
2: 哦，对于
1: 为什么反而新北是两房？
2: 因为我是首购，我台北我买不起
1: 啊、哦，
2: 鼻子摸摸
1: 是是是
2: 又去回去看新北。
1: OK OK，、哦、
2: 然后呢，台北，然后到了有些人会去买桃园的三房了，
1: 嗯，嗯
2: 但桃园不幸又看到一大堆两房。
1: 哎，这个我就要问了，那北中南的这个预售物市场，过去我们知道中南部的预售物市场在过去几年是非常夯，对不对？那开始有变化了吗？还是哎依然是中南部的比较这个买气比较好一点呢？
2: 北市的话，我们现在讲了，如果说是以现在的话，我们来看预售的市场哦，北市叫做凉。好，那新北叫做温，好，因为它的这个交易的状况，现在我大概听到几个案子都来人稍微好一些的哈、
1: 嗯。
2: 那桃园的话也还算是温呐、啊，因为它有价格的优势、嗯。那新竹的话，他们现在因为没什么案子可以卖，好、
1: 嗯，
2: 所以我听到的业主。的那有些人他就缓推啊，因为新竹压力没那么的大。
1: 是，
2: 好，那台中的话叫凉凉，
1: 比台北多一个凉是吧？
2: 凉凉，
1: 好、
2: 哦，
1: 凉凉、
2: 就是哦。那个，但凡就是台南、高雄，惨，
1: 所以越往南越冷就
2: 对
1: 了。
2: 对啊，因为他们现在叫做我的朋友跟我讲说，昨日的业绩，今日的业障。
1: 哎，是啊，没错，哎，这不是哎。这不是金融界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私底下的一句玩笑话吗？
2: 因为
1: 房地产市场也适用着。
2: 对啊，因为以前卖便宜的那些人现在拿出来卖了
1: 啊。
2: 那你说这些业障就跑出来，业障跑出来能怎么说嘞？对不对？所以、嗯、这些业障跑出来就跟你现在的预售挤在一起。
1: 所以如果以预售市场来看啊，就是北部都还有稍微维持一点点，但是中南部很明显的。买气开始下降，那这样溢价空间就变大了吧？可以这么说吗？
2: 理应啊，但是因为建商有点麻烦。如果说我们纯粹以预售来说的话，建商端现在要卖的话，其实他又很担心，因为最惨的是卖一半的。
1: 嗯，
2: 因为建商他现在他如果要卖，哦，找现在的麻烦之处是，如果他卖一半，他价钱不能让。
1: 什么叫做卖一半价钱不？
2: 假设我今天100户，
1: 啊、
2: 哦，我前面卖了20户，
1: 啊、
2: 哦，结果嘞，我可能前面卖30万，
1: 哦，
2: 那我现在我想要降价卖20万，
1: 28，
2: 然后前面30万不杀了我吗？所以你知道台
1: 退给他们就好了吗？
2: 哎，对，我跟你讲，台南就有一个案子就解约
1: 啊，真的吗？
2: 对，
1: 就退给他们
2: 就
1: 好了，
2: 就求求你，就是姐夫不好意思，你可以回来解约，
1: 再用新的价钱买不就好了吗？
2: 对
1: 不对？哎，这样也是啊，重点是房子要销出去吧。对不对？
2: 是啊，
1: 哦，是真的有人开始这样做。
2: 有，我真的听到，就是哭笑不得
1: 啊！哎，所以这样看起来，预售市场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哎。可是成屋市场会比较好一点嘛？
2: 成屋市场也不会太好，
1: 也不会太好，
2: 看的人多啦，
1: 啊，
2: 但是案子也稍微好一点，哈。
1: 嗯，
2: 就是我觉得以现在来说，因为像我最近也，我其实一直有持续在看房子啦。
1: 嗯，
2: 那我们
1: 你还要换房子啊？
2: 我想要换一个三，我是想要换一个三房的。
1: 哦
2: 哦，然后想说，就是因为我也是想说跟我 住一个比较新一点的房子嘛，
1: 是、
2: 啊、然后有就跟我们分店讲啊，分店也最近报给我的案子稍微像样一点，不然以前有些案子哦，我自己做、这个、
1: 自己的报还可以不像样吗？
2: 对，有没有有时候以前传过来的案子，我都觉得哈、嗯，就是我也不好意思谴责学长报来或学弟报来的案子，但是有时候他报来的案子，我会就是哈、
1: 啊，
2: 对，
1: 是，
2: 对、
1: 哦，我感受到你的那个。不满意，
2: 对，我们就是没有说学长这个案子好像不大适合我或者是什么一类的、嗯、但是有时候学长实在太热情了，我也会说
1: 那你自己最近在看房子、
2: 啊、
1: 对，你有看出什么样好玩的事情，就是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自己觉得齁，如果说是以成屋市场来说的话齁、嗯、第一件事情是看的人多了，因为我现在很多的朋友他有来告诉我说他们现在中介期急了，然后传的案子来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价格上面铁板一块、嗯、好，就是
1: 看的人多但是价格谈不下来。
2: 哦，那我
1: 看的人多原因是因为就是大家真的有赚到钱了吗？
2: 一个是大家有赚到钱了、嗯、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也确实中介开发的态度上面比较积极
1: 啊，
2: 好，然后有一些屋主也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拿出来卖吧，
1: 嗯，
2: 好，那反正就先变现，
1: 嗯，
2: 哦，这个是我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
1: 嗯，
2: 好，那当然供给有一些成。就新成屋也确实是拿出来，因为我现在看我们那个数据上面尾售量的数据哦，新成屋的全台的尾售量大概将近19万呐、啊，
1: 哦
2: 哦，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新高了。这个
1: 新成屋就是刚盖好的房子，刚交屋的房子，
2: 对，所以已经算是一个新高了哈、
1: 嗯嗯
2: 哦。这个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意外的。
1: 那前两年在讨论的很热的所谓的都更或者是这种改建的案子的部分，最近的这个市场如何呢？一样是非常热络吗？还是有也停下来的？还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我的都更的朋友跟我说，台北市区内有一些人愿意谈了。
1: 嗯，
2: 哦，所以如果说你家最近开始在谈都更，就积极一点跟人家谈。
1: 为什么这样问？是

0: 真的就像你讲的，我过去有几位朋友，他们那个老社区都跟谈了个半天，谈不下来。可是好像，哎，最近陆陆续续听他们讲说，好像有在动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一块市场是不是，哎，好像还比这个你刚刚讲预售啊，或者是成屋市场，好像要比较热一点点。
1: 有几个原因啦，一个是说现在那个蒋万安市长他有推那个都更八减，然后好像速率效率上面好一点。第二个原因是我在猜，可能很多长辈发现不妙了哦，
0: 所谓不妙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不去动哦，因为以前有一些地主会觉得说我奇货可居，哦，我态度恶劣没有关系，但现在建商也学聪明了。所以有很多的都更案呐，建商现在做一件事情，就你不谈是吧？没关系，我切出去，所以你就会看到哈，
0: 就不我不我甩你，我就可以谈的我就谈，你不能谈的我也不理你了，是这样。
1: 对，我就切出去。所以各位
0: 可是这
1: 你，
0: 样盖出来的房子会很畸形，很奇怪啊！
1: 就建
0: 就
1: 商
0: 切一块，那边切一角，这边凸一角，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
1: 会
0: 现？
1: 啊，但建商说我管你。所以各位，你就会看到最有名的案子就是那个新松江路上有没有？松江路上不是有个透天吗？国泰的跟那个好像是利奇的吧，我忘记了。反正呢，你就会看到好好的一条路上，他那个透天，他如果当初他愿意参与，他今天就不会放在那边就一块。他后来要卖，他开报开2亿还是3亿吧，还是4亿，我忘了。反正没有人要跟他买啊，
0: 你的意思说，现在钉子户也没那么钉的，开始立场也开始松动，就
1: 因为
0: 是。
1: 建商现在有反制的招数了。我现在建商就觉得，就是我今天你不来合，对不对？没关系，你就是漫天喊价、狮子大开口，没关系，我就把你切出去。那你切出去的下场是什么？你好一点，你就是自己拉皮弄弄；那你坏一点的话，你连建筑线就是。所以建筑件就是你连盖都没机会盖，
0: 会吗？他拆掉自己盖自己不就得了？
1: 不行，因为有些房子哈，
0: 啊，
1: 因为你盖房子，我根据我们建筑法规，你要有一条建筑线。你有些人你
0: 哦，真
1: 的，
0: 的还有这种规定
1: 哎，有
0: 啊？
1: 些房子你
0: 不
1: 就
0: 是
1: 是
0: 说拆马上原地改就可以盖得起来，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哦。
0: 哦。哦，哎，有趣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101.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啊，好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啊，请他呢来跟我们聊一下最近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好，刚刚一路这样聊下来，刚刚有聊到就是过去这几年啊，这个大家讨论度很高的都更跟改建的这个问题，刚刚有讲到一个建筑线，就是说现在很多建商学聪明了哈，这你如果不肯跟我合作盖的话，我也不理你，我就先跟愿意跟我合作盖的我盖起来，那反而那个不能合作所谓的钉子户的话，哎，勾多几雷狼在那边，他就算自己盖也不能盖。你说有一个叫建筑线的概念，哎，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建筑线的概念？
3: 简单说啦，就是说建筑线它的一个定义就是你这个建筑基地，
2: 嗯，
3: 你跟你的这个都市计划的道路就是现有巷道，它有一条边界线，
2: 嗯，
3: 那你这条线你要是一个。要是一个这个合法联络的这个，你要有这条建筑线，你才能够盖房子。
2: 哦，
3: 所以如果你没建筑线，
2: 嗯，
3: 你会没办法盖房子。
2: 哦，欸，那本来说我旧房子，我本来就是老房子，我在那边，我本来是两楼，我拆掉之后我就原地盖两楼，这样也不行吗？
3: 不行，因为你以前你那个房子呢，有可能是。讲道光年间是有点扯了，
2: 这就扯了。
3: 日据时代你盖了一个两层楼，
2: 对对，是。
3: 那你日据时代盖了两层楼，你那时候也没有建筑相关法规啊，
2: 嗯，
3: 是不是？
2: 是。
3: 所以你那时候盖的房子，你可能爱盖多大就盖多大。那你现在要盖一间房子，你不就是一个新要根据新的建筑法规，对不对？
2: 对。
3: 所以你可能你要符合新的建筑，你可能有建筑线的要求，你有容

0: 这个透天盖100坪，你这透天100坪、嗯、你确定能盖100坪出来吗？你搞不好盖出来只有30坪呢。
1: 哎，那如果他真的不参与这个建商的改建计划，就真的变钉子户在那边，等到建商其他的建案都完成，他这样子没办法动，那他真的就亏大了，这房子就连动都不能动。
0: 那你就开庙吧，不然怎么办？
1: 开庙
0: 对啊，我们就说那你就不然就开庙吧。
1: 这个建议倒是蛮不错的。
0: 对啊，因为有一些人，有一些业主啦、嗯、那他就会觉得说他一定要到多大，那但是我们在计算这个你能够分多少，它有一个计算的标准，你当然你可以多要、嗯、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多要到比如说你多要个一层、哦、那或许可能建商会一层两层，建商可能愿意贴你，但你多要个3倍5倍，那谁有办法？
1: 也是哈、
0: 哦，是
1: 哦，好，所以以台北市来讲，你刚刚说这种老屋改建的案子还是进行的蛮
0: 顺
1: 畅
0: 的、嗯、而且因为这几年大家的观念都很好啦，
1: 嗯，
0: 好、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1: 是，
0: 就是如果以现在的这种市况上面来说的话，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说是你以这种都更的这个概念上面来，回过头来就是看你要什么，
1: 嗯，
0: 好、哦，如果说你要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环境的话，找一些品质不错的建商，然后我们建议你就是契约的部分找懂都更的律师，然后如果你担心的话，你们可能要找专业的工程，找专业的估价师，然后找这个工程技师哈、哦，或者是说你好建筑师帮你们去看这个规划行不行？因为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找了某一个以施工文明不佳。对，施工不加文明，然后就他就跟我讲了，他们就是那个有一个建商啦，哈、嗯，就是他们有当初有 A 建商跟 B 建商来比稿，然后 B 建商是
1: 那干嘛还找他来呢？都已经信誉不佳了，你还找他来干嘛？
0: 但是他因为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不会倒啦。
1: 好、
0: 哦，好、哦，
1: 那到底不加在什么地方？
0: 这我等一下告诉你是哪一家。然后反正你听完之后，你就说哈，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因为 A 建就得标的那间建商嘛，他就是那个推案量非常的大，然后那因为我朋友他的那个基地，他们家的地点非常的好，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地点非常的好，然后我知道那个建商，因为他长期以来就是以施工不良，然后规划很差的投资客产品
1: 这样还可以存活的下去，也蛮厉害的，
0: 因为他案量太大了，然后他想要洗白，我猜他要在这个地方推案，他想要洗白他自己
1: 哦，好，
0: 然后 B 建商是因为就是以施工很好闻名，所以但地主就会分的比较少。
1: 哦，
0: 所以后来就是要取舍嘛，
1: 是，
0: 那他们的邻居不知道什么就选择了可能想要
1: 信誉不佳的那一家，
0: 对，就是想要洗白自己的业者。
1: 哦，那现在的结果呢？还不知道，就是刚谈成而已，还没有进行这个后续的那个。
0: 对，他问我怎么办啊？我说第一个就是你们先找律师把合约审一审啊。你如果不认识，我可以介绍你律师。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们可能就要去要求规格。
1: 好啦，我觉得就是这种如果都更或围绕改建的案子要找建商合作，的确你要多打听，而且要这个找懂法的人去帮你把关，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了哈。好，那讲到这个房地产市场，我想大家一定也会想要了解一下哦。我们知道在第一季的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上面哈，居然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就是央行居然不打房了，而且还松绑了，怎么回事？那这个松绑对市场有影响吗？那现在实际在这个房屋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运作上面有什么影响开始显现出来了吗？
0: 我觉得几件事啦。第一件事情的话是央行第二季搞不好还会松绑。
1: 哦，你们那么乐观啊？为什么？
0: 一个是说我觉得房市实在太热了。
1: 你不是说
0: 对不起，股市实在太热、
1: 我才想说房市你刚不
0: 热到，抱歉，因为股市、就是、
1: 现在满脑子都股市就是，
0: 对，因为股市实在太热了、我觉得央行会怕，
1: 央行怕不是更应该要稍微打一打吗？
0: 因为股市不能打
1: 啊、
0: 你不觉得吗？是是，就是房市可以打
1: 啊、
0: 但是股市不能打，
1: 是，
0: 那股市它要让资金有个地方去、
1: 哦、
0: 所以房地产市场是资金。对于央行端来说，我认为房地产
1: 它要引导资金往房市走，
0: 因为房地产去化资金是一个 很棒的地方。
1: 来，先帮大家复习一下第一季的央行的领先智慧到。

0: 到底松绑了哪些措施呢？
1: 就松绑了那个第二户的第二户的这个换屋的这个层数齁，再加一层齁，所以
0: 可以带到几层？
1: 现在的话是可以带到七层啦齁。
0: 七层其实不少了，坦白说
1: 啦，我觉得也是算客气。
0: 对于能够买第二户的人来讲，七成应该是蛮优惠的，就是了齁。
1: 对啊，
0: 所以呢，有因为这样子的话，市场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换屋的人，或者说想要买第二户的人，溢价的空间变大了吗？或者他贷款有比较顺利吗？我比较好奇。
1: 不好意思，我要再补充一下，抱歉，我刚补充的是六成，因为我们如果说个案的话，你可以贷到七成。哦，
0: 七成是个案，
1: 对，
0: 通案是六成，对不对？
1: 对，通案的话是六成啦，但是我坦白讲，因为他本来是五成，所以到六成，
0: 是。
1: 然后那有些个案你可以到七成，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件事情是说，其实如果说以现在我们在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哈，其实无论是六成或者七成。最大的问题是借不到钱。
0: 还借不到钱吗？之前央行不是已经出来三声五令说银行不准这个不借钱给这个想要买房子的人吗？那为什么还是借不到钱呢？而且我们现在银行的资金应该还是蛮充裕的，不是吗？
1: 现在比较麻烦的事情是说，你还记得我们这件，虽然央行在选择性信用管制里面，它有一个标准叫做什么呢？叫做72条之2，一个是集中度，一个叫做72条之2。
0: 帮我们几次解释一下。
1: 72条之2就是说银行它有一个就是分母齁，
0: 嗯，
1: 房贷要放款齁，它不能够超过一个这个三成的这个标准齁，嗯，就是那它是
0: 就银行的总数上面不能超过三成。
1: 对，就是那你说那什么是分母呢？
0: 对，
1: 分母就是它的什么定存啊、债券啊等等，所以理应它如果说这个分母越大，好，那它是不是分子就可以放得越多？
0: 是 是, 是。
1: 但是为什么会经常性的出现就是钱不够放，
0: 没有钱借，嗯，
1: 因为大家都把定存解掉去买股票。
0: 哦，是，就分母就越来越小了，就对了，对
1: 对，所以我们推估他有可能第二季搞不好他会把层数再放，但是他现阶段央行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央行现在技术性上面齁，他就说哎呀，那我们就把这个权限交给第一线的银行。
0: 那我问一下嘉琪，你要不要当一个这个半仙来这个预测一下，铁口一下，第二季如果松绑会往哪个方向？是把这个第二户的层数再放宽吗？还是连第一户可能也要再放宽？
1: 我认为第二户一定会放。
0: 哦，第二户还要继续放。
1: 对，因为刚刚我讲错了，所以一定会第二户。
0: 好，你刚刚讲错就是下一季的政策。
1: 对，可能是我把我心里的话讲出来，但是我认为这个换屋一定会放。
0: 可是像新青安这个部分也蛮妙的哈，之前都说新青安借不出钱，像后来央行说不准这个不借钱给民众，后来银行似乎也在做，可是新青安的额度是不是也快用完了呢？
1: 新青安因为今年七月份就到期。
0: 哦，七月份就到了，哦，
1: 然后变新青安 2.0， 而且因为新青安本来就在72条之2。
0: 排除之外
1: 了，
0: 所以它不算在额度里面，对不对？
1: 所以问题没那么的大。
0: 所以你的意思说第二季之后还会有新青安的贷款这个方案出来，就是
1: 对，它会有一个新青安 2.0， 但是它会排付，所以这个新青安它会是另外一个讨论的，
0: 会排付，不是大家都可以，就是
1: 对，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讨论的重点，但是我们现在看的一件事情，至少啦，我们这里在看的一件事情是就是层数的部分，我认为啦，我认为它会有一些调整啦，就是换屋的部分会调整。那首购的部分本来就已经很轻松了，所以它不大可能再去做。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豪宅的层数会放宽？
0: 你说之前所谓豪宅税这个规定吗？
1: 就是豪宅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层
0: 数
1: 哈，那豪宅的贷款层数的话，如果有机会再放宽的话，那就对于中南部，因为现在只能贷三成呢，那如果接下来可以放宽的话，那对于中南部的豪宅其实是非常大的帮助。
0: 那有没有可能奢侈税的部分放宽呢？就所谓的持有几年之后才能够卖，要不然要被课重税这个部分。
1: 没有，这个是那个事情是财政部的事，那不是央行的事情。
0: 哦，央行不会动到这个。
1: 对，那个是房地合一啦，所以因为奢侈税现在只有什么皮草
0: 啊，
1: 沙发 喷射，不是喷射机，高级汽车，齁，那。

0: 房地产本身目前没有奢侈税的这个规范、
1: OK， 好，所以你认为说接下来如果央行要再放松这个房市的管制的话，可能就从第二户的贷款成数下手就是 对，
0: 然后可能加一些豪宅这样子、
1: 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哦，这个每次这个到了这个节骨眼都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年底又有选举，那今年的选举对房地产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的看法是这样啦，通常选举都会放点利多，所以今年可能下半年房地产会稍微好过一些，
1: 包括刚刚讲的央行的这个一件事会之外，还有可能放什么利多呢？想不出来。
0: 我的看法是说，如果说是以今年的下半年来说的话啦，几个事情，一个事情是说，如果说是以今年的下半年来看的话啦，可能在整体的放款政策放款环境上，
1: 你说对建商吗？还是对一般民众？
0: 对一般民众会比较宽松，然后建商端的话日子会比较好过，那建商端理应啊，在今年或许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空间
1: 哦。好，
0: 好，对，
1: 下半年房市有可能会比上半年稍微好一些就是哈。
0: 对，那但是在价格上面来说的话，我认为排价不大会修正
1: 啊。大家最期待这部分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可以来期待的就是了，就是了哈。不过我觉得就是想买房子的人倒是可以陆陆续续去看房子啊，看到适合的价格合适，我觉得就下定决心买下去吧。好，这个有时候买房子就是一个缘分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嘉欣呢帮我们分析了最近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下次再请你来咯，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建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我们看到第一则呢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自由时报他们报道的国有财产署配合中央政府推动长期照顾服务的这个政策呢，办理了指定产业招标的一个设定地上权，日前呢公告了有四宗金华区的国有土地哦，那位在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跟嘉义市各有一个案子哦。那土地面积呢大概是在 0.85 公顷左右，公告期间呢是三个月那到8月24号这个截止收件那将在8月25号呢开这个资格标，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不管是相关的行业这建筑业者呢都可以到这个国有财产署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呢去做一个了解到8月24号截止收件因为这个都是公开对外来这个招商的那国有财产署是我们国内最大的地主了每隔一段时间呢他们就会拿出一些比较大面积的土地来做地上权设定的一个标租也就是希望说让这些土地呢可以活化，可以做最佳的一个利用。那根据国有财产署的官员表示，指定产业公开招标设定地上权的业务呢是从2024年就已经开办咯。那2025年呢成功标托了高雄市左营区的土地，由得标人呢结合长照机构法人规划部件日间照顾中心跟团体的家屋，并符合这个运动场馆的使用呢，打造高龄友善的这样的一个住宅跟空间呢。今年度持续来推动这一项政策跟计划，公开评选作业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资格审查，投标人的资格呢开放这个公司法人、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其团队呢要具有可经营长照机构资格法人这些都可以来做投标的动作所以这个是第一阶段会做这个资格的审查。那资格审查之后呢就到第二阶段咯。第二阶段呢就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呢所提出来的企划书来进行评选那当然这个也会有评审委员团来做评选。评选的项目呢包括哪些东西呢？包含了投标人的专业能力跟相关经验，这个是最重要的啦然后申请设立长照机构的规划的一个构想这未来会要怎么样来推动，还有你的财务计划。财务计划当然一定要是能够自给自足，或是能够创造财源这样子那权利金跟地租年息呢也纳入评选的项目来综合考量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他们的一个企划书然后来做评选。那国有财产署也说了这一批的这个招标标的物呢是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嘉义市各有一宗，合计呢有四宗的面积大概在 0.85 公顷，土地使用分区呢都是属于住宅区那考量长照机构基地的区位需求各宗的标的呢也都蛮靠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设施，区域设施资源的非常丰富，生活机能也都是成熟的所以这个也真的是蛮适合来做这些长照机构的一个规划的那这个
首次列标的有两宗、哦、那这个其中呢是桃园市龙潭区、哦、这一块土地呢距离国金桃园总医院呢大概是8公里，临近国道3号高速公路龙潭交流道、哦、土地方整、哦、这个非常的方正、啊哦、那、位置呢条件呢都非常的优越、哦、所以这个是在桃园，是位在龙潭这个地方。那这个台南市呢是位在永康区，这一块的土地呢距离高雄农总呢跟台南分院、啊、大概是700公尺，哇真的很近很近、哦、临近国道1号、啊、这个大湾交流道，交通便利，周边的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完善。另外两宗列标的土地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哦、那这一块土地呢距离长庚医院也只有4公里左右。嘉义的土地呢距离台中农总嘉义分院也只有600公尺、哦、都属于区位条件优质、周边生活机能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哦、那各宗标的因应这个标的所在的区域需求呢，指定应设置长照机构的类型，至少择一个地方部件设置长照机构，规模需符合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设立标准的规定，剩余的空间呢可复合做其他符合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这个规定来使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土地可以让这些开发业者或是说申请的业者来做这个比较弹性的一个运用哦。那权利金跟年息率底价呢均较一般公开招标设定地上权来的低、哦哦、所以这个要为了要照顾这个老人家嘛，长期照护嘛、哦、那权利金底价共计是2亿2232万多元，地上权存续呢都是70年、哦哦、这个很关键哦。如果说只有50年跟70年，那个差距就很大。那地租年息率呢底价是 3%，其中呢地租随申报地价调整的年息率呢是 1%、哦、那投标人呢地租年息率投标数额与底价的部分呢加计与不随申报地价来调整部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算是都相对比较优惠的啦、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则这个讯息呢让这些相关的法人、哦、如果你们对于这个做长照或是土地开发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加留意、哦、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接受申请了，大家可以到国有财产署的官方网站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好，那这个在网络上面呢常常都会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啊都会提出哇这个五花八门的问题哦，丢出来来请这些这个有兴趣的或是多事的这些网友呢来提供意见啊、哦。那我们最近呢就看到有一则在网络上面大家七嘴八舌在讨论的，就是说诶如果说你是一个屋主啊拥有的一个大楼，一间大楼的房子，还有是一户透天的房子，那可是呢基于这个所谓的财务规划或是说这个做一个理财的需求呢想要卖掉其中一栋房子，那到底是要卖大楼呢还是卖透天呢、啊哦、那网友呢当然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哦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个观点跟看法，而且呢是有些是蛮南辕北辙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这个也是在联合新闻网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多数人呢为了买一间房子呢努力打拼啊，可是呢也有人事实上是蛮幸运的、哦、现在就拥有两间或是两间以上的一个房子，可是呢如果说想要卖掉其中的一间又不知道该留哪一户、哦、在伤透脑筋。那这边就有一个高雄的网友啊
说了，他自己在高雄有两间的房子，一间呢是属于大楼产品三房两厅，那一间呢是五楼的透天厝，那因为最近可能有这个资金的需求，他想要卖掉其中一户，但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选择，所以呢就把这个问题啊丢到网络上面寻求大家的一个意见，那这个是在买房知识家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上面啊，这一个网友啊，高雄的这个民众呢啊，因为想要退休啊，想要有一些啊现金留在手上啊，那所以呢规划把目前手上所有的两户房子卖掉其中的一户啊，那另一间呢就留着自己来住了啊，不能说都卖掉去租房子嘛啊，那他也说明了一下这两户房子的一些条件啊，这个大楼的电梯大楼呢，这一间呢距离高雄捷运巨蛋站大概500公尺，也算

是捷运仔啦齁。那另一间呢是五楼的透天，那这个面积就比较大了齁。距离呢桥头捷运站齁，桥头糖厂捷运站呢也大概是500公尺。所以呢他不知道说哪一间卖掉了齁，可能相对比较没有涨势啊，留下来的这一户呢可能看会比较有这个未来的增值空间啊，所以呢想要问问看网友们的看法咯。好，那接下来就有很多人哦，就是当然就是开始各抒己见了齁。有人就说了齁，巨蛋那一间齁，这个靠近巨蛋捷运站嘛齁，算是市中心齁，虽然说是电梯大楼，可是呢未来应该还是有这个增值的空间，应该还是比较好的，要把它留下来齁。如果说要做以房养老的话，巨蛋的这部分的这个条件啊也比较好。那另外有人讲说年纪大退休应该先考量医疗设施的方便，所以呢他认为说不要再爬这个所谓的透天厝了齁，还是要有这个无障碍设施。另外有网友也说，如果真的要取舍的话，有年纪之后呢透天厝爬房子确实是不方便的齁。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另类的想法，就是说透天的房子一定要留下来，因为这个是越来越稀有齁。那一间自住齁，这个部分这个就把电梯大楼这一栋给卖掉齁。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比较骑墙派，说两间都留下来啦齁，一间租人啦齁，那这个就是比较骑墙派。另外也有说的就是全部卖掉租房子就好，以免呢这个少子化齁。所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到底该卖哪一户该留哪一户齁，真的是这个七嘴八舌齁。那当然有网友用比较理性的分析，就说这个透天厝留下来的话这个因为它有五大优点。一个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公设，再来呢上下班不用去等电梯，那去卖场回来的话也不用拎着大包小包去搭电梯齁，而且不用缴管理费齁，也不用看管委会的脸色齁。可是呢这个刚好也就是电梯住户的一个优点啦齁，就是说你这个拎着大包小包去大卖场回来之后，当然搭电梯是比较方便啦齁，那管理费的话有人帮你做一些这个收信件啊，收包裹啊，这个部分不是相对比较便捷。那另外的话电梯大楼不用在那边等这个垃圾车来齁，所以这个部分各有一些优缺点的一些好处啦齁。我觉得有时候在面对到这些所谓的必须去做抉择的时候，没有这个对错啦齁，完全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需求，或是说你个人的一个喜好来做一个判断，特别是家人的共识更是重要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讯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也解读啊这些资讯背后的一些意涵哦。好，那这边张老师有一个活动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哦，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呢1点半哦，可能会到3点半哦，这段时间张老师会在淡海新市镇的一个预售建案的现场呢，跟大家来分析从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看淡江大桥在房市的一个效应哦。那这个部分呢，算是因为搭上了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啊，很多人也都这段时间呢都赶快去朝圣哦，去看看这个淡江大桥扎哈哈地哦，这个所谓的建筑女王设计的这一栋大桥，大家都会觉得说真的很漂亮哦。像我这个上个礼拜也去参加了一个广播节目哦，主持人哦就说哎，这个淡江大桥真的很漂亮哦。那张老师刚好有应邀到这一个建筑的暗藏啊去做了一场这样的一个演讲。那张老师会针对呢淡江大桥的建筑设计，它的相关的美学规划哦，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未来还留设了这个从淡水到这个巴黎的轻轨的这个路线哈，都在这个淡江大桥里面会做一些实现哈。那从这个部分呢，张老师会延伸到这个国际上面其他的县这个知名的都会区啊，像比如说美国的旧金山就有一座非常知名的金门大桥。这一座金门大桥呢，我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呢，它每年呢竟然吸引了上千万的这个旅游的观光客啊，所以呢也造成了这个旧金山在金门的这个海峡两岸呢，哇，这个都蓬勃发展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经典案例呢，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做一个所谓的应用，或是把它 copy 到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淡江大桥，那也来借着这个扎哈哈地的这个所谓的建筑美学啊，吸引国际上面或是全国的民众呢，都来这边做一个观光啊朝圣的这个动作哦。那这里面可能就衍生出来了，因为淡江大桥就是在最有名的，坐落在这个最有名的淡江夕照哦，这个是全国八景之一啦齁、哦、淡江夕照。所以我也从这里面再做一些发挥，会跟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日落经济学齁、哦。你如果去找日落经济学，在 Google 啦或是在 AI 找的话，它有时候会去找一个所谓的夕阳工业。可是呢哎，这个日落经济学跟夕阳工业是不一样的齁、哦。夕阳工业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已经是这个日薄西山山要可能要收掉的，或是快要这个结束掉的一个产业。可是呢，这个日落经济学啊，它是事实上是借着这个日落余晖啊，它可以吸引很多的民众来这边拍照打卡休闲这个做观光所以这个日落经济学除了刚才提到的旧金山金门大桥之外的话，还有世界上四大知名的成功案例，那我都会在这个礼拜六下午的这一场演讲里面呢，跟各位这个有兴趣有意愿的民众呢来做分享哦。这个是全国目前呢唯一有这么一场有以淡江大桥为题的这个演讲哦。所以呢，各位如果说真的想要看看张老师哦，想要听听张老师的这个演讲的话，一定要赶快去报名哦。那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报名的一个方式哦，那已经快要截止了，因为座位有限了哈。那我在现场也会提供三本张老师去年所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当做这个有奖征答。因为我大概是在前两个礼拜嘛哈，跟我们的正声柜台的服务小姐在聊天呢、啊，她就说哎，有一些听众朋友哈来拿这个杂志哈。就是好房网的杂志，或是我们之前送出去的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专书啊，他们就提到说诶，张老师你怎么都没有送你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哈、哦。实际上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听友会上面，张老师就已经有送出几本的这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这个是由范世华范老师哈、哦、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呢他提供的哈、哦。那这一次呢，应这个建案的一个邀请啊，那我想说把这个暗场啊这个炒得比较热一点点啊、哦。那暗场这边呢，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来电礼啊，就是说你如果去参观的话，来听张老师的演讲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小赠品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赠品哦，就保密一下。那张老师呢是提供三本的这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啊，所以呢如果说有兴趣啊、哦、要看张老师，要听张老师演讲，或是说纯粹就是想要拿到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到张老师的这个脸书哦。那我脸书上面呢就有把这个报名的方式呢把它PO出来哦。那因为离这个礼拜六哦这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哦，现场的座位也有限，所以大家要报名的话一定要尽快哦一定要尽快，免得呢这个错过了哦。张老师是什么时候要再办这样的一个演讲啊、哦？可能你就要在我的脸书上面去敲碗了哈、哦、看看张老师要不要再赶快再办另外一场这样子哦。好，这个是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下午哈、哦、要办的一场活动啊、哦，有一场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把这个讯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节目的这个现场，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市资讯。刚才第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有网友在这个提问啊齁，就是说他在高雄齁、哦、他也算蛮幸运的齁、哦、有两户的房子，一户呢是位在巨蛋捷运站周边500公尺齁、哦、电梯大楼三房两厅，另外一户呢是在这个桥头糖厂捷运站附近齁、哦、也是大概距离500公尺，是一个不透天的齁、哦、那他现在

是很困扰，到底要卖哪一户哈？可是我觉得你竟然已经有两户的房子，再拿出来问人家，让这些无可挂念们呢，真的是情何以堪哦！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炫耀文吧，哦，是一种炫耀文。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联合新闻网上面也有一则提到了，就是说有人在纳闷，也是在质疑，就是说双北市啊，这种老公寓啊，很多很多啊，而且呢，虽然老翁老，可是呢，市场价值都非常高，一户呢，大概都要上千万。那在住在这种老房子里面又这么值钱，可是呢屋况真的很糟糕，有些甚至还会漏水啊，有壁癌啊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呢就有网友非常的好奇啊，为什么这些住在老公寓的这些住户们呢，大家不集资来做个拉皮，顺便呢把这个漏水的问题也一并来处理，让房子外观更美观哦，看起来更漂亮，同时呢也居住品质也会更好哦，那后续如果要出租或要出售的话也更有卖相哦，也更有卖点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看到的这一则讯息，也是刚好前两天看到的哦。那这个po文的这个民众他是提到了哦，双北市的公寓一间呢好歹都有上千万，贵的话呢搞不好都有2000-3000万哦。若是每户呢，他们如果真的拿不出钱来，可以去增贷啊，把他贷款贷个10来万哦，每户凑一凑齁，可能就有数百万来做一个外墙拉皮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漏水的问题也一并给改善掉。那现在呢政府也有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补贴嘛齁。所以呢让这个老房子看起来呢外观更漂亮更舒服齁。然后呢你的居住品质也可以获得大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真的是有需要要卖房子或是说自己不住要出租的话，也是会更有吸引力呀哦，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引来了很多民众的一个讨论啦齁，那包括这个住户呢未必有出售或是出租的一个打算哦，而且呢邻居的共识很难达成哦，因为很多人七嘴八舌，你有你的想法我有的想法，那有些住户呢虽然说有漏水哦，那可能大概都因漏就减了哦，能住就住这样子哦，那我记得这个电视新闻我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哦，南机场那一部分不是有很多那种老房子吗，有些甚至呢都已经被这个地震给震到有很大的裂缝了哦，可是呢大家要做修缮或是说要做都更，大家也都是意见这个非常非常的多齁，很难整合一拿达成共识。所以呢那个住户啊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他就是把所有的家当呢都已经这个放在这个行李箱里面了齁，万一真的是哪一天有个大地震来的话，他赶快把行李箱这个拎着就赶快逃命去这样子齁。所以呢事实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齁，那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了齁，拉皮确实能够改善市容景观还有居住品质，那也有人呢提到部分的路段已经有老屋整修的案例齁，那有些是在等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齁政府的补助了齁，那这些都是这个很多民众齁，那比较多的网友呢他们认为说现实很难推动哦，不管是拉皮或是说围绕或是整建或是这个都更齁，那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没钱齁，也有人说啦你邻居可能根本没打算卖或出租啊齁，可以住齁，不要漏水就好齁，那有些人更是直白齁说哎这个外观
拉的这么漂亮，拉皮那么这漂亮，可是外观能吃吗？哈、哦、啊、没有要卖哈、哦，也没有要租哈、哦，拉个皮呀、啊、哈、哦，所以呢，真的有时候真的也是真的，每个人哈、哦，这个样米养百万样人呐、啊、哈、哦、啊，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哈。哦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这个住展杂志齁，他们用这个金管会的统计资料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呈现齁，就是说2025年底呢这个易房养老啊累积核贷的件数呢跟额度双双创下了开办十年以来的一个新高，那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在房地产的这个这个平台上面呢去讨论哦，那大家就在讲说未来如果子女想继承的话恐怕要得等更久了齁，因为如果说这个有继承人的话，在那个父母亲去办了以房养老，那这个部分你想要继承，大继承潮来临的话，你也要等很久等很久的哦。那这一则报道里面提到国内有16家这个国营的银行呢以房养老的这个申请件数呢已经达到了有13,400件，总核贷的金额呢也来到了605亿元哦，2025年一年呢就增加了有1359件，核贷的金额也达到了96亿元，创2015年开办以来的一个新高。若以一名60岁的长者名下房子估值2000万来讲的话，贷款60%，30年期年息2%来试算，第一个月呢大概可以每个月领3.3万元，但因为利息会逐月的一个累积啊，到了第15年实领只能大概只有2.3万元啊。所以专家也提醒哦，长辈啊如果说要申请这个以房养老啊，需评估每个月扣息之后的金额啊是否足够啊来养你这个退休的一个生活哦。所以呢这个以房养老看起来呢这个推广这几年来已经慢慢出现了一些成效，可是诚如专家的一个提醒哦，你还是要去评估哦这个刚开始可能这个金额蛮高的，也许到 3.3 万元，可是呢如果每月扣掉一些扣掉利息之后的金额的话，越往后面呢可能到第15年呢、每个月只能领 2.3 万元，那这是不是足够你的退休生活呢？这个都要好好的精打细算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心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个健康问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2: 谢谢。我们在讲齁，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对，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
2: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诶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

0: 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哦、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了，夫妻生活也是
1: 70岁了呢。

0: 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哎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呢看到老伯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哎，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啊，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1: 是。
0: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哎，这个六十几岁跟七十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0: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研究隐肌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的所谓的隐肌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肌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你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肌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0: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1: 对，
0: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肌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肌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1: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最高等级，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哦。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1: 是。
0: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十倍的浓度。
1: 哇，这个高很多。
0: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十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
1: 次，
0: 是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
1: 嗯、
0: 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
1: 嗯，
0: 三十。

0: 十多岁，
1: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哦，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嗯，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三十多岁小孩子还很小，
1: 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1: 省到到路到到
0: 回到家哎，都，就是省到的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嗯，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嗯，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诶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嗯，但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诶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嗯，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基酶做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
1: 哦，
0: 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基酶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
1: 动，
0: 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哈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
1: 嗯，
0: 红景天呢，
1: 哎，哦，
0: 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嗯，因为我相信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哦，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
1: 对，
0: 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嗯。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
1: 哦，
0: 提振精神啊，
1: 没错啊，
0: 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
1: 嗯，
0: 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了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
1: 嗯，
0: 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哇，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嗯，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哎，我是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
1: 哇，
0: 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哦，就是睾固酮，
1: 嗯，
0: 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哦，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哦，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
1: 嗯，
0: 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那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嗯，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
1: 嗯，
0: 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 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
1: 哦、
0: 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借由补充了之后呢，让他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哦，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
1: 哦、
0: 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哦，停留在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出，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来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5月27号礼拜三，在这一周呢，提醒大家哦，我们在115年的所得税申报呢，其实这一周就差不多要截止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去查询申报的话，就只要趁着最后几天哦，赶快趁最后的时间呢，记得要去申报你的所得税咯。开头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爱情万岁》。

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爱情万岁》。好的，那今天呢已经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哦，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年的所得税结算申报呢也是进入了最后的期限啦。根据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表示，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2025年度综所税的申报件数大约是508万件，那占了去年总申报件数的 73%。 所以说呢，还没有申报的民众朋友们呢，真的是要尽速的来去办理结算跟申报哦。而且因为这周是最后了啦，那临柜的部分应该会有蛮多人的，所以说国税局呢也是建议大家哦，可以尽量使用手机报税。那手机报税其实还蛮方便的，像我这一次申报，其实我每一次申报都是手机啦，就是刚好手机申报的那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用，所以呢我就想说哦，应该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那它的操作的顺序跟流程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而且也是很好理解，所以说呢，你比较会用手机的人呢，就推荐大家可以使用手机报税。而如果说呢，你本身是习惯使用网络申报的话，也要记得准备读卡机跟你的自然人凭证。而如果说你还是想要去临柜的话，就提醒大家哦，真的是要在期限之前赶快去做临柜的申报。好，那这个申报期间呢，理论上啦是5月1号到6月1号哦。而各地区的国税局呢，它在5月25号，其实礼拜一就开始了，就是这一周呢，还有6月1号的中午，它各地的国税局呢都会来加班收件。而6月1号的收件时间也会延长到当天的晚间7点。那申报期间其余的正常上班日中午呢，各地区的国税局将会是纳税义务人临柜申报以及查询所得还有扣除额的情形等等，来弹性调整加班时间。所以说如果你要临柜的话，这一周呢基本上应该也是他们有加班哦。但如果说你想要有效率一点，你不想要排队的话呢，就基本上啦是比较推荐网络报税或者是手机报税等等。而如果说你是要用手机报税的话，提醒大家哦，要用手机连接到这个网站叫做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那记得认明网址的后面呢是.gov.tw。 那点进去手机报税系统的页面，选择我要报税，那透过三种方式，你就任选一种完成身份验证之后呢，就可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那检视过后，如果没有需要变更内容，就可以回到手机报税的页面。那按照步骤依序完成之后，执行了申报资料上传，那就完成了申报的部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一周是所得税申报的这一周是最后一周啦。那如果说无论你是要临柜或者是手机或者是网络呢，都要趁着截止之前赶快去完成所得税的申报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富凯的作品《野心兵一顶五把狼》。好的，那在报税季当中，当然除了大家要记得报税截止的日期之外，那也要特别注意的是哦，毕竟报税这件事情是跟你的钱有关啦，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些不孝分子就趁机可能以退税的名义呀，或者是以一些其他的名义就趁机要敲诈你的荷包哦。所以还是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报税季前后呢，诈骗集团他们会有更多的方式。那首先呢，你要先认明哦，如果你是想要网络报税或者是手机报税的话，一定要记得申报的网站呢叫做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而缴税的网站哦，它是叫做网络缴税服务网。那你点开其他的网站，发现它的标题啊，或者是网站的名字好像跟官方的不太一样的话，那最好呢就是不要在这些网站上做缴费。那再来呢，如果你是手机申报的部分哦，就一定要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这个网站呢才是对的。另外呢，针对退税的部分，很多人呢可能在报完税之后就收到简讯跟你说，诶，你的退税现在就可以退，而且可以退很多钱哦。这个时候就要当心哦，现在呢退税只有两种方式。根据财政部的提醒，目前的退税方式呢分成第一种就是直播退税。你在申报的时候呢应该就可以填说，就是我的退税账户可以汇到哪一个账户当中。那直播退税呢，它就是会在退税的时间的时候会直接汇到你的银行账户当中。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凭单退税哦。在你收到退税通知单以后，你可以到金融机构来去做提兑。所以呢，如果你收到任何的通知啊，或者是简讯，就要你，诶，你现在可以退税咯，请输入你的信用卡，或者是你的银行账户跟密码。那这些退税的方式呢，全部都是诈骗哦，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综所税的退税时程也要留意，就不是说我现在报完税马上就可以退哦，还是有分了一些时间。那今年第一批呢是在115年7月31号，而第二批呢则是在10月30号。那最后一批呢要等到明年哦，是116年的1月20号才会来做发放。所以说呢，在第一批退税发放时间之前，你收到任何简讯，诶，他要你输入信用卡，或者是要你输入你的银行账户密码，这些通通都是诈骗哦，请大家小心不要上当啦。好，那讲到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啦，那我们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呢有看到一篇新闻，也想说在节目当中呢来分享一下相关的话题哦。那首先呢，这个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南华街，那有一个地方呢，在当地的居民来讲，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街坊邻居觉得有点困难的事情哦。那在南华街，其实某一栋房子呢，它被当地的居民戏称为所谓的米奇屋。那为什么呢？因为啊，这栋房子哦，它长期堆着很多的杂物，甚至是垃圾啊，还有一些厨余等等。那它东西已经堆到整个路上或者是楼梯间呢，都没有办法通过。而且在外加，其实有散发出一些臭味，还有一些蚊虫在滋生当中，所以说呢，当地的居民啊，其实一直都还蛮困扰的。那此案呢，其实在之前哦，桃园市当地的民政局他就表示哦，此案呢经过民众多次的检举，而在3月底的时候有去联合的稽查，那发现哦，建物内外呢包含楼梯间这些逃生的通道，就是堆放了大量的囤积物，甚至连门户呢都没有办法紧闭。那其实期间呢，社福单位人员啊也多次向住户去做劝导跟辅导，但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后来呢，就在差不多前阵子五月中的时候呢，桃园市政府就有派员去前往处理这一些杂物，那总共清出了大约17吨哦。那后续呢，当地的区公所还有卫福单位也会视个案的情形来去做持续的关怀跟追踪。好的，那这件事情呢，应该在某一些可能桃园的听众朋友们会多少知道哦，就因为它真的是堆了还蛮多年的，而且是会打扰到邻居的一些通道嘛。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呢？其实啊，像这样子囤积的现象哦，并不是个案，而是在很多地方，甚至是不同国家当中，也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情形。那像之前呢，我吃饭的时候，我会看一些日本的综艺节目。那一集节目里面，反正那个节目啊，他就是会在路上访问很多路人，然后就问他说，就是我帮你出计程车费，然后要把我载你回家，然后让我去，就是进去你家采访这样子。那他有一集节目就采访到一个老阿伯，那这个老阿伯的家里面呢，其实也跟这个米奇屋有一点像，就到处都是杂物，然后全部都是东西，很多东西看起来很旧，或者是看起来已经不能用了，他还是没有把它丢掉。那其实很多人就会好奇说，诶，为什么我们一般来讲看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的物品，或者是有一些

些比如说杂物啊、纸箱这类的东西。普通来讲啦，大家应该都是会把它就是想办法处理掉跟整理掉嘛。但为什么会有人就是连丢都不愿意丢，连整理都不愿意整理，然后把家里摆的到处都是呢？其实啊，这个在心理学上哦，算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那像这样子呢，在医学上啊，被称为所谓的囤物症。而且囤物症呢，好发于长辈族群哦，那跟他们的早年生活经历，还有失智或者是忧郁这些心理状态呢，都是密切的相关。根据精神科医师杨聪才表示哦，其实囤物症的发生呢，跟你的心理状态啊，还有跟家庭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很多人啊，看到这样子的现象，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懒散啊，怎么都不丢东西，或者是觉得他很爱乱买东西哦。但是呢，他这一些造成囤物症的原因啊，并不能说以一个单一的因素啊，或者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去归咎的。那囤物症呢，在临床上啊，其实已经被归类为精神疾病，主要跟焦虑、不安全感、忧郁、空虚，或者是跟失落，还有一些创伤的经验有关系。那他们呢，也许因为内心的焦虑，或者是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或者是有些人过往成长经历当中有经历过一些贫困或者是被剥夺等等，那导致他们在晚年的时候会以囤积物品来获得安全感或者是情感的慰藉，进而产生囤物症的行为。而在心理机制的层面，焦虑跟不安全感呢，其实是造成囤物症的重要原因哦。那我们一般来讲啊，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买来发现它可能用不到，或者是说可能用到坏掉了，我们就会把它想办法处理掉嘛。可是呢，也许大家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啦，有些东西买过来发现我用没几次，可是又觉得说丢掉有一点可惜，我觉得说我感觉以后也用得到啊。那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嘛，但通常大家应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偶尔发生。可是囤物症的人呢，他们将物品视为安全感的替代品，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把它丢掉会让他很焦虑很担心。此外呢，忧郁跟空虚也常见于这些囤物症的朋友们，因为内心空洞，他们希望用物品来去填补。那有些人是喜欢买东西哦，在购物的时候呢，会获得短暂的快乐。而这种行为啊，跟情绪性的购物其实是极为相似的。这些情绪的因素呢，让这些人难以割舍物品。那就算那个东西它已经没有实际用途，它还是没有办法舍不得丢掉哦。好，那所以说呢，囤物症啊，其实也不只是老人家啦，也许年轻一点的人呢，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哦。主要是成长过程当中的重大失落或者是创伤的经验，比如说你重要的亲人过世，或者是你的童年经历过贫困，被忽视或者是剥夺，而物品呢，在这些情境下会成为情感连结的寄托。患者呢，可能会将物品视为与过去的经历，或者是跟过去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亲人跟他们之间的连结，所以呢，就会导致他们很难断舍离哦。所以这些背景因素啊，它也是共同构成囤物症患者难以摆脱囤积习惯的心理基础。而根据专家观察，如果说家中是属于所谓就是比较资源匮乏、情感冷漠或者是比较不稳定的家庭，以及呢有一些是控制或者是过度严格的家庭，那他们呢分别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家中的成员对于物品的依附还有保存的习惯。那例如说呢，像是家里比较贫困，就是资源比较匮乏的人呢，通常从小就会有一个我用过的东西不能浪费这样子的观念哦。那由于呢，我可能小时候经历过物资不足，所以说我很害怕再度失去这一些东西。那有些人呢，就会发展出过度保存的习惯哦。而如果说呢，是来自于一个情感冷漠或者是不稳定家庭的人呢，因为成长过程当中缺乏关爱或者是家庭的冲突频繁，那他们其实会把自己的安全感呢放到物品上哦，就把他们视为一个稳定的依附对象，所以说我也会舍不得丢掉我的东西。而最后呢，如果说是控制

或者是过度严格的家庭。那这些孩子们呢，他们也许啊，小时候自主性往往是被压抑的，那在长大以后呢，他们可能透过保留物品来获得某种程度的自主感或者是安全感。好，所以说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哦，其实他们的造成的结果都是蛮相似的。他们会透过保存这些物品呢，来保留自己的安全感。那其实洋葱才医师表示哦，面对这些有囤物症的人呢，其实啦，如果你直接强制丢掉他的物品，那会造成反效果，反而会加重他的这样子的情形，而且会导致信任的崩坏啊，还有焦虑的暴增，甚至是让囤积的行为更加严重。所以说如果我们身边呐、有一些亲友，你发现他好像开始有一些囤积的行为，就很多东西明明就不能用或者是很旧了，他却不愿意丢掉，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陪伴他们呢？而根据精神科医师他的建议哦，协助囤积者整理的时候，首先还是要避免直接的丢弃，威胁他或者是批评他，否则呢可能会造成他的囤积行为加重。所以呢，家人啊应该要先跟囤积者建立一种同盟的关系，重点呢应该在于理解而不是改变对方，并且降低对方的防卫心。例如呢，你可以对他们说，我知道的这些东西对你有意义，或者是我们一起想办法让空间更舒服好吗？在整理的时候呢，应该从一些比较低情感连结的物品着手，而排序的原则呢，依序啊，第一个要丢的就是垃圾，第二个是重复的物品，第三个呢是低价值的物品，最后才会去处理一些高情感物品。那这个高情感物品啊，它也不一定是一些可能很贵的东西，也许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小贝贝，就外人看起来它好像很脏，可是对于本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像这样子有很强烈情感连结的物品呢，千万不要第一个丢掉哦。而且呢，你在整理的时候啊，大家应该会习惯问他说，你这个东西要不要丢？那不要问他这个问题哦，应该要问他说，你这两样东西要留这一样还是留那一样？就是给他这样子的选择题，可以降低决策的负担。而每次整理啊，也不要强求说，我一次就要把它整理完，就每次都是非常短的时间哦，大约15分钟到30分钟，而且每次整理呢，也是一小块区域就好，比如说可能整理一个小抽屉啊，整理一个小小的架子，那这样子慢慢来呢，也可以减少情绪的压力，避免爆发激烈的冲突。而且呢，整理过程啊，也可以善用前后的对比，就是你可以拍张照片，让整个空间变干净的感觉可以更加的明显，那增强这位囤积的人他的整理动机。那同时呢，也要去设立一个安全储存区，比如说纪念物箱或者是未决定区，那让他明白哦，有些东西呢，你不必当下就决定我要不要丢掉，我也可以暂时放到一边，就是等到整理完之后，或者是我想好的时候呢，再去处理这些物品。所以说啦，真正的改善呢，应该要从他们的内心着手，协助患者处理焦虑、孤单，还有控制感缺失这些心理的议题。而如果说你身为他们的亲朋好友，就是应该要用鼓励建立来替代安全感。例如说呢，透过稳定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数位保存回忆，并且呢，也要训练他们的决策能力哦，让他们可以学会，其实呢，我也可以慢慢的整理好我的空间，不再让我的房子呢被这些囤积的物品所堆满哦。

说你讨厌蓝色鸽子是因为格格不入，看到一折特价的时候不买是猪狗不如，你还说购买停止还没有结束，只买一样是堕落的态度，都你在讲啊，还要买手机跟衣服，两样都买才会舒服，舒服你还告诉我说英文是 comfortable，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过，可是很抱歉 SORY sorry， 我要跟大家讲都要听蔡哥哥哥的，与你同长不能见得，你想要这个还有那个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有新衣就没有手机，有功能新衣就会有小蓝，这个你不懂你不懂，为什么呢 WHY， 因为天衣无缝。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好乐团的作品，反正存不了钱，那就再买一件。那虽然说这是有一点有趣的歌曲啦，但是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理性的消费哦。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囤积行为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懒散，或者是单纯的可能卫生习惯不好而已，背后伴随着的呢，可能是一些心理层面上的，比如说焦虑啊，或者是他比较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他很想要控制自己所有的东西哦。所以说啦，面对这样子的人呢，其实真的是要从心理层面去着手，去在旁边陪伴他们，以及呢，去了解他们在这个囤积行为背后形成可能的原因。那并且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也不可以过度的强迫啊，或者是说，哦，我规定你今天一定要整理完哪些东西哦。整理的过程呢，不只是整理环境哦，也是在整理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呢，如果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亲朋好友，我想啦，应该从陪伴开始做起，才是比较就是有可能让他不会再出现囤积行为的方式。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这个礼拜就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嘛，当然除了所得税报税是最后的时间之外，因为其实啊，以天气来讲，大家应该会觉得说五六月份应该是要下梅雨季了，可是感觉今年呢，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哦，感觉没有什么在下雨。而今年的梅雨季到底水量会如何呢？那根据气象专家林德恩，他在自己的粉专上表示哦，在今年的梅雨季来讲，其实确实啊，水量是稍微的，目前看起来是有一点偏少的哦。那很多人会担心说，该不会今年的梅雨就水量真的很少，变成了所谓的空梅吧？那他表示哦，空梅呢，通常指的是到了梅雨季节，虽然说有梅雨的封面活动，但是降雨量呢，明显的偏少，甚至是长时间缺乏典型的梅雨降雨这样子的情况。那他说，在台湾的气象实务上，空梅呢并没有绝对统一的官方数值定义，但通常呢会从当年梅雨季总的降雨量，还有封面的实际通过次数，以及降雨的持续性，以及降雨的集中性，还有水库的入流量这些条件来进行综合判定。那什么样的降雨量是偏少的呢？就是低于气候平均值的 50%-70%， 而且局部地区啊，可能还会发生偏干跟驱旱的现象。而可能造成空梅的环境特征哦，有以下三种。第一个呢，就是有梅雨封面出现，但是降雨的强度偏弱。而第二个，梅雨封的停留时间较短。第三个，就是西南气流不明显。那他表示哦，今年梅雨季的降雨量到现在呢，确实是偏少的。那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这样子我们的水库的存量真的会足够吗？不过啊，他也讲说，现在呢还不需要过度的紧张哦。从最新的气候模式来看，预估呢可能在5月29号左右会有一波新的梅雨封面接近，那其实有机会进一步南下，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不过呢，因为这个是气象啦，就是气象呢它是要到可能比较短期的时候才会是更加准确的、所以说还是要进一步的持续追踪跟观察。好的，那所以说今年的梅雨季到底现在来讲应该是要开始了，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感受到雨量的部分哦。而且这一周呢，有一些台风已经生成了。那虽然说台风生成之后啦，对于台湾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哦，不过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封面的部分，可能到了礼拜五跟礼拜六呢，会有一些降雨哦，就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把雨具，以及注意就是随时可能会有的降雨咯。

这首歌曲是张震岳他最新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梅雨季》。好，那最近应该要算是梅雨季了啦，就到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希望可以多下一点雨，就一方面下雨的时候比较凉快一点，那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水库着想。可是呢，如果说下雨的话，尤其在台北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烦。那下雨除了可能我们在交通上稍微有一点不太方便之外，那在居家呢也是会有一些可能担心发霉啊，还有过度潮湿的困扰。而且啊，最近哦，只要下雨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一种其实我很害怕的虫，就是台语叫做大水狗蚁，那它的中文应该是叫做大水蚁或者是白蚁哦。那我真的是很怕这种虫，因为他们会到处的乱飞，就虽然说也不会咬人啦，但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可怕哦。好了，那所以说呢，只要到了接近梅雨季，或者是在正在下大雨的时候呢，家家户户啊就比较容易出现像这样子的虫类。那家中呢出现大水蚁或者是白蚁哦，通常是跟环境的潮湿还有家中的光源吸引有关系。那雨天飞进屋内的这些大水蚁或者是白蚁呢，也请大家真的是要稍微注意哦。首先呢，雨天啊就会有很多的大水高峡这些大水蚁，那其实呢它们就是白蚁的繁殖蚁哦。如果说你发现单只的飞蚁呢，最好啊就是立即的扑杀，而且关闭门窗。可是呢，如果说你发现天花板掉落了它们的翅膀啊，还有木屑，或者是它们的粪便，它们的粪便是沙粒状的，那代表说这些白蚁呢可能已经在家里筑巢。那如果说发现家中已经有一些白蚁正在筑巢的话，那请不要用一些市售的杀虫剂乱喷哦，因为喷杀虫剂呢可能会导致蚁群让它们往一些水泥啊或者是缝隙的深处扩散，那这样子呢可能会造成家具以及房屋的结构更严重的破坏。好，所以说为了对付白蚁呢，你还是要使用专用的白蚁药，比如说白蚁的耳剂系统，让公蚁呢可以把这些毒饵带回巢穴，这样子呢才可以达到比较有效率的全巢覆灭。而如果说啊，家中的白

已经相当的严重哦。那可以的话啦，还是建议大家委托专业的除虫公司。那合格的这些厂商呢，通常他在除完之后也会提供一些1到5年之内的保固期间。而在清除完白蚁之后啊，其实也是要注意家中的一些高风险区域哦。例如说呢，你家有一些小小的缝隙啊，或者是你家有一些木质的家具、木质的柜子，那这些部分都要特别的注意。而且呢，白蚁入侵的方式其实相当的隐秘哦。除了那种会飞的大水蚁之外，其实呢，他们都是偷偷的跑进你的家里面。所以说啊，如果你发现家中出现一些迹象哦，例如说有发现可能墙角跟木柜边缘出现了泥土筑成的细长通道，那这个呢可能就是蚂蚁它正在筑巢。另外呢，还有沙粒状的粪便跟木屑，以及呢，如果你敲击木地板或者是木柜，它们发出了空洞声，那其实呢，这个可能就是白蚁正在里面筑巢的痕迹哦。所以说你要经常的去检查家中的木质家具以及书柜等等，那如果说发现可疑的踪迹呢，要立即的进行防治。好，那家中哪些地方是最容易长白蚁的呢？首先呢，白蚁啊，它们最需要的就是食物、水分还有遮蔽的地方嘛，所以说它们是比较喜欢比如说木材集中的地方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阴冷然后比较潮湿的这一些部分哦。那所以说呢，如果家里面啊你有一些花圃，就是有土壤的花圃啊、盆栽，那这些可能会有它们筑巢的痕迹。那另外呢，白蚁会透过房屋的墙面或者是地板的裂缝进入屋内，而现代化的大楼啊，其实都预留着管道间哦。这个管道间呢，也是白蚁可以快速的在各楼层蔓延的通道。好，另外呢，像是木质天花板的上面或者是木地板的里面呢，那白蚁它们有所谓的趋避性哦，所以说容易受到雨水泼湿的木窗框或是一些木门框呢，也是白蚁危害最频繁的区域。而最后呢，像是一些固定的木质隔间啊，大型的书柜、储物柜，也是他们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哦。就是他们会吃木头嘛，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特别的检查啦。而且呢，白蚁除了木头之外啊，他们也会吃一些比如说植物的制品啊，可能纸张、棉麻衣物，或者是甚至是包覆电缆的橡胶。那像是某一种类型，这个叫做台湾土白蚁，它除了木材之外，还会吃苔藓、树皮跟一些有机质的土壤，跟一些地上堆积的枯枝落叶哦。好，所以说他们会吃的东西真的非常多啦。如果不想要家中的家具啊还有房屋结构被这些白蚁给破坏的话呢，环境的干燥啊、卫生，还有随时的一些检查跟预防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啦。那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使用一些白蚁专业的专用的药物或甚至是杀虫剂，不过呢，根据农业部林业试验所他们有分享哦，其实呢，你如果可以用一些植物的精油或者是植物的抽取物来进行防治的话，其实成效是蛮不错的。像是你可以用珊瑚礁精油来防治白蚁，或者是肉桂类的精油，还有像是桉树类的精油以及碱树的抽取物，那这些都是效果还蛮不错的天然成分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防治蚂蚁，防治白蚁的话呢，其实可以利用一些这一类的植物天然精油抹在家中的角落啊，或是缝隙等等，那这样子呢，既可以达到一个天然的防虫效果，那也不会因为利用了一些化学成分的杀虫剂，结果导致可能家里的宠物啊，或者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家中的人嘛，会吸到很不舒服哦。

0: 好的，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8:56，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到了生活话题。那就六月份很快的就要来临喽，其实六月之后应该就算是夏天了吧。虽然现在的天气来讲真的是还蛮热的、总之还是提醒大家，现在出门的时候呢，外面实在是非常的炎热，而且即使是晚上呢，我也觉得、感觉还蛮闷的，然后就是热到有点不太舒服哦。所以请大家啦，真的还是要注意热伤害的部分，无论是在室内或者是室外呢，就如果说你真的是热到很不舒服的话，一定要记得找一些方法让自己散热，让自己远离中暑的危险啦。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0: 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您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擦鞋歌》。

0: 杀谁喝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那朋友有时候来电话，我们刚好在唱歌哈，所以因为他有点差，有就是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说不定也没听到是唱歌啊。好，好，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你好，
1: 这都是国际电话。
0: 好，国际电话，对，你好。
1: 在这里哦，我们唐建勇朋友。
0: 喂，你好，
2: 吴老师，午安。
0: 哎，米叔，你好，午安。
2: 你好，午安。我想点播《一代佳人》。
0: 一代佳人，好好。
2: 嗯，谢谢。
0: 一代佳人，谢谢米叔，谢谢。一代佳人啊，好。杨艳艳小姐，要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
3: 我是李祥善。
0: 哎，想想你声音怎么变了呢？
3: 我感冒。
0: 哎呀，你有没有戴口罩啊？
3: 我戴口罩了。
0: 哦，多喝点水哈。
3: 我就听你唱那个燕纷飞。
0: 燕纷飞。
3: 对，
0: 好好，我晓得了。
3: 我是范晓根，我现在笑容湖里没回来了。
0: 好好好，谢谢。
3: 我是小红，再见。我是李梅，再见。
0: 谢谢谢谢谢谢小善哈，小善。任纷飞，好，我们来听一首谁来啊？我们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4: 喂，
0: 是你好。
4: 哎，我是张先生。
0: 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4: 哎
0: 哎，
4: 今天天气很好。好了，我也不要讲这样，我点一首《相见不如怀念》，可不可以？
0: 可以啊，《相见不如怀念》。
4: 好，谢谢，
0: 谢谢张先生，
4: 谢谢，
0: 谢谢，拜拜。我们来听杨艳艳小姐唱这一首《谁来爱我》。

谁来爱我，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边就又好，我们好朋友吴真瑞，哲三章，你好。Amy Hall， 丽丽玛小姐，谢谢你。李徐生，你又来欣赏经典老歌，谢谢。张月英、黄丽静，谢谢你们。林品珍、李淑慧、张月英、双晋生、何音生，好，还有先唱个歌，待会儿给你安排。好，那我就先唱这一首何音生所演唱的，前一阵子啊所演唱的《可爱的早晨》。

花儿在河身中开，蜜蜂儿相见。

0: 可爱的早晨是由我吴敬轩为您唱的，董玉君啊，董玉君，刚刚张月英小姐要你
1: 是
0: 唱《爱神的箭》，好，
1: 爱神的箭，
0: 爱神的箭，
1: 那什么
0: 什么调？你告诉文心。
1: 好，
0: 好，我们来听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爱神的箭》。

这是董云欣小姐所唱。董云欣啊，抱歉，不是，她有声音，是我刚才忘了开，抱歉，抱歉。好，李清贤，你好，谢谢您。还有哎，你好啊，山凤丽，山凤丽，非常谢谢你们这个。告诉我们说，有些歌很好听，真的有些歌很好听。那新朋友呢，要唱一首非常性感的歌，心痛的感觉，好难听。新朋友唱心痛的感觉。

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的？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和音声相远音无声泪啊，你们都说我们歌好听，太感谢了。李心贤，你先唱最爱的人，好像怎么唱？杨艳艳，最爱的人好像没。啦啦啦啦啦，不是吗？那不是
2: 国语的
1: 哦，国语的啊。
2: 好，
1: 艾米赫啊，三凤丽，谢谢你们。李其实非常谢谢这些老朋友啊，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等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唱一首《心语》。

去的良辰美景我没忘记，还有那花前月下我也珍惜。

0: 我以为你会唱我们深藏在心底。
1: 你算错了。
0: 啊，艾米珠演唱了一首《一代佳人》。好，我请陕曼芳小姐为您唱《一代佳人》。

0: 一爱家人，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吴声丽、恩浩、黄立信、李心凌、李希珍、张远英、夏慧芳，你们都说好听。夏慧芳，谢谢你啊！你说暖春的天气要把握当下，出去插春。哎，插春要有人啊。好，我是有很多学生，我们每一个月都要去一次插春。好，谢谢夏慧芳。吴声丽、山凤丽、高志南，你们都说李美琴的心语唱得好听。他的心不是心中的心，是天上，是明星的心，天上的星星的心啊，那是心，那是心语。谢谢，
1: 谢谢。
0: 什
1: 么摊薄
0: 这个？这石头。
1: 哦哦。
0: 哎哎。有一位朋友就是林品珍小姐，前两天你在我的礼拜二早上的直播听到一首《嫦娥》，所以今天你来点唱了。好的，
1: 你唱什么调啊？
0: C C C 呀、
1: 啊
0: ，A B C 的 C， 速度大概是66，好不好？
1: 六十六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哦、
0: 可以
1: 可以哈、
0: 啊，可以。

你的仙境，引出春林后飞雪，洋溢着风云乱意，一处处无喜花妖草。

什么心，唱的就有诗情，说什么悲还

0: 嫦娥这首歌是金玉虎他的曲，陈蝶衣先生的词。这首歌的词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很有程度的人才写得出来，很有文化的人才写得出来。左右飞绕着祥云，远近闪耀着繁星，这里是理想的乐园，这里是瑰丽的仙境。一处处灵宫贝蕨洋溢着凤云软音，一处处奇花瑶草散播着异香清芬。啊，这些歌词真的是要慢慢的欣赏啊，才听得出来。不过我因为这首歌很久没唱，唱得不好就是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在这，我要谢谢朋友们，有空啊，麻烦您分享一下，帮我们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听，让他们也听听这些怀念老歌，好不好？啊，分享会不会很简单啊？他有写分享，你就按一下就好。好，我们来听张先生建华演唱的《相见不如怀念》，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0: 相见不如怀念，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金鹏啊，
1: 没事，
0: 这边庄建新小姐要听一首《听我细诉》。
1: 听我细诉，
0: 可以吗？
2: 可以啊，
0: 绝对可以。
1: 要不他先唱，然后我来准备一下。东山一宝先唱。
0: 好好好，
1: 我来准备。
0: 我们先听一首白荒的老歌《东山一把青》，我请董云欣小姐唱《东山一把青》。

山一把琴是董云轩小姐所唱的，庄建珍小姐先唱一首《听我细诉》，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听我细诉》。

0: 诉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吴珍丽，你说《嫦娥》这首歌好特别，对，很不好唱的一首歌，很少唱。叶秋萍，你好，哎呀，谢谢你，你也听我们节目啊，叶秋萍。在这我非常谢谢李淑慧，还有詹凤丽，你要听《桃花船》，这好像是对唱的，金鹏。会唱吗？桃花船，下次说。
1: 下个礼拜。
0: 好，下礼拜不行，是录音的。
1: 哦 ，OK， 下礼拜
0: 。下礼拜是连续假期啊，我们是录音的。好。这边有一位王小姐啊，前几次所演唱的《神秘女郎》。好，这里我吴敬贤为您唱《神秘女郎》。

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电视连续剧第一集爆表。

0: 杨艳妮小姐唱的保镖。说到保镖啊，这个好了，没听黑了。说到保镖啊，最早期的时候啊，好精彩。后来呀，我演了一部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我演的是大太太。本来那部戏我们要在华视播出，结果因为里面有一个演员叫张玉玲啊，她在夏威夷就是发生了飞机失事，所以就没有继续演下去。然后我们就把她的戏挖出来，请别人来拍，耽误了时间。结果呢，本来要我们上戏的，结果就往后挪。那刚好就两个礼拜的保镖让他垫场，不是保镖，那叫什么？蒋光超演的戏叫什么？
1: 包青天
0: ，就是两掌，让他们垫掌，就没想演得太好了，这大红灯笼高高挂就往后挪挪挪就。变成
1: 没有了
0: 变成礼拜六礼拜天播出。好，金鹏，你要和
1: 来
0: 贾面方唱什么歌？
1: 茶香姑娘，好吗？
0: 好，那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下个礼拜我们是录音，再下个礼拜我们见了，拜拜。
1: 好。

0: 友情。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咱即摆即个人间呢，缺乏即个温情的着，拢是现实的。乃当有种和人情的迄个温暖，啊，即感觉足幸福个人。我有看一篇报道吼，一对外国人啦，吼，因在外国的着呢，啊，毋着迄个是医生吼，啊，算讲办一个体验营啊呢，去到某一个山区吼，各自。这个母子大开，因为因这体验营就是讲去遐了解讲，哎，踮遐野外的生活是虾米？某啊个囝在嘞吼，啊，就在迄个山区山头吼，啊去遐体验到迄个野外的生活呢。大家出去了后，因拢踮车顶，爱踮车顶过暝就对安尼，好去野生的生活。现在到透早一两点吼。开始真凉凉，真冷，雪落大雪就对啦，滴滴落滴滴落，哇啊！看个拍扑啊光吼，哇！大海咯，一台车已经在洗呢，已经看个这个看个车辆搁较起，看外大滴滴。是讲啊，大拍扑啊光，看起安尼紧走紧走较滴。甲因某囝讲好，起床起床，我们赶快上路啊！啊，落去都隐隐都开了。我打死咯，开袂行啊！煞开袂行啦，隐忍袂发崩，啊！打打打，惨咯惨咯！嘿，迄阵是讲好啊，天光啊，无法度拄啊拄袂行，伊有卫星导航嘛，伊就甲因某囝讲安尼，你参咱的囡仔吼，踮车顶等，我这个过去到大路遐吼，可能爱过一里三十公里安尼，行路可能爱过嘛是爱差不多几点钟安尼。哦，唔就安尼讲，阿前开始呢，以前奔跑到迄、那个高速公路，以前点啊滴滴渣滴滴渣，因外国人较热情呢，结果载一台迄个工具车，甲载咧咧，伊甲伊讲讲讲啊，伊都安怎要去倒伊啦吼，伊讲好，我甲你载来到迄个市内迄个加油站，你遐较好去处理，吼、哦，你遐要去叫要去叫迄个合作修理厂诶。啊，你较方便，热心就较在。经过几十分了后，到这个一个加油站，伊讲好，你可以下车去这边找找看吼。迄、个因遐礼拜天呢，加油站不加油，休息，伊也算较高挂嘛。啊，也佫有迄个公共电话，啊，公共电话去迄个叫做电话簿啊，伫咧显伫咧显，显讲迄个叫做附近呢，看有迄个叫做汽车。修理厂保养厂无安尼，我到高连天天，显到一位啊，真欢喜安尼。伊就忙甲卡电话看卖，高连卡去对方一个大波接啊。伊讲吼吼吼，你到底什么员工啊？我都车卡伫倒伊啦。伊讲你现在定点，伊讲我在某某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加油站家。好安尼好，那我这里去差不多40分钟左右，你在那里等我，我马上去，好吧？谢谢谢谢，高连。迄个礼拜日较好走，半点钟了后，一台工具修理车就到位，伊挥手，啊，就甲载咧，伊就甲讲目标伫倒位，去到遐，迄阵已经吼，中昼啊，中昼算讲，气温较悬啊，啊，迄个雪呢已经融化，工具车载咧会当到伊个车点去个所在，去到位呢，伊赶紧跳落。

来吼，较紧的，跟因某诶堂门就欢喜就开过来，因某诶才讲较紧，我们到了吼。阿姨即马才看到讲，这竟然修理车的这个头家呢，竟然是一个残障小儿麻痹，一卡是害呢害呢，心内是讲，这做师傅不简单啦、啊。伊讲啊，抱歉，老远的地方吼、哦，麻烦您不方便。伊讲没关系，我这个吼、哦，我这拢常年我这做个耳熟能详啊。来，我看看，来，这马直直查，直直查，那个点表贴的直直测测测。你这个是这样啦、啊，因为太冷的关系啦，啊，你这个无电啦，电池电瓶没电啦。来，这修应该是安尼，无唔对，来较紧。我电线砍来个啊，挖一粒。你准备我挖好，你来个开看麦。哦，伊安尼无两三个半次，安尼挖了，刚，哎，我连挖遐简单啦。本来这个叫做医生吼，心内是讲啊，你过到我无熟悉，你唔知要甲敲竹竿，唔知要甲提偌济咧。心内点啊盘算讲，较等下你来开船，唔知要提偌济，我啥烦恼？啊，这样可以啦。好，那这样可以啦，你们可以上路了。哎、欸，对啊，这个师傅啊，这么多少钱？不用钱啦、啊，这怎么不用钱？迄阵即个想讲，那奇怪，什么老远的地方，过礼拜日，甲叫做我帮忙，我这车好发动，我要多少费用给你啊？不用。因为哦，我跟你讲，我这个就是叫要将温暖传下去。你讲什么意思啊？哎呀，我有一次啊，我有一摆去到越南迄阵当地的战争啊，我嘛是拄到这个比你搁较吃力的代志，当地的人吼、哦，原来甲我无条件、无这个合作代价，甲我救。我性命才有够留较紧的是，你这是警察车袂叮当然啊。我费淡薄啊，这个合作时间啊，礼拜日我搁休困，无所谓啊。但是我咧讲，我不爱甲你提钱。不过呢，你就要照这份温情继续传达下去。哦，真谢，无限的感恩，由头道别，再见，再三的谢谢。这款的爱心。那要讲有安尼吼，实在真难得。咱家己嘛，望吸收一寡，望吸收一寡。

心中。好来，望星空，满天的天星闪闪时啊呢，看得真欢喜哈。好，啊唔过真热呢，哎呦，今仔日咱这个地区讲天讲足热啦，足热足热，啊我唔敢出去，我避咧安尼啦，哎呦，避得较稳啦哈，安尼好。啊，所以讲哦，踮厝诶，为哪迄个无会即卖会掉沙呢？掉沙就是讲叫热着，啊热着通常咱拢真侪人拢去用刮痧啦，啊刮甲肺安尼，诶红过赤赤嘛，讲有效果也知。啊不过爱小心，因为迄发炎呢，发炎后摆你若讲感染吼，诶皮肤拢真无爱，咪是爱细腻啦。每一项拢有它的迄个利弊啦，哦每一项拢有利弊。所以家己本身咱都要较注意啊！就像讲这经营，你都店厝内面哦，你即马伫吹电风嘛是烧呢，因为电风哦吹起来也莫大吼，发烧佫烧出来，佫加上伊伫厝内面外口的迄个温度之外，那是讲冷气加减啊开啦，卖开，人冷气讲卖开26度，你会记得？像今仔日。头阵因徊咧切几度，我就甲切24度，24度愈冷都爱切愈冷啦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安尼才会有迄效果安尼，安尼吼，咱人迄啰啊，我看呢，因为你若暗时像讲即阵来10点啊吼，较凉凉啊，较袂啊啦，因为日头阿公吼，日头公公啦，已经转去啊，转去伊外卖去休息啊。哇！咱这野牛仔啊，出来，这暗时属于阴阳阴啦吼阴。啊，那男女来讲是天下，就是女性的时间呐。女性接较侪，你看咱这听节目嘛，全都女性呢。男性有啦，但是无遐尼侪。这是所以，甲看起来吼，我看是安尼啦，那迄落吼。嘛唔免讲顺其自然啦，你若伤过热吼，伤过热啊，就有一个办法。迄囡仔吼，摕块温者冷水，温者水吼，啊有遐迄个冰凉菌啦，你甲客店迄个合作啥呢？客店迄个合作冷冻的，温者水甲客咧，啊即摆若冻个热，你摕开破咧吼。啊，真好，真凉。啊，无你就加破点啊，迄冻袂久就卖啦。你破点迄个叫做电风的头前，是我拢有饲过啦。凉一下囝尔，啊，实在无啥路用，哦，无啥路用，卖唔免。我再去讲恁听，那有好办法吼，我再去讲安尼。后来啊，即马今仔日27啦呢，22，即个月讲啊，即个月32尔，31咯，即个月完了31呢。31啊，27、28、29、30，哦，也过几啊天呢，咱要去遐啦。即摆人真侪人咧等，讲迄个好基地要去迄个哦，做彰化、甲嘉义，啊，个台南，啊，个高雄。咱上树红花吼，伊啊个下晡迄个哦，做日本的代理商吼，伊嘛来下晡底下咧讲。讲啊，伊迄一款物件吼，像你讲迄个叫做，迄个啥呢？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吸尘器哦，唔是吸尘器啦，诶，真方便有影啦，遐免点免啥吼，啊，热就扩起，啊，热就啊就吸起来，啊，吸起来吼，吸起来就会使入冬入塞啦。迄都当场表演呢，我迄个无表演哦，无啊都等于大家当作讲，啊，你上一支不爽呀？哦，伊真好势去。天花板啦、啊、壁度啦、玻璃啦，啊，你都安尼足好势的，涂骹嘛会使切的呢，啊，迄、那个桌。

是柜子底下都可以啦，都可以弯曲嘛，唔是可以弯曲啦，都安尼，啊都切切咧哦，唔免过来去冲水啦，唔免过啥，唔免过啥管汤啊弄面，这个有它的轻便好处。嘿，讲个当场表演，我有想呀，哎嘛想呀吼，安尼啦，嗯，好了，来，咱先过来听这个较好听，即马迄落阿公啦，即马是《阿弥长生经》西洋书，西洋书吼，爱叫西洋书，因为即马动不动哦，即马真侪迄个心肌梗塞点去啊，趴落去困去啦，趴落去都点去啊，哎嘛足头疼吼，足艰苦，迄趴落去啊都闹震动啊，阿都去啊。啊，有的是，也是贫咯，贫穷苦啦，就是讲欠费啦，啊，是啊，也是讲缺铁迄情形。啊，过来一种是心脏电击，心脏电击哦，伊是叫做塌掉咧，塌掉油膏油腻的东西，你再卡来问迄个安徽，伊会甲你解说哦，安徽伊会甲你解说。呀，阿弥长生经哦，阮这大家拢学落啦，阮甲别人无共，去别里买吼。你唔相信？你讲啊，来，你前后迄个检验单看有法度无？检验单对照了就知。好来啊，谢谢。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听特殊的音乐来。

是拢真好听的音乐吼。迄、那个台北区来讲哦，恁有会讲听哦？即卖台北区足侪台，敢若正声着调频、调幅拢有啦。那正声即阵吼，迄、那个调幅的是819嘛吼，819嘛吼。下晡是5点、7点也是调幅的。啊，但是即阵10点到12点嘛，有迄个88.9，迄个调频的哦，88.9嘛是即阵的。恁有当时啊听看卖，因为。调频伊是发音较悬吼，来、听得较清楚。即阵都静声，啊个北部调频。

点十二点的吼，啊，佮夜市，夜市嘛是即阵暗时十二，夜市就是伫即了做家人家啦，家人家。哦，啊，这干那这就足最大，足最大。中部咱迄个叫做中部吼，即阵中部即阵嘛有山城呢，山城是十点到十二点是九零点七啦，嘿。啊，佮一台吼，哇，即卖讲功夫，因咧头家吼。你当署长讲完啊，哦，财产甲开落去安尼，讲即马发生真好，唔知影。你当的对阮的节目真够用吼。你当的吼，唔知是这个，原来那想听起来，我是唔捌见过面啦。啊，反正捌见过面嘛，不一定啦。原来那阿沙利，慷慨慷慨吼。伊讲吴先生刚才电话讲，我这吼，你唔是刚才台中市哦。我这92.1吼，什么清水五车，伊知影讲我清水人嘛，啊，就是表示讲叫我讲五车啦、沙拉啦这方面啦吼，报咱一挂乡亲呢，你听看卖92.1中部啦吼，中部，我住伫，我住清水镇吼，啊那方圆家的后里，同款后里92.1，伊这家乡。后里嘛有哦，五车啦、清水啦、沙拉啦，大家应该大家反正嘛看卖，大家吼，大家草球啊啦，大家起码大家出名草球吼，讲困落较凉啦，不过即马拢用塑胶代替啊，即马拢代替，即马拢用塑胶类咧代替啊，安怎拢塑胶类的，因为都化学的，唔是化学，迄个拢石油落去抽的啦，当然即阵吼，到处拢有啦。包括即阵，各管区拢有啦，各管区啦吼。啊，我着先报真位一个，啊，直接佫豆豆讲安尼，啊，因为我咧讲，绿川是山海线，山海线拢真清楚啦，天讲啦。最近讲本钱开了，本来要带水伊个钱哦、喔，讲唔系啦，无办法带咧啦。头家可能是安尼。看看，讲啊，我生理先，予咱这个听友吼，大家安尼听落会舒服啦，吼、哦、吼，好好，这对啦，这对安尼，安尼较迄落头家人咧做吼，都爱较牺牲咧，我讲了吼，我下晡唔着讲迄台冰箱，冷热的温箱冰箱啦，伊个冰凉温啦，凉的甲温的啦，啊，足理想的，迄条安尼摸咧啊，就行。你若卖客物件是，我看是一公斤瓜尔啦，哦，安尼啦，你都三四斤啊嘛提发啦，你咧惊啥？哦，是不是？啊，内底会当两层啦，哦，你若瓶瓶罐罐迄会当客咧，我讲了，迄会当客咧迄落啊啦，客咧客咧五六罐，啊，食剩诶饭菜好料诶，空白地卡。包啊，馒头拢会当搁甲吹，毋是吹啦，甲保温啦，保温啦，吼、哦，为后壁甲切落去，切落去就是红顶就表示热的。啊，你若买冰要冰的吼，甲切起来，啊切起来吼，啊就是搁会当冰凉的。啊，这台是1600，啊搁加迄支勺子，哦，迄个手，哦，迄足好用的啦。啊，佮这个叫做日本的艾草，上新的艾草的迄个香皂，当然伊内底成分真侪啦。我佮一条冰凉巾安尼，按1600就免加车费呢，佮你送去。啊，但是我有讲，可能是差不多啊。你若佮主文呢，即马你若佮主文呢，讲叫做冰凉香啦，冰无啦，唔是啦，冰温香啦，冰温香哦。凉温箱嘛好啦，冷冰箱拢可以啦。即阵呐，英文作文的阿敏先生，咱会记得即卖英文国作文的吼，你点啊指挥啦？你咧单电话提起来，就是叫做后补后补的啦。因为下补几啊百台拢完啦，吼、哦，我看是差不多无啊吼。啊，我大家现在即卖都阿敏这个长生经哦，迄实在对咱哦。你若有缘啦，迄有缘才发多，无缘都无多啦吼。油脂无安尼，佫洗落去真麻烦。好来，我看，2553-0899，
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控制，啊，咱这个都拿一挂好听的音乐歌吼，来，这叫做伴唱。

这都拄只报起啊咧，拄只报起啊，我卖报这個，我报白收嘿。我看是啊，来有人点的歌吼，陆陆续续的入来。我等你离别我代表啊，加什么什么易通言啦吼，这个易通言离别的我代表啊，无安呢？易通言星啊，够有人点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吼，我搁看卖嘿。先一同年后了，来来来。来

细汉的时阵，规阵佚佗海千秋，有时山顶黄鸟秀，有时溪仔底虎虾掠鱼流，快快乐乐，无忧兼无愁。唉，想袂到目一个你，食老煞来老倒金。

好来，啊，即马迄个叫做，迄、那个叫做咱即个叫做，我看吼，即、這个啥人啊？西红柿、红花啊，柠檬哦，乌柠檬哦，乌柠檬哦，即、這个消有够侪吼，真简单啦、啊！你那真正要消八道汤的吼，阁袂艰苦，煮真吼，一盘迄条扩大拢灵气啊，嗯。即嘛，直接我有甲伊讲吼，拄则我有去甲讲讲，你若来尽量共优惠啦吼，安尼共解说，安尼嘛较有意思吼，好无？伊讲啊，老师安怎讲就安怎讲，我嘛讲爱大家同意啊吼。啊，阿瑞人因咧早就讲好，甲张药师吼，啊，咱即嘛即个合作真侪产品哦，我讲下晡迄咱即嘛

0: 暂时都卖去讲，拢互修补。啊，易经霜，易经霜哦，吼、哦，迄原来是真特殊，但是迄要牺牲掉哟。迄牺牲掉，那牺牲完以后就恢复价钱，啊，都唔免无虾米广告啊。易经霜，习惯较早本来是千六六块呢，千六块一款哦。啊，尾啊，到尾啊，是讲啊，像迄个名称啊，够麻烦。啊，有迄个虾米痛风的啦，啊，易经霜啦。啊，个类似哦，内底个类似，啊，我安尼废弃啦。啊，好是咧好咧，完啊卖两三摊去呢，干什么？唔知几摊。啊，你起码两罐两千五，两罐加送两罐好哩，甲送完就为止嘿。安尼，哦啊，你离我讲三空八九九，啊个迄个咱炊具，炊具哦，中华，家具店，中华店家具店，炊衫。台南店、高雄店，爱是啥呢？哦，因这间，因这间是真特殊啦。因这间较早就拢做迄个烫伤药，啊，甲唔知讲啥物，啥物啥物秘处啦，啥物私密处啊，知？嘿吼，迄拢足信用，足好诶。啊，这呢，这私字诶吼，是研究几十几年哦，研究甲近两年才成果才造出来。哦，迄啰喷喷的，大家个喷喷的，那呢，动工动工，清净未清净啦，也是安尼爱困爱困啦，哦，也是迄、那个年久月深哦，白掉咧，啊，你就这個，男仔再过甲恁解释较清楚咧，哦，啊，你看看三空八九九，来，我等你哦，我看一下，这個，迄、那个下晡一日讲韭菜吼。等下，韭菜足好用的哦，你听一下。讲，一波欧巴桑哦，伊讲真人听到讲人白阿骨当时是安怎吼？哦，搞韭菜，那遐厉害，你听一下哦，这好心的，伊本身亲身的，来，等下哦。你好。
1: 你好，吴建阳老师哦。
0: 有嘞。
1: 要甲你报一项吼，头听有大家按会那有白啊去弄断啊是安怎哦？
0: 哦，
1: 迄个韭菜吼，规丛哎呀，要头烤起来啊，洗洗啊，清洗吼，啊，用米酒落按剁剁的吼，按剁哦，又按割落吼，哦，正紧我去哦，车落弄一顿六支吼，带十工拢袂好，安尼翻身都袂叮当哩。
0: 哦，
1: 啊，等下人报啊，过三四遍来就会当安尼习惯行，过会当住家，过会当迄度，
0: 干那
1: 高高嘞，我过世界都安会按照上做空去安。
0: 啊好，好，
1: 你讲我家亲身经验的。
0: 啊好，好，非常古菜家乡来，古听者。
1: 个人按会那有大家去弄
0: 的，安
1: 怎哦？
0: 哦，
1: 迄个古菜吼。规丛哎呀，要头烤起，啊洗洗啊清洗吼，啊用米酒就安剁剁的吼。
0: 哦，米酒啦，米酒啦，吼加米酒吼。这边扣起嘿，然后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啦，拄到白骨弄掉啥骨头的啦，哦，迄白行无法度医啊呢，骨断一断，我也无法度。啊，这就是人经验的吼，经验的安尼，啊，唔只效果相当。好嘞，谢谢。

谢谢，有人点歌的吼，即马剩一首礼拜我的爱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哦。这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讲了哦。这胖咧唱出，伊要唱伊的心声一款啦。伊即马暗时阴暗环境，孤单无伴的款，即安尼。即我即是安尼啦。伊讲我做胃情伤风胃癌感冒啦，啊那胃癌感冒，你那咧为爱情失恋、苦恋、单恋哦，哦，阮家有一味啊，一味哦，迄、那个你闹迄、那个，我咧讲哦，这唔相信你那问个乌乌呀，乌杜先生呀、啊，吼吼，伊什么一个开发了有兴趣哦，讲金蕉啦，去发酵，啊发酵变乌金蕉呢。乌金蕉讲伫咧食四轮，结果古早是安尼，古早是食金蕉皮，啊这吼、哦，这味讲真好，啊但是这个郑小姐，我看伊是毋是啦，伊是吼、哦，伊毋是四轮啦，因为伊反正是伤过男朋友伤多啦，即摆毋知上少两三个，啊咧分袂平吼，啊可能心情郁卒款。心情较郁卒，啊，心情郁卒，这我看，这无效咧，用金蕉无效。这我看伊就去搞阮买迄个好基底的啦，好基底的来喷喷，看会较清醒袂，清醒较会开啊吼、哦。啊无，伊这我甲看伊这名吼，伊这名，伊这伊要管男人啦。啊，所以婚姻上较袂顺啦，伊这婚姻上袂顺，照伊命格看个，啊，但是伊真注重事业啦，事业真厉害，人缘袂歹，婚姻无好，啊，即马可能是男女情哦，男女情咧高高甜个款，伤侪啦，伤侪有影会高高甜啦，会袂困个啦吼，郁卒啦，佮拄着空气诶天气吼。啊，人就煞失眠，困袂去，会艰苦。啊，我看这都爱去甲阮问迄做迄个啦，迄个好基地的喷喷的啦，试看卖啦。啊，若袂好，再佫讲啦。阮只乌多的，你敲来甲问看卖，这乌多的这物件吼特殊。来，你要听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今天我们来快速了解一下量子易经霜，它不是药，是利用草本植物的能量。因为分子很小，所以可以很快被皮肤吸收，然后去推动我们身体里卡住通道，也就是所谓的经络。通常涂上去一到三分钟内，你就会感觉到紧绷的地方，诶，自然就松开了。如果只是一般的肩颈手腕紧绷，很简单，直接涂在不舒服的地方就好。但如果你是想要改善睡眠或是提振精神，那重点就要涂整个背部。浅层的酸痛会觉得凉凉的，但如果是深层的，就可能会有灼热感。而且它质地很清爽，不黏腻，也通过 SGS 检测，不含西药成分。所以总结来说，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简单、温和，而且蛮快就有感的身体放松选择。
1: 好。这简单，这不是药啊，这嘛是上好用啦。这拢特殊的，啊，这就是我那要牺牲掉，因为你若无牺牲掉，我太侪物件无都通去推广，啊，滴要差不多滴要结束啊。后来啊，下晡迄台我咧讲迄台，我看卖个注文啊，等啊一两工送出去了嘛，修补我嘛看唔通。啊来，奥利梦安怎使用法？奥利梦即摆伊个有一个有种胶囊吼。这胶囊真方便啦，胶囊你塌落去吼，塌落去吼，你都滚水配落去，哈、啊、哈，由于到内底到个肠道遐就分化去啊，赶快直直吸收。啊，你本来伊也佫有一种用个冲泡，冲泡你就爱薄薄爱佫提起咯，也嘛是较麻烦啦吼。我看用这安尼好啦吼。啊，你讲我三空八九九嘿，外观是要卡头前加空气，男仔喂。啊哈哟，好好，啊我知，你算你瓜，我有想到啊，不能忘记你吼、哦，对不、啊？不能忘记你哦。
2: 不要，你那个是记哦。
1: 喂啦哟，我知影你爱听瓜的人。
2: 啊，我自己袂记。
1: 啊喂啦，我就是因为再衰吼，我会叫白啦，我会叫白。
2: 你唔通想无用啦。
1: 系啦，啊我都爱情绪，我情绪天公做两公皇帝啦，想过用哦。啊，只是吼，只是就爱，
2: 卖安尼向你落啦，
1: 啊，对了对了，
2: 就不要放下啦，
1: 啊，对，爱放下吼，
2: 哎呀，无放下，你，
1: 永远做不完，
2: 会影响到，
1: 哦，
2: 没在，
1: 哦，对了，
2: 对，正经的呢，你你曾经是睡系统哦，爱过
1: 哦，哦，对好，
2: 无你安尼烦恼上侪，安尼操我安尼啊，我看了我看讲广告，
1: 哦，唔呀嘿，少了，无多，
2: 你是讲要抓水鱼哦，
1: 抓水鱼都。阿里面都阿里面哦，我拄只我只咧甲阮迄个做西红柿吼、哦，西红柿人伊讲因了有一年吼、哦，一年吼真乖呢。
2: 哎、欸，莫啦。
1: 啊！我讲啊，可怜的因了来到家吼、哦，啊，我讲你甲阿里面做些。
2: 不放心啦。
1: 啊！啊阿里面讲叫我先抓啦，啊拢卖讲啦，安尼啦，啊卖讲啊卖讲哦，暗中偷抓啦。
2: 好
1: 错哦！哎呀，无啊，即马唔免错啦，即马都哎呦，即马都那欢喜吼，欢喜的人生快乐安尼哈，互相，
2: 哎
1: 呐哎呐，
2: 哎呀，卖当五叶叶
1: 啦，哎呐，免了五叶叶，讲个做朋友安尼哈，啊无阿妹即马伊讲你等我啦，嗯，即个阿妹，
2: 等你，
1: 哎，讲你等我，
2: 刚五叶你还好等，
1: 伊讲无啦，讲安尼靠伴啦，啊约
2: 你
1: 都，
2: 你真滴调皮呢，无影
1: 无钱，无啦，你都唔知。
2: 你看啦，
1: 哎、欸，不一定啦，真歹讲啦。
2: 我讲你啊，你无可能个代志。
1: 好啦，安尼无可能，不能。
2: 爹地拍个汗，不
1: 能，不能忘记你吼。哦。
2: 哎，你爹地足好呢，你人家人无人足啊好。
1: 好啦，啊，不能忘记你嘛吼。好、
2: 哦，谢谢你。
1: 好，来，赶紧，不能忘记你。这首歌，这个黄女士点的，请这个合作，这个合作啥？不能忘记你。这刘小姐什么？金嗓金颂，什么叫做金颂？很多男人要金颂，金嗓啊，上金啦吼，金海款的呀，叫我会成就的款吼。

0: 喂，
1: 喂，你好。
0: 好。
1: 这个中国搞哈，买咱的水红柿哈，哦，足有效的。
0: 好过哈。
1: 也食起好包饭的了，啊，足多啊。
0: 你好。
1: 嘿，感恩啊。

0: 公阿嬷大家好，我是福林县虎尾镇天主教十四白衣湿地共同教育中心的护理长陈美容。今日足欢喜有这个机会来甲大家分享湿地前的早期的镜头有啥物？吼、哦，咱拢知影咱有岁啊，咱的记忆变歹，咱人的退化，吼、哦，迄是咱正常的老化的现象。但是湿地前呢是破病啊，所以讲吼、哦、有一挂警魂吼，湿地前有十大警魂，是咱湿地前常常发现的一个早期的镜头。所以讲，我伫借这个机会甲大家来分享咱这十大警魂有啥物。第一个，记忆变歹，影响就是常生活。这个意思就是讲，咱记忆本来就会退化，但是咱退化是因为正常的老化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影响就是常生活，好，比如讲，咱甲人约代志要做，啊，昨昏讲约讲要食饭，结果咱无去，人隔天甲你问讲，啊，昨昏约食饭你哪无来？伊讲，你哪有假约？讲有啦，我大家有甲你讲个，讲无啊，你无啦，你看我无啦吼，所以你个无加油啦吼，安怎安怎啊，到尾才受气吼，哎、哦，这有可能发生吼、哦，这个要注意啊吼、哦。第二个就是计划，也是讲解决代志有困难。本来讲咱拢普通时拢一寡代志爱处理爱计划，哎，那向后才开始会定答会出唔对吼、哦，啊，甲以前啊会做无同款的判断，哎，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吼。过、哦、来第三，本来咱就接做的工课吼，怎诶，无法度信任，无法度做咱做实手的工课。譬如讲，咱本来做到煮食，诶，像怎煮的，那白食无味，啊无伤咸，无伤食，又袂记南盐，吼，啊是讲南盐南伤济。啊，譬如讲吼，咱客运车司机咧塞车，做到前路的，诶，像那这路那无啥事吼，啊是讲诶，咱吼咱的数学老师做到算数的，结果诶。啊，那像吼加减乘除，哇，抓袂晓，而且有可能哦，吼，所以特别爱注意吼、哦。第四个就是对时间地点感觉有哪火气啊？譬如讲，诶，即摆啥物季节要到啊？诶，五月节，结果伊讲吼，是清明节咯。诶，啊，咱唔对啊，清明节哪过年，哪会一直讲清明节？所以已经火气啊，还是讲，诶，咱咧足直接咧行，足实个所在路，诶，抓向上抓。
1: 来，这吼是护理长哦，人伊嘛是对这个。这个叫做湿智的吼，湿智方面呢，就有研究了。因遐迄个做温州讲迄个什么迄个做什么吼，迄拢足迄温州讲病因啦吼，拢足有研究这对这个湿智的部分深入的咧研究，所以伊会叫大家爱注意这個。像即马你看迄前任总统马英九吼，不管呢，逐天拢新闻咱一大拖。诶嘛，就上脑筋的代志啊，都大家这个身体健康上重要哦，上重要。来，2553-0899嘿，啊，即马奥利梦伫遮哦，阿弥长生君。

台南这阵应该是爱听台南哦，这阵应该是爱台南线上，90.3呐，是这唔过个早一点尔。啊，无你就听胜利胜利之声 AM 1188，这阵台南哦，那高雄地区高雄地区正声高雄台是 AM 1008啦吼。啊，无就是凤鸣电台嘛是 AM 981啦，981吼。即嘛10点到12点，啊无就是屏东民立啦，民立就是1368，就是10点到12点，哦，即我豆豆报互各位了解讲，应该倒一位的所在，按花莲即嘛都即个花莲燕仙嘛，燕仙甲希望之声，希望之声就是 FM90.5，啊甲即个叫做燕仙电台1044嘿。啊，宜兰即摆你都听 FM90.7 啦，即阵啦，宜兰较少吼。啊，桃竹苗客家93.5，啊无就97.9，啊无就是1006，哦，啊是真多真多，啊北区足多，北区足多，哦，啊谢谢谢谢，来，我听一个我看。

即落当时啊，一挂撇话吼，台语讲个做金上，金上啦，金啦，金袂使讲讲个做金啦，金就是国语音啦，啊，即可能这方面我较有听过。这位美丽姑娘吼，你讲对啦，男朋友啦，真侪真欢喜啦。哦，迄你必然真欢喜咯。啊，好做金赏，你那国语还可以，国语讲金送，无啥发音，你倒不如哦。啊，你唔过人讲吼，伤多吼，伤多吼，人有一句话讲，伤多的疲劳呢，疲劳嘛应付袂起。啊，有影你那。那你这个这造型，当然男人真欢喜啦。大道理吼，袂歹啦。你所以，和男性也真欢喜，很舒服。啊，你写字字字安尼看无啦，哈哈。排泄我看下呢。你要讲台语都袂通呢，金上哪有咧金上？哦，啊，我何话讲哦？啊，那要教你就爱提金啊，家己哦，安尼就唔对啊你。哦，嘿。来啊！啊，即马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嘿，54分啊。咱这个二楼吼，咱你都较接听阮的节目吼，可能我会去改变嘿。这个合作，咱的二楼要过迄个直播啦，踮台北港遐渐渐伫咧接近。未到即摆时间咧，一个迄个光纤，阮遐光纤未得，那无够吼，就较困难啦。为什么？阮这电台发射吼，爱经过网络爱过光纤，阮遮有光纤啊，遐光纤对。

骨经的讲，哎讲哦，可能都较困难，电信局可能较困难，啊，即嘛就是爱看什么情形，因遐有足侪单位拢去遐，也有台湾传播媒体要去遐，啊，佮我本身，啊，佮有我本身电台买，全部站出来遐，啊，那无就去过，过即个台湾立农。立农协会嘛，要去遐，啊，个传播媒体，啊，个阮遐二月青，啊，个有哦，真侪单位讲，你若要互阮话吼，哦，阮拢来去遐，来去遐集合安尼，啊，若侪单位来去，可能，即申请看法多部分呢，啊，去遐哦，我节目会个调整啦，节目哦，迄阵无法度做甲三更半暝，凡是阮迄个要营业甲二十四小时诶，啊，毋过呢。电台节目吼，忝啊，规工无无咧吼。那是讲做到暗时差不多十点就好，啊，只是加看要几旁，啊，电视台啊，甲直播，甲呼呼落去。啊，所以我讲恁一寡那迄落吼，一寡那主题吼，二楼来去啊，包括恁来去拢三楼做配角、女主角，阮就安尼分做几啊组，啊，伫哩直播，伫哩做落去安尼，啊，因店面吼。二楼骨呐，互阮豆豆啊，一步一步来吼。花啦、树啊啦、水果种种的吼，点啊打卡，打卡意思就是讲拍照啦，哦，拍照。还佫有足侪活动。啊，活动吼，我故意来去安尼，当作讲宾主如归，足欢喜的。啊，都即马树啊啦，即个考虑这树啊吼，树啊呀，迄阵都安尼贵啊，哦，车几百台的树啊，很爽的，足可惜的。哎，那我咧设计都无安尼，啊，即卖就一个爱设法第二平迄批平机吼，第二平迄边，我开三架地啊，啊，十几架吼，也个有也个迄落，啊，即卖迄边都嘛，迄边都袂使安尼，那个新政迄边吼，都无同款啦，设计方面好，迄就是和大家来去真欢喜，安尼，啊来，先过迄落，啊，即卖一道彩虹。啊，个迄个叫做阿咩啊？迄、那个今仔个教一批迄个叫做威亚锅，威亚锅就是威部分的威型的啦。威型唔是讲遐尼高压锅，人较无人要用啊。即个威亚锅吼，有来啊，啊未来可能明仔载就开始要送出咧。哦，迄台真理想，伊台是讲够吹，够人声啦，够人声安尼吼，安尼好。来，你看我三公八九九五十。我在七分了，来。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来，我来讲一个最近大陆是真实的故事哈。这个故事是描写讲两卡布袋啊，对不对？一个少年未晓想踏入的歧途，也被到感觉关在内底啊呢。已经一关已经年瓜瓜了，伊那看到个甲友吼，拢有亲戚朋友、伯伯、伯母兄弟来伫咧探家，干那伊呢，一下呢批信写差不多七八张，竟然拢无接到四大人的回批，也甚至嘛无来探访得着，所以伊阵伫咧想，批既然伫咧写，焦点大海，已经明白，伯母已经不爱滴呀，在伤心绝望之余呢。既然到这来啊吼，踮这个黑暗的天地内底呢，过了人生有啥物意义？就踮啊踮来咧想。好啦，既然哦到这来，反正爹娘拢唔爱，啊不如无啥物牵挂啦，啊无啥物挂心啊啦。以前甲一挂内底重兴番，甲一挂较垃圾的呢，就密无讲要来脱格安呢。按算讲即军日中呢，就按算要来实行啊，这条呢。现在那第二天呢，迄、那个感觉的葡萄园有通知讲。某某人，有恁亲人要来见你，哈？是啥人？哇！一看阿娘，阿娘，阿你，你哪会变成安尼？一个五十外岁查某人，头毛变白，腰也变骨碌去啊，哪像虾仔卷呢？人肉消散不成人形呢，衫裤阁穿啊破哩破散，哎呦啊！一身躯内安尼，肉甲规个，啊脚骨。竟然阿娘阿你哪会无穿鞋啊阿你的脚哪会安尼娘仔两个呢对看哭到呼呼叫一条迄阵因的阿娘已经眼泪已经流到满身躯淡滴落伊讲公仔你批我拢有收着你毋通怪四大人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吼恁爸佫破病也佫规工爱甲照顾，佮而且路途遮尼远，实在是无可奈何。这个时阵，感觉个葡萄园呢，捧了一碗烧烧的迄款叫做鸡丝面之外，伊讲大娘来，你先食一下，啊，徛起来讲，那個、大腿切的是，唔敢，我唔敢，我唔敢，唔通唔通，你若通啊，阮囝一只，互恁食落饭啊，佮你安尼，伊讲。你先吃自己的，较袂安尼吼，身躯受冷吼，吃是较袂枵一下。迄阵吼，才勉强伊甲捧起来，吼、哦，叔叔叫一下囝就吃过去安尼，哪像几啊工无吃的迄款情景安尼。因这囝吼，看到因老母啊，这个脚呢，肿过红，也过鼻气的迄款呢，啊那过有迄个合作，过老肺迄打气的迄个空口，忍不住讲，阿娘你那无穿鞋啦，迄阵吼。无法度通回答，

迄、那个监狱的辅导员，伊甲讲，林母啊，是为爱行两三百里路，盘山过岭。你个体位嘛，穿啊破去，那我讲七姐嘛，伊穿布鞋呢，伊拢甲阮讲呢。伊讲啊，你那唔坐车，坐车，即嘛是安尼啦，因为今年佫着很闹低温，一寡猪仔死了了，啊嘛无法度，啊佫刷落去旱灾，一寡农作物无法度人收成，根本都无半点收入咧。伊讲恁老爸规工艰苦，爱食药啊。规工拢伫遐伫咧，甲斗三工，所以根本都离袂开脚，无法度通好来。你都唔通怪死大人。迄阵啊，讲哭，母啊，惊哭到呼呼叫。这个普陀丸听到这部，看到这部吼，家己啊，目屎滴来，剪额头入去内底。迄阵吼，看两人，伊咧这个囝吼，额头看看老母啊安尼。伊讲啊，阮阿爹咧，阮爸爸咧，恁爸爸有讲，你乖乖踮遮，哦爱听顶世的劝告，你免阁想遐啦。伊讲你好好啊过日就好啊。迄、那个监狱官哦，原来听点啊直直讲吼，啊讲袂出去咯，啊已经时间免费时间啊差不多咯。迄阵监狱的普陀丸入来。啊，手摕几个啊钱，就讲大娘，即马吼，时间啊到位，但这点啊意思，你咋咧？回去吼，你通好买鞋啊？伊讲唔通啦，我那敢够摕你这钱？伊讲唔是，路头太遥远咧，啊，这一方面你踮路途通好，这半途通好买一个机器，佮而且你这行路遐尼迄路山路也真艰苦，最好你会当这有通好到。恁厝的这个车费，加贵港的这个合作新娘，你唔免客气，唔通啦，唔通啦。这个时阵，因的囝吼，看起来已经软落去也袂振动，靠靠呼呼叫，伊也无看奈何。这个时阵吼，规阵窗啊外安尼一挂人吼，一挂因迄感觉的同伴，看到大家都靠靠呼呼叫就对啦。感觉葡萄园讲阿大好，无就窗户离开。啊！因迄老母啊，手拽咧拽咧，要离开啊，艰苦啊！前迄个两脚步底下一脚跳咧跳咧跳咧，无形中无注意啊，前跳出来吼，我煞为那个头壳啊！这是啥物？迄结果呢，拢是馒头滴丢啦，也顶起啊！伊讲我啊，你那馒头，伊讲啊，我都这半路拢共救起咧啦！啊，救起的啊，你好害我！但是迄个时阵，两个母囝哭甲呼呼叫，边个人啊已经袂出声。唔过，因只囝是讲啊，也过另外一个布袋啊，迄个是过对声，迄个当路头远。伊讲，迄就是，迄啥？嗯，阿娘，我看卖，这小鬼啊，那是红，啊，这都黄金棒啊，碎个黄金棒啊，一条骨灰。伊讲，阿娘，这是啥物？伊讲，这都。这都这敢是骨灰？这我讲哦，这是恁爸、恁阿爹为着你啊，搁破病哦，啊，规工直直病，直直拍，直直做事，做甲吼、哦、都人挡袂掉，煞过身，啊，但都起码都小小的伫黄金猫这内底，伊要死的进前有交代，讲吼、哦，伊在生袂当来看你。真难过，死了一定爱我呐，有闲来看你的时阵，一定爱带伊来成山，甲你最后一面。哦，迄阵母啊，惊哭甲规个嫌个监狱员，规个拢袂振动，规阵伫哩放声大哭，看到这部惨魂薄舞的这款凄凉的这个镜头呢，因个囝呢跪落去，头壳直唔。人咧讲，父母稳重如山，这是大陆一个真实的故事，伊这个故事叫做。两脚布袋啊，防范浪子做歹囝的人，唔通阁继续，互四大人伫咧艰苦嘿。

0: 喂
1: 喂
0: 啊！
1: 你拄仔讲迄故事，我靠安尼。
0: 你敢听听听？
1: 哦，我
0: 听着哦。
1: 啊，较紧是时阵啊，是。
0: 哎呦！
1: 你无听我怎样在讲，我嘛在靠。
0: 哎，有影真做老母啊，心情。
1: 可怜你。
0: 啊，有影就是。
1: 啊，我知影吼，我会摕钱赞助伊。
0: 啊。
1: 啊，我知影啦。
0: 哦，迄那真正咱嘛知。难怪一家吼，啊，有影，迄实在实在是，嗯，迄令人心酸落泪。
1: 我靠，靠，我基金了，
0: 哈，
1: 靠，靠，我基金啦。
0: 啊，无就拜托白茶起来，紧来，紧来，拖来休息下啦。啊，迄，哦，迄生意吼，这电影真来甲搬上，哦，这不是我导演吼，我是这片的啊，这出这甲搬甲编落去吼，哦，这绝对。探人干类的这款票房哦，安尼好啦吼，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0: 我吴清扬等于来拢是咧开发到较新的特殊的物件啊，太多咧。你若经常甲阮听节目，你就知讲啊，那连咪起行，连咪起行啊，不背完啊，嗯，因为好奇嘛，啊，够好用，因为时代
1: 来，哦，拄只，你们能继续讲我当安尼用呢？报一挂迄个精华带菇的啦吼，菇的，啊，我都通过做其他一个空气哩，我个大算冰箱，即个细个，经过摕一个冰箱吼，啊，加一个叫做细开迄个叫做泡面哩。我通过有当时啊吼，我起码拢甲阿明通，甲讲我阿明，我若无甲你讲，拢唔能买我的。啊，你若甲买我的，我无讲，你就爱向我发500。哦，啊，我若经营有甲你讲无吼，我才互你发1000安尼啦。我算最头家嘛，啊，较袂歹势嘛吼。啊，1000我都爱开了偌久啊呢？嗯。啊，阮这安伟先生吼，即马都已经当伫咧设计一个架啦。我讲你也要设计袂，互伊头壳个机点啊运用者，较袂动容啦，会较袂动容。啊，人我拢要提伊互喷的呢，我拢按算讲叫伊那喷的安尼。啊，无伊这个吼，啊，啊，迄个什么？这个做小姐吼，讲心爽啦无吼，讲叫人食安尼迄唔是啦，安尼咪是做也长生菌是咧食有机的啦，因你们都食迄个可可边，较少种可可边啦，迄那是男性较无法多的吼，有影啦，看你这个面吼。你这个合作赖不平吼，人看了大波人拢会想入非非，拢会想啦。你拢说有影啦，会真爽不对啦。问题你甲看起来那小可有灵感呢？即看这五行，小可有灵感嘛？嗯，对这个无啥迄落啦，啊是干那表面上，因为这注重事业的。事业的人吼，注重事业的人，啊，佮外口走总吼，到这年纪吼，中年，拢会较失体啦。啊，那大波人是为个真歹讲啦。啊，大波人即嘛较早，我会记得阮迄阵讲种可可边啦，我好食可可边。迄个大波人食可可边，食长生菌无好啦，长生菌不是啦，哦。啊，但是你这是下方卖啦，啊，唔过你这是冷感，冷感对迄个可能较袂讲真热啦，哦，因为注重事业的心态吼，拢较无迄落安尼，啊，但是你这是真侪人迄落，可能你前后念的太侪机会太侪了，啊，侪吼。唔是你要讲换啦，换来换去啊，打包冻袂掉就算啦，无啥，嗯，安尼啦，我咧看是安尼，都可惜就是灵感带灵感的人，出凡事干呐出嘴，来，你要听这个叫做离别的歌代表，迄、那个红的吼，红啥呢？应该是这唔知是女性的男性，我唔知印下来，来，乌里芒乌蒜头。咱这个合作，迄个合作啥呢？迄、那个纳豆激酶胶原蛋白。啊，即马过我咧讲迄个合作啥呢？迄、那个得等后个月啊吼。啊，过迄个亮晶晶买个蛋，无多。啊，即马奥利旺一只，我来吴清扬唱离别的歌代表，三种言语，三种国语、台语、日语。

0: 对家庭中的负担，啊，甲囡仔大细煞，久吼，人讲久邻边啊不好住呢，啊，无人要饲啦，啊，就惨呢。啊，当讲
1: 人讲公公，啊，那还得了？用痛苦的是家属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啊，
1: 是是是吼，迄家属嘛是爱咱吼，嘛是爱另外个照顾，因为家属的迄、那个，就是你大脑甲神经吼，所有的迄个反应，嗯、啊，等下。搁较诶清醒，
0: 啊嘛应该较好困嘛。
1: 诶、欸，较好困，迄是基本诶、哦，因为大部。哦

0: 婚哈，咱失智症的前期大部分都是因为睡眠失调啦，面喷喷的额头啦、头皮啦，啊，你的脚趾片一直到你的腰跟你的一些屁股遐，出现，因为遮是咱的中枢神经嘛。啊，你来讲吼，淡淡啊，你个个大大的吼，啊，你有快速吸收，哎，你马上就会知道，哎，整个人有较轻松哦。
1: 好好好，啊，给你拖时间，好，好，我来，这物件就是迄个好记忆的。好记得的，即马就等找字哦。真侪人拢中部地区拢记得咧，等差一关的你。咱其他的拢所在拢无啊，唔、嗯、是无啦。恢复正常的价钱，伊即款的较特殊，成本真高。伊个即无简单的物件吼，即原来一世纪真罕咧拄着安尼吼。你就会记得等找字。中部地区吼、哦，有个人像即马个三支迄工，迄工伊要去呢。伊要去嘉义啦，要去嘉义，因啥人伫遐嘛吼，先算啦，去佚佗好啦，啊，莫讲为了迄一关吼，差一千外块有影啦吼，啊，伫初二伫早起九点到九点到十一点，伫彰化店，啊，下晡是两点到四点，嘉义店，啊，唔知只卡来问吼，阮会甲恁报告嘉义店都伫迄个嘉义市。建国路94号哈，男仔电话，阮会甲您讲。啊，这个叫做彰化吼，彰化伫金马路三段629号哦。啊，那初三伫台南前锋街前锋路748，拄啊后车头迄个位啊。啊，那高阳嘛是后车头破街一路23号哈。台南初三就是这个早时。伫台南，九点到十一点，啊，下晡是两点到四点，拢两点钟久尔。去号码牌起来吼，安、尼，啊，这效果真特殊啦，试看免费的吼，互恁试下。啊，若有正经有需要，迄阵拢有优惠。好，啊来，即卖伫到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字，咱这个音乐吼，拢较特殊啦，来。

比方我三款吧，九九吼，你个扫得好，听得好，迄种真特殊，咱唔在遮卡里问嘿。比方我三款吧，九九哦，啊，欧力旺、西红柿啊，啊，你咪长生金拢底下嘿。比方我三款吧，九九哦，遮卡点的来问，好来，今嘛过来。

听讲讲台中这个立川电台吼，讲功力即马加真清，机械阁换新的啦，机械阁换新的加真清楚。迄、那个海线迄方面拢听得到哦，大家啦，啊，这个万里啦，哦，万里啦，啊，清水啦，五车啦，啊啦，这方面的山山后里啦，方圆啦，啊，台中市、县市试看卖，哦，伊个收入是 FM。

92.1，哎，唔知我因为头家吼，头家讲安尼，迄个下本钱都去啊，一笔本钱本来要传出去的，讲好无慢食咧，成绩甲创个好吼，人安尼，互人最有生意安尼啦，伊唔知我因无，唔知我因讲到到底啊，我是听袂到咧，就爱看中部新闻讲我昨哦，有甲伊头家讲过电话啦，嗯，因这个利川哦。咱是暗时10点到12点，啊，过下晡是5点到6点，哦，5点到6点安尼。恁只讲听看麦，92.1中部的嘿，中部的吼。啊，你那有影讲哦，清水部分啊，迄方面拢看听得到吼，迄是我的故乡呢。我回来以后吼，讲下了，因为都改变，改变好点嘛，算看麦啊。林长嘛，凡事会使啦，啊，嘿嘿嘿，好啦。但你看我三块八九九，你卖嫌贵啦，真的迄个好基地的吼，爱喷啦，真的我无骗你，喷了精神好，体精神的好吼，较袂动容，啊袂动容人就较清醒，嘿，好来，先备好，有当者。

诶，来一条根即马伫朋友好，拢伫了做虾米咧？办迄个花火节呢？花火节呢？哦，变变叫安尼。伊最主要就是讲拢办宴会啦。啊，弟弟叫阮讲看要去，我讲哎呦，去都咧去诶，要去都咧要去诶，啊要去，咱也无用器材，是热路过遐尼遐尼远哦，要怎去？心内有咧想啦，都嘛无法度，伊讲所在即马当伫咧花火节呢，办宴会等等，都人哦，加减嘛去活动是好啦，哦，加减嘛去活动嘛是真好，好啦，啊，若有机会啦，接来恁这个朋友啦，接来朋友啊，即马都到处，阮咧，今日过迄个叫做，中华石头饼啊，佮加迄个啥，遐芳。敢若拍开就芳的，迄往来毋是伤够分，够分来是嘛毋是安尼？我拄则甲切一半吼，有影有够好食，谢谢哦，谢谢石头饼啊，谢谢石头饼吼，安尼，来2553-0899，来，即马来，等下哦。

0: 在讲过啦，我是在想讲能量嘿啊吼。
1: 哦。
0: 啊，你也无甲人讲我安怎办，我什么做？你干来讲我手骨卡，其实迄作用足多啦吼。像我昨去运动，佮行去健身，佮行去运动，啊，转来就那倒的就佮叫。啊，如果起来吃，到尾我是觉得能量这个半看嘛，啊半半的就水会困呢啦，啊困就搁久安尼啦。
1: 嗯，
0: 唔知迄个好处拢，就是最好的，我就是感觉觉得，
1: 好，
0: 哎呀。

来，那你咧，我讲，这个易经新易经霜啦，易经霜咧是几罐的吼？易经霜，你拍开吼，啊，都个个安尼去抹抹，肩胛头、颔稳脖子、脚腕、脚腕啦、脚手，腰脊骨，拢效果拢真特殊。啊，抹伊小块的杠杠，啊，效果真紧就反应。哦，哎，一罐清沙啦，啊，即嘛吼。啊，四罐才2500尔，看一罐才剩几百块啦。是意思意思，今个促销完就算啦吼。安尼，好啦，啊，过即个咱庞家奶粉哦，哦，即么贵？恁若食落拢较有长期咧食的是几套的啦。我买恁几套的吼，才会省啦，才会俗啦。恁若买几套的吼？你都我看看吼，几套恁来买吼，也真好啦。啊，你若买一罐500啦，迄、那个我看我即么是安尼，我看者，因为这太侪物件吼，我扭迄个出来看才会知，看讲到底来庞家迄个合作啥呢？庞家迄个庞家喷剂是。三罐2000是加一罐给你，佮防蚊头罩，袂唔惊蚊。啊，那庞家奶粉四盒2000块，佮加一盒给你，佮王来酥，王来酥那无就是迄个叫做咱迄个蛋卷，拢真好食。好安尼，啊咖啡哦，乌咖啡即卖人咧讲泡掺迄个什么肉桂，讲着爱迄个做西兰呢。中国嘅唔好，啊！但是有嗰一派人咧讲，哇，迄唔是啦，你都乌咖啡来泡迄个玛卡，你才知啊。玛卡你咪看呢，你若即马玛卡本土嘅，即马真侪本土嘅，啊个印加果油本土嘅效果差，天差地别。那就讲你迄、那个叫做，可比讲新马来讲，新马咱只嘛种起来呢，天光种起来，种起来都。成分无啊多啦，无啊多比啦，差天差地一堆嘞。

咱想讲，即嘛日本的领国，遐富庶的领国，遮尔芳正大片，你都无意外啦。你搁摕着证，内山到底嘛是安尼，哦，无共款就无共款。你讲咱的金蕉足芳的，外国真个都甲咱无共款，订单，每一国伊拢有每一个即、这个。伊咧有迄个地理啦，水质啦，加迄个做土质啦，地理无共款，所以天生自然的，哦，你会记得嘿。即个叫做补钙加迄个电子证，电子证一粒吼，哦，迄正准，唔讲准啦，足明显的啦。即阵23点，我看是23点35分，拄啊是2026，5月27，拜三。旧历4月11，即阵我无开冷气，26度，我无开冷气，我敢若用个量子电风扇，搁另外一间，安尼我就足凉个呀。量子迄个电风无咧卖啊啦，迄无啦，迄伊个莫打未烧啦，莫打未烧吼，毋是像咱一般滴个安尼。迄若有只好甲恁讲，金属晶可能搁等一阵，还搁迄亮晶晶，嘛还搁等者。梁先生应该6月啦，6月到吼，再甲您报告吼，安尼，谢谢。你看阿尼咪起码一只也长生菌，也许对有剂甚至求啥？个西红柿、红花，因这拢那现代，个乌里芒，我甲讲你来，人卡电的来，恁有人来吼，就爱尽量讲犹太。伊讲看我，我都原则安尼好来，谢谢。2553-0899。

迄、那个，即摆我讲我台北港吼，嘛要种土豆呢。我咧即摆是先预算啦吼，种番麦买晒，预叔叔吼，啊遐来到时会当哦来去补啦吼。啊，土豆来去补嘛，真新鲜呢。番薯买晒哦，番薯啊，佮番薯叶啊，啊，韭菜，这拢特殊的。啊，金桔啦，啊，雷棒，哦，咱这雷棒即摆惊做人，我听阮迄个乌道的吼。伊讲一好用呢，即马刷呢，伫咧放起来，放假呢起大价，起大价啊！啊，无个吼，我讲暗时为人，伊讲别人拢用进口的啦，进口的成分那也无共款哩。也伊个就是甲人客租拢遐济，伊就讲伊安就可以啊，哦。本来伊是讲那经营无够，嘛是看破嘛是爱迄落，哎，结果想想讲袂使。安尼，恐惊会破坏信用，吼、哦！哎，迄乌雷翁安怎要安怎泡发了交换呢？伊有两种啦，一种是胶囊的，胶囊吞落去了啊，滚水皮的；啊，一种是冲泡的，冲泡的啊，你得爱个那爱个好冷，哦，啊，得过迄落较麻烦啦。所以日后我即摆亮晶晶嘛，要来甲伊研究，讲以后卖用个泡的，卖唔是啦，迄唔免泡啦，亮晶晶的。安尼啉落去，啊，买晒来做软球啊，啊，毋过成本可能较重，啊，这个合作啥呢？真侪物件拢会使改良较人方便啦，方便呢。啊，你嘛，2553-8999，即阵吼，41分啦。啊，你呐，唔知要卡电的来，我即嘛声音也过安尼骚骚啦，声音也都较袂开吼，无多，那讲一下吼。啊，就缩掉咧。这有较严重。意思讲叫我卖讲伤多款安尼。

0: 好，嘿啦，嘿嘿，这是挂，因为因这音乐的音造节奏拢无同款，吼、哦，咱听实在是袂歹。来，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吼，我关键要卡头前加空二嘿，我即马来，过来。
1: 就跟老母讲吼，阿娘讲，我下辈叫阿爸等下看卖吼。啊，确实啊，写差不多真侪张啊啦，拢无等啊。啊，尾仔因囝吼不忍心，佮看老母安尼哦。而且嘛写吼，啊，只讲，阿爸，啊你哦，安尼写汉侪张背吼，你拢唔等啊，好。啊，起码你拢唔等啊吼。阮老母啊，要佮改嫁人啊吼。哦，啊，要改嫁吼。啊，到时你唔通后悔哦！哦，因老爸就煞等来啊，啊等来吼，哦，一打入门尔吼，就对木个切要甲打落去，甲打打那讲，啊你是你小啊吼，食老要搁嫁安尼啊吼，啊讲无啊，啊就无你拍那啥呢？啊因老母讲，哎呦要受死命，你在啥呢？啊，伊讲阿母啊，啊你大家都拢你思念爸，我若无用安尼吼，我阿爸就袂等来你。哦，伊只这样话，我讲就看阿母啊，你真可怜呢。啊，大家就慢慢思念阿爸。哦，思念刚好，啊有一个人假思念，刚去破病去吼。啊，我实在足不忍心啦。我就用这招，若无用这招，阿爸就袂等来你。啊，伊老爸讲，用这招够有叫无？哦，啊，好啦，嘿，啊，跟。
2: 喂。
3: 耶、yeah, ！阮那个，阮帮啊，讲啊无，你有分有无？
2: 讲个较无个吼。
3: 对。
2: 你无叫伊滚天起来一个。
3: 无啦，你讲啊无，你知无啦？
2: 无啊，你敢就会知？
3: 我知啊，我也唔知。
2: 讲个是安怎？
3: 讲个对无？哦。什么会定对无？
2: 哦，定落去哦。
3: 啊，靠哦，迄扑克哦。哦。迄就是讲个啦。
2: 哦，安你都先。
3: 啊，无个定，定个少定。
2: 哦。
3: 一撮花，迄就是无个。
2: 哦，无啦，迄是你的经验啦。
3: 哎、欸，我经验就无你定，别人你也替我嘛咧。
2: 但阮的经验，阮是无共啦，阮就是声就拢会知啦。
3: 无啦，你来定定的定。
2: 无啦，阮唔免考虑价啦，你迄是先考虑价，阮。
3: 就是安尼定，无
2: 啊，你迄
3: 厝还定位安尼。啊。

啊那一步吼，啊迄个做母的啦，哎呦，啊你无较简单哩啊，你还乌龟波，啥物事去烤肉给你个店家呢？哎，这袂负气啊，啊你这功夫无够啦，哦、啊、这是啊，我的功夫是安尼啦，啊别人我唔知道。

0: 感谢全国的咱的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当年甲吴清扬相拥吼，非常谢谢。我经营的几啊十年来吼，拢是大大小项拢好啦，只要较好用的。啊，人年久月深，大家轻松过轻松，直直报来安尼。啊，太侪当然我会去心中的这款吼做评估啦。啊，个阮有特约吼，比如拢先用看卖用好，啊，我才开始进安尼吼。啊，即摆若要对身体健康的物件，哦，迄足侪咯。迄美国的凤凰衣就知就是胎盘啦，吼、哦，啊也无杀生诶，美国凤凰衣啦吼。台湾上早火车的名的就是林立夫叫伊火的。即、这个沈博士诶，迄款牛樟芝加灵芝结合诶，叫做过关灵吼。啊，日本来自日本诶纳豆，西特诶胶原蛋白啦吼。我、哦、来苦瓜生态是中国医药学院研发诶，即种真特殊啦，即无话讲啦。啊，藏红花吼，迄阮拢爱上好诶啦。啊，西红柿哦，芹啦，欠费切提东西啦。医生即嘛是二七八种诶专利哦，啊个。两百几度，一般都无，一般都是百几度尔。嗯，啊，这两座奴隶清嘛是美国的鱼油啦、猪肉油啦、玻尿酸啦，迄是大疆生技的哦，迄拢有高皮聚酯的哦。啊，脑磷素是卵磷脂53%的哦，效果好歹，恁食起你知。黄金浆液吼，迄鸡仔鸟呢食着些，啊，人佫是无啊无话讲啦吼、哦。黄金浆液啊，一道彩虹啦，补钙啦，少得好啦吼、哦。嗯，橄榄油啦。豪华洗发精拢天然的啦，潘王尼精这是哦，迄食你就知影讲，对身体美容啊，甲滋养成分真好哦。新老年 Q 店，新老年日本的 Q 店吼、哦，啊，都去甲拍的，心脏啦，甲脑部的啦吼、哦，啊，过来日本的风气即摆是，迄、胆固醇上需要上好的，即摆就是在日本啊各国真夯的这物件，褐藻糖胶啦吼、哦，啊。啊，这三乌啦，大蒜精啦，丹参啦，哦，一条根的软骨素啦，哦，啊，这个好做足侪所得住啦，啊，那长生精无会讲，长生精是迄个中台大医院陈明儒教授，十几年一二十年研发好，啊，已经得到吼、哦、用动物试用过，啊，甲全世界已经会使相当的认定。啊！即卖医生本来唔知，即卖咧知的人拢讲，我那有这款物件。较早就讲腰子呐，安怎拢无法度。干那即卖这边啊，腰子脚咧肿，脚咧安怎吼？你着这着是效果是上好的。啊，真的，拢着，请你呐，用过你三个月检查表，迄表对照你着知啊。啊，拢唔免，迄拢唔免烧钱的啦吼。啊，恁好滴，已经报恁的朋友，无通阁找着这款的。为啥呢？讲合作长生菌，伊会着肠道。啊，甲肾脏遐有两项尿毒鬼啊，甲做动起来安尼吼。啊，过来所得主迄袂讲啊吼。啊，日本的新主政，即马已经过近一代，即马
1: 不一样了。近代我迄也未到啦，拍摄些孤单吼。应该六月啦，六月看卖新主政六月啊，亮晶晶嘛是六月哦，啊，个迄个叫做咱什么海迄特别的迄个叫做。啊，什么，迄个珊瑚钙吼，天然的珊瑚钙啊，迄天安尼卖一批尔，就无够费啊，歹势。咱潘王尼精啦，潘王尼精啦，较起码拢也以后伊药房拢平常时消真大，食迄吼皮肤会水啊，个人天然荷尔蒙佫有，男女拢可以，男女都可以迄荷尔蒙吼，迄个叫做潘王尼精。我讲迄有一寡妇女吼，像经年期那搞紧食这個，哎、是了做郑小姐你买食这個，食这吼、個哦，你也个你什么性敏感？我看相片，

0: 啊，所以你就会或者彷徨一生，阮迄无共款呢，无共款。啊，过来即个或者乌里蹦即嘛一只吼，啊，阮的数科酸牙膏，迄无会讲啦，我会讲你的奇怪，你的物件来呢？咱都卖去共迄路就好啊，卖乌白共骗那出钱的好物件。啊，好基地，你那即嘛吼？那万一为着要让你迄个头脑逐项好起来吼，你就好记住了。我无骗你，提喷喷的药啊，头壳、头毛甲喷喷的，啊那会甲撸撸的，安尼咧吸收较紧。哦啊，面啦、身躯啦，伊喷落去那像气安尼甲拍开气的款，足厉害。一罐1800块，有打折，2罐3500，嘿。啊，咱迄个叫做羽绒被哦，迄即马拢人会烧破来啦。趁即摆抑阁有啦，我免写广告安尼，迄一领阁俗一半，俗一半阁俗一半，哎呦喂，要摕这個，加落久吼，伊迄毋是塑胶诶啦，咱若塑化剂伤重吼，塑化剂伤重，拢会影响，抑阁铁菌，咱伫内底吼，电器类诶，拢会影响诚大。好来，啊，2553-8999嘿，我原是要卡头前加空伊，扶贫来。
1: 这个。

我讲男女性啦，比如较弱啊吼，有影彷徨以前，迄几个拢我甲听一寡迄、那个分享的吼，伫咧讲拢真相当吼，彷徨以前啦，你会记咧？千八块一盒，我零工拢好，前年敢若较早有出去安尼咧优惠尔，无拢无安尼就实在是安尼较拍算啦，来。2553-0899，来来来。

0: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FM 104.1 兆赫。

0: 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次跟着悠悠跑跑照，最近的幸福陪伴真的很热门哦，包含了刚刚的新闻焦点呢，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低碳旅游廊道，而且呢也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串联到我们的观音山到北海岸，那么飞越淡江在山海一线怎么才串联哦，来做这个低碳奇迹哦，来打开我们这个解锁我的新玩法，让大家呢风景不再分散，而且是一路精彩，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从观音山串联到北海岸，不是只是移动，是会流动，你看看白天到晚上，从文化到生活，准备好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美少女了，所以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哈喽，
2: 美丽的主持人杨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最近大家就是淡江大桥，刚刚我从那边回来在讲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好，这个桥呢除了缩短大家的这个上班这个交通尖峰时间之外，其实对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亮点，对不对？
2: 没错，这上个礼拜呢9号礼拜六的通车典礼呢，今天也就是12号的早上11点半淡江大桥正式通行咯。
1: 嗯，诶，真的有缩减时间，这个也是刚刚民众一直两个，一个方先生王小姐问说，请秘书要诚实说哦，老师数来了，老师数来了。
2: 对，没错，肯定啊，它其实淡江大桥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就是工程的建设，它其实最大的亮点它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设施，而且它是可以串联从城市，从就是淡水这边一直串联到我们北海一个移动的过程哦。那其实它周边也蛮多的观光旅游的廊带，包含了观音山以及我们北海岸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其实可以明确的缩减从台北到北海应该有减少20到40分钟哦。
1: 诶，这就差很多诶。
2: 很多，对。
1: 真的真的真的，对别人来讲不知道啦，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2: 真的，因为原本其实只有一条淡金公路而已，所以就是每当假日就是都非常的塞，所以目前多了一外连外道路之后，相信会带动更多的观光的旅客来我们北海岸哦。
1: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廊道来讲，不管是半日游、一日游，甚至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排时间，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秘书说明一下，怎么串我们的观音、八里、淡水，整个我们北海岸。因为呢，我们很长，我们北北基都有，包含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对吧？
2: 是的，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其实淡水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推展的一个地区哦。那其实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它可以把从观音山，然后带动整个北海岸的旅游呢，从线性的，就从点状变成线性的，串成一条线，包含了可能从观音山呢，可以到我们的八里左岸，到淡水老街，那一直到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中角湾、富贵角、野柳等等。而且呢，不只是你可以开车，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推广我们的公车、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还有 U-Bike 等等之类的哦。
1: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完成哦，就是说用点状或线状的旅行，然后我们怎么去带动，大家可能用听的先做一点点笔记哦，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秘书这样讲的这个路线呢，你也不用很刻意的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深度的来说明一下？
2: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有非常多好吃好玩好购物的地方，我们有包含了餐饮的业者啊、伴手礼啊、旅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都定期都会结合我们就是观光圈的业者，有推出一些

0: 些优惠的联名优惠啊、集章活动啊等等之类的，让各位旅客呢可以透过我们皇冠北海岸圈串接就是淡江大桥这个旅游动线呢，来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而且可以带满满的收获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像我们这一次怎么去整合周边呢、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秘书来讲一下哦？譬如说开通之后呢，我们可能从这观音山到巴黎，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去搭配我们的 U-Bike， 搭配我们的公车，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低碳旅游，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再结合我们的店家有没有优惠哦？你看来了，
0: 嗯，
1: 哎呀，这个很重要哎。
0: 没错，这样其实从淡水这边，我们就是有一条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那就可以从淡水捷运站，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下老街啊，看一下淡江大桥，然后串接到我们的北海岸的景点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呢，有相当多的店家，就是有吃的、伴手礼的、旅宿的等等。那我们相关的业者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团都有。所以呢，大家只要就是透过我们的路线，然后到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业者那边消费，其实都会有一些集章的活动或是联名的优惠哦。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0: 嗯，没错。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是推低碳嘛，那所以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其实也有串接我们的自行车道。那今年三月才刚通行的一条就是双湾自行车道古东段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哦。
1: 大家有听到咯？诶，这就特别了啦，对吧？
0: 没错，因为这条道路其实有从白沙湾一直串接到浅水湾的最后有一条路，那我们是结合靠海岸线骑乘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无敌海景，而且非常漂亮哦。
1: 嗯，而且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啦。
0: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不要再让大家骑到台二线上面，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海岸线，以及可以欣赏沿线的风光，还有一些藻礁的沿岸啊，还有枫林石等等的特殊的地质的景观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也觉得方便大家，大家就不用去担心想说，诶，这怎么串，会不会就是这边走不通，然后又要再绕路？没有，很简单。对吧？
0: 我们就一条路，非常的便利，而且完全都不会迷路。
1: 哎，真的。
0: 对，
1: 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地商圈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又是淡江大桥啊，他有没有推出那种这个所谓联名优惠啊，或者是说盖章集章点等等？
0: 这个部分呢，后续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脸书这边做行销。那如果有想要就是有相关的优惠的话，目前其实台湾官把我们陆续有在推淡江大桥的行程，那后续有相关讯息跟优惠的话，也会再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大家，
0: 没错，
1: 一次讲完你又吸收不完。对，然后到时候又台北办事处又要再来回答一次。
0: 真的没关系，台北办事处是我们非常优秀也且一起推观光的好伙伴。
1: 真的每次都是快点来，快点讲一下哦。而且呢，我们要让这个秘书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即将五月开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活动，不管在水域、山域，还有一些艺术文化哦。
0: 对，
1: 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对，没错，五月份呢就是我们各水域的开放的时间，就是。
1: 等很久了哈，大家真的
0: 没错，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很适合到我们的海边来度个假，晒晒太阳，玩玩水，这样非常的惬意哦。
1: 嗯，所以呢，都已经开放了嘛，对不对？
0: 都已经开放了，所以赶快趁着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走走哦。
1: 嗯，而且这个礼拜这个5月17号啊，哎呀，下礼拜这个有一个武松打虎哦，在三芝哦，
0: 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特别聘请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碗然掌中剧团，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带一场就是布袋戏的体验，而且呢还可以让各位参与的伙伴们，尤其是蛮适合亲子的部分，还可以亲自的操作就是那个角色，然后操偶的技巧，还有体验传统的乐器哦。
1: 哦，这个可能就大家爱了，
0: 没错，所以
1: 我觉得那个就不一样。
0: 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最非常有深度的传统文化啦，因为布袋戏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具有历史性的文艺的一个部分，那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

0: 超过百年的我们老祖先的记忆布袋戏。
1: 嗯，是。王小姐说需要报名吗？
0: 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体验的话是需要报名的，那报名连结可以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前面吗？
0: 对，是在游客中心 里面啊，对对对。
1: 嗯，他说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好行有到吗？
0: 嗯，好行有到，他是从早上十点钟开始，那十点到十二点两个小时。那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都有到三支游客中心哦，从淡水捷运站搭乘。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对，没错，欢迎一起周末来我们三支来看我们的武松打虎的一碗蓝掌中剧团。
1: 嗯，而且即将到六月开始哦，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哟。
0: 没错，大家最期盼的2026年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即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天，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我们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咯。
1: 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哦，把这个时间空下来，难得一见。而且我们每一年呢，不是因为要得奖而得奖，我们是需要突破自己对于那种艺术跟创作以及提供给民众的一种互动感性， 对不对？
0: 嗯嗯嗯好哟。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是在六月底哦，即将要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对不对？
0: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特别，我们是以会呼吸的夜间生态美术馆为主题。
1: 哎呦，
0: 对呀，你们很感人啊。
1: 真的真的。
0: 我们是以岩石为天然的画布，而且以海浪声，北海岸野柳的海浪声为乐章，然后来展开千万年女王跟俏皮公主的双后传承啊。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感动感动
0: 啊。没错没错，
1: 真的大家会被我们俩吸引吸死了。哎，不过倒是这个林小姐问说，如果只用一天，她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北海岸的淡江大桥加皇冠海岸，最聪明的玩法是什么？一直到晚上。
0: 其实呢我们就是北海岸有蛮多就是旅游的部分，那如果从淡水一个玩到晚上的话，我推荐就是可能从淡水那边呢欣赏我们近期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然后到老街晃一下，那夏天到了那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到我们的白沙湾来旅游，之后呢那可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到我们金山老街享受在地的美食，鸭肉啊或者一些地瓜等等之类的美食，之后那最后呢可以如果是夜访女王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就是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最美丽的夜间生态美术馆的登场哦。
1: 嗯，哦，所以呢已经告诉你方式了哈，不要自己又忘记了，对吧？
0: 没错，所以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1: 嗯，对，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而且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在交通上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既然通车了还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不像之前我们在试营运可能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野餐啦、玩啦、跳啊看表演啊。
0: 哎呀，
1: 现在没有哦。
0: 没错，哎，它是其实是一条快速道路哦。
1: 对对对，我发现大家好像误会它一场哎、
0: 我们不能在上面野餐哦。
1: 好，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发现大家好像有点误会了。
0: 对对对，它是一条快速道路，所以是可以开车、骑车。那旁边有自行车道啦，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对，
1: 对对对啦。
0: 对，但是不能野餐哦。
1: 谢谢谢谢。
0: 在上面。对
1: 对对对，一再的提醒大家哈，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0: 嗯，没错。
1: 不然会吓到我们，吓到我们，这样吓到我们也不大好。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嗯，然后提醒有哪一些呢？因为我知道假日会比较多啦，然后夜间的话啦，或者是说攀爬啦，或者是水域啦，我觉得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嗯，好啊。那其实夏天大家很常来我们北海岸水域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就是戏水的部分要注意安全，然后依照我们水域游憩活动管理办法的部分来做遵守，那现场我们都会有救生员的部分。那当然交通的部分呢，透过淡江大桥其实增加很多便利性，那也为了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低碳旅游，可以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来做北海岸的旅行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相约在北海岸见哦。
0: 我们相约北海岸见哦。
1: 嗯，拜拜。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气哦，在我们的日月潭哦，而且这次要来一趟祈福之旅哦，是以这个文武双轮啊，骑出自己的 Hockey 人生啊，福气啊，而且我们的全长不会太长，15公里呢，把我们整个湖光疗愈起来，还达到我们祈福的任务，有没有觉得很棒？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打卡玩法，要把健康、把浪漫、把好运全部带回家。当然这一次的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你准备好啊呗。好，当然呢，这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可以一边骑车一边看湖景，可以帮大家好运，你想不想要出发？那当然必须的。所以文武双轮这一次呢还有限量好礼，而且快报快报，现在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一起点起来，因为呢这一次的日月祈福文武双轮，我们的低碳领旗呢再加码再加码，今天哦，现在开始哦，赶快哦，不要说我们没告诉大家哦。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一起哦，加码下去，也赶快来让大家一起 happy so easy。 早早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然后也开放 02372920， 有任何问题再来帮你解决啦。先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哇，你看看我们的文娟科长一来就送好礼，加码现在哦，立马30哦。哇，我们现在大家都请大家手机拿出来哦，赶快跟着点下去，因为这条的日月祈福路线为什么说是最疗愈的祈法，而且是不一样的感觉，把幸福把健康都带回家，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这条呢叫我们这次的活动叫日月祈福，那为什么是最疗愈最疗愈的行程呢？就是因为这个风这一条路上啊，整段路程都是有美美的风景，整个路程都是被疗愈。我们从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呢，你第一眼看到像镜子一般的日月潭的湖面，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湖面呢会从柔光啊转成蓝，再转成翡翠绿等等的，这个光影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呢你在骑乘这条路线的时候，你会跟着

0: 时间，然后呢随着盘面的颜色不同呢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节奏跟美感。那呢沿着这条路线呢，我们没有城市上没有都市的喧嚣，也只有风声水声，还有你的两只脚的脚踏车，骑着脚踏车的声音，你的心跳呢都会随着这个脚步啊慢慢的慢下来。那沿途还会经过水社还有松柏伦茶园，每一段呢都有不同的氛围，那人家感觉是移动式的旅程。
1: 哇，大家都听到了哦，这个就玩法就不大一样了，不用这样顺来顺去。而且我觉得啊，沿路的美景实在让大家就觉得哇，一个心灵上面的感受，然后空气的清新，然后就觉得有疗愈感。而且这次任务好玩，还有一些这个曝光点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0: 对，没错。这次呢，我们为了落实永续的骑乘跟友善环境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呢，我们活动中除了有规划了电扶车组跟平把车组，让不同体能条件的民众呢，他可以去选择，然后轻松的驾驭来完成这趟的一个旅程，享受这个双轮带来的一个破风的一个乐趣。那呢，当车友们抵达到这个五五庙的时候呢，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一种互动式的体验，就是呢，车友们呢可以漫步在这个366T 的一个黏梯上面，去找寻自己生日上面的阶梯来合影留照。
1: 哦，有这么好玩啊？所以哦，要听好哦，才366还 OK 啦 ，OK 啦，对不对？
0: 哎，蛮陡的。
1: 可是问题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嘛，对不对？找一下自己的那个，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不错哎，而且是一种那种文武圣地，再加上你自己的千城之旅，然后呢，可以自己边走边许愿啊。对吧？有些人可能要许家里的家人健康，有些人想要自己把自己呢嫁出去，好，想要娶一个美娇娘，想要工作顺利，想要呢这个任何的一个需求都可以边走边祈福，对吧？
0: 对，而且我跟你说，那边很特别的是，应该说这个阶梯的旁边的这个步道是新盖的，
1: 哦，
0: 然后步道上面啊，它的每个设计感都是跟平安祈福。希望大家来骑脚踏车也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里面有很多乌龟的一个设计，一个龟福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1: 哇，你看日本人啊，很出很多那种吉祥龟，你知道吧，大大小小，大家都是用抢的。我们现在实体上呢，就是让大家呢变成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拍照的，对不对？让你自己找
0: 龟，
1: 对，让你自己找到你自己想要的就可以，哈，我们
0: 对，没错，
1: 对，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不同了，哈，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地方是，第一个呢，代表你可以找到自己那个；第二个呢，你还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感觉，然后呢边祈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年轻人可以来结合自己的感受，一起来感受一下，对吧？
0: 对，没错。
1: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哦，这个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难怪越来越多年轻人哦，都可以一起来加入。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呢，有听到节目的时候有好康，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隐藏版，
0: 隐藏版的景点，没错。今年呢，这个活动啊，我们特别规划这个全程差不多是15公里的一个漫游路程。那呢，大家从下山客中心出发之后呢，会经过水社坝、水社码头跟早午码头等大家所知道的景点。其中呢，有最新完成的松柏伦自行车道跟黏梯步道，这两个步道呢，这两个车道或是步道啊，你可以大家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就是美轮美奂，它是沿着这个河岸边，然后呢所盖一个友善自行车的骑自行车人的一个车道，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呢水社，那我们看呢沿途上面风景啊非常好，水社坝呢我们的顶木栈道呢紧邻这个湖畔边，所以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的，可以欣赏到日月潭最佳一个美景的一个路段。那早午码头呢，可以让那个车友呢在徐徐的微风中呢感受到这个运动跟个湖光山色交汇的一个独特风景。这条路最美的地方呢，都是让你每个点都可以停下来看。
1: 嗯，难怪哦，你看我说嘛，有听到节目的话你就有好康，对吧？好，这个是在这个是基本上不

0: 会在文字，而且呢，真的就是要听到，而且你看看哦，不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到，我觉得啊，有点梦幻感呢，尤其是不同的时间点，所以一定要住下来，对吧？
1: 对，我们对啊，当然，你看我们日月潭除了这个骑脚踏车之外，还有很多啊，像搭这个我们坐船游这个湖面啊，或是坐缆车，以及呢，我们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的步道。我这边就也很推，我们这边有很多步道可以走，大家可以慢慢走，听这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的一个声音，让自己呢沉淀下来，然后呢远离这个城市的一个这个喧闹的环境，真的非常适合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规划。
0: 嗯，要搭配我们这次的自行车日齁，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茶园，这个是不是在这附近有一些茶体验可以提供给大家？
1: 茶体验的部分的话，我可能还要再进
0: 帮大家找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目前我们日管处这边的规划基本上都会推这种比较大自然或是大众一起可以加入的活动，那如果牵涉到一个产业面的 DIY 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就是可能之后会再帮大家
0: 整理
1: 一些资讯，对，然后呢上在我们的脸书平台上面，然后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日月潭的脸书哦，上面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0: 嗯，而且我们骑的途中啊，一定要吃东西啦，哦，像我们这么爱吃的，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放过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文娟科长也帮大家想了一下哦，我们来请教一下。嗯，
1: 好，我要先说明一下，在骑乘之前，我已经帮大家先骑一遍了。所以呢，这一路上一定要有这种原，一定要有食物的补给，不然还真的会身体内心都会觉得很寂寞跟疲惫。好，那我们这一路上面呢，有个隐藏的美食地图，在水色的时候，你一定要吃我们的茶叶蛋，煮到入味呢，香香又甜甜的味道。对，那接下来到一达少呢，我们可以吃到少族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餐点，例如说小米马吉啊，烤山猪肉啊，外酥内嫩呢，非常的有记忆点，而且好吃。那另外现在还有更流行的湖畔咖啡停靠点，你可以找一个靠近湖面的一个餐厅，然后呢坐下来点一杯咖啡或气泡饮，看着这个湖放空10分钟，让你整个疲劳直接消失不见哦。
0: 哦，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1: 哇，
0: 哦，这个一定要找一个咖啡。他说周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咖啡厅有新开的？
1: 有啊，我们这边。咖啡的话，那应该是比较复合式的，就是你除了点咖啡，还可以点一些餐点，是有的，水色也有啊，或是靠近那个一路上骑的话，沿途饭店里面也有一些简餐厅，可以坐下来吃啊，或是看湖。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对吧？
1: 对，没错。
0: 嗯，
1: 赶快来报名吧。
0: 赶快，真的。而且呢还有一些玩法啊。如果呢你想要做多层字典也有。我们今年呢我们在之前有在讲到跟水结合，对吧？
1: 对，就是我们日潭近期在推的一个 SUP 立桨，是近年最夯的。你可以站在水面上面呢去俯瞰整个湖景，你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电辅车呢可以让新手或长辈可以完成，没有什么体力上压力。那这种啊，这种 SUP 立桨啊，不论是在长辈或是年轻人都可以来体验，甚至小朋友也可以哦。就是最近的玩法就是你骑完桨啊，没有，早上要先去玩 SUP。然后呢我们再加入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自行车活动完呢，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完之后呢，下午呢你可以再去坐船游湖。
0: 嗯，这等于是把你在这边不管是两天一夜三天两夜帮大家都先规划好，对不对？
1: 对，没错。对，因为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来你打电话进来，我来为你们专程规划一下。
0: 真的真的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而且呢你还可以晚上在这个周边的湖畔吃晚餐。哇，升等欸，升等欸。不过这个是这个抽签说，请问一下啊，这一次这个骑友你刚才讲说还有另外再加码这30位啊，在哪里可以报名？是在你的 FB 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送什么好礼啊？
1: 好，那我先说一下报名资讯好了。 报名资讯呢，我们请大家搜寻这个日月潭的一个 Come by Day 自行车，它有

0: 专门的网站，上面就可以进行报名，或是呢，你可以呢上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的一个，应该说我们的脸书官方网站呢，上面都会有一些报名的资讯。那参加这次的活动呢，有四重好礼送。第一呢，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有收一点点的报名费。那报名费里面呢，包含了自行车安全帽的租借，还有沿途的补给，还有专业保险，以及精美的玩骑礼。
1: 哦，这个好，这个好，你看这个很多，对不对？
0: 对，那这精美的玩骑礼有什么呢？包含了有五五庙的过炉的平安符，台湾好行的悠游卡，还有特制专属的旅行吊带跟祈福透卡，价值纪念价值是非常高的哦。
1: 哦，所以啊，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哈、哦！而且呢，这个是在我们的6月3号，在哪里集合？人家在问你哦。
0: 在象山游客中心集合。那我们现在呢，之前是开放80，那现在加码到30。那事实上如果说你没有报名到的一些车友
1: 也可以一起来啦、
0: 对，也可以一起来，对，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骑。可是大家就是特别骑脚踏车啊，一定要小心。
1: 真的齁、哦、所以呢请大家一起呢放轻松。一起骑只是没有好礼，但是呢下次就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现在就跟你讲，手机打开你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我特别要提醒，就是因为夏天已经来了，所以说呢请大家来参加自行车体验活动，务必就是呢骑脚踏车是个，应该说是个危险性，也是具备危险的一种运动，所以说大家应该要具备的护具啊、头具啊等等都要具备好。另外呢，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补水，适时的补水，别让自己中暑了。
1: 不是只有骑15公里，骑的是我们的感受跟记忆跟专属的好运。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要再跟着文娟科长的脚步来去自行车日冲一下咯，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咯。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4: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5: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当然就是要叫梦吉来借问一下了。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投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对，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投来借问站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投，只要一句叫梦吉嘞，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投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6: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诶，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了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6: 那个借问站这个 计，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
2: 嗯，
6: 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对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
2: 嗯，
6: 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还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普及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县政府也可以辅导业者去加入借问站。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朋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翻山，他们也都各自在南投辖内有辅导这个借问站来加入。那目前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在我们整个南投县里面来做服务。
1: 嗯，所以哦，大家哦要赶快好好锁定啊。刘小姐说是不是有一个扛棒就黄黄的，然后一个像 I 呢就是借问站，
6: 哦，要辨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上网去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的乡镇都有，然后就是它的识别标志是像那个游客服务中心一样，一个黄色的，然后中间写一个 I 的符号这样子。
1: 嗯，所以哦，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其实我发现哦，其实借问站呢，不是它是借问站，我觉得它借问站变成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6: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吉吉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西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源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1: 嗯，林先生，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6: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1: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字对不对？
6: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瑞隆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瑞隆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外，他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6: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1: 对，
6: 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 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

0: 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
1: 嗯，
0: 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呢，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借问站的活动。
1: 抽奖抽奖，嗯，抽奖抽奖，
0: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相、那个相照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

0: 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1: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有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巧咖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1: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
0: 不过倒是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时的台湾旅游大赏，
1: 好厉害哦！
0: 也是算这个大家，因为那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啊，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进步嘛。今年是第六届，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会在上台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哦 ,OK,OK, okay, okay, 所以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的，所以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喂，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1: 我们先预告。
0: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星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台节目跟大家分享。
1: 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这个是我看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星空季，像我们六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星空季的活动。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包括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边借问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信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总府，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总府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北港西或者是埔里都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1: 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他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他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0: 这个季节因为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1: 要消暑消暑。
0: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1: 慢慢骑，
0: 大家可以去骑单车，然后我会去推荐他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原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1: 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
2: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 用电想要高兴。

0: 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看，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在路上。哇，听到这首歌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哇，你是理想混蛋吗？不是啊，哈哈哈哈，我是理想笨蛋。好好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待会下庭呢，是由这个是曾静雅检察官呢，我们的静雅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哦，这个就是所谓的防患未然的司法防线哦。什么叫做这个防患未然的未然的还有未熟的，应该这样讲，未然比较好听啦。好，就是所谓的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度，全面要让大家解析了解，好，有哪一些。再来一个就是115年的一个这个刑诉修法里面的重点，要让大家一次看得懂听得懂了解最重要。好，哪一些是可能让你还没有再犯就先被羁押，然后从譬如说我们常最近听到的酒驾、毒驾、诈骗，好，到性影像，带大家看懂我们现在最新的法律哦，还有就是红线跟底线跟生活的风险在哪里。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先进入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这一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就是要来讲到了就是毒驾的问题哦。那法务部也启动了修法作业，加重毒驾的一个处罚规定，彰显所谓毒驾的犯罪零容忍决心，来守护我们全国国人的生命身体安全。那么当然发生这个毒驾事件，造成很多的无辜民众家庭的一个伤亡，甚至的破碎哦，导致被害人跟家属永难抹灭那当时的那种伤痛。所以呢，提高所谓的这个法规犯的一个密度，还有就是落实严惩毒驾的一个刑事政策，所以呢积极的来做一些所谓严明修法，还有包含了强化执行的作为。那首先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修法的一个进度哦。第一个就是在修法提高所谓毒驾刑责，那在这个整个严格的假释门槛，扩大没收跟犯罪车辆，来遏止这些毒驾的悲剧再发生。那法务部启动

相关法制的一个检讨修正，那针对单纯毒驾致死或者是重伤的毒驾累犯致死到这个重伤这些类型，我们全面提高处罚的一个刑度之外，还要检讨就是修正假释门槛，来发挥抗衡的一个犯罪功能。那另外就是毒驾的一个行为人所使用的车辆，我们会严明来做一个修法，采义务没收，即不问是否是属于犯罪行为人所有，那均都是一律没收的哦，正在做这样的一个严拟。那还有就是以这个贺阻并防免将车辆任意的提供给毒品使用者来使用，来防堵毒驾的行为，杜绝毒驾的歪风。好，在这第一条的部分，那第二条的部分呢，就是整合六大机关，我们在追溯溯源断根，来彻查这些毒品犯罪的网络。那法部呢，在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以及统合了检察、法查、调查、检警调跟海巡、宪兵，还有官务我们这六大的一个缉毒机关。那第一个呢，就是来积极溯源查这个所谓毒品的来源还有深化就是安居弃毒的专案，来强力压制这个毒品犯罪，包含落实毒品的一个戒瘾治疗，来减少毒品危害，从源头我们先断绝毒品的可能性，才有断绝毒驾的一个这个驾驶性。那再来一个就是重惩毒驾的犯行，监督法院呢来妥善量刑，从严审到这个一颗罚金的部分。那所属检察官对于这个毒驾的案件呢，是从速从重追诉，那么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羁押规定要件里面，依法向这个法院申请羁押，及时来贺阻这些犯罪，还有就是监督这些法院的一个适当量刑，对于量刑不符合比例原则，还有就是罪责的一个相当性的个案呢，来依法上诉。那执行的检察官呢，会严格的来去检查跟审查这个所谓的一颗罚金的申请，来严惩这些毒驾的恶行。最后呢，就是毒驾不仅是危害交通，也危害了造成家庭破碎，执行机关呢也会再以速查严办，绝不宽待。那再次呼吁国人切勿触碰毒品，来严禁毒驾，共同守护安全跟交通环境了。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也预告了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曾静雅检察官夏婷要来陪伴大家哦。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防范未然的司法防线哦，如何来去预防性的羁押新制度的全面解析。那么在115年的刑诉修法中的重点，让大家了解哪一些行为没有再犯可能被羁押，从酒驾、诈骗、性影像、酒毒驾等等，有一些红线跟生活的风险哦。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好朋友哦，这一集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以为离自己很远，其实就在你生活周边。所以，如何预防性的羁押，要让大家了解，有没有想过，还没有真的再犯，却被法院裁定羁押？好，就这不是叫做未审先判，而是为了避免一再发生的危险行为，所以呢会有设防线。那这是什么时候修法？在今年的4月17号哦。好，那有修了哪一些呢？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静雅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很高兴今天再度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主题是115年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羁押的条文修订介绍。
1: 而且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都不大了解，像刚才有人就在问说那是到什么时候修法，修了哪些，为什么你刚才讲的酒驾、毒驾、诈骗、性影像、儿少、政治、枪爆这些好像都有纳入所谓预防性羁押，可是这个预防性羁押好像大家还是有听没有懂诶。
0: 是的，好，以下我就来跟各位介绍。好，我们立法院在今年的4月17号已经三读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的条文修正案。那么在同年的5月13号，已经总统令公告施行了。那修法的主要内容，哈，主要是聚焦在过去几年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哈，比如创意司法儿少性剥削案，好，还有恶性酒驾、毒驾层出不穷的集体诈骗。那我们的社会舆论普遍都认为现行的预防性羁押范围已经无法有效因应这一类高再犯率、高社会危害的犯罪，因此促成了这一次的修法。那在进入我们的预防性羁押之前呢，要先跟各位介绍它跟一般羁押有什么样的不同。一般性羁押主要是规定在刑诉法的第101条，这个条文相对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好，它的核心目的主要是在保全诉讼程序，防止被告逃亡啊、湮灭证据或串供。那建筑于新闻报道的一些重大的案件，假官申请羁押跟法院依职权羁押常常都是引用这一条。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预防性羁押本质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同。我看了以后，然后呢也预告了，结果大家就发现怎么会这样，还要给我写那诶安呢，我刚开始还看不大懂。
0: 是这一个预防性羁押它的核心目的主要是要防止被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
1: 好，
0: 也就是说当法官讯问被告之后呢，认为其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具体的事实足认他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了保护我们潜在的被害人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判决确定之前我们就会先暂时的剥夺他的人身自由。那么在本条修正之前哦，可能在司法的实务上比较常适用到的罪名主要会是窃盗。比如说刑法320或321。好，那具体事实我们主要就是看说，哦，以窃盗来说，那被告在短期之内是不是已经犯了好几案了。那为了预防他再去犯窃盗，我们就会进行预防性的羁押。
1: 就等于是说他不是一开始就要羁押你的意思，对不对？应该这样说。
0: 对。
1: 大家不要误会了。
0: 是本次修法的最大亮点，就是要将以下六大类具有高反复实施特质的犯罪，
1: 举例来讲呢，
0: 我们第一类就是不能安全驾驶罪，规定在刑法第185条之3。那第二类是妨害性影像罪，规定在刑法第319条之1到之4。第三类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重罪，第36条跟第38条。第四类是加重诈欺罪跟组织犯罪，在诈欺危害防治条例的第43条、第44条，还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以及第五类的妨害幼童发育罪，刑法第286条跟第272条之1。最后一类第六类，枪炮案件，规定在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的第9条之1、第12条、第13条跟第13条之1。
1: 是卢先生说什么是预防性羁押跟一般的羁押有没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他有点不大懂。
0: 这个部分主要就是在预防性羁押，它其实是要防止被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
1: 譬如说他就一直在吸毒，这样子了解吗？好，就是一再的再犯，对吧？应该这样用这样最快的形容，对吧？
0: 检察官、法官他在考量要不要申请预防性羁押或者裁定预防性羁押，他主要看的就是被告的

0: 给他的检测资料，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说他有反复实施之余，比如说今天诈欺的车手一进来，我们就发现说，哎，同时好几个警察都在找他，好，以及说那他可能就是目前其实是身无正职，那我们认为有事实主任，他一出去可能又会
1: 继续
0: 车手的工作，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为了要保护潜在的社会大众，维护公共利益，我们就有可能会申请以及裁定预防性羁押。
1: 这个是李小姐说，那如果说以这样子的一个预防性羁押，自己本身是这个被羁押，要被准备羁押者，他不能抗告，他不能反驳吗？
0: 可以，我们的救济程序一直都在。这一次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它只是扩大适用的案类。好，那本来已被裁定羁押，不管是我们一般性的羁押，或者是预防性羁押，被告或检察官对于裁定不服的话，都是可以抗告的。
1: 好，所以这个可能就要请大家听清楚，对吧？
0: 是是是，好，就是救济的途径有，但是就是说，今天来主要是要跟各位宣导，就是我们这几天新闻一直都在报道的毒驾跟酒驾。
1: 这真的是很
0: 忽略了。
1: 对，没错。
0: 那这一类的类型，在过去可能并不被认为是重罪，那导致他在侦查初期很难被羁押。往往交保出去马上又继续开车上路，重大的伤亡，对，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新法就把本罪纳入，在判决前实质阻断他上路的可能。
1: 这个是为我们大家都好哦，就是请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好像是因人而异或者因事，并不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为什么要特别的扩大预防性的一个羁押范围？刚刚检察官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高度再犯，一个持续危害性的，所以你没有提前让他，譬如说这个刚刚有举例诈骗，对不对？他释放后，他是不是又跑出去又继续了，对吧？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嘛，对吧？
0: 因为我们的诈欺集团的车手和机房成员，他其实大多都是职业犯，被捕之后呢，常常有组织集体交保，然后马上重操旧业，
1: 就被人家接走了。
0: 所以我们修法就是要有效打击这一类高度反复的组织犯罪。
1: 这很重要哦，这个是保护我们大家，大家有一个共识啊。刘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哪一些罪名最有可能是用您刚才说的预防性羁押，除了诈骗之外？
0: 我们这次的修正主要分成六大类，那就是有不能安全驾驶、妨害性影响、额少性剥削。所谓的额少性剥削，其实就是我们前一阵子新闻在报道的创意私房案，那拍摄制主要是要保护未满18岁的儿少，因为有一些不法的犯罪，他们会拍摄制造、无故重制或散布播送贩卖，或者要让儿少拍摄或自行拍摄这一类的性影像跟图画。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犯罪，常常会让加害者为了追求暴力，所以具备集团化以及反复犯罪的强烈动机，所以也是很有可能会交保出去继续再犯，
1: 有可能。这个不可能说不可，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一类是儿少拍摄性影像的恶性行为，我们司法机关会强力介入，对他进行预防性的羁押，这也是其中一类。那另外我们也是为了呼应最近几年，都知道我们是少子化，儿少幼童都是我们保护的对象，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去凌虐甚至杀害幼童，那这一类的小孩他本身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为了强化我们这个社会的防护网，所以新法的修正特别针对杀害未满7岁的幼童、凌虐或妨害未成年健康发育，好，这一类的罪也将它纳进来我们预防性羁押的适用。
1: 让大家

0: 可以更多的这个了解哦。这个是这个陈先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法官会认定有再犯之余，如果以这样子一修法之外，还有一个他写妨害性影像也是纳入吗？
1: 是，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哦。基本上你要不要被认定为有反复实施之余，好、哦，那其实这个是个案来判断，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具体是怎么样。但是法条的规定就是有事实足认，你有反复实施之余，对、嗯，那这个基本上都是视你的卷证出现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所以每个个案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儿少性剥削条例，它其实就这个条文主要就是在规范我刚刚所说的震惊社会的创意私房案这样子而来，这是它的修法背景。
0: 嗯，
1: 那为了要保护儿少，好，以及避免这样子的性影像一再的被传播，然后他们回去又重操旧业、嗯、
0: 所以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对
1: 对，那比较跟这一类犯罪类似的是妨害性影像罪。
0: 嗯，
1: 好，那包括说就是违反他人意愿用偷拍啊、强暴胁迫或未经同意擅自的散布播送贩卖他人的性影像，这里的性影像还包含了用声伪技术进行合成或换脸的不实性影像。因为这一类的数位性的暴力具有一键散布永久流传的特性，加害者他往往有大量未公开的档案，会以此持续的恐吓被害人，所以我们也要将他纳入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在第一时间也查扣他的载具，防止性影像被反复的扩大散布。
0: 嗯，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是胡先说，请问一下，像这种预防性羁押会不会侵犯人权？会又被那些人权团体拿来讲，会吗？
1: 我们的这个条文是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总统令公布、嗯、所以它整个在立法的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公共利益跟私人自由权保护中间的权衡、嗯、好，那这是属于立法院的权责。
0: 嗯，
1: 对，那他们基本上这个就是三读通过的一个法律，合法的法律。
0: 嗯，所以你不用想太多，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对吧？应该这么说，
1: 简单来讲就是、嗯，这个是为了要均衡保护潜在的被害人跟维护公共利益所做的一个法令。那预防性羁押是本来就存在的法条，这一次的修正是扩大它的适用范围。
0: 嗯，好、哦，所以这个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那当然呢，面对这样的一个修法哦，我们民众要怎么样来自保哦？我们也让这个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一下庭呢，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的静雅甲官，我们主任来告诉大家，尤其是很多的民众哦，现在可能才知道，或者是知道还搞不清楚哦。那当然今天讲的那么清楚，面对这样的一个修法，我觉得自保也很重要，还有一些提醒事项，我们是不是也帮大家会诊一下？
1: 其实很简单的自保就是不要去实施这些犯罪。好、
0: 嗯、
1: 那我相信民众过去常常会觉得啊，我们尾牙庆功哦，或大家同事下班轻松一下酒驾无所谓，但是这个其实酒驾的人开着动力交通工具，他无意就是载着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那不用说毒驾，现在的电子烟、电子喷雾器，我们俗称电子烟，
0: 嗯，
1: 太过便利，以至于很多人他是用电子烟来吸食毒品，那马上就去开车，这其实对用路人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危害。所以这一阵子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新闻在报道，哦，现在政府正在大力的查缉这类的不能安全驾驶行为，哦，就是为了保护社会大众。所以希望各位，哦，在毒驾酒驾部分，哦，请就是注意不要做这方面的犯罪行为。那当然其他五大类，哦，还有甚至原来法条就有规定的犯罪，哦，希望各位都不要去尝试。
0: 嗯，也不要以身试法哦，这真的，法律不是等着。

0: 事情发生才处理，大家有个概念了。而且呢，很多人都说哦，这个低估风险了，误判情势错。你看酒驾，它不可能是终点。你帮人家领钱，一定有共犯。你转传影像，你毁了人家一生，然后呢，全部世界都看到了。所以要记得重视自己，要尊重别人，就等于是尊重自己。你不会说想说只做一次，不会的，有做一就有二，对吧？
1: 没错，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
1: 杨老芬的说得非常好，
0: 因为我觉得法律的界限就这样，不是说哦不能做，好是提醒我们，你一做了，好，只要碰了一次，你不可能没有碰，好，就这一再的提醒大家，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今天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来陪伴大家，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曾静雅检察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大家，好，
0: 嗯，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陪伴大家回到了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咯，因为呢大家都知道

哦，这个还不到夏天呢，因为呢还没有吃粽子啦，哈，虽然已经平常可以吃到，然后呢这个粽子节还没有粽子到啦，哈，就是端午节啦。好的，但也呢就有很多人就发现了哦，最近呢都有一些热感冒，甚至热中暑，甚至自己中暑了不知道而导致了这个所谓的肾衰竭等等，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哦。尤其是呢，去这个东南亚国家，甚至在我们自己在这个处于如果说一直在外面奔跑哦，这高温的朋友，尤其天气炎热，而且像刚刚哦，这个体感就已经到40，所以很多人都会进办公室第一个干嘛？喝冰水。其实，如果你要喝冰水，还不如喝冷水。好，简单来讲，那还有些人呢，就回到家就是想冲冷水，这都很不利健康的。最近的台大急诊室医师哦，这个李建章医师在我们的临床期刊也特别一再的强调，还有针对我们自己医疗人员，好，也一直在说哈，真的自己要先保重自己，才有办法保护别人呐。这句话真的讲得真好。好，当人处于高温的状况之下，吼，就是我们的这个体感的过高，就要想办法把它降温。如果担心说它会热衰竭导致中暑，你可以吹电风扇、泡冷水、喝冷水，不是冰水。再次的提醒。那另外一个，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降温的话，你可以用毛巾、纱布巾，知道吧？哈，因为一般的话，那有所谓的擦手巾呢，因为我们都会像我有带毛巾习惯。那有些人会说，其实用纱布巾是最快，包冰块，然后放在腋下，哈，腋下还有那个脚背后，哈，脚背后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它比较容易快速降温，但是不是一直让你放？这是医学上治疗热衰竭、中暑最有效的方式。那么当然呢，李建章他自己本身也是我们急诊室的临床医师哦，他就讲到说，因为升温飙高温，所以呢，热衰竭、中暑它引发的一些健康危害是很快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高温之下，你会流汗，所以一定要补充平衡水分。好，你可以喝一点啡饮，喝一点运动饮料。那因为运动饮料会过于甜，所以呢，你就一定要稀释它。好，这样子的话就很像我们在打点滴一样的道理。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说，中暑很容易让大家意识混乱，然后意识混乱状况之下，你会发现他原本在飙汗，后来变飙冷汗，后来变不飙汗，那么你会不自觉的就觉得很想睡觉。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在医学上面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患者的体温，所以降温的方式：吹电扇、泡冷水、喝冷水、用毛巾包冰块放在譬如说腋下等等，但不是叫你一直放哦，哈，这些都是让它可以治疗热衰竭、中暑最快的方式。那因为中暑这两个字在人体中的就是简单讲，就是它引发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受损，它因为体温过高，那就要立即的用物理性来去降温，好，譬如说你到阴凉的地方，解开衣物，擦干汗，喝这个冷开水，不是冰开水。原本呢，你可能只有 150cc，你就喝到 200cc，也不能过量，不然的话会水中毒哦。那当然，也可以用冰袋放在暑期部，来进行快速降温。但是再次提醒。不是叫你一直放着哈，有时候没有讲清楚，大家以为说啊降温就是要一直给它放着，不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也会冻伤，好，所以为什么要包纱布或者是包毛巾？好，那当然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到家，你出汗后可以马上冲冷水澡，好，那当然这个冷水呢不是很冰冷，因为基本上现在开出来的冷水都是温的，你放心，哈，啊，不要马上灌冰水，因为很容易猝死，这样子了解吗？好，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健康就是家人的幸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体温过高之下，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降温，是对你再好也不过了，哈。这是提醒大家一下，让大家呢可以这个平常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准备，然后有当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害怕，
好，这样子的话，

0: 没事，如果真的很热的时候，真的就是尽量哈，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呢遮阳，然后呢可以多带一件那种排汗衣啊，或者是这个衣服替换，如果太湿的话。好，是因为气象署会说，真的在高压炎热之下，齁，尽量就不要曝晒在38度以上，齁，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好，那另外就是呢，我们在今年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呢，即将在6月26号到6月28号台北车站，我们讲到的让大家赶快报名。那刚好听众朋友在我的下面留言说，这个原味鳗鲤啊，是部落时光，有一些是不是在现场就可以吃得到？对，没错。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推出了在现场，在这个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了12席的部落时光。好，那这个部落时光呢，是以部落餐桌为主，那都有不一样的。从阿里山是达邦的话就是周族。好，那还有就是来自于这个东部海岸的阿美族的，好，这是都立部落他们做的都立五味。那日月潭一达少就少族，他们做的就是油炸后的那个外酥内嫩的那个山里海香酥奇力鱼。好，没吃过吧？一定要吃吃看，再搭配我们纵谷永康部落布农族的猎人便当。好，他们是以玉米饭做这个山猪肉小米酿香肠。那山苗栗的南庄，这是瓦利部落哦。那瓦利部落是塞夏族。好，我的，然后他是用马澳香菇、竹笋、枸杞跟红梨去熬煮那个马澳香菇汤。最后甜点就是由神山部落罗嘎，好，这个是神山的土芒果爱玉冰哦，赞一绝。那还可以拿到公馆部落西拉雅族的惊喜意外，叫做葛玉金奶酪。好，你一定要吃吃看，还会有人做上菜秀，说好菜，透过他的说菜，你可以透过食材，透过你的舌尖，那再忙呢，来到这边你就会放轻松，吃到在地的美食，感受到那个在地的特色之美了。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啊，回到了这个气象侦测站哦。气象署还是提醒大家，这两天哦都是平常的基本上好，一出门的话大概就是33到36度啊，如果是在陆地上走的话，基本上都已经开始会有体感到38甚至再高一点。所以有17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北北基、宜兰、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屏东哦，尤其紫外线呢都来到危险级，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在天气的部分哦，就是大台北中南部跟这个内陆跟花东纵谷都是37度以上，那还有甚至38度，明天呢28号会略微下降，但是还是一样，大概就是35-36这左右了。礼拜五的话看看哦，这个封面会不会导致降雨，因为北部跟宜兰呢有降温，那但是因为还是一样很高的温度，中部南部就不用说了，东南部地区36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多喝水，然后呢热到齁，小心注意一下齁，只有到礼拜五看看有没有变天的气象，请继续持续观察我们的气象署。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离岛的马祖咯。
1: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0: 跟着悠悠玩乐趣，马祖爱爬个就是爱马祖，走进我们最台湾这个离岛的最北疆，想到东引要来去漫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要带着还要跟着我们的大酒保麻里子的脚步，第一次呢踏上台湾，来到离岛的马祖，他要用慢节奏的方式去解开他对于东引，他只有看图片，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次他亲身来到了东引的战地的记忆，把海岸的奇景、岛屿的日常

0: 让他呢感受到越慢步调是越美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所以呢，走到这个被海包围的故事之岛，这次邀请妈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心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待会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的东引多么有独特的魅力，吸引我们的国际的好朋友来。接下来妈祖还有一些活动，还要等着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跟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一起来深度体验，也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美心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只要听到美心的这个声音啊，秘书，然后她的美照，大家就是心旷神怡啊。好，我发现大家很会从我这里去 take， 然后去看你的照片，还会问说：“哎、欸，这哪里呀、啊？这哪里呀、啊？”哦，好在没有被问到啊、哦。不过倒是真的，因为马祖这几年啊，可以说一直用深度慢旅，我们是浪漫的慢，很慢的慢，然后呢，让大家有一种深呼吸，好，那个让身心离得深。而且呢，发现像这一次呢，我们这位日本的好朋友来到的东引，他平常都是看照片听人家叙述，这一次难得的让他哇结合了，他真的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应该是因缘际会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知道，好，那大家好哈，那因为那个马祖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我们的深度慢旅哈，尤其是我们东引有非常独特一个战地文化跟壮丽的一个海蚀地景哈，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一个纯净跟宁静哈。那我们这一次特地邀请那个大久保妈离子来走访东引哈，也是一方因为是我们会特别找到他，是因为大久保妈。宝妈离子小姐她的形象是非常的阳光齁，非常的优雅，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由她那个日本旅人跟台湾媳妇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身份齁，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东引的一个景色，这样子就是说让一般的游客知道说，其实来马祖不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也更适合来放慢脚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岛屿的慢活这样子。
0: 嗯，而且真的就来了，对不对？哦，来了，让他自己把那个画面哦，哇，他以为到了希腊的感觉，他还自己讲，因为他有去过，然后他觉得怎么跟他所想的看那照片完全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慢慢的借由我们的专业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直在介绍给他，对吧？
1: 是的，那这边的话，像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嘛，大家也现在如果说在 Google 上面也可以看到哦，他有我们有 po 出的一些照片哈，包括说他去灯塔，还是说在我们安东坑道啊、国之北疆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美照哈。那刚刚瑶瑶提到的所谓的台湾的小希腊哈，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引岛灯塔。就叫做东引岛灯塔，那这个灯塔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远的一个灯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根据记载，它是在1904年哈开启用嘛，那距今已经有120几年的一个历史哈。那这个灯塔是非常的美哈，因为它是一个英式的一个白色建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它非常漂亮，它是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哈。那他之前的话是已经有被评定为那个国定古迹了，那他在悬崖上面，然后我们东引的那个海又特别的蓝哈，就是整个蓝白会感觉你像自己像置身在地中海的一个希腊小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让那个只要去过的游客都会对他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是游客来东引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东引岛灯塔哦，这个可以说就以前东引灯塔，因为它是三级古迹，而且呢你知道从上往下拍从这一点钟11点钟或者是从上往下拍，哇，那个每个角度感觉都不大同，对不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烈女的那个烈女异坑。哇哦，那风真的很大嘞，这个吹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那就是会让瑶瑶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像烈女一坑的话，它是在也是一个悬崖哈，它有一座近百公尺高、近乎垂笔的一个近乎垂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海石崖哈，所以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哈，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威力哈。那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刚刚讲的东引岛。

0: 走着步沿着步道走到我们的烈女一坑啊，沿途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哈，可以把我们整个可以从东引这边看到我们整个的海呀、啊，它的一个山坡整个的景色是非常的一个漂亮，而且这块步这条步道是非常好走的哈。那另外除了说我们东引岛灯塔，我们的烈女一坑，那附近还有一个安东坑道哦，安东坑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存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坑道哈，可以游客也是必访的景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西引的国之北疆。
1: 嗯，
0: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东引是在我们台湾最北的国土，所以在我们的西引岛有一个地标就叫国之北疆哈。其实最北的是那个北固疆哈，那北固疆它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礁石。那我们在西引岛的一个靠近国之北疆的地，北固疆的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国之北疆的一个地标哈，那是台湾地理位置的最北端。所以呢，很多游客到了我们的东引呢，一定也会去一个国之北疆哈，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最北端哈。那这边也是一个一望无尽的一个无际的视野哈。那最游客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整个很宁静的一个疗愈感。
1: 嗯，真的。而且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一次的大久保麻里子啊，她走的这个是徒步步行啊，是都在东引吗？然后想请教一下，以她这样子的一个玩的方式啊，是去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诶，这个人问的蛮清楚诶。
0: 那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来东引哈，最少一定要过，最起码一定要过夜。
1: 我觉得要两天
0: 呢，一个晚上。对，因为我们东引呢，东引只有船可以到达，那游客可以选择就是在基隆哈，我们的新台马轮夜航晚上10:30开船。那如果是先东后嘛，就是说今天是双数号的话，晚上开船，隔天早上6点就会到东引咯。那到东引之后船就开走了，所以呢你在那边住一晚，隔天船来之后然后再出发。那还是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搭飞机到我们的南竿，从南竿搭船到东引2小时，好，一样隔天再回来。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在东引的话也是2天1夜的行程齁。所以呢这是推荐给游客，就是说你来东引的话，你最起码就是2天1夜，那你也可以在3天2夜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不要那么赶的一个行程。
1: 哦，所以有讲给大家听了齁，所以这个麻烦注意一下诶。很好，所以呢来。这个请大家齁，如果听到了秘书所说的，不要忘记，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现在东引一样吗？天气很凉爽吗？
0: 东引的天气其实都还，目前都还算凉爽。
1: 嗯。
0: 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低嘛，所以基本上是像如果最近的天气的话，白天出太阳可能有点微热，但是其实早晚都是凉爽的。
1: 嗯，真的齁，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不用，我告诉你，东引真的很舒服。为什么我说要三天啊？第一天你去走，你不可能一次走完，然后呢要享受美食，然后呢要想住在那边齁，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我都很懒，我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翘脚台，你知道，就是插在那个石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开什么玩笑，就是要来尝美食。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要去他的东引酒厂，那些阿姨们齁，只进齁出齁，要有点准备，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家齁。
0: 对，那个瑶瑶真的很内行齁。那来到东引的话，像马祖特色的老酒面线是一定要品尝的嘛，尤其是来到的东引，我们的东涌陈糕是非常有名的。那在东引这边，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就是用东涌陈糕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创意料理。比如说我们有东涌陈糕牛肉面，那也有可以吃到那个东涌陈糕冰淇淋，这个都是双淇淋，这个都是非常特色的一个美食。那另外在就是也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东引游客中心里面的一个叶子哈，它也有卖一个蓝眼。

0: 那个蓝眼泪搓冰哈，这个也蛮推荐的。
1: 哦、
0: 对，蓝眼泪搓冰
1: 这个我还没吃过哦。
0: 是的，尤其是这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哈，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消暑，所以这边都是非常推荐。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那边的鱼产也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这边的小吃店呢都可以去吃到当地现钓的一个海鲜美食。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的时候齁，你想要吃那个蚌壳类齁，肥又美，哎呀，天，真的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哎呀，而且呢你也不用自己很担心说东西带不回来，好新东西不够新鲜哈，我们有那个急速冷冻，不要害怕，对吧？
0: 是的，就是来这边可以吃那个海鲜是非常推荐的，还
1: 嗯这个必吃的哈，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哈，而且呢这个三段式鳗鱼哦，卢先生，你刚才讲到三段式鳗鱼，是不是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0: 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鳗鱼的部分，像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啊，它是用徒步的方式去深入探索嘛，那包括就是说像东引除了最迷人的地方，除了世界级的那个海岸景观啊，还有一些淳朴的渔村跟它的那个巷弄齁，那刚刚瑶瑶也提到，他是建议就是三天两夜不要赶，就是慢慢放慢放慢脚步节奏去探索这个地方齁。那像东引的话有东引跟西引，那因为东引的地势又比较的陡峭，所以很多其实你都是要走的，所以也不建议你一天就是说走马看花赶行程就把它走完，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今天去灯塔，然后去那个乙线天安东坑道，那你可以隔天再去我们的国之北江三据点等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一个聚落齁，在我们的中路老街，像东引有个叫中城门齁，就是你码头一下来就会看到齁，沿着阶梯上去的它的那个巷弄市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很有味道。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齁。那另外就是在东引，它去年也有加入那个国际慢城联盟，所以它是一个认证的国际慢城，真的非常适合了这边来慢慢的游走。
1: 哇，感觉上真的，你看看三段式的玩法是不是就可以永续，不止永续，而且也可以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来去认识在地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是黄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介绍了一下热门的拍摄点啊，然后她说还有一些这个必吃的美食啊，她说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现在要安排的话。然后呢，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跟夏季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然后东引现在看得到蓝眼泪吗？
0: 东引也有蓝眼泪，但是它蓝眼泪出现的地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如果来东引的话，会推荐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东引哈，如果你们刚好是在比如说初。不要挑，如果是十五的话，当然是看月亮。那如果是初一哈，那种月光很薄，比较薄弱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东引的光害少，所以它的星空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到东引没有看到蓝眼泪没关系，你往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真的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来东引，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就感觉到好想出门哦，哇哦，导播说这种幸福感来哟、哦，希望呢出门呢。好，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美心秘书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在这30秒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下来哦。
0: 好，那各位的话就是说，东引很漂亮，那想来东引的话呢，要赶快安排假期，然后呢订船票。订住宿哈，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脚程好的话，推荐徒步慢旅哈，那边有很多的一个好几条步道。那如果说想要更轻松的话，我们在东引也有台湾好行可以选择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朋友来 马祖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广告一下哈，除了东引可以玩之外，那我们马管处在接下来

0: 再来在暑假期间哈，在我们的南竿北竿也有一些活动哈。对，那这边的话，对对对，那活动前呢，我们会再做一波的一个宣传哈。那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嗯，以上就。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在燃烧，我在跳着脚。
1: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Shipping Problems》。那其实呢，他如果把它直接翻译的话，好，就是香槟问题，好，就是香槟归香槟，问题归问题，好，英文单字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呢，就是如果在国外的话，好，这个香槟问题，其实这个字眼呢，代表幸福的烦恼，好。就是这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惯用语，就是指说哇，这是在两个很棒的选择或好事当中难以抉择，那是外面的人看起来就是说哇，这是很富贵的或很幸运的人才会面临好的选择的问题。那在泰勒斯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它是收录在《很久传说》专辑里面，那歌曲里面呢是描述一对情侣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准备求婚，那另外一方面却因为心理疾病或者是对未来迷惘而忍痛拒绝的悲伤故事。好，那就是呢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香槟问题，有没有这样子的幸福的烦恼。那我想最近很多的投资人都会觉得说可以这样幸福吗？好，就是我觉得现在网络上就是有两种新闻，一种新闻就是说啊，很多人在这一波赚很多钱，那另外一种新闻呢就是大概是提醒大家要居高思维，那甚至呢就是最近大家听到的就是那个几代同堂有没有、哦、提醒大家这个风险性，还有的确有一些人是走在那个就是钢索上，但是有可能他有赚到钱啊，但是如果不小心掉下去嘞，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一下下。好，那当然那个男人也就是黄仁勋呢，他也来到了台湾，因为现在有国际电脑展嘛。那今天有一个新闻还蛮有趣的，就是黄仁勋出席辉达员工大会，然后呢昨天看到新闻就说哦，这个员工大会啊，结果人家是去拜拜，有没有在他的预定总那个预定的地方北市科 T17、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然后顺便拜拜这样子齁。然后呢就是入境随俗嘛，因为如果你要开工的话你就是要有一个拜拜仪式齁。那事实上呢就是他还没有申请到就是那个真的正式开工的就是官方的这个文件啦齁。然后大家就觉得好聪明哦，你用员工大会在这边然后你就可以拜啦齁。因为没有人说拜拜这件事情一定要官方核准嘛，啊，反正程序上有先做到哈。好，那就是黄仁勋在这个员工大会当中就说，辉达必须成为透明的公司，让所有人可以信任与依赖，因此他们的新总部将会采用透明的设计，在2026年底动工。2030年完工启用，让员工搬进去。好，那我觉得这一段对很多投资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之前他们要落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旁边房地产就先涨了，对不对？那就是2030年员工才进去，所以到时候在那个路上啊走来走去的啊，你可能就会碰到辉达员工，对不对？那未婚的朋友们就可以多到那边去走走。尤其最近看到那个新闻有没有，海力士奖金1500万，然后三星争取之后1200万，那个就是很多人听到的新闻就觉得、人家随便一个分红、就已经是你好几年的薪水啊，搞不好有些人是一辈子存不到的钱、真的就是有一些相对落差啦。那当然网络上有些人在讨论就说，你有什么好相对落差的，你就是当初不好好念书，你就是没有办法进去那个地方啊，你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工作，你凭什么你就是跟他想要拿到同样的薪水。好，那所以呢其实人家也网络上也有讲哦，他说三星看到隔壁的海力士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可以领1500万，好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所以他们就抗争了啊。抗争之后呢，新闻出来是说1200万嘛，但是呢也有人讲说他们内部就已经开始轰起来了，齁，为什么呢？因为三星是一个集团啊，齁，所以呢领1200万的是某一个，齁，就是高产值高摊位高科技高 AI 的一个单位，齁，他们可以领1200万，但是问题是三星也有家电部门啊，也有手机部门啊，然后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部门啊，那些部门齁没有那么多钱啊。我有记得我有看到一个官方数据齁，有那个三星的另外一个部门他们领的奖金可能就是14万，好，所以你看一个这不是差一个零的问题，是差两个零齁。但是话说啦，你想想看我们一般正常人齁，如果你可以领到14万的奖金，
其实也是蛮多的哈，很多人的年终奖金可能还没有14万，对不对？哦，所以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好，那个未来好，2030年这个时候呢，未婚的女孩子们，好，未婚的男孩子们，好，多去那边多走动走动，好，你就可以遇到回答的人哈。好，那就是呢，另外呢，就是我觉得看到这个新闻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的市长蒋万安，好，他即将要跟这个黄仁勋，好，就是面对面，好，然后呢，就是，然后他说还有准备礼物，好，要送给黄仁勋，那我就蛮好奇的，就是黄仁勋这种身家，你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呢？好，然后呢，在新闻稿当中，我觉得也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哈，就是他们就是今天的活动当中，好，然后那个蒋万安就说他知道现场有准备富航豆浆的早餐，好，那富航豆浆是台湾很有名的早餐嘛，大家都知道在圣岛市捷运站那边哦，然后就是每次要吃的时候，就一堆人在下面排队，有没有？排很长啊，很多外国的观光客也很爱去那边，然后就说有多好吃又多好吃。是蛮好吃的啦齁，但是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小吃很强齁，其实有很多那个路边摊啊齁，或是那种在地小店也很好吃齁。然后呢蒋万安就说呢，因为早上就是这边有这个富航豆浆的早餐齁，让他想起日前南洋街所举办的台湾半导体产业发源地纪念碑啊，纪念牌启用活动，好，然后就说这个半个世纪之前有一顿早餐开启了台湾半导体发展之路，那半个世纪之后辉达员工大会象征着台北迈向世界的起点，好，那双方会持续的努力推开 AI 发展时代的大门，好，所以你看这个饭局重不重要，好，早餐的豆浆可以开启了台湾的半导体，好啊，人家那个黄爸爸来到台湾一直吃饭一直吃饭，人家也不是吃饭而已，好，你知道那些大哥们齁，就是赵元燕为什么大家都要在吃饭，因为他们饭局当中齁可能就会联络感情齁，跟做生意嘛齁，所以人家那个不是普通的饭局。好啦，那接下来呢就是蒋万安到底会送什么样的礼物给黄仁勋呢，其中一项呢是台北市的市药齁，就是钥匙这样子，然后代表台北就是辉达的家，也代表开启另一个新时代，好，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客制化的礼物，好，然后是一个意念的礼物啦，好，好，那另外一个礼物他说现场在揭晓，好，所以大家就继续 follow 一下啦，好，继续 follow 一下，好，那所以呢这是辉达的相关新闻，好，好，那其实就是投资人齁，在昨天晚上齁也会发现说美光齁也涨得很凶，昨天美光就是涨了好像 17% 吧齁，那另外联电的 ADR 也涨了 15%, 好，那当然今天台股就是目前我们盘中齁是一个红色的状态，那尤其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齁又开始碰到它的股票代号，也就是2330，所以有很多的股票呢现在都是红通通的，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可以这么的幸福吗，然后开始呢就是有赚钱的就会心情比较愉悦一点点，好啦，那也恭喜这些有赚钱的朋友，那同时再度呼吁还是要注意一下投资的风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维里安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还是会，一起来欣赏。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

0: 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演唱的 One Sweet Day。 好，那就是呢，当然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哦，讲到说啊，这股市投资很多人有赚到钱，或者是有些人呢，他本身是在这个海力士啊、上新啊，好，或者是像台积电啊，好，一些 AI 公司啊，好，真的就是公司为了留住这些人才，那公司也真的有赚钱，好，所以这个大礼包都发得很豪放，好，那也让一堆就是普通工作的人齁，都就是看着他们的奖金就觉得怀疑人生齁。那但是话说回来啦齁，幸福这件事不完全只是钱而已齁。那你接下来跟我讲健康啊，对，没错，也是健康齁。但是呢其实齁，我觉得就是幸福的生活啊齁，或者是甜蜜的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身边有谁在陪你齁。那其实有时候光家人健健康康的在你身边，可以陪伴你每一天，就是一件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天齁。那我觉得要讲这个齁，如果说你现在是正常的家庭齁，那可能没有感觉齁啊，可是如果家里有人齁，就是可能有一些病痛啦齁，或者是说像我们最近看到的新闻齁，什么前总统有失智的疑虑齁，因为现在我们不能乱讲话齁。然后呢像昨天听到这个遗言良过世，但是也蛮感动，就是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好事，包括呢其实他之前很想当医生，其中一个想做的事情啊，虽然没有当医生，但是他其实在医疗上也做了非常多的协助，另外在建筑工法上他发明的专利，他没有赚钱哦，开放给所有人，他其实他发明的这个建筑专利，一些什么工法之类的，用到现在很多人大家都还在用，所以这个真的是造福很多人。好，那就是针对失智这件事齁，其实有些人就说啊，失智真的很残忍齁。那之前有那个日本的电影齁，就什么脑海中的橡皮擦，有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形容的很贴切，就是那个擦擦擦擦都擦掉了齁，然后本来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亲人齁，或是爱人之类的齁，全部都不记得齁，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伤。那其实齁，就是我们现在在就是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前卫生署署长林芳玉，好，那他本来是医师，好，然后还做到署长，好，所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好，那他失智之后呢，他的妻子也是医师，也是很有名的医师，叫做林静云，好，他出了一本书叫做谢谢你留下来陪我，好，记录他跟先生好，就是相处，还有他用医疗好，就帮助他的经过。那他说这本书是写给丈夫的情书。好，那他说现在两个人呢，很像在合演电影《美女与野兽》。好，很希望有一天野兽可以再变回王子。然后他也感性的说，失智的人好，依旧能够感到爱与幸福，那林芳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他说呢，虽然他失智了，但是有慢慢回来了，他不要暗黑与苦情，说牌是上帝在发，但我们可以决定怎么玩。那其实如果你有去了解他们两个人，有时候一些媒体露出的一些相关讯息，他们两个人真的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就是很像那种偶像剧，你知道吗，就是两个真的很厉害的呢。

个就是高学历齁，很聪明的人齁，然后呢诶，你知道那个林静云齁，他就有讲到说，诶，当初齁他老公在追他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觉得他很漂亮，可是他老公就觉得他很漂亮齁，然后就很用力的追他齁，两个人在一起其实都一直很幸福齁，所以你可以想说，诶，这样感情很好，突然有一天老公不认识你，那个或是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突然变成这样齁，我觉得那个内心的打击真的是蛮大的齁。然后呢林静云就说呢，现在目前齁他老公凝视他的眼神，或者是简单话语的回应，温柔放松的表情，他不管是不是能够完完整整的回来，但是他感受他已经回来了。好，那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是在媒体上看到林芳玉的相关新闻，因为他要做就是医师嘛，然后做到当官这样子，但是一度有很久没有出现了，2025年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因为他真的失智了。然后呢林静云医师在他的著作《谢谢你留下来陪我》的书里面呢，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要把担任照顾者的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过得好，不要暗黑与苦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喊话了。然后他说他在看诊日呢，就是先生会陪他到诊所，他在诊间看诊，他在旁边的办公室读书做功课。然后他说他老公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但是为了增强他认知的功能，他会给他指定作业哦，包括国小六年级各科的习作本，国语、数学、自然、社会，全部都买来，让他在读书之余还可以写功课，让他活络脑部的认知功能。好，你们听起来有点哀伤，好，就是做到医师做到署长，然后现在就是在看那个小学的课本，好，但是人家是医师啦，好，这真的这是有原理的，是要让他活络他脑部的认知功能。好，然后虽然是医师，好，他们有继续的好 follow 最新的一些资讯，所以他说他有研读的资料显示大脑的认知功能要常常操练，但不用做很难的题目，手脑并用和持续练习加上有兴趣才是重点。好，那这个我也想到之前齁，最近在那个脸书上常常会看到有人跳出来呼吁，就说哎呀不要太早退休啦齁，哎，如果太早退休的话齁，那个就是失智的那个发生几率会比较大齁，因为就是你可能突然闲下来了，脑袋没有用齁。然后下面网友很生气，下面网友就说啊，不然是要让我上班上到什么时候哦，好啦，那你叫我就是一直上班上下去，说又怕了失智症一直上班上下去，但是我上班上下去我可能会开始先牙开齁，先会有忧郁症之类的齁。好，那当然是开玩笑啦齁，啊，不过齁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脑袋一定要有运动齁，不能说就是给他放给他松这样子齁。然后呢林静云医师说呢，之前有一次连续参会吃之后齁，他老公突然躺床不起，不吃不喝，家人怎么劝都没有用，那没想到隔天下午竟然突然就离家失踪了，那大家就开始疯狂寻找，直到凌晨两点老公才独自回家。他说从那一次之后呢，他老公常常漫无目的的长途行走，甚至呢一路走到板桥再折返回来，那最惊人的是他曾经连续在大安森林公园走13圈，全家轮流陪走，好，这个总距离超过30公里。好，那他说他这样子就是无日无夜的游走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家人虽然很庆幸说噢，这个脚尽了得齁，但是连陪他的人轮流陪哦，家人的体力都扛不住，也很担心他走失或者是跌倒受伤，所以费很大的功夫再次带他去看医生。好，那医生判断他的游走是一种瞻望的表现，我觉得瞻望也是一件超恐怖的事情，那个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你知道吗，失智症的人呢在病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瞻望，这是一种急性精神状态的变化，那不同的人不同的病人瞻望的表现很不一致，有的是意识模糊，注意力不集中，定向力丧失，然后思维混乱，有的是认知功能急剧变化，有的是会游走，甚至是不分昼夜。那失智者在发生瞻望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困惑跟不安，行动更加的没有一些规则，导致出现游走，容易因为迷路或者是受伤。那其实

0: 我知道瞻望这个词齁，还有用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长辈齁，他去住院住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瞻望齁。那家属通常碰到瞻望这件事齁，第一次没有，就是以前没有听过，第一次碰到的时候，全部都会想说，都会被吓到。为什么？因为那个瞻望的人齁，你知道有一种很活灵活现的形容词齁，就是干哪齁，去有什么拍咪啊齁，屌屌啊齁，就他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逻辑讲的话，你就觉得就是屌屌拍咪啊，其实医学上它就叫做瞻望啊。那个你要问医生，问医生，不要去给我求神拜佛，先问医生再说，求神拜佛那是后面宗教信仰再来做的事情。好，那回归回来，这个林静云医师回忆呢说，2024年3月10号她亲手替她的老公进行背部的褥疮扩创手术，那身为资深整形外科医师，替病患开刀已经是日常，但是这一次躺在手术台上是陪伴自己多年的丈夫，那当他替他刮除那个坏死的组织的时候，他就哭了，因为他的多年临床经验，通常只有病情严重身体极度衰弱的人才会出现这种很可怕的褥疮。那原本还期待能够靠药膏还有人工皮改善，但是他老公的这个伤口快速恶化，那这个麻醉针刺进去的时候，林芳玉痛得大喊，他说那个喊的感觉就是让他觉得刺到心里头，那强忍崩溃的情绪，一边安抚一边逼自己冷静的完成手术，因为只有他知道说自己不能倒下来。那家人也是一边在安抚那个林芳玉，才慢慢的安静下来。所以你看，都好因某是医生可以做这种事情，对不对？那没想到呢，本来只是看起来是背部小小的这个压疮没有想到在清创的时候越挖越深，最后竟然是一个鹅蛋般大深可见骨的伤口，所以他一边清创一边流泪，那这是他行医多年都没有遇过的事情。那他很害怕说他老公是不是已经生命走到尽头了，但是抽血之后还发现说问题是来自于肾功能变差、贫血还有身体衰弱。那找到病因之后呢，就是你知道他女儿也是整形外科医师，所以呢就是母女两个联手早中晚三次换药，用最好的银离子敷料还有人工皮来照护伤口，同时调整营养，补充造血素，控制结石跟肾脏的问题。他说那段时间呢，母女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全部都献给他，只希望奇迹能够出现。所以你看这个是多么高档多么专业的照料，那也可以听得出来是非常的辛苦，然后整个漫长九个月他跟女儿都没有一天真正的放松，每天规律的换药，每天观察伤口，每天调整饮食，每天治疗，感觉上是在打一场看不到终点的仗。那值得欣慰的是后来伤口就慢慢的好了，长出新的组织，慢慢的愈合，那到年底12月的时候整个就完全康复了。那更让大家感动的是，随着身体状况逐渐稳定，他的认知功能也稍稍的恢复，开始对外界有反应，对事情眼神不再空洞，偶尔可以理解大家讲的是什么话。所以美好的一天，家人陪伴身边就已经是很幸福很美好的事情了。稍作休息，马上回来现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宇宁所演唱的《风月》，那这也是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折腰》齁里面的歌曲。好，那刚才讲到就是这个林芳玉医师，也就是前卫生署署长，他失智齁，那还好他的老婆跟他感情非常深厚，而且呢也是医师，然后女儿也是医师齁，所以呢就是全家人真的是撑着他齁。啊，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就是做到这样的地位，然后是医师齁，然后结果突然就是像刚才讲的齁，他有这个背部褥疮的时候，他老婆要帮他做手术，这是他一辈子当医师没有遇过这么严重的褥疮。好，然后呢后来就是去检查之后才发现说，哇，是肾功能变差，又有贫血又有身体虚弱齁，结果母女两个人齁，那个女儿也是当医师，每天哦齁，就是大概有九个月的时间齁，就盯着她的伤口齁，处理伤口，用最好的什么银离子敷料之类的啦，那外加就是饮食注意呀齁，啊真的这样顾下去齁，够刚刚那个12月发生奇迹之后齁，就是那个整个伤口好了之后，诶，整个人的身体状态齁，精神状态也比较好齁，就开始身体状况稳定之后，认知功能也比较恢复，开始对外界有反应，眼神不再空洞，可以理解家人说的话语。那林静云医师说呢，他有点感慨齁，命运有时候会在人最绝望的时候偷偷送来希望齁，他至今仍然难以置信齁，当初那个几乎让大家绝望的伤口最后竟然真的痊愈。诶，你要知道他自己本身是专业医师齁，所以他自己都觉得那个伤口是很绝望的齁，然后呢他觉得就很像那个伤口齁，那个他老公也就是渐渐的齁重新的被唤醒齁，他说那失智后褥疮手术后，林芳玉医师已经可以自己慢慢的走到餐厅，也会主动的表达想要吃饭，那其实这是对一般人来讲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可是对他家人而言是奇迹。好，因为他说过去几年林芳玉医师几乎没有办法自主行动，好，就连穿上有雷射引导功能的鞋子也需要人家搀扶，那他现在不只会开始有主见，还会回应情感。有一天呢，林静云医师对他说，我爱你，我好爱你。好，那以前这个就是医师都没有反应。好，那结果他突然回答说，我也是。好，那光这我也是三个字，家人听到了全部都红了眼眶。好，然后有一次家中呢三个女人，好，表示就是除了他老婆他女儿啊，另外应该也是女儿啦，好，三个女人围着他说，吼，你很像皇帝一样耶，有三个女儿爱你耶，有三个女人爱你耶，幸福吗？好，结果他大声的回答幸福。好，那这时候大家就真的非常非常开心。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个病情就是讲出来，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记得的林芳玉是睿智而且是心怀家国跟病人福祉的医师或者是官员。好，那林静云医师坦言说，其实很多人反对他公开就是林芳玉的失智病情，担心外界误解他是在消费病人，但是他说呢，他知道齁，如果林芳玉还清醒一定会选择站出来，因为他一生都在救人，也一定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让更多人正视失智症。那五年来林静云从一名名医齁变成全天的照顾者，那才明白说长照有多么的辛苦，所以他也想提醒所有的家属，照顾失智者绝对不是只能靠一个人苦撑齁，要懂得求专业的帮助才能够走得长久。好，那最让他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在手背

那老师就指着插图问他说，课本里面有什么花呢？有玫瑰花，玫瑰花是什么花？好，然后呢，结果后来那个医师听得很有兴趣，好，眼睛张得又圆又亮，仔细听着老师讲解，课文里面很多字他大部分不认得，好，但是他认得大跟小，好，所以他觉得说在那样微凉的午后，在客厅里面听着他跟老师的问答，好，感觉上好像就是他走得很缓慢，好，但是一直朝他走来，他觉得这已经是对他最大的礼物，然后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真的回来，好，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感觉说，哦，他们感情真的很好，好，然后你也会觉得说，诶，真的要珍惜身边的人，好，真的要珍惜身边的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听到的歌曲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其实讲到失智症哦，家里有失智症的长辈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那因为台湾也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呢失智人口快速攀升。那就是在嘉义有一位职业超过33年的神经内科医师宋思全，在他的脸书发表一篇假如有一天我得了失智症，列出22条内容给家人。那这个文章说，假如我有一天得了失智症，请帮我把这段话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希望我还能看得懂的时候看见它，我会感到安心，等我看不懂了，他们就成为你们爱我的方式。那这个文章呢在网络造成轰动，感动百万人。那这里面呢有22条这个项目，那每一条都很催泪。那比如说他就讲说，每次你走进来请先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你是谁，别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能真的不知道，那会让我慌张。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活在另一个时间轴，请不要急着把我拉回来，请陪我待在那里，也许我在那里比较快乐。那再来呢，他说如果我说我们要去老朋友家吃饭，或者提到已经过世的亲人，请微笑跟我一起相信那是真的。然后再来还有，别和我争辩，那时候的我真的分不清楚你说的是对还我记得是对，请用爱让我赢一回。哇，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每一条齁，真的就是很针对那个失智症患者跟家里会出现的状况来写的齁。然后他说，如果我认不出你了，请别受伤，不是我不爱你，是我的脑回迷路了。如果我忘了怎么用汤匙，别急着喂我吃饭，请帮我系上围兜兜，试试看能不能让我用手吃些东西，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的。如果你看到我焦虑难过，请握着我的手，不要告诉我不要想太多，请陪我一起静静的坐着，或许可以一起唱一首歌。请不要把我当小孩，即便我失去了语言或理解，我的灵魂还是大人。请让我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喝喝小酒，看点 YouTube, 看着听着有声圣经，这可以勾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

0: 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哇，这个太平洋高气压持续发威哦，全台这个最近的天气真的都是相当的炎热，那种一走出去觉得我的脸颊快烧焦的感觉哦。然后连午后雷阵雨呢也遭到强力压制，在这里有人在大喊，有没有可能放高温假呢？因为啊，像现在才五月就热成这样了，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天，还没有到真正的暑假，诶，七月八月到底该怎么办呢？好，然后网络上就很多人呢分享了自己哦，就在搞笑啦，就在分享自己的融化实录哦。他说，就有人啊，我觉得现在网友他们真的都很有创意，而且很幽默。有人说坐在椅子上像坐在三温暖里，甚至有人说洗完澡五分钟地板干掉，我湿掉。也有人啊骑车通勤被烈日晒到皮肤发痛哦，甚至说啊从新北骑到台北上班到公司已经头晕了。那当然，我觉得更要担忧的是，还没进入到真正的盛夏就已经热成这样了。未来恐怕会更加的极端，每一年哦，真的都在突破高温的记录哦。还没到梅雨季呢，哎，我们现在已经都人体都快受不了了。那也有人说，感觉啊，体感温度啊，可能是超过42度。也有人说，走两步就全身暴汗。那除了台湾之外哦，全球其实最近啊，有非常多的国家也出现了这种异常高温的现象，像是西班牙地区啊，有些地区已经飙到38度，瑞士呢。最近也是30度以上，甚至有人跳进湖里游泳，水都还是温的。因此啊，就有人说将高温现象跟全球暖化还有声音现象连结在一起，感叹人类啊会被自己搞到没有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会被自己的过去的一些做法给反噬。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避暑方式呢？甚至有人在问说啊，有没有可能针对像是高温假这种政策来严厉措施呢？其实去年的时候，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有审查了气象法修正草案，拟正式将这高温纳入灾害性天气定义。那未来呢，气象署发布高温特报的时候，各主管机关渴望呢可以根据这一条来定制这个高温出勤跟劳动保护的标准。那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放呢？这部分大家应该也是相当好奇对吧？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

这首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哦。刚才说到高温假哦，如果真的上路的话，到时候会如何来放呢？交通部说高温假可能不会像台风假一样放整天。那目前眼里的方向哦，就是并非对比哦，这个台风假全面停班停课的状况，而是采取高温时段休息、补水、通风跟出勤津贴等弹性的调试措施。那当然最近呢、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像热伤害的症状，比方像是热痉挛啦，你可能会有肌肉酸痛、热晕厥，像是短暂失去意识、热衰竭、晕吐、低血压、中暑哦，中暑就不用说，大家刚才前面讲这些都可能有、这些的症状。那希望大家可以呢多喝水，然后呢尽量的不要在户外逗留，因为真的太热了，真的太热了。好，我们时间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想问问大家，上一次阅读一本书是哪一本书？上一次购买新书又是什么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前天跟朋友聚餐，在晚餐之前有一小段时间，我就到了中山站的地下街的诚品去晃晃，我就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叫做《不反应的练习》，然后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翻了一下，我就打算呢，坐在那边稍微阅读一下这本书。没有想到坐下来之后呢，我就往我旁边一看，诶，坐着我的朋友。然后我朋友呢也跟我拿了差不多类似的书籍哦。我们两个看到彼此的时候呢相当意外啊。书店很安静，我们两个人差点大叫起来，但是就是说，诶，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在这里，这样子。我的朋友呢，他是东森的主播，他叫做陈怡婷。大家如果有在看新闻的朋友看到他，请多多支持一下，他叫陈怡婷哦。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反应的练习哦。这个不反应的练习，他的作者呢是一位佛教僧侣，他是来自日本的，他名叫龙顺。他出生于日本奈良县，他的经历蛮特别的哦。国中中辍之后哦，16岁离家到东京自修，通过高中学历检定，大学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呢，经历了像是智库公司等各种职业，在35岁的时候决定出家，并且在缅甸国立佛教大学修毕专修课程，现在在印度经营社会改善的非政府组织跟幼儿园还有小学。他著有这本叫做《不反应的练习》，还有另外一本叫做《有那么多烦恼是因为你过度思考和追求》的书哦。好，这本书呢蛮有特色的哦。这本书呢，它是要告诉你说，让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世界最强最古老的心理训练入门。他说这个前言呐，他说人活在世上，什么遭遇都有，心中难免常苦于人生一点也不轻松。然而这些日常烦恼却是有办法明智克服的。事实上，人生所有的烦恼都起于某一件事，只要明白这点，再加以正确思考，任何烦恼一定都能消除。这就是这本书要传达给大家的。那么究竟呢，我们日常生活里所谓的烦恼是什么呢？可能是迫于生活的追赶，内心无法从容，或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想到未来就会感到不安，或是厌恶的事啊，不幸的遭遇，反复的失败，都会导致情绪低落。那有些人可能是在工作职场上跟同事个性不合，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乍看之下啊，似乎全是单凭自己一个人无力解决，需要花费时间处理的问题。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哦。为什么？因为这些烦恼都是从内心反应而开始的。你能够接受他这样的一个论点吗？好，我们在这里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歌名叫做《菩提树》。我自己对于这本书，它没有它内容来说，我自己觉得非常精简。然后再就是它是很有做法性的跟你说可以怎么去做。然后它其实里面有说到一些，就说判断有时候是剧毒。他说：“你常做无谓的判断吗？人类烦恼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度判断的心。所谓的判断，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是否有意义，人生是否有生存的价值，比较他人跟自己，然后并判定或认定谁是优势，谁是劣势。那有些人呢、会对于这些事情呢、对于一些负面的判断会产生不满、忧郁、担心，或者是呢，会衍生出更多的烦恼。”那如果不去做无谓的判断，内心呢就会比较开朗跟轻松，人生当然也会比较顺利跟能够比较开心。那再来就是、来探讨这件事情了。现在回想来看看判断是如何束缚人心的。比方像有些人会去算命哦，请人判断自己的运势好坏，听到某些传言即跟着起哄，哇，那个人真的似乎是他说的那样嘞。那跟某个人分开之后呢，就开始评价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喜欢还是讨厌。那另一种人则是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不理会他人的意见，一昧的强调自己的主张。不仅如此，别人提出意见时就加以反驳。我相信大家身边应该多少都有这样的人吧。判断呢会影响自己的性格、会有非这样不可的想法，会制造出洁癖、完美主义、过度努力的性格。反之也可能认为自己是无用的人，成为自我否定的标签。有些人甚至会对自己做出结论，例如哎呀，反正一定会失败啦，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啦，等等的，这些呢全是判断。所以啦，由此可见，判断是如何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人类的内心毫无例外的都有过度判断的倾向哦。好，那这本书有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觉得相当好看。这本书的书名呢，它叫做《不反应的练习》，是由这个出版社，我看一下，我想可能有些朋友也很好奇这本书。这本书呢，它是佛教哲学类哦，它是不反应的练习，让所有的烦恼都消失。它是所原神所出版的，大家去书店想要找这本书的话呢，我非常的推荐《不反应的练习》。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

这首歌孙燕姿所演唱的《橄榄树》，我当时拿起这本书的时候，除了看到它的封面、它的书名之外，我也看了它的背面。他说了，一切的痛苦都开始于自己的反应，了解这一点就是解决烦恼的第一步。一位相信佛教不是宗教，而是有助于改善生活方法的僧侣哦，来教你不做无谓的反应，不徒增烦恼，勿受不满或压力等负面情感所苦，别在意他人的眼光，过自己的生活，改掉过度拘泥于胜负优劣的性格。这是一堂经过时间考验，每个人都适用的心理调试课，让你活出自在，悠然自得。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叫做《不反应的练习》。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进一段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正声调频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啊，这个黄仁勋又出没在台湾了。好，那当然我相信只要他回来台湾都一定会造成轰动，还有呢就网络上就大家走到哪好像都会遇到他的感觉哦。而且呢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也是相当亲民，甚至有人呢在跟他拍照的时候他偷咬了一口他的玉米啦，然后给了对方1000块，这个故事哦。好，那他就说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我们所谓的 AI 时代该读哪一科呢？父母其实很希望能够知道，希望孩子可以多学习一些专业的。那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说到，父母不需要担心孩子在 AI 时代该读哪一科，但是说故事的能力、创造力跟判断力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他说到，我认为读什么不重要，所有过去要紧的事未来也还是会重要。与其追求不会受 AI 影响的科目，学生应该要聚焦于用 AI 来深化学习，并且增进记忆跟技术。他说啊，不论你认定自己的热情为何，唯一做到的是 AI 怎么帮助提升我的学习记忆跟人生意义哦。那他这边也点名说，一些在 AI 变得更强大时仍将具有价值的领域，包含新闻、叙事、艺术和设计等等的。他说最优秀的采访者不仅做足了功课，还要有办法专注当下，仔细聆听并灵活地做出回应。说故事的能力在现在和未来呢将会是同等重要的。另外呢，黄仁勋认为在 AI 把许多工作某些部分自动化的同时，将会把人类推往更高层次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呢需要判断力跟创造力。他也对外界普遍认为 AI 会让人类变笨啦、变懒啦这些疑虑提出异议，表示如果检视过去的几波科技发展，新技术的崛起是会强化而非打压人类企图心的。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各位，所以也许我们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担心自己孩子的所学啊未来到底能不能运用上啦，或者是会不会未来被 AI 淘汰啦。在这里呢，我们目前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提到的这件事情，我想应该有帮大家稍微的解惑了一下，变得可以放松一点了，对吧？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雾》。

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哦，叫做强密啊，在昨天上午八点生成，在这边呢，未来的路径估计会靠近琉球一带，随后逐渐向北及东北北转，预计下个礼拜一、礼拜二，距离台湾是最靠近的，有机会为台湾北部跟东北部带来一些水汽哦。那再来就是，如果呢？台风距离向东调整，水汽也不会太多，反而会有下沉气流的情况，天气会变得更加的炎热。好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请大家一定要多喝水，然后呢，出门的时候戴个这个帽子啊，或者是吸把阳伞在身上。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来讲比较能够保命的，要不然真的太热了啦。好，我们在这边呢，请大家也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啦。我们继续听首歌曲哦，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呢来听到歌哦，因为平常大家都说我放台语歌这个频率太低了。好，那我们就来放首台语歌吧。可是因为台语歌的话，我喜欢的就是那几位，这个就是像什么江蕙啦，好，洪一峰啦，这些红龙红啊，这些我是比较常听。然后秀兰玛雅我小时候超级喜欢。好吧，那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秀兰玛雅的歌，这首歌叫做望你早归，然后它可能不是原唱，但是它也有翻唱这一首歌曲。好，我们来听到秀兰玛雅所演唱的歌曲。

在秀兰玛雅的歌声当中，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28号星期四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叫做爱我。

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早安大家长，跟大家聊聊新闻资讯呢、时事话题，还有社会新鲜事。最近天气其实真的非常的炎热哦。只要呢，因为我早上都是搭捷运来上班嘛，那通常我都是搭到那个台大医院站，再走来正声，其实距离并没有到非常的远，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的路程。可是呢，这短短的5分钟就足以让我满头大汗了。我也不是说非常容易流汗，但是真的是天气又闷啊，又热啊，好热到这短短的路程都会让我满头大汗。所以这几天的天气非常的可怕，据说好像体感已经到42度了。那接下来还有7月份啊，8月份，甚至9月份，好，6、7、8、9月可能都算是很热很热的天气状态哦。那这时候呢，为了要避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都已经开冷气了。我是到这个礼拜才真的把冷气打开，因为像之前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撑，就是尽量就想说接下来还是要开好几个月的冷气嘛，那想说好像不用这么早开，但真的这个礼拜就撑不住了。只是呢，接近到了夏天，这个吹冷气的时间变长了，很多的症状会开始出现哦，这所谓的冷气病啊，或是什么冷气症候群，其实都有可能会出现在大家的身上，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态哦。那冷气症候群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常见的这个冷气症候群，或大家会有人说这病态建筑症候群，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说待在密闭的空调建筑中，那因为空气品质很差，出现了一连串的不适症状，包含像是眼睛啊、鼻子的干燥，那头痛、疲倦、注意力难以集中。那这些症状呢，只要当你离开这个环境就会消失，如果再回去继续吹冷气，症状可能就又会出现。好，这就是所谓的冷气症候群、病态建筑症候群。那这些症状呢，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说是特别容易出现，或是长期都是待在家里面，然后冷气是从早上开到晚上，可能也会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那根据统计呢，大概10%到30%的商办大楼可能会让员工出现冷气症候群。

群，尤其是女生，好，跟过敏体质的人更容易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呢？医生是来特别解释哦，会有这个冷气病、冷气症候群，主要是因为冷气呢，让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那透过冷气机排出，等于也有除湿的功能啦。那在密闭的办公室里面，如果你的冷气是全开的，几个小时之后，室内的湿度就会从一般来说可能比较舒服的湿度或许是60%，那你冷气一开之后呢，除湿的效果达到之后，可能湿度就会降到30%，就会变得是比较干燥的环境。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会导致说在我们的鼻腔、喉咙、眼睛的表面呢，都有一些黏膜黏液，然后才能对抗细菌跟病毒嘛。那这些黏液是要湿润才能在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运作的。那如果大家吹冷气吹一整天、吹一整个晚上，环境太干燥，就会让这些皮肤的黏膜，这个表皮的黏膜会变薄啊，会皲裂，那病原体就有机会直接渗入到体内当中喽。所以其实也有研究来指出，如果是湿度低于40%的，在呼吸道黏膜的清除能力就会明显的下降，那流感病毒呢也会在低湿度的环境当中传播能力会再更强一些些。所以吹冷气呢，很多人可能吹一整天或说吹一整个晚上很冷的冷气，其实隔天起来啊或者一整天下来都会觉得蛮不舒服的。像我自己就有一点点，如果吹冷气的时间实在是太长的话，就会觉得这个鼻子很干，喉咙很干，这个鼻道啊这边都蛮不舒服的。那但是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不吹冷气嘛，因为可能为了要避免这样不舒服的症状，然后不吹冷气有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更多这个什么中暑啊，各种奇奇怪怪的症状，也没有人想要这样做。所以这时候冷气要怎么样来吹得比较舒服呢，就很重要了。医师有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如果是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或者是说长期都有吹冷气的民众来说，还是会建议大家把冷气的温度呢设定在26度。那这个温度其实就是有助于降低我们的体温，那这时候也不用把冷气开得太冷。那但是要同时记得要开电风扇啦，循环扇啊，电风扇啊，这时候冷气不用太低，但循环冷空气是有在循环的，可以减少喉咙跟眼鼻的黏膜干燥程度，同时还可以节省能源。再来还有一个撇步，就是每2小时要开窗5分钟，这个目的是让室内的空气换气。大家如果在家里面放假或是平常在家里面开冷气开很久，也可以稍微的做一下这个调整，调节的部分，减少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空气的品质。再来还要使用加湿器，但加湿器我觉得在台湾来说比较少见一些些啦，可能就是可以多放一些水杯啊，或者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家里面有那个烟雾，那叫什么啊，空气，就是它会释放一些雾然后会香香的那个机器，就是香氛机啦，香氛机，对，那个香氛机也可以适度的来开启，这样呢能够在吹冷气的同时也能增加喉咙啊、眼睛、鼻子的保湿的湿润度。那另外一个其实清洗也很重要，就是清洗冷气的滤网至少要每个月来洗一次，减少冷气吹出脏空气的这个程度哦。再来呢还有走出冷气房之前要先开门，因为有时候这个室内啊跟外部的环境温差非常的大，
尤其像这几天大家应该非常的有感觉哦。如果在出冷气房之前能够稍微在那个气体交换的这个交界处稍微的来去站一站啊，缓和一下，好让室内的热空气可以稍微适应一下的话，减少身体的反应，好避免说温差太大导致心血管的收缩。这一些呢，关于吹冷气的撇步，也是能够降低空调啊冷气对身体带来的不舒服的症状，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有用的知识。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哦。这一首歌曲来自殷正阳所演唱的，叫做雨中的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大家最近都觉得天哪，她变得太漂亮了，来自孙淑媚的歌曲哦，这一首叫做《不小心爱丢了》。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哦，来自孙淑媚所演唱的，叫做《无色里爱丢你》。孙淑媚呢，在最近蛮常被网友拿出来讨论的，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天哪，孙淑媚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漂亮呢？尤其像在上周末的时候，他到了台钢雄鹰来担任开球的嘉宾，那有些照片就是新闻的照片啊，或是他个人 po 出来的照片，就想说这个太漂亮了吧，真的状态很好耶。然后呢，网友大家就纷纷在留言，就说孙淑媚告诉我你的医师到底是谁啊？因为现在大家也没有很忌讳说啊，这个不能整形啊，不能医美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在避讳。那对于艺人来说，可能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说他们一定会去做保养嘛，毕竟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每天要上镜头啊，要就是被大家放大检视嘛，我觉得去维修一下，去进修一下，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事情啦。那网友也都很能够理解，所以呢，很多人就在说孙淑媚，求求你告诉我你的医生到底是谁。好，甚至还有人许愿，就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医师。好，就网友的很多创意，可是呢，其实也是表示说大家觉得她真的变得非常的漂亮，跟她以前可能大家印象中的孙淑媚是有落差的。那这时候呢，其实大家也前后拿出对比吧，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她出道的非常早，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她好像年纪应该要很大了，但其实孙淑媚也才45岁。对，但大家要知道，现在的45岁通常都还算是保养的蛮好的，尤其像这种女艺人啊，我觉得45岁都还算状态很好耶。有些60岁啊，65岁、70岁还是容光焕发，所以在60、70岁的这个比较之下，45岁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只是大家会，我觉得落差这么大，就是因为孙淑媚真的出道很早，所以才会有一种让大家觉得她应该年纪很大的错觉。那但是如果是翻出她刚出道，或说她前10多年前的照片，相较之下，真的会觉得现在整个状态啊，整个容貌啊，维持的都是挺不错的。那这时候就有一些这个整形医师啊，外科医师就有跳出来就说，他到底动了什么？其实有一些医师跳出来啦，没有办法真的很确定说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医生是说其实孙淑媚本身的条件就很好了，例如说眼睛又大又圆，如果是皮肤状态，可能本来就会因为年纪然后导致说皮肤比较松弛，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嘛。那要针对这部分做调整也是蛮容易的，以现在的技术来说。所以呢，这个皮肤的紧实度啊什么一定都有去做调整。但呢很重要的就是，其实它为什么会这么漂亮，就是因为它做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然。因为有一些艺人啊，整形之后就会有一种很塑胶的感觉，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蛮化，就是塑胶感很重，然后会觉得哇，整个很不自然的感受。但是呢，像孙淑媚或大家常听到的谢金燕，他们都算是效果是刚刚好的。所以通常医师会说到，如果要做医美要没有塑胶感，第一招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来注射。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有个心态，就是我打都打了，我来都来了，钱都花了，然后就会想说，那效果是不是要做足一些呢？不然好像有做跟没做是不是差不多呢？好，就会有这种心态，导致说施打过度。那打太多可能会导致例如说打什么胶原蛋白啊等等的玻尿酸啊，打太多可能会导致增生过头，那脸部啊就可能会有膨胀异常的现象，出现本来应该要是自然的线条就失去了。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如果大家也想要仿效
这个孙淑媚变美的技巧，除了适度的去医美，然后不要过度贪心打太多，另外还有就是慎选产品，就是你要打东西，你要去打玻尿酸，还是要去打什么胶原蛋白，这个其实都要去慎选的。因为像玻尿酸，它其实这种填充物缺点就是作用的时间比较短啦，我觉得它可能很快就没有效果了。但是优点就是如果打之后不满意，还是可以消除的。那如果你是打胶原蛋白增生剂这个其实虽然作用的时间比较长，能够维持的效果时间比较久一些，那但是呢目前它就是比较容易会增生这个胶原蛋白，那没有特效的解药，所以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就是比较难去做调整。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自己身上啦，例如说体重的控管啊或者是说这个饮食的控制啊，规律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才真的就是最重要的。因为脸可以整嘛，我可以做调整，但我觉得这些气色状态体态线条真的就是得靠运动。所以呢，我觉得女艺人也是真的挺不简单的，除了花钱去做医美跟脸部的保养，当然在体态的调整、饮食的控制上面也都是要严格把关的。所以如果要做的跟像孙淑媚啊、谢金燕啊一样这么漂亮的话呢，这个决心也要拿出来。当然荷包的厚度也很重要啦，荷包啊、决心啊都要达到，还有生活上面的规律才能做到这一些完美的搭配所以这个真的没有这么的简单。如果大家只是觉得说靠医美就可以做到，没那么简单，噔噔噔噔。好啦，跟大家分享最近大家很好奇为什么孙淑媚变得那么漂亮呢，其实她才45岁，我觉得真的还好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的夸张。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江淑娜所演唱的，叫做《不如离去》。

时间来到早上的6:35，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哦。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喽。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爱玲所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郑敬一所演唱的叫做《今夜我想喝醉》。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厨余到底该怎么丢这件事情哦。其实根据统计呢，全台湾每天哦会产出1700吨的厨余。那从明年开始就会禁止哦，全面来禁止厨余养猪。那这些厨余到底该怎么处理呢？其实现在大部分都还

还是给猪猪来吃掉啦。那如果全面禁止来厨余养猪，那接下来这些厨余该怎么来处理，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啦。那其实呢，有一个环保团体叫做 Rethink， 重新思考，他们是专门在做垃圾分类啊，或垃圾的议题、回收的议题等等的。那以今年来说啦，其实今年2026年最新的规范呢，除了双北地区是改为免分生熟厨余之外，大部分的县市还是一样，就是要做厨余分类，例如说这个生厨余跟熟厨余要确实的来分类，那并且要沥干水分。那这时候呢，这个厨余分类到底该怎么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值得大家去思考跟认识的啦。我觉得除了厨余，其实任何的垃圾都一样，就是到底该怎么丢。尤其大家在大扫除的时候，在整理房间要搬家或干嘛，有需要大型垃圾啊，或是各种垃圾回收分类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困扰。我自己也会有这种困扰，就想说到底该怎么丢。那如果以厨余来说，其实厨余也有很多的停看停，很多人会有很多的困扰，例如说这个蛋壳、鸡蛋蛋壳，到底该怎么丢呢？其实台湾人一年要吃81颗蛋，那蛋壳的成分通常是碳酸钙，虽然可以在厨房自制堆肥啦，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丢掉的话，每一个县市的规范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说呢，在台中、彰化、宜兰、屏东，蛋壳要当作是一般垃圾。那其他县市就是生厨余回收，所以这个每个县市的不太一样。那至于这个防臭小撇步，因为鸡蛋要臭起来确实也是挺臭的，要防臭的话呢，就是不论你有没有，就是不论你是要把垃圾当要把蛋壳当垃圾或厨余，在丢之前都会先建议大家稍微清洗一下蛋壳里面残留的蛋白液，这样丢的话会比较干净、比较整齐、比较清爽一些些，不会有臭味产生。那至于像是鸡的骨头、猪的大骨这种骨头类的废弃物的话，因为它的质地是非常的坚硬的，所以呢，如果你是强行混入到其他有的没的的这个厨余当中，可能会导致机器的损坏。所以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或是云林县呢，这个是骨头属于厨余回收，那一般垃圾就是其他的县市是属于一般垃圾的。因为有些东西骨头啊等等的太坚硬的话，可能会导致厨余处理的机器设备损坏。另外关于果菜残渣这个部分到底该怎么丢呢？一般的果菜残渣，如果像是生菜叶或是果皮，都是属于生厨余的回收范畴。那这些物质啦，虽然是可以在自家自制堆肥，但是呢，环保团体 Rethink 这边特别提醒哦，就是如果厨余你没有经过发酵就直接埋到土壤当中，分解过程当中产生的热量呢，可能就会伤害到植物的根部，所以会建议大家还是遵守公家的回收管道来执行。那如果像是什么甘蔗皮、榴莲壳这种是属于柔软啊或硬壳类的残渣呢，每一个县市的规定都不一样。以台北市为例，需要裁切之后装袋作为资源回收，甘蔗皮、榴莲壳这种。那新北市呢，这种属于柔软柔韧类的厨余回收要先裁切来处理，高雄也一样要经过裁切。那除了台北、新北、高雄其他县市都是列为一般垃圾来处理。这个部分呢，其实常常会让大家觉得不飒飒啦。那还有很多人会有点困扰的，就是茶叶渣渣跟咖啡渣渣，到底要怎么丢呢？因为茶叶渣跟咖啡渣属于生厨余回收，在丢入回收桶之前，要先主动的来去除外层的茶包袋，
或是这个游戏

回收没有这么简单呢，还蛮容易让大家觉得不飒飒的哦，这个好像很难统一的来规范啦。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跟着大楼丢的话，可能如果是跟这个家里要追垃圾车的，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部分哦。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听首歌曲，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叫做烦恼。

最后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在家里面有这个使用时间还蛮长的电子设备或电器哦，或者是什么充电线啊、充电器啊这种呢，坏掉了，其实不要急着来丢掉哦。有电信业者呢，就有推出回收的活动。只要呢你带着就不限品牌啦，不限型号，不限品牌的旧充电线或充电头，不管是好的坏的哦，都可以再获得200元的购物金哦。那另外还会有这个有一些抽取式卫生纸啊，我的这些加码好礼啦。通常来说哦，这个什么手机啊、手机充电线啊、哦这个充电器啊，要坏掉的话，一般来说都不能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哦，都要透过专业的回收处理，把里面的塑胶、铜、铁、铝、IC 板的成分材料分离，然后再提炼出金银等贵重金属，这样才能减少环境的负担啦。那这时候要丢就没有这么的容易嘛，所以当然就是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处理比较好，因为再加上如果你乱丢的话，根据废弃物清理法来规定，就会罚到1200到6000元的罚锾。

那到底要去哪里能够把旧的充电头啊充电线啊拿出去给店家回收呢？其实从现在开始你只要到捷申电信就可以了，好，就可以把旧的什么充电线啊充电器啊豆腐头啊好 Type C 的各种充电线啊都可以，只要是老旧破损接触不良好甚至外皮破裂都可以拿到门市来回收。那除了捷申电信啦，其实像是平常大家去 7-11、哦、他们也有包含像是手机平板手机座充、哦、这种废弃的电子产品都能够回收哦，好、哦、带到门市来回收啦，每一个门市好像都有，大家确认的话可以去官网上面查询一下，只是这个价格就蛮不怎么样的，就是十几块啊几十块钱。好，如果大家这个手机还算是有价值的话，我觉得旧换新把它换掉也可以，但是如果像是充电器充电线这种也平常换不了多少钱的话，拿去换一个新的充电头哦，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是换个十几块好像也不错。跟大家分享咯，这种电子产品要丢哦，常常是让大家困扰的部分。好啦，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空中再见咯。最后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黄舒骏所演唱的叫做《他以为他很美丽》，我是玉轩，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8: 哈？什么是疫病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好，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呢、如何选购啊益生菌。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已经跟大家强调啊重点啊，就是一定这个你在购买的绝对不要被那个宣传呢、搞得你啊这个搞不清楚了，说哎呀选择的菌种数量多啊，种类多，然后呢菌种数量多啊，这是都是不对的啊。那你一定要很关键的是菌种的名字啊，菌株的名字，还有呢它的编号啊，所以它是一定要知道它是不是有研究啊认证支持的啊，是已经确定它是有益而无害的啊。因为坊间很多的产品不但没有效果啊，而且反而会去干扰我们啊肠道的这个生态环境啊。那所以，那你也要知道哦，它这个里面啊，它的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很多的添加物啊？那千万不要去购买那种哇，里面又有颜色又漂亮，然后呢又很香又很甜的哦。那里面很多，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它的成分表啊。如果除了这个益生菌的名字之外，然后又一堆药有的没的的哈，那最好真的是不要买哈，宁可不要吃了，因为很多可能这个青少年儿童可能对于那种没味道的东西没兴趣哈，那你宁可不要给他吃啊，就是你去这个做一些优格给他吃啊，或者买一些这种发酵食物啊，比如说泡菜呀之类的哈，还比较啊对他还比较有帮助哈。好，那尤其是对于幼儿啊，这个老年人啊，跟肠道这个健康状况不好的人哈，一定要注意哈。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买了这个益生菌以后啊，你开始吃了之后啊，你也要可以观察一下啊，你吃了以后有些什么反应啊。那比如说如果你吃了以后出现吃了以后反而怎么样，胀气更严重，排便更乱啊，本来是为了要改善这个排便嘛啊，结果排便更糟了哈，或者这个睡眠变得更差啊，或者出现这个心悸啊等等哈，那这个明明没有吃什么东西啊，诶怎么搞的还复明啊，就是肚子啊一直不断的叫哈。那其实这种情况啊，如果你买的是有身份证菌株编号的啊，有 ID 认证的啊，吃了以后有这种反应，其实不一定是益生菌本身有问题，不一定是它不好，那有可能是什么？可能剂量啊，它里面的那个剂量哈、太高了，就是说你吃太多了，或者呢那个菌株可能不适合你啊。那你也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啊说，好像有些东西要经常换，吃不同的啊。其实益生菌绝对不要经常换呢、哈。

因为它反而会一直改变，因你的这个肠道环境啊，如果你一直换哈，换不同的哈，然后就是一直在干扰你的这个肠道的这种情况哈，所以啊，你可以长期吃同一款啊，那然后你可以就是每3到6个月你评估一次，如果没有啊什么不适合、不适应啊、不适的反应了哈，或者一些不好的症状，其实你就不必更换，你就是持续吃它啊。那对于就是年长者哈、啊，还有肠道敏感者啊，你一定要你的剂量啊不能高啊，大概是低到中的剂量，而且菌株绝对要固定啊，不要频繁的更换啊。我刚刚已经讲了，肠道最怕什么？一直哈、啊、在改变，一直受到干扰，好，所以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稳定，保持稳定，好。那么如果有遇到特殊状况啊，什么特殊状况呢？比如说，有严重的这个肠道的这种疾病啊，或者是发生了这个严重的感染啊，比如说严重的这个流感啊，或者是像 COVID-19 啊这一类的哈、啊，那可能哈、啊。可以啊，短期啊增加它的这个啊剂量啊，那或者呢改用一些功能性的这种益生菌哈，然后等到这种症状啊这种问题啊过去了以后呢，再回到啊你这种基本的这个保养款好，那就是到底啊什么时候啊可以这个短期的加强啊，或者是更换呢，就是像感冒流行期啊，或者你刚打完疫苗啊。不过哈，我真的是这个很反对打疫苗的哈。还有呢，严重的肠胃问题啊，或者是腹泻啊。这个你可能吃错了，吃坏了啊！这个严重的腹泻啊，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有感染，医生给你开了这个抗生素，那在服用抗生素期间呢，你的剂量可以高一点啊。去，为什么？因为你在服用抗生素的时候啊，抗生素啊，它会把你肠道好菌坏菌哈，这个通杀哈，它可是不认得谁是好谁是坏了哈的。这个一律格杀无误哈，那这个时候好菌也会被消灭掉很多，所以你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在吃益生菌的时候，可以剂量啊多一点啊，然后就是去补充被杀死的益菌，但是记住哦，绝对不要跟那个抗生素同时啊服用哦啊，也间隔也不能太短，大概要间隔啊，建议啦大概3小时啊左右哈。那么还有呢，如果是出国旅行啊，我会建议带着哈。那不过如果说是那种需要冷藏的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像那种叫冰雹是不是哈？好，或者是那个保温袋啊，里面装着冰雹，然后把这个益生菌啊放在里面啊，然后一到了旅馆就把它放冰箱啊。那因为你旅行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啊地区。你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啊，或者是你在当地吃的东西啊，尤其是像到那种比较落后地区了啊，像卫生条件不太好的，像印度啊、非洲啊哦、啊、这一类的国家啊，我会建议你就是把你的益生菌带着哈、啊。那另外啊，就是长期熬夜的人，或者是压力山大、压力爆表的人哈、啊，那像这种情况。其实剂量可以啊，稍微这个吃高一点。好，那我们前节目里面也提到了，我们摄取益生菌是要补充嘛，哈，补充我们的益菌哈。那益菌补进来了，它能不能在里面定居？它能不能在里面繁殖？很重要的是什么？你要供应它营养，也就是你需要养菌。啊，不是把它吃进来了就把
把它就随便把它就扔在你的肠道里面了啊，就不管不顾了啊，你还是要啊养它啊，你要喂养原本就住在肠道里的好菌啊。那这个，那你要喂养这个肠道里的好菌，让它可以定居下来，让它可以啊繁殖，那需要什么呢？可溶性纤维啊，那这个是植物性食物才有的嘛，哈、啊。那可溶性纤维在像这个香蕉啦啊，还有这个燕麦啊啊，这里面其实都蛮丰富的哈、啊。那这个还有另外就是什么？就是多酚化合物啊，以及抗氧化物啊，那这个这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你的肠道益生菌的营养食物啊，你一定要喂养它，不然呢、啊、它也会饿死的哈、啊。好，我再重复一遍，就是可溶性的纤维，还有呢多酚化合物，这也是在植物性食物里面啊，还有抗氧化物。同样也是植物性食物，这意味着什么？你就是要多吃植物性食物了啊，就是这个豆类、坚果、种子啊，蔬菜、水果啊，藻类、菇菌类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啊肠道的第一线的益生菌是谁？是叫做啊双歧杆菌啊，就是比菲德氏菌。那这个双歧杆菌啊，它其实是婴幼儿肠道里面的这个主力菌啊。那而且它在我们的肠道呢，它可以帮我们这个发酵可溶性的纤维。那可溶性纤维经过发酵以后啊，它就会代谢产生我们肠道里非常需要的，对我们肠道啊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对我们整体这个健康非常重要的啊，像乙酸、乳酸等等哈。那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抑制坏菌啊，就是坏分子，训练啊我们的免疫耐受能力啊。那这个高纤可溶性纤维呢，在这个第一线菌益生菌呢，是在我们的高纤植物的饮食，还有我们的母乳里面，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呼吁啊，婴儿啊，至少在一岁以前呢、啊，都应该是以这个母乳来哺育啊。那六个月以前，母乳是主食啊，而且几乎就是完全就是以母乳哈、啊。那四个多月以后呢，可以慢慢少许添加一些辅食啊，就是所谓的副食品啊。那但是在一岁以前啊，千万不要断母乳啊，能够喂养到啊，不喂母乳能够到这个一岁半两岁，那是更好啊。那另外呢，寡糖，那寡糖在哪里？也是在这个植物纤维里面呢啊，所以植物纤维啊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再跟大家继续来谈谈啊这个益生菌。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我在FB 啊，就是脸书也设立了一个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也欢迎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那我在上面呢会持续的啊这个发表就是健康的跟我们整体健康有关的文章啊，还有呢我也会在网络上搜寻正确的一些文章啊，相关文章跟这个影片啊这个发布，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啊可以吸收到很多的
这个健康的知识，而且绝对保证是正确的。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啊，我们刚刚谈了就是双歧杆菌啊，就是比菲德氏菌呢，它是肠道的第一线益生菌。那第二线的关键啊菌群是谁呢？是乳酸菌啊，因为乳酸菌是我们肠道生态环境的调节者啊，因为它会在我们的肠道呢啊产生乳酸，降低啊这个肠道的 pH 值啊，我们肠道应该是保持在啊酸性的这个环境，然后帮助我们抑制病原菌啊，维护啊这个协力啊来维护我们肠道的屏障啊。那么乳酸菌啊它比较特别，它在分布在小肠的数量比较多啊。那它的功能啊，虽然呢它在肠道的数量啊并不是最多啊，可是它的功能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它在也是在帮我们提高短链脂肪酸啊，所以我们的肠道啊很需要什么啊，很需要短链脂肪酸，那这是都是益生菌啊在我们肠道它去啊吃了这个纤维啊这个分解纤维里面的寡糖以后呢，它产生的代谢物啊，包括这个乙酸、丙酸、丁酸哈。那乙酸呢是帮助我们啊调节免疫，丙酸是帮我们调节代谢的平衡，那丁酸呢是修复我们的肠黏膜啊。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呢啊，这个。主要这个短链啊，短链的脂肪酸并不是我们从这个补充品可以得到的哦啊，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们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去吃了我们所吃下去的纤维，然后它去分解纤维里面的寡糖产生的这个代谢物啊，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边一再的强调，你一定要多吃植物性的食物，包括豆类啊，这个谷类，而且是全谷类哦，豆类、全谷类、坚果、种子、蔬菜、水果、菇菌类啊、海藻类啊，那这个这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可是很少有人了解，很少有人知道啊。那这个我们再详细谈一下啊，这个益生菌啊，它代谢了这个纤维里面的寡糖以后，它产生的这个代谢物，这个丁酸啊，丁酸呢，它是我们肠黏膜非常主要的能量啊，那它帮我们抗发炎，维持我们肠道的这个免疫屏障啊，帮我们调节免疫啊，那这个只能靠饮食啊才能得到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啊，就是这些短链脂肪酸是帮助我们维持肠脑免疫轴啊这个轴线稳定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元素哈、啊，那可以让我们排便好啊，这个肠啊肠道神经张力正常。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哈，免疫不乱开火，也就是说免疫要不错乱啊，这个都非常重要哈。好，所以这个益生菌有没有必要补充？基本上我会建议的哈。那但是呢，每个人的状况来看啊，补充的量跟次数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自己是全蔬食，然后我的这个小孙女也是全蔬食，我的女儿女婿呢，他们是大部分蔬食就是周一到周五基本蔬食了，然后周末或者是假日或者是跟亲友聚餐的时候，那才会吃动物性食物，所以像我们的话因为我们蔬食为主嘛，
肠道的这个坏菌会比较少，所以我们益生菌

0: 菌就没有天天补充，可能就是一个月啊，大概补充个五六天啊，就是五六次，或者呢如果有感染的情况，比如说有感冒的时候呢才补充啊。那所以它是在需要的时候来支援的。可是如果说你本身的肠道环境不好，或者你是杂食者啊，这个肉食的这个次数跟数量比较多，或者常常有吃这个动物奶或者奶制品，或者常常吃加工食品，常常吃这种油炸食品、高糖食品的话，那这种我会建议你真的是每天要补充，但是还是要记住哈，你还是得要吃一点这个高纤的这种植物哈。所以益生菌呢，它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支援我们的哈，然后在我们在这个脆弱时期，就是比如说有感染，或者是这个感染流行期啊，大流行期间啊，这种比较脆弱的时期呢，来帮我们护航，或者呢肠道生态平衡啊，这个失去的时候，我们来怎么样拉它一把啊，把它拉回来啊，拉回平衡状态哈。所以，这个真正重要的，还是我要强调，主力还是高纤植物加上这个高纤植物植物性食物里面的抗氧化物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好的睡眠啊。所以益生菌其实还是一样，它是辅助性的啊。那你只要吃得正常的话，你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这个生态基本上啊，不会太错乱啊，就是好菌还是会占优势啊，然后坏菌啊是被抑制的啊。那如果说你肠道里啊生态平衡破坏了，这里面有一个很糟糕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肠道里面有益生菌，有坏菌啊，就是好菌、坏菌，还有一个叫做中间菌啊，就是没有特别属性的极强派的，不好也不坏啊。那它是怎么样？它是好菌居多的时候，它是西瓜伟大边的啊，就是加入到好菌的这个阵容。可是万一啊，这个坏菌居多的时候，他一看哦，哎，风向改变了哈，那西瓜伟大边又怎么样？又去导向到坏菌，就增加坏菌的这种声势哈。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这个保持好菌占优势啊，这样子呢，你的这个友菌啊也会比较多一点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欸，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啦，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逮记者哎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哎，我营养也很均衡呐，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呢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2: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那你可以安神，

0: 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1: 哦，是。
0: 对。
1: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0: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1: 嗯。
0: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1: 嗯，
0: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1: 对啊，
0: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1: 嗯，
0: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1: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0: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1: 嗯，
0: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1: 嗯，
0: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 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这半小时的财富自由行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早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哦，也许是大家上班上课的路上，努力要赚钱的路上，为大家整理一些哦，近期的各种财经消息、财经话题。我们常说啊，这个理财观念哦，要从小开始培养。现在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哦，也确实啊，让孩子建立起比较良好的金钱价值观。孩子生的又少哦，不管是教育资源的投入，也会比以往来的更大一些些。如何培养财商跟金钱素养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哦、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个作者是米安萨米所出的《教出富一代》。怎么为孩子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呢？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哦、我们过往都是用自己的金钱观啊去传承嘛，我们以前父母怎么教，我们现在就怎么教给自己的小孩。但你的金钱观念或者是用钱的习惯好或不好，我想这个大家各自有这个不同的背景跟条件。这个作者、哦、米安萨米、哦、就提出了八个问题，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你的金钱教养能力、哦、第一个问题、哦、就说你认为孩子的未来将面临什么最大的危机呢？这个危机、哦、其实很明显、哦、是什么呢？就是贫富差距。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条件、哦、这个贫富差距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落后国家以外的中产阶级所得逐年减少，但是富裕的人越来越富有，所以这个机会落差、哦、会越来越严重。其实背景跟条件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有些人讲说诶，教育啊可以弥平这些阶级的待遇，但是其实教育本身也有很多不公平的情况。如果你出生在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想必你的父母一定是让你学才艺啊，学外语啊，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但是如果条件没这么好，你大概就是接受所谓的哦，你们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规定好的义务教育，那其他的呢你得自己赚钱自己去争取哦，状态就不尽相同。以日本为例哦，他们在2013年到17年这五年间哦，各大企业的管理阶层薪资平均增加 1.8 倍。那2012年呢到2017年间哦，这个日本前40大的富豪资产哦是剧烈的倍增。但是这个零积蓄的家庭哦，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薪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家庭，在相同的时间呢，2012年到2017年呢、哦、是增加 30% 以上，就是他的户数是增加的、哦、有钱人的钱就急速翻倍，没钱的人哦越来越多，产生了这样的现象。低收入族群的劳动性收入减少、哦、然后零积蓄的家庭户数跟所谓的自杀人数也攀升了，打工族跟所谓的兼职员工也就是非正式员工、哦、人口也在上升，所以可以预想在未来的日子里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情况必定是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的你要去面对的，甚至就是他们要来面对的考验。第二个问题就是啊，你认为只要考上好大学进入好公司人生就万无一失了吗？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很能回答哦，想必并不是这样哦。危机随时都会降临，跟你的学业跟你的成绩表现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你要让孩子挤进这个有钱人的群体哦，那可要付出很多的这个金钱。有些人就会觉得啊，那我要让孩子挤进这个有钱人的阶级，要让他念好大学啊，进入好公司，才能挤进这个上流社会。但是以现在的社会法则来看，这绝对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哦。因为呢，就算你去一个好大学、好公司，也不代表你一定可以成为有钱人。它不是一个绝对的门票，所以你砸大钱，死命把孩子往上挤、往上推，那不代表他未来的路就一帆风顺哦，所以观念可能要有所逆转。

第三个问题呀、啊，是你向往的平凡人生是只要幸福就好吗？很多人也确实是这样想哦，就是说我们也不求说要大富大贵啦，自由自在、幸福快乐就好。但是自由自在、幸福快乐哦，要怎么去达成呢？就算我的人生要过得很平凡，嗯，这个其实也不代表你不需要努力耶。越平凡的生活，其实也是付出了不少努力，这个观念也是要有所逆转的、哦。那有孩子可能会问爸妈说，诶，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变得有钱呢？作为照顾者，作为父母，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有些人回答说，哦，那你要努力读书啊，努力工作。甚至有人讲说，诶，那要赚大钱，要变有钱，你可能要成为医师啊，律师啊，或者是开公司当老板哦。那这些真的是答案吗？其实也不一定。就算你是一个开公司当老板，你可能也是每天被钱追着跑嘛。但是我想如何变有钱这个问题，孩子确实是会有疑问的嘛。变有钱多好哦，无关乎你现在的条件如何，只要能比现在再更有钱，应该没有人可以反对吧。但是那个方法是什么，在现在的社会规则、社会法则里面是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的。那再来呢，你也可以问问看自己哦，是不是有给孩子零用钱呢？多数情况下可能会给一些哦，包含有的时候孩子去上学嘛，他可能在路上要买个早餐啊，或者是说他去福利社可能偶尔肚子饿想要吃个小点心，可能要给一些零用钱。一开始的金钱教养很多都是从给零用钱开始哦。大部分的家庭在发零用钱的时候就是定额制哦，就是固定啊，可能一个月多少钱或一个礼拜多少钱，而甚至有些情况是说特殊需求的时候你才可以请领这个零用钱哦。但我觉得这个钱不是只纯粹给孩子，要教他怎么用哦，并且要让他知道你要去记录你的金钱收支。我们家小时候的话，可能国中吧，因为我国中念的学校离家里比较远，就会有零用钱，好像是50块吧。但这个50块不是一个月或怎么样50块，是50块假设用完了才能补。那用的话也要补，如果说你花了10块20块买个水买个小饼干，那你一定会跟你的父母讲说你花掉了然后用在哪里，然后才能补。我们家的模式是这样啦。诶，50块如果以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讲，大家小时候能买什么？但是我国中的时候十几岁嘛，如果这样算起来也是十几二十年前。那我在学校其实也不太需要买什么东西啦，因为中午就吃便当什么，也然后下课就回家，所以真的不太会用到零用钱。那我相信如果你家的小孩念的书，例如说学校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可能要给多一些些，并且以现在的物价来讲的话，如果是跟我一样50块，我还真的不知道要买些什么诶。但是家长啦，给钱的时候确实要跟孩子沟通一下，这个钱要怎么花用，当然是小孩子自己决定，但是你要去记录啊，金钱收支啊，你要知道这个金钱的重量。因为此时此刻孩子是不会赚钱的嘛，他并不知道50块要赚50块要多难啊，赚100块要多难啊，他只知道从父母身上会拿到一笔钱嘛，所以这反而是很好沟通的机会哦。那另外一块呢，是很多父母会为孩子准备教育基金。有些父母确实哦，在孩子出生之后啊，为他开一个户头啊，开始买一些这个有价证券啊，股票啊，基金啊，存点钱啊，都是为了孩子之后哦，可能上学来花用的。其实现在的教育基金真的很花钱，那有些会用保单的方式啦，或者像刚刚讲到说，你可能就是用买股票的方式帮孩子存股哦。现在这种概念其实还蛮普及的，尤其是很多年轻爸妈、自己也有一些理财观，就会觉得说哦，我要帮孩子存钱，从小存到大哦，时间带来复利的效果。那也要回归到父母的一个投资观念上面哦，这些爸爸妈妈啊，是不是有这个投资经验哦？如果呢你要让孩子哦是一个具备富人思维的大人让他培养这样的观念，其实父母懂不懂投资就变得很重要了。你怎么透过投资来增加财富，这个投资不是赌博哦，而是说你要很清楚你的风险在哪，你可以获益多少，那你有可能也会赔钱，你能不能承受，其实父母可以跟孩子一起学习。那不只是爸妈对孩子，夫妻之间也要来讨论一下家庭的财务状态。很多家庭是这样哦，可能有负责赚钱的一方，然后有另

一方是家管哦，负责管家里面的财务。反正你每个月嘛，都会给我个三四万是家用的钱就好了。那另一方在赚钱的人，其实可能不晓得现在家里面的这个储蓄状态如何啊。反正我只负责赚钱哦，你们有分工，但是没有合作啊。其实这样也蛮不好的哦。很多事情呢，既然在同个屋檐下，你都必须很清楚。不是说我纯粹分完工之外，我们就不需要沟通了。去了解家里面的财务状态也是重要的，甚至在孩子比较大一些些的时候啊，也可以跟孩子讨论说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到底是如何。而让他们去了解现实面，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来尝试做到的哦，教出富一代的金钱教养。

除了金钱观念的培养之外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近期的这个房市哦。这个房市啊，一定要跟这个房贷的一个状态一起来看。我们都知道啊，前阵子啊，这个新青安哦，让很多啊这个小资族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哦，是可以有机会哦，拥有人生当中的第一间房哦。但是呢，申请的人数很多嘛，银行的这个贷款水位啊，真的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很多比较晚才加入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说，我申请到的这个贷款成数不够哦，并且新青安呢，也不代表会持续下去嘛，所以大家都是抢最后一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尽管房市有稍微趋缓一些些，但房价也并没有跌下来。过去哦，在这个低利率啊，或者是宽限期的一个助攻之下，很多年轻的首购族呢，是成功的获得哦，这个人生当中的第一间房，成为有房一族。但是现在却有蛮大的还款压力哦，因为催收的这个金额攀升啊，放款也比较严峻哦。那现在的股市其实还不错，所以人的资金如果这么多，你到底是要丢在房市还是放进股市呢？很多人会觉得，我当然要跟上股市这一波哦。所以听起来哦，新青安也面临这个压力的考验。新青安政策呢，上路哦，即将满三年，因为它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低利率的房贷哦，但现在感觉宽限期陆续到期，很多人先一开始缴的这个房贷金额是可以 hold 得住的，现在呢可能有点 hold 不住了，就说这个房贷金额比较高了，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吃紧，所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台湾房屋引用这个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截至啊去年的第三季，全国的住宅贷款的违约率还维持在 0.08%， 较去年同期微增了 0.01 个百分点哦，看起来还是在低档。不过观察这一个房贷的催收金额的变化在去年的第二季是冲上了 80.72 亿元，是近四年的新高哦。虽然在第三季的时候回落到 67.76 亿元，但是跟前年也就是24年的同期是增加了 15.37 亿元，年增 29.3%。 所以确实可以感受到，你如果是在前几年跟上了这个新青安购屋潮但是你当时是相对比较勉强的财务状态，在宽限期一过后，你要缴交的金额往上拉升你的资金压力就会变得比较辛苦，会有所谓的还款压力。那你说你还不起该怎么办哦？我原本好不容易买了宽限期过了，我发现我还不起，或者是太累太吃紧了。很多时候就是不止房贷啊，你还会去做信贷或者是有些人可能真的再不行，你大概也只能把房子转手卖人了，可能也只能这样做选择。看起来在去年第三季催收金额最高的县市是台北市18.8 亿元，再来是新北市15.13 亿元，如果是年增幅最大是落在台中，第二个呢则是桃园。所以为什么是年增幅最大落在台中跟桃园呢？这个房产专家也指出像是台中跟桃园也是因为近期有这个大型从化区的推案案量比较多，所以当时呢吸引了首购族跟置产的这个民众就进场。那不少购屋族呢其实是采高成数的贷款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头期款缴的没有很多啦，其余全部都用贷款，所以贷款的数量比较高的情况下，宽限期一过，那个压力随之而来。所以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有所谓的这个高杠杆族压力浮现。新青安是最长40年房贷啦，5年宽限期，通常在前几年你只需要缴纳

利息，这时候都是可以的。但是宽限期一结束呢，进入这个本息摊还的阶段，你的月付金额就会往上冲。那假设利率还在高档哦，然后你的薪资成长没有很大的幅度的话，那你就会现金流啦，就是很辛苦啦，你的生活品质跟条件可能会下滑哦，这都是要小心注意的地方哦。那当然另外一个会吸钱的部分就是股市，因为股市如果好的时候，人人都想要去投资嘛，你会觉得说现在多头，我当然要来投资一下。所以台股破四万之后呢，也是吸引更多民众觉得我现在要加入台股，资金就这么多，你一边有房贷又要加入台股，你真的嘎得过来吗？哦，要打上一个问号哦。所以看起来哦，以联征中心的资料显示，目前有房贷跟信贷的双贷族人数持续创高，所以有很多的钱确实流入了金融市场。甚至有些人为了要筹措这个比较多的还房贷的钱哦，可能也要得去股市闯一闯哦。那房市专家是提醒了，其实这个房贷啊，如果你长期持缴的话，可能会产生滞纳金跟利息，并且也会在联征中心哦留下一个信用记录，你以后要申办这个贷款或者是信用卡哦，都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当初买得起房，现在发现 hold 不住了，自己要垫垫自己财务的一个状态哦，不要勉强啦，有的时候真的遇到不行的情况下，你大概也只能转手卖出嘛。我自己的感受是，你买房拥有自己的房子是件快乐的事情，但是你要付出足够大的成本，你要有条件可以去付出那个成本。但是如果你为了要付出那个成本打坏你的生活品质，你的生活变得极其拮据，那你住在那个房子里面还会开心吗？其实不会嘛。所以有的时候自己的条件要想清楚哦，不是说你可以贷款贷到这么多，那你就是贷好贷满，你贷到这么多你真的还得起吗？有的时候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那试算一下发现不行，那就代表这个房子可能跟你无缘，或者是你现在确实还没有条件可以买房，那我们就摸摸鼻子哦，这个再继续努力赚钱吧，等到有条件了再说。被催促着赶快买哦，你其实条件没有准备好之后可能会更辛苦。

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哦很多关于金钱观的啊，甚至是房市房贷的一个现况。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哎呀，你说我不买房子哦，我还是日常有一些开销嘛，这个一日三餐啊，或者是生活有一些杂支费用啊，你可能还有一些娱乐开销哦。这个大家想要买买买的心情哦，其实都是蛮多的，因为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当然看到什么都可以买什么啊。但事实上就是我们多数人预算总是有限嘛。我们今天呢，从心理师的角度，我跟大家分享哦，你特别想要买买买的时候哦，你很常呢走在街上就觉得我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人家跟你推销什么都想买的情况，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可能我们迷恋的是一种期待感，我们真正喜欢的可能不是拥有这个东西的感觉，而是还没有拥有它的那种期待。哇，这就非常巧妙咯。如果你是属于啊每一次很开心哦，这个网购啊总是买了好多东西哦，并且好兴奋哦，好期待它这个东西到货哦，但是一拿到东西之后呢，这个新鲜感就没了，你就觉得诶，好像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每次都后悔的哦。你不妨想想哦，你会不会是喜欢期待拥有它的感觉呢？这个咨商心理师哦就有分析了，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单纯喜欢买东西，而是他喜欢购物的过程，可以短暂的逃离生活当中的压力跟情绪。购物为什么会让人快乐呢？其实跟多巴胺有关哦。每次都讲这个多巴胺跟快乐是有所连结的，它更接近一种啊渴望跟期待的神经讯号。所以你看到喜欢东西，准备下单，并且看到啊，哎，这个东西啊已经在货运上了，哎，包装啊几点几分在哪一个仓储哦，哎，要送到你家了。你的大脑奖励回路哦会被活化，所以你就会很兴奋、很期待。但是呢，等到收到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东西也不过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普遍的物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其实喜欢的是期待拥有的过程。这个啊，在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呢，叫做影响偏误，也就是人容易高估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能带来的快乐程度跟持续时间，就是。没有拥有过的总是最好的。我们总是吃着碗里的饭，又看着别人碗里的菜，就是这种感觉啦。人就是这么奇妙的哦。尤其是在现在科技的时代，社群网络的时代，你会看到别人的这个生活，诶，多彩多姿啊，展现出很有条件的背景，你自然而然就会期待我也想要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买卖哦，或者是这种补偿性的消费背后的心理原因，就包含了掌控感。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压力大，你是被逼着要去做很多事情，老板给你加工作，家里面也有很多压力，你常常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但是买东西呢，就会有个强烈的主控感。哦，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拥有它，我有钱我就可以拥有它，这种感觉对人来说实在是太好了。你可以主宰一切，这也是为什么诶，终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感觉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也让现在啊冲动消费变得更加容易。你常常就一股脑儿就买买买，把东西放进购物车就马上结账了。所以为了啊不要让自己哦真的每一次买都后悔啊，但是同时呢又可以享受这种购物的乐趣啊，最好的就是啊你买东西啊这个要停一下，你有强烈的购物欲望先稍微停一下，不要一直看着网购的这个网站，你一直看下去你每一个都会结账，先停一下，先稍微把这些东西放下，思考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真的是你购物车那一篮子的东西吗？第二个呢就是延后下单，你还是可以很享受把东西放进购物车的快乐，但是呢不要马上结账，你至少等个一两天再来结账，甚至是你晚上睡前刷刷刷好想买哦，全部放进购物车，你不要晚上就结账，你醒来隔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通勤路上再来看看购物车的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那再来最重要的呢，还包含着不要每次压力大都觉得要买买买才能解决，你可以建立

有下单以外的纾压方式，泡泡澡啊，散散步啊，打扫一下，做个菜，泡个茶，听音乐啊，也许你会找到更让心情放松，并且不会为自己的经济带来压力的方式。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